0: 你得继续留在这儿，反抗他那个暴君。
1: 其实啊，你爸也只是比较严肃而已。
0: 他那是霸道，我就深受其害，什么事儿都要管，什么事儿都不准，真是太烦了。
1: 你已经很幸福了，你爸那也是关心你。
0: 咱们可是统一战线的，你怎么还替他说起话来了？
1: 我只是羡慕你，你看你的父母都这么疼爱你。
0: 我觉得那不是疼爱，我觉得这是困扰。
1: 我得回去放衣服，然后赶紧工作了。
0: 那行吧，
1: 再见。
2: 拜拜。
3: 今天你跟那个叫文文的聊半天，聊什么了都？
4: 我们呀，在聊某人的暴君行为啊。
3: 瞎说。
4: 哎，就是。
5: 以后少和这样的人接触，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4: 你看，又来了。爸，是不是在你眼里，就你自己最厉害、最了不起啊？
3: 行了行了，你们俩一人少说一句，好吧？天天吵不烦呢，实在不行看人家跳舞。
5: 我们这是为你好。
4: 为我好也不用这样成天管着我吧。
5: 喂，哎，啊，哎，是是是，好，我们现在就来。
3: 怎么了？
5: 那边说有咱小贝贝的消息，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4: 姐姐，我们可是好不容易订到这家餐厅，明天去不行吗？
3: 哎呀，死贝，你别任性。要不然这样，你先吃着，慢慢去一趟啊。
4: 行，你们去吧。看，把我生下来根本就是他的替代品。
3: 死贝，
5: 死贝，一会儿你给他那好朋友打个电话，多看着他，早走。
3: 先走一边打听事情。
6: 这腿能搬东西？
7: 能。
6: 那行，反正啊，你刚来什么也不会，你就把这些酒箱子搬到门口，一会儿有人来换酒，啊？
7: 哎，
6: 那行，慢点啊。
7: 哎。

0: 好意思啊，没事吧？
1: 不好意思，我撞着你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腿也不是很方便，你搬箱子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吧。
1: 没事。

0: 意思啊，
1: 等多久了？
2: 也没多久。
1: 哎，你不是说周末吗？怎么约在今天了？
2: 哦，就想找个人陪我吃饭而已。
1: 那以后你要是想找人吃饭的话，就找我吧，只要我有时间，我都陪你。
0: 这些真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2: 当然了。
0: 孟总，他完成的产量可比老员工要多得多啊。
3: 他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就不用说了，刘楚是咱们厂里的老员工，为什么做的就比他少呢？
4: 其实啊，也没什么大的技巧，我呢就是严格的按照厂里的操作手册执行的，
5: 要尽可能的多巡回检查，减少停机的时间。
4: 就是这样了。
0: 哦，
3: 行了，你去上班吧。

0: 明天你想好你的条件来找我签合同。
1: 真的？谢谢孟老板。
0: 这孩子还真有两下子。
2: 就这家吧。
3: 两位吗？
2: 哎，
3: 啊，来来来，这请坐。二位还知道鸳鸯还是红汤？
4: 嗯，鸳鸯吧。
3: 鸳鸯，鸳鸯，两位，来，二位先点菜。
2: 来，我随便，看吧，你给尝。
5: 两位有碟。
6: 先别着急，你听我说行不行？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你知道爸那个倔脾气，为了找你我们都搬到城里来了。
7: 哥，我求求你了，你劝爸放过我吧。
6: 你求我？文文，当时我要是不愿意帮你，我会放你走吗？可是爸……
7: 哥，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而且我现在工作也找到了。
6: 文文，你知道吗？爸为了找你，一把年纪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发你的寻人启事。你想想他行不行？
7: 哥，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你让爸回去吧。
2: 文文，别说了。
7: 求你了，帮帮我吧。

0: 放你走可以，但是你得跟我保持联系，有任何事情都得跟我说。
1: 哥，我回头把我的新手机号码发给你，你可一定不能出卖我。
2: 行了。

0: 谁呀、啊？这个时候，
1: 大印，
2: 哎，
1: 叔叔好，
2: 你怎么来了？
1: 啊，你外套落店里了，我想着顺路就给你送过来了。
2: 谢谢，
1: 不客气。
2: 你吃饭了吗？没事，一块吃点吧。
1: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女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呢，我要回去了。
2: 我送送你。
1: 啊，叔叔再见。
0: 再见，慢走啊。
1: 你和你爸是来城里找你妹妹的吗？你有考虑过让你妹妹就在城里发展吗？
3: 怎么说呢？一言难尽，我也解释不清楚。
1: 有女朋友吗？
3: 我啊，像我这样的人谁看得上我呀？
1: 那你嫌弃结过婚有孩子的吗？我想给潇潇一个完整的家。答应，我觉得你人挺好的，也靠得住，希望你能考虑考虑。那我先走了。

0: 媳妇了，你能放了文文吗？
1: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2: 你说的是刚才那个？
0: 爸，我知道您一直逼着文文跟我结婚，就是因为害怕我这个样子找不到媳妇嘛。可我不想耽误了文文，她现在过得很好，也过得很开心。

0: 你见到他了？
1: 没有。
2: 是不是见到？王大义。你骗不了我，他在哪？这些日子风吹雨打，我都在发寻人启事，我真的是担心他呀。
0: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2: 过得怎么样？你告诉我呀。你
3: 他找了个工作，过得很安稳。
2: 什么工作？在哪里啊？你明天就带我去。
4: 爸，我不想逼着他跟我们一块儿回去。
1: 你要是真的关心文文，你就放他走吧。

0: 真的打算跟那个女人好了？
1: 她很信任我。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2: 爸，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放了文文？
1: 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带我去见文文，我有话跟他说。
2: 可是
1: 只有见到了文文，知道他住哪儿，过得怎么样，我才能安心的回去。
3: 那个小哥哥腻我啊？
4: 什么呀？哎，不会是你爸厂里那工人吧？
5: 也不是嘛，每天在给我发微信，真的是烦了烦了。
3: 他已经开始追求你了？
5: 也没明说。啊，根本就不喜欢他。
3: 那你还理他干嘛？
5: 我打算拿他来气气我爸。
3: 真够皮的。
6: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四贝，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行吗？
6: 不行，你得告诉我这到底什么原因。
7: 是我爸还有我哥在找我。
6: 那你为什么躲着他们？
7: 该不会是
6: 离家出走？
7: 算是吧。
5: 真没想到，不过他们这样四处发传单，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

0: 思贝，你这么晚还不回去，你父母肯定很担心你吧？
1: 切，他们才不会担心我，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0: 你父母这么心疼你，哎，
1: 我倒是很羡慕你，成天自由自在的，说走就走，没有人管你，多好啊，真酷。
0: 你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你也知道我爸那个样子吧，成天管着我，让我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来生活，这多压抑啊。
0: 你爸呀有的时候是挺严格的，但是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你这么晚了还来找我，那我估计啊我工作就得丢了，所以呢你现在就赶紧乖乖的回家去。哎
1: 呀，咱们再多聊聊嘛。
0: 行了，快回去吧。啊，
1: 行了，走吧。啊，我送你到门口。
2: 咱们再多说两句吧。
0: 行了，走吧。
3: 哎，张浩，
0: 你认识他呀？
1: 我跟你说，他在追求我，我准备拿他气气我爸。
3: 什么？你快过来啊！
4: 我问。你这是干嘛？
1: 你们
2: 他怪当初我爸反对我跟你在一起，
3: 你真让我恶心。
4: 文文，
1: 文文，
4: 文文不是你想的那样，文文。四贝，其实我
1: 没关系，你这是啊。
5: 这样对我，为什么？

情说通爸爸，他答应了不逼你回去，你就安心的在这待着吧。文文，

0: 你这丫头说跑就跑了，知不知道爸爸有多担心你啊？
1: 爸，对不起。
0: 好了，爸，这不是没事吗？
1: 不要，
2: 拿着吧。
3: 我知道你啊，对我们有抱怨，

0: 不过爸爸想让你知道，我们是真心对你好，啊。
1: 行，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份工作，那我。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1: 叫孟生，孟老板。
2: 那个地方你绝不能再回去了。
3: 爸，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4: 你知道他爸叫什么名字吗？他爸叫王庆，是不是还有一个瘸腿的哥哥？对呀、啊，怎么了？
1: 不是你爸，
5: 你爸，
6: 孟老板，他是个人贩子。
7: 那是对不起，
3: 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以后爸爸妈妈会一直背着。
8: 他应该是跟孟叔叔他们回去了。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

0: 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血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纯植物主料，
3: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我们为啥不要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4: 扎到一个大坏蛋，
1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6: 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14: 啥时候是个疯？
17: 你不是警察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18: 选择的刑侦就是选择了危险。
19: 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5: 法庭需要证据，一个案子能诉出去，他就要合法合规。
18: 死刑核准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10: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8: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聚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是刑警，剧情持续推进。在上期节目中，黄豆盗窃团伙大放厥词，说什么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整大秤。刑警们通过缜密的侦查、抽丝剥茧，最终将其一网打尽。秦川能否成功将犯罪团伙带回何昌受审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6: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6: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19: 哦，我听懂了，韩军。

0: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1: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0: 来，陶酒来了。陶
2: 什么酒？陶酒。
0: 欠了好几个
3: 电话呢。
0: 来，给秦军倒上。
4: 来，
5: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0: 哎，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1: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0: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5: 老秦，
0: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一个，
2: 赔一个，
0: 来，
2: 说话算话啊，倒。
0: 来，老李，来。

0: 起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给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之前，骄傲的秦川从没把胡兵放在眼里，而今天，已被调去交警队的胡兵为了追赶逃犯而受伤，左腿截肢。当秦川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躺在病床上，左腿空荡荡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连喝酒都敢硬拼的硬汉瞬间崩了。秦川红着眼眶，声音哽咽，一遍遍忏悔自己过去的不懂事。他心疼兄弟的遭遇，愧疚自己的年少轻狂，更痛恨命运的残酷。而胡兵反倒异常平静，他没有抱怨，没有消沉，反而笑着安慰秦川。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1: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2: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
0: 这一段对手戏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没有刻意煽情的台词，演员冯国强把胡兵的隐忍、豁达、遗憾演得入木三分，于和伟则把秦川的愧疚、心疼

0: 崩溃藏在克制的表情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轻易落下。刑警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1: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2: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都……
2: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是个死兽，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得，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是吧？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刑警？
2: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一切尽在这一句“你是刑警”之中，二人的疙瘩彻底解开了。
1: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3: 用血肉之躯筑起安全防线，用毕生坚守写就忠诚誓言。在剧中，秦川在胡兵病床前哭了，他内疚自责，最后这对老冤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你永远是刑警。此刻他们是同事，也是战友、知己。看到这里，我也很痛心。公安民警为了追捕犯罪嫌疑人不幸受伤致残，这不仅仅是电视剧中的情节，更是现实生活中曾经真实发生的故事。对于民警而言，这是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但就像剧中胡兵做完手术时所说的那样，当刑警那天就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选择的刑侦就是选择了危险，干这一行就像石斧砍石山，看谁硬过谁。因公致残牺牲的人民警察属于优抚对象，享有国家抚恤和优待，国家将提供一次性抚恤金、定期抚恤金、特别补助金及子女教育医疗优待等。民警们浴血荣光，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将永远被我们铭记。
4: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市城。
5: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6: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波，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7: 啥变化？
6: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

0: 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云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
2: 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
3: 新的问题来了，凶手牛玉国要求重审，意味着原本板上钉钉的死刑判决存在变数。李文绷不住了，当场就哭了。
0: 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2: 啥时候审的？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4: 妈，我跟你回去。

0: 哎，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秘书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6: 向您多学习啊。
7: 哎，吴老，
2: 哎，
8: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和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泰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
4: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3: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
9: 刑侦泰斗武英德正在分析一起灭门案，底下领导、专家、同事坐了满满一屋子。
5: 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啊？

0: 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钦差。
1: 钦差？想好了再说啊。
0: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 钦差，你叫什么名字？
0: 秦川。
1: 秦川。
0: 嗯，
1: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钦差，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0: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6: 说完了吗？
5: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1: 你让我发表意见，那我可不客气了。秦川站起来就提出了和专家完全不同的意见。说到过瘾处，我们川儿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又开始教育起专家了。底下都沉默了，大专家下不来台，领导很尴尬，不少同事也蛐蛐他，可显着你能耐了。这就是秦川，当别人沉默他举手，当别人信赖专家他选择挑战权威。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想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哎、我是真服了你了。
2: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啊、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
5: 剧中秦川用自己对案件的钻研和独到见解获得了专家武英德的认可。武英德这个角色是有原型的，那就是被称为中国当代福尔摩斯、公安部首批八大特邀刑侦专家之一的公安系统一级英模巫国庆先生。巫老在很多大要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二王三张案件、浙江千岛湖331案件、武汉214公共汽车爆炸案件、大连57空难、张军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件等。秦川说，每个案子都有他的气质气味，这是一名一线刑警的自信与敏锐。那么在实际办案中，这种气质气味和法律所说的证据是什么关系呢？在侦查工作中，刑警会通过思考和分析提出侦查假设，会有突发的灵感，也会有通过现场勘查、排查、走访、视频分析等获取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案件线索，有的是犯罪证据。刑警头脑中的分析和思考，客观上的线索和证据，就是剧中所说的气质气味。刑警们要分析和思考犯罪嫌疑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犯罪，以及如何实施的犯罪。这些思考和分析一步步指导刑警们去追查出更多的案件线索。案件线索是与犯罪有关联的或有可疑的信息，线索本身不是证据，只有满足法定条件、达到法定标准的信息才能成为证据。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法律对证据有很高的要求，只有经过合法程序收集的、形式上合法的、内容上查证属实的，并且与案件有关联、能够证明特定案件事实的材料，才能被纳入诉讼程序作为证据使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证据说话。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2: 夜已深了，倔强的秦川还在痴迷于研究案情，而为了该案苦心冥想睡不着觉的还有一位老刑警武英德，命中注定二人在会议室偶遇了。

0: 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1: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2: 接着说，说完。
1: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2: 说。
1: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0: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1: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0: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3: 一代刑侦风骨，一腔青年热血，今夜相逢，薪火相传。为了共同的目标，二人彻夜长谈，共同推演，最终找到了真相，也证实了秦川的推断是正确的。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啊，
0: 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哎，行了。
4: 哟，你们俩在这儿，
5: 这是一宿没睡吧？
0: 你说对了，
5: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0: 行吗？
1: 好，好，好，
3: 师徒同心，其利断金。这场传帮带的结缘戏，不。

0: 仅象征着老一代刑侦专家的精神在新生代身上的延续，也为后续两人亦师亦友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应了那句行路难，传帮带刑警精神代代传承。
1: 哎呦，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2: 好，那快快快
3: 去。
2: 好，
3: 那我先去了啊。
4: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2: 咋了
1: 川啊？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
0: 牺牲刑警叶茂生的案件原本经过二审早已尘埃落定，凶手牛玉国被判处死刑，所有人都以为正义终将降临，告慰英雄的在天之灵，可谁也没想到剧情迎来了最残酷的反转。凶手的律师提交了新证据，死者叶茂生生前患有心脏病，而当年警方出于对英雄的尊重没有进行尸检，这一时代局限下的选择如今成了证据链的致命缺口。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同志们都难以接受，更何况失去爱人的李文。
1: 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5: 魏菊，
1: 哎呀，
5: 魏菊，魏菊，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3: 怎么了？
5: 他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1: 川，你快去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3: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李文，李文，李文，没事吧？
6: 没事。
7: 李元，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8: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6: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8: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6: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8: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1: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
1: 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反应快，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

0: 但是李问
1: 证明
0: 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诚实，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说那好大劲儿，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 李文是妻子，也是警察，爱人已经死了，他必须坚强地活着，照顾女儿往前走。英雄遗孀的名号伟大而残酷，他独自抚养女儿，熬过无数个难熬的日夜，等来的不是正义的执行，而是案件的反复。演员把一个失去丈夫隐忍而痛苦的女人演得淋漓尽致，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只有压抑的抽泣，颤抖的双手，绝望的眼神，那种连给丈夫讨回公道都做不到的无力，让我们感同身受。
1: 我要去。
3: 来来来，过来，坐。
4: 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5: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4: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5: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4: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5: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中了，我被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河昌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

0: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1: 小海平长大了，孩子敏锐直接发出的灵魂拷问让大人哑口无言。李文能做到理性和坚强，秦川能千里追凶，能直面歹徒的尖刀，可面对这道法理与情理的难题，他们无能为力，只能沉默，只能愧疚。此刻刑警这个形象不再是无所不能的神，而是有血有肉，会无奈，会心痛的普通人。这一段戏真实呈现了法治进步的阵痛。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刑侦体系法律程序还在完善，秦川的痛苦，李文的绝望，叶海平的不解，都是法治前行路上沉重的代价。
2: 牛玉国案被最高法做出了不核准死刑的裁定，这是本段剧情中最具分量的一刻，是对中国死刑复核程序与疑罪从无原则最深刻的司法实践。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死刑核准从2007年1月1日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体现了慎杀少杀的法治理念。为此，在程序法中为判处死刑的案件规定了一项特别的审查核准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要审核死刑判决认定的法律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0: 确实，罪名是否准确，做出死刑裁决的量刑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是否核准死刑的决定。剧中叶茂生的女儿质问秦川，秦爸，你不是警察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妈，你不也是警察吗？大人无言以对，孩子还无法理解。我也发现，在弹幕中有网友说这个律师真是缺了大德。其实牛玉国案最高法不予核准死刑，并非是对犯罪的放纵，而是严格执法、法律正义战胜情感愤怒的表现。无论被害人是谁，家属多么悲愤，民意如何汹涌，在生命权面前，法律必须保持最极致的审慎。证据链的完美无瑕是死刑判决不可动摇的基石。伍英德对此的评价尤为精准，这恰恰是中国法治进步的标志，这是对刑警办案的考验。同时我也坚信，善恶有报，忠奸自明。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 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
2: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
3: 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4: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
5: 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
6: 不行，条件不够，找不到稳定的特征。
5: 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7: 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8: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生活。

0: 中哪些情形容易导致中风？
1: 你说的这个海鲜加啤酒啊，我觉得应该不是中风，是痛风。
0: 如何通过自测判断是否有早期中风症状？
2: 妞妞骑牛，牛拧，妞妞拧牛。
3: 哎呀，这说的比我还溜啊！
1: 难道自己能找不到自己的鼻子在哪儿吗？
0: 专家将带来哪些可以预防中风的小妙招？
4: 舒服，
1: 舒服，
3: 有大师给我按摩。
0: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夕阳红节目，我是张亮静。
1: 大家好，我是贺一坤。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今天我找你们俩来还真有点闹心呢。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是这样的，我最近有点血压低，血压低是可以引起中风的，所以我也有点害怕了。
1: 等等等等，这有点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平常咱们不都说高血压容易中风吗？怎么到您这儿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呢？
2: 开始我也这么想，没想到那天呢，就是我们舞蹈队里头有一个张阿姨，平常人家呢比较注重于身材的管理，节食方面人家做得特别好，就有点血压低。那天跳着跳的，咕噔一下一头栽到哪儿，就赶快把张阿姨送到医院。人家医生诊断说中风。
1: 哦，这怎么回事啊？
0: 哎，我猜啊，有没有可能是张阿姨血压比较低了，然后脑供血不足了，就突然晕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1: 情况。我觉得有可能不一定是因为低血压，有可能张阿姨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导致了她的中风。
2: 还真的不像你们所说的，我们也不相信，但是人家医生明确地说是因为低血压引发的中风，所以我才害怕找你们俩呢。
1: 这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0: 但我觉得咱们俩可能解决不了，我们请上权威专家给咱们答疑解惑好不好？
1: 好，咱们今天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谢新才主任医师为我们答疑解惑。谢新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针灸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2003年国家中医药学术传承人。
0: 谢主任，欢迎您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您可算来了。
0: 是的，刚才我们三个讨论了半天，像张阿姨这个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低血压可能会导致中风呢？
3: 其实低血压也会导致中风，但是在很多人这个观念里啊，认为高血压才是导致这个中风的主要因素。
0: 嗯，
3: 根据我这几十年这个临床来看啊，实际上低血压也会导致中风，因为这个血压低嘛，实际上它也会引起这个脑供血不足导致这个中风。
2: 主任，我也想问一下，因为高血压的人多，但是低血压人也有很大的一部分，那么血压低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到什么样的数值，它就有这种中风的潜在危险呢？
3: 这个实际上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数值，但是从我们这个临床看啊，现在普遍认为啊，就是血压如果低压它低于了这个50，或者高压低于了这个80，还是有中风的这个风险。
0: 嗯，其实导致中风的因素除了低血压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高血脂，还有这个糖尿病啊等等。那谢主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常见的情形是会导致中风的呢？
3: 这个引起中风的因素实际上也很多，但是我总结了一般有这个三大多命时刻，也就是说比较有风险引起这个中风。
1: 哎，这样在您开始之前咱们俩玩个小游戏好不好？就凭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来写写看自己觉得可能导致中风的原因。
0: 好
1: 好了，我写好了。
2: 好，
1: 3、2、1亮题板。
0: 咱们写的还都不一样哈，我看
1: 我说的是猛的移动和海鲜加啤酒，因为猛的移动这个我真是有亲身感触。我外婆她就是因为在有基础性疾病糖尿病的基础之上，她有一天早晨去割杂草，猛的一用力，结果就中风了。

0: 啊，
1: 所以说这是有原因的，对吧？
2: 也是可以的，引起这个。
0: 嗯，你说的这个海鲜加啤酒啊，我觉得应该不是中风，是痛风。
3: 痛风，
0: 是吧？
3: 尿酸高。
1: 痛风和中风有关系吗？
2: 痛风跟中风还是不一样的，
0: 没什么关系。
2: 这个痛风它属于这种代谢性疾病。
0: 嗯，
1: 行，
0: 是的，我来说说我的吧。嗯，你看我的第一个点是没关好窗睡觉，因为从字面意思理解，中风，中风就是风侵入自己身体了嘛。那我就在想，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没有关好窗，有一些电视剧里面就写说一觉醒来口眼歪斜，突然之间中风了，
1: 这也是太字面了吧？这对吗？
0: 太字面了。
2: 也属于这个，
0: 也属于
2: 这个受风寒嘛。
0: 对，还有就是醉酒啊，包括激动啊，我觉得可能都会引起中风。
3: 是，
0: 嗯，我们来看看胖姐的吧，您是什么？
3: 我这也是饮酒过量，
0: 咱俩说的一样。
3: 对，还有一个失眠。
0: 失眠。
3: 失眠，如果你要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话，我们无论你的精力还是你的这个体力，都像熬一锅粥，越熬越稠。
0: 哦。哦，
3: 所以呢容易引起中风。
0: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动作过猛，就是像刚才小贺说的那样。
0: 对，
3: 确实我们上了年岁以后，专家们一直提醒我们起床以后坐一会儿再做下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动作这个过猛也会引起中风。
0: 嗯，我们请谢主任跟我们来好好说一说吧，我们说的这些对吗？
2: 你们这个说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3: 啊，
2: 也就是不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失眠，说起来的不一定是这个引起中风的。
0: 嗯，
2: 因为很多这个失眠患者，他也没有出现这个中风的这个症状。
1: 这儿有谢主任的标准答案
0: 啊，
1: 我们来开始揭晓一下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呢？情绪激动。
3: 情绪激动。
2: 情绪激动。
0: 哎，我写到了。
2: 像我们平时啊，一旦生气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哎呦，气死我了！”他同样也会引起这个中风。像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啊，就这个经典著作里面，他的也都有一句话，最早对这个中风的描述：大怒。则行气绝，而血瘀于上，死人伯爵。这伯爵就是对中风的这个描述，就是突然昏倒在地。这个血瘀于上呢，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满脸通红啊，
1: 怒发冲冠，
2: 怒发冲冠，这个气的这个脖子粗啊，是吧？这个就是气血上冲上涌，这个就导致我们这个脑血管里面它就容易这个淤堵。这样子，损害了这个脑神经之后啊，他就出现这个中风的症状。
3: 我们平常也会说急急急吧，急瘫了你就不急了，还真是这样。
1: 我突然想起来，我妈曾经对我和妹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哎，你们俩上大学之后，我高血压都平稳好多。
3: ”对，
1: 原来原因在这儿。
2: 所以我们平时啊，确实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比如不要大喜大怒啊。这都要调好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的这个心态。
3: 是，
0: 是的，第一种夺命时刻就是情绪激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3: 是，
0: 那么第二大夺命时刻，我们也想看一看。错误用药，哎，这个咱们都没有想到，哎。
2: 错误用药啊，是现在也是引起这个中风的这个一大诱因。
0: 嗯
2: 啊，比如我们平时有的病人啊，他这个高血压是吧，他吃这个降压药，他可能突然忘了。他就突然之间又加量了，这个加量呢，有的时候你也会引起这个血压，比如突然下降，这个也会引起中风。再有一个呢，比如我们平时啊发汗药啊或者利尿药啊，是吧？就是长期使用之后，它也同样导致这个血液粘稠度啊它增高，这个也是引起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或者这个血管拥堵啊。就是导致这个中风。
0: 嗯，
3: 哎呦，我还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向来就觉得吧，有什么发烧感冒了，你就得吃点发汗药。但我们就觉得，那就退烧呗，那就自己找点药呗，就别上医院了，或者上药铺买点药。但是我们永远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来没想过。会有什么副作用？因为我们上岁数人都会有一些基础病吧，就没有想到它会对我们这些基础病有什么影响。
0: 而且错误用药，我理解的是还有什么吧？我们经常凭借自己的经验用药，比如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药到底是不是，但是印象中好像吃这个就能退烧，吃这个就能治感冒，就瞎吃。
1: 对对对。
0: 有时候这个量也把握不准，有时候想起来吃一顿，哎，今天好点了就不吃了。其实很多这种错误用药都会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
1: 对对对。
3: 所以这还真是给我们那些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提个醒。
2: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是吧，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用药。
1: 是的。
0: 是的。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夺命时刻，冷风。

0: 寒。哎，这个好像我也猜到
1: 了，
0: 没关好窗户睡觉，这个也挺重要的，因为我特别怕冷，我就特别担心哪天要是没盖好这个被子，第二天早上起来万一中风了怎么办？
2: 你这个说得很正确，没关好这个窗户睡觉就是受了风寒，所以这个受风寒啊，它这个引起中风哎，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因素。比如就像我们这个河流一样，是吧？其实我们这个血管嘛，是吧，就相当于河流一样，它也就是个液体或者是循环系统一样。比如我们平时这个气温急剧下降，它也同样会导致这个血流冻结嘛，这个也就造成这个中风的一个因素。再一个呢，比如这个河水减少，天寒了嘛，是大江大河已经变成了一个涓涓细流，我们这个脑血管可能这个供血就不足了，它自然也就会引起这个中风的这个诱发。再有呢，这个河流这个污染啊，有的比如这个饮食不当啊，比如暴饮暴食啊，还有这个用药啊，也造成这个伤害啊，它就出现这个中风的症状。
0: 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你看河流结冰啊，其实就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的收缩，河流减少就代表着我们血管的这个粘稠了，粘稠程度比较高，包括河流的污染，就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啊，都会引起这个血管的一些病变。
1: 我还想特别问一问老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有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预先判断中风的一些症状的妙招呢？好让我们自己回家也给老人试一试。
0: 对，因为等到夺命时刻的时候就来不及
3: 了。
2: 所以一般就是这个五大症状，我们可以用五种方法自测一下。比如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个眼神。常说嘛，是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你这个眼神好，就说明你精神啊各个方面也比较正常。比如你哪一个手指出来？
0: 哪一个手指？
2: 比如你的眼睛能不能就四周转一圈啊、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如果你这个检测过关了啊、就没有问题。
3: 如果我控制不了我的眼睛，就是它没有动，或者就是动的少，那就证明它已经开始不受支配了，有可能就是
2: 这个就是动眼神经出问题了。自己得注意一下子。
0: 那指鼻尖呢？指鼻尖是指什么？
2: 指鼻尖呢，就是我们一般这个闭上眼睛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中医这个西医它也叫这个指鼻试验，就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要这个手指，比如用食指，正确的指到自己的鼻尖。两个手，你看我就这样子试一做一下，
0: 这个没有任何难度吧？难道自己能找不到自己的鼻子在哪儿吗？
3: 这个就是你们不能感同身受，因为真的是年龄是硬核，到我们这岁数的时候，往往就是脑袋达到了，嘴达不到，嘴达到了，手达不到，不是那么种支配的就那么协调了。所以我也知道在这儿有可能就不知道指到哪儿去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放一个杯子，我知道这是桌子，但是我觉得我眼睛可能就在这儿，啪放那就掉了。所以主任说的这个我能明白，但是我好像
2: 没有问题，没问题，
3: 还凑合吧，主任，
2: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3: 这不能太掉以轻心，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
0: 对，说太好。而且胖姐刚才说了一个词感同身受，我觉得我也挺感动的。其实我们年轻有时候真的是感受不到，觉得怎么就站不稳了呢？怎么回事就不能好好走呢？其实作为老人来讲，他自己确实不受控制，所以我们也应该多关心我们身边的老人啊什么的。
2: 得了这个病才知道这个味道。
0: 真是。那还有呢，比如说抓手指，
2: 比如一般这个就是测这个手指的握力，比如我们握个手，哎呦你看挺有劲啊，或者我比如说你抓我的手指，我得能抽出来。有的人真得了病的话，或者早期的话，他是抽不出来的。
1: 所以中风患者往往都有软弱无力的症状，对吧？
2: 是啊。再一个比如看这个舌头，伸个舌头出来灵活不灵活，他有的呢他就会这个有点歪
1: 啊。对对对，有些中风患者就是口齿不清。
0: 老人说绕口令说的好不好特别的重要，是不是？
2: 是、
0: 也能判断是不是中风的前兆。绕口令您给我们来一段，我们来看看您这个
3: 口齿
0: 怎么样。
3: 行，那我给您来一段。扭扭其牛牛宁扭扭宁牛。
1: 哎呀，这说的比我还溜、
0: 你也是学播音的是吧？
3: 那我明白了，就是有的时候您要是舌头不听使唤了，肢体不听使唤，他就
0: 说不清楚了。还有一项抬大腿啊，
2: 就是我们平时比如你平躺的时候有了用力按压他这个大腿啊，如果他这个大腿啊不能很好的比如支撑起来，比如抵抗你这个手的压力啊，就说明他这个下肢力量也不够啊。
0: 对，
2: 有的时候两个腿也

0: 可以对比，有一个腿有异常，也要考虑有没有早期的中风的这个症状。
1: 刚才主任说这抬大腿这事儿，我还真得给你们俩提个小建议。平常啊，我们辛苦一天了，你们回家呢，帮我们捶捶，帮我们捏捏这腿。捏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一个测试的过程。有的时候你可能太直白了，说妈，我给你看您中风没有，那也刺激我们。你就说来，我给您点阻力，您使劲抬着腿，您这就属于负重练习。但是你们在按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我们这腿有没有劲儿，对吧？
2: 对，
1: 你们又关心了父母了，我们又得到一满足，这快乐也是健康的一味良药，哎，对吧，主任？
0: 对呀，
3: 说的太好了，包括握握手啊，
1: 是啊，
3: 包括这个教父母说说绕口令啊，都是好办法。
4: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情绪过度激动、错误用药和冷风受寒这三大容易导致中风的危险情形。如果想要判断自己或家人是否有中风症状，可以通过看眼神、指鼻尖、看舌头、抓手指和抬大腿这五大方面进行测试。
5: 我知道您是研究针灸的，所以对这个穴位特别了解，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按哪些穴位来预防中风呢？
0: 给你们就是推荐这个三个穴位。
1: 我明白了，让你的血管里的血冲起来，就跟洪水一样，能洗涤一切，你那栓不就没了吗？是吧，主任？
0: 这就强身健体，把你全身都激活了。
1: 对对对。

0: 主任刚刚给我们教了这几招自测的小方法啊，那有没有一些预防中风的小妙招能够教给我们的呢？
1: 比如运动方面，我一般比较推荐的，比如太极拳，或者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八段锦都可以。
0: 那您能带我们来一段吗？
1: 可以啊。
0: 好，
2: 我们试试。
1: 像太极拳，它就是这个慢练，快打。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慢腾腾，真是这个打起来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多快啊！
0: 您照顾照顾我们初学者，你先慢慢来。
2: 我们来个基础款的。
1: 这个就是起势。两手抬举。
3: 然后呼吸是吗？呼气
1: 是。就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呼吸不可能有那么快就能配套上。这个呢就是这个金刚倒对，就是第二式。其实几次下来我觉得都会有感觉，你们都会觉得自己这个全身这个气血你看都接活了，
3: 发热。
1: 这个第三是懒杂衣啊，有点类似这个伸懒腰的感觉啊，其实它就让你全身放松了。所以整个太极拳它都是慢练快打啊，
3: 对，
1: 强身健体啊，这几招下来是吧，
3: 还挺酸的，
1: 你全身是吧，
4: 你还酸，你看我鼻子都冒汗了。其实我感觉啊，越慢越难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岁数大了，就是你让我站稳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有什么骨骼啊肌肉的支撑。
3: 是。
4: 而这种慢呢，看似呢没有多大的强度，比较适合于我们，但是也锻炼了我们的筋骨肉，同时你看这鼻尖一出汗，这血液肯定循环快。
3: 对，
4: 所以我明白了，让你的血管里的血冲起来就跟洪水一样，能洗涤一切，你那栓不就没了吗？是吧，主任？
1: 这就强身健体，把你全身都接活了。
4: 对。
0: 哎呀，练完这道太极，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强得可怕。但是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工作啊，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打太极，所以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我知道您是研究针灸的，所以对这个穴位特别了解，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按哪些穴位来预防中风呢？
1: 给你们就是推荐这个三个穴位。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其实也比较好取，它一般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手啊，那它就跟这个演示的一样，就是一般三个手指里面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按揉它就是按着再揉一揉，我们尽量不要去掐它啊。如果你

0: 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呢，它多少还是会有点反应的，比如酸啊，比较疼啊，如果你没有，它就反应就不大。
1: 您给我演示一下，
0: 就一个凹陷的地方，
2: 疼吗？
0: 有问题吗？
1: 哦，很酸。
0: 内关穴呢，它是我们这个手足阴心包经的一个穴，
2: 嗯，
0: 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内在的开关，
2: 嗯，
0: 就我们人体内这个五脏六腑可以给你开通一样，所以有什么淤堵啊，包括心梗、脑梗，其实它都可以救治的。
3: 哦
0: 啊，
3: 来，我们看看第二个穴位，
0: 三阴交。
2: 三阴交，这是脚上的穴位，
0: 啊，一般就是这个内踝，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四个手指，就是贴着胫骨后缘。
3: 哦
0: 啊，其实像他那里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凹陷。
3: 来，我来当一下模特啊。别嫌弃我的腿毛就行。
0: 按照这个上缘，我们一般就四个手，他的可能手要比我粗一点，我们就一般在上面一点。
3: 哦，
0: 啊，应该是这个部位，就是这个三阴交穴，
3: 舒服，
2: 舒服，
3: 有大师给我按摩。哎，这个三阴交主要是疏通一个什么脉络，起到什么作用？
0: 三阴交的，它就根据这个穴位命名啊，它就是三条阴经，也就是肝经、脾经、肾经，就是三个经脉交汇的一个穴位。
1: 这么重要。
0: 是啊，它可以调理整个三条经脉的这个机能，
3: 哦，
0: 促进这个气血的运行。
2: 是的。
0: 第三个穴位呢，就是这个涌泉穴，足少阴肾经的一个穴位，它实际上就是在足底，就是前面这个三分之一，大概三分之一有一个最典型的凹陷。平时呢，我们也可以用手指啊，比如点按，像我们刚才说的嘛，我们中风有时候因为比如生气是吧，这个气血往上涌，只要它这个涌泉穴呢，它就可以引血下行。
2: 哦，
0: 所以它对高血压、肾虚啊，它都有比较好的调理作用。
2: 这个回去可以跟自己家里老人多说一说，泡脚的时候，
3: 哎，对对对，
2: 是吧？趁这个脚热乎乎的，
0: 也可以
2: 摁一摁，我觉得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
0: 这个你看，你这个说的挺好哈，泡脚的时候也可以。
4: 谢主人的意思就是，你们做儿女的给我买个洗脚盆，
2: 好说
4: 泡的时候我们就按摩这足底了，
2: 对，
4: 是吧？效果会更棒。
0: 是，所以这三个穴位啊，就合起来。就是有病也同样可以救治，就是没病也可以预防，还有一个健身的作用。
2: 其实说到穴位哈，我们经常会知道一个穴位，就是人中穴，是吧？有时候说谁晕倒了，快掐人中，
3: 掐人中，
2: 掐人中啊，掐人中，
4: 头一个反应就掐人中。
2: 对，
4: 人家那个张阿姨就让我们掐的嘴都肿了。
2: 哦，
4: 但是就真的是想问一下谢主任，就像中风掐人中管用吗？
2: 那么到底掐人中穴位能不能对中风产生作用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就会找到答案了。哎，我发现中医的穴位真的很神奇啊，那是不是我们的病友在中风之后呢，越早开始针灸治疗越好呢？
0: 这个治病来说肯定是越早越好。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一般啊，就是三个月之内它是这个急性期，这个针灸的效果还是相当可以的。
3: 嗯，
0: 如果过了这个半年之后呢，它就是这个恢复期了。当然这个针灸疗效它是可以的，甚至我们真是治过，有的都五年十年，这个后遗症有一定的疗效。
4: 哎，所以呢主任，这次我去看那个张姐，几乎这病房里头都是这样，就是中风的病人，而且他们采取的就是这种得病以后的康复都是用针灸和按摩。我也赞同这方法，但是我真的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方法好在哪儿了，主任。
0: 针灸啊，它一个可以就现在说吧，就激活这个神经系统，因为我们针灸嘛，一般你一扎针它就有感觉嘛，是吧？我们穴位有针感，所以它就促进脑神经里面这个改善比较好。
2: 嗯，
1: 哦，
2: 明白了。我还想问问谢主任哈，那比如说我们用中医去治疗中风，最近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吗？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这个有啊，就是最新发布的高血压这个防治指南里面，它就首次纳入了中医药这个防治。像它推荐的药呢，有这个，它有这个平肝潜阳就是疏通血管，就是改善脑供血这个作用。
2: 嗯，
0: 它主要这个药物组成呢，松叶、葛根、珍珠橙粉。它就这三个药为主组成，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有这个头痛、头晕或者焦虑，有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来防治这个中风。
2: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学到的中风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老年朋友，
4: 太重要了。
2: 是的。

0: 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网友乐乐提出，说梦话跟脑梗有关系吗？
6: 总是说梦话跟脑梗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啊。
5: 网友玫瑰提出，脑梗之后什么时候进行康复合适？
6: 脑梗以后目前就是说，如果生命体征平稳，提倡的还是越早康复越好。梗死的患者只要他的生命体征平稳，48小时之内就可以开始康复的训练，其实他是越早越好的。
5: 网友花开富贵提出，吃他汀类药物把血脂降到正常后可停用吗？
7: 是因为肥胖或者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血脂升高，血脂恢复到正常呢，可以停这个他汀类药物。但是有些患者呢，他有血脂升高，同时呢又合并于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一些其他的脑中风的高危因素，血脂降到正常之后呢，还需要口服他汀类，防止这个其他的高危因素呢叠加，导致这种脑中风的发生。
5: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8: 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小卒中？
9: 我觉得小卒中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10: 远端我们的供血呢就没有了。
8: 哪些方法可以用来判断是否卒中？
10: 那我们看一看，持续呢10秒钟，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多数可能都会考虑到脑子的问题了。
9: 对，
8: 身边人发生卒中时，有哪些不容忽视的急救注意事项？
10: 盲目的喂一些药物的话，绝对是不好的。
8: 夕阳红近期播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一男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跑分转账，在银行被当场抓获后大呼冤枉。另一女子因多次收到在海外务工丈夫的大额转账，竟也被警方带走。两名嫌疑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女子因为怎样的一个举动，最终让自己免于起诉？掩饰不住的罪恶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4月，在我国北方某市的一家银行里，大堂经理正亲切地接待客户，柜员们也在有条不紊地办理业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这时，只见一个戴棒球帽和墨镜的男子，领着一个戴口罩还不停四处张望的男子走进银行。走到柜台前，戴口罩的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对柜员说：“我的银行卡冻结了，收到短信说让到柜台来办理解冻。”说时迟，那时快，不知埋伏在何处的便衣警察已经围了上来。快跑！墨镜男子大喊一声，转身想跑，可哪里来得及，二人同时被警察按倒在地。同一时间，银行门外的一辆商务车里有两名男子，一个正疯狂地敲击着电脑键盘，另一个正要发动汽车，就被破窗而入的警棍击中了手腕。那么这几个人究竟是谁？

0: 呢？他们为什么又会被抓呢？原来戴墨镜的男子名叫陈宇，今年28岁，高中辍学后打过无数零工，却总嫌赚钱太慢。2021年冬天，陈宇在酒吧结识了一些所谓道上的朋友，看着对方每晚一掷千金的消费，连眼都不眨一下，陈宇非常羡慕。混熟了以后，他拉住对方，谄媚地问道：“哥，你们有啥赚钱的门道，带带兄弟呗。”对方神秘兮兮地对陈宇说：“小宇啊，其实我们这个活儿轻松得很。”随即给陈宇看他的手机，手机账户余额里密密麻麻的零，让陈宇眼前一亮。可他还是谨慎地问道：“不会是杀人放火吧？”对方听了哈哈大笑：“兄弟，你想太多了吧，这年头杀人放火不如动动手指跑分来钱快。”啥叫跑分？陈宇又问道。对方耐心地解释：“境外有些大老板在咱们这做生意，资金流水太大，自己的账户转不出去那么多钱，咱们呢就帮着多弄几个账户把钱给他转出去，道上管这就叫跑分。”陈宇不敢相信地问道：“就这么简单能赚这么多钱？”对方轻声一笑：“简单，你要真能转出去再说这大话。”
1: 见对方不相信自己，陈宇急了，当天就回家试了几单，果然行不通。他这才相信这位道上大哥口中的大钱果然不好挣，而对方也见识到了陈宇想挣钱的决心，两人一拍即合。可陈宇怎么也想不到，这件事却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0: 于是通过对方的介绍，陈宇很快与境外老板飞鸟集团取得了联系，并按照飞鸟的指示找来了自己的好哥们刘洋和王月，组建了跑分团队。陈宇通过网络软件与境外诈骗集团联系，并负责全盘指挥。刘洋负责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银行卡，并将飞鸟诈骗来的钱分流转账出去。王月负责开车、盯梢以及一些后勤保障。陈宇等人深知自己的行为违法，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注意，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多停留，而是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们就租上一辆商务车，所有的转账操作都是在行驶的车中进行的。那么这一次警方是怎么精准地锁定他们的行踪，并在银行实施抓捕的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吴俊的人，也就是本案一开头那个与陈宇一同在银行被抓获的戴口罩男子。吴俊是个无业游民，30多岁了，还跟母亲生活在一起，靠着母亲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俊得知将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借给别人就能换钱，这让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他找到了生财之道。于是吴俊办理了许多实名制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通过网络联系到有需要的人，借出自己的卡换佣金。
1: 吴俊账户的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技术部门对他的账户进行了监控。办案民警本以为这只是个案，可很快他们欣喜地发现，吴俊的身后竟牵出了一个隐藏极深的跨省作案团伙。
0: 原来就在被捕的3天前，陈宇再次收到飞鸟的通知，又有一批款3天后15点左右到账，急需转出。这次他们找到了吴俊，通知吴俊3天后在市区的一个天桥下等着。就在被捕当天，陈宇团伙开着商务车来到指定地点，接上了吴俊。上车后，陈宇让吴俊把5张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都交给刘洋。刘洋摆弄着面前的6部手机，指尖在屏幕上飞速地切换。到账58万，拆分成36笔不同的金额，转给不同的账户。陈宇盯着手机屏幕上飞鸟发来的指令。

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转账分流。突然，刘洋抬起头，鼻尖渗出冷汗，大喊：吴俊的一张银行卡交易异常。陈宇一把夺过手机，屏幕上显示该账户因交易异常已冻结，请到柜台核实。原来吴俊的银行账户一直在警方的监控之下，资金流入的同时，银行便按照指示冻结了其中金额最大的一张银行卡，并发送短信提示持卡人来银行办理解冻。陈宇虽然也觉得去银行有风险，但迫于飞鸟的强压，只能铤而走险，终于被等候多时的刑警当场抓获。这也就是本案开头所发生的一幕。由于证据确凿，人赃并获，公诉机关很快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三人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陈宇拒不认罪，他辩称自己只是帮别人转个账，充其量就是帮信罪，而不应该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么这两个罪名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陈宇等人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别。我们通常说的帮信罪，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是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另外，2021年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的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等支付结算帮助，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是提供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通讯工具帮助，数量达到20张以上，也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全称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仍予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在陈宇团伙案件中，公诉人提出了3条关键性证据。其一，通过调取陈宇等人的通讯记录发现，其存在与境外诈骗人员频繁沟通，且聊天内容涉及如何操作转账分流。其二，银行流水证据显示，陈宇团伙使用大量购买的银行卡进行异常转账分流操作。其三，查获的相关设备中存有多账户拆分、异地跨区操作、伪造身份、规避监控等操作方案。结合证据与行为分析，陈宇等人的行为并非简单的提供技术支持的帮信行为，他们明确知晓操作转账分流的钱是境外人员诈骗所得的赃款，却仍主动设计多账户拆分等复杂手段，积极帮助违法所得转移。这种行为不再局限于帮信罪的基础帮助范畴，而是通过多次转移将违法所得最终流转到境外诈骗人员手中，完全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吴俊多次出借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行为则构成帮信罪。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陈宇、刘洋、王月三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其从事犯罪活动相互配合，分工明确，系共同犯罪。陈宇作为团伙的组织者，对犯罪起到了关键作用，情节严重，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10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刘洋直接参与转账操作，对违法所得的转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王月负责开车以及一些后勤保障工作，虽参与程度相

0: 对较轻，但同样为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同时，通过对陈宇团伙的侦查，公安机关发现本案的上游犯罪集团飞鸟存在境外背景，警方迅速启动跨国协作机制，联系境外执法力量，对飞鸟集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与抓捕，以诈骗罪对其另案处理。吴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另案处理，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轻松赚快钱陷阱，拒绝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拒绝协助转移可疑资金。即使是亲友请求，若资金来源不明，也应拒绝。同时，我们也要主动保护好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避免被动卷入犯罪。陈宇等人帮助诈骗分子转移赃款，最终身陷囹圄。那么接下来案件中的女主人公，她并没有直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赃款，为什么也同样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案例。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男子海外务工后行踪成谜，妻子怀疑他有了外遇，
1: 连孩子出生的第一时间都不想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4: 男子为证清白，频繁给妻子大额转账，可妻子收钱后却彻夜难眠。
1: 老公，别赚钱了，你快回来吧。
4: 因为丈夫的行为，妻子最终被警方带走。那么丈夫的钱到底是怎么来？

0: 来的又是否会为了妻子回国自首？掩饰不住的罪恶正在播出。
1: 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小城的一个居民楼里，一个女人被接连不断的短信提示音吵醒了。

0: 的电话，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女人望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喃喃地说道：“老公，别赚钱了，你快回来吧，我怕。”
1: 原来这钱竟是在外工作的丈夫转给她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女人收到丈夫的转账，不但不开心，反而如此惊慌失措呢？
0: 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张小小，她和丈夫相识在大学时期，在校园的图书馆里，一次偶然的相遇让两颗心渐渐地靠近。毕业后，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共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现实却不如想象那般美好。结婚后，王文接连换了几家公司，收入都不理想，而张小小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小小意外怀孕了。看着妻子怀孕后仍四处找工作的身影，想着家里日渐增长的开销，王文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位同校的师兄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介绍王文加入了一个海外高薪招聘群，群里不定期的会发布一些工作招聘启事。虽然待遇丰厚，可是工作地点都在海外，而且一去就是两年三年的，这让王文纠结了很久，和张小小多次商量，终于选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海外销售工作。他对妻子说道：“等到三年后，钱也挣得差不多了，我就回来陪你和孩子。”虽然心里有万般不舍，张小小还是拉着丈夫的手说道：“国外不比国内，人生地不熟的，你凡事可要小心呢。”王温柔声安慰道：“放心吧，我签的都是正规公司，不会有问题的。”王温出国后，先是辗转东南亚各国，做一些电子产品的销售和酒店管理等工作。那段时间，他和张小小的联系还非常紧密，每到一个国家，他就会和张小小报平安，聊聊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儿。张小小每个月收到丈夫转来的10000元生活费，心里很欣慰。虽然怀孕了，没有丈夫在身边陪伴，偶尔会情绪低落，可一想到两人都在为这个小家努力，她的心里就特别踏实。然而半年后，王温给的生活费提升至了50000元，可她却很少再和张小小分享工作和生活。王温的电话总是关机，电话也由每天打变成了一周才能接通一次。好不容易有几次电话接通后，也总是王文在问东问西，问张小小身体好不好，孩子在肚子里闹不闹腾。可等张小小问起他的工作，王文便开始闪烁其词，以工作忙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1: 丈夫王文的反常表现让张小小感到非常不安，这才出去半年，丈夫就变了，他一定有什么事情在隐瞒自己，难道是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0: 这种不安随着孩子的即将出生达到了顶峰，张小小爆发了。原来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小小疯狂地拨打丈夫的电话，可电话始终关机。直到孩子出生的三天后，王文才打来电话。不等王文解释，张小小疯了似的边哭边骂，逼问王文为什么不开机，为什么连孩子出生的第一时间都不想知道，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面对妻子歇斯底里的质问，王文长久地沉默着。许久，他才对张小小说：“小小，你听我说，我没有不爱你和孩子，只是我现在做的事儿真的不能告诉你，这真的是为了你好。”不等王文说完，张小小稍稍平复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喊道：“为我好，为我好，你现在就实话实说，否则我明天就去法院起诉离婚。”长长的一声叹息后，王文终于道出了实情。

0: 原来就在出国的不久后，王文很快便不满足于销售工作，为了多赚钱，他主动加入了一家从事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的公司。这种公司酬劳高，他想着干几年就收手，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买卖，后半生也就衣食无忧了。而之所以不告诉张小小，也是为了保护她。当张小小听到丈夫说出实情的那一刻，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她深爱着的丈夫竟然成了一个犯罪分子。她哭着哀求王文，让他赶紧回国自首，不要再犯罪。可王文却心存侥幸，我身在国外，没那么容易被发现，况且我骗的都是那些赌徒，是他们自己太贪婪，我又有什么错？而且我回去找什么工作能赚这么多钱？家里请阿姨，孩子上早教，哪里不用钱？给你钱你就拿着。放心吧，你老公聪明着呢，绝对不会有事儿的。
1: 张小小见王文不肯回头，也不忍心举报丈夫，每次收到王文的转账，她就惶恐不安，夜夜失眠。而就在王文自以为聪明，继续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的担忧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0: 不久后，公安机关在侦破诈骗犯罪的过程中，锁定了远在国外的王文。办案人员直接找到了王文的妻子张小小。张小小见警察找上门，知道躲不过去，很快便承认所有钱都是王文从国外汇给他的。在刑警的劝说下，张小小同意配合警方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同时他将王文转给他的30余万元全部上交给警方。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张小小通过视频联系到王文，他与办案人员一起劝说王文回国自首。办案刑警告诉王文，因为接收赃款，张小小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王文可以回国自首，那么张小小就有重大立功表现。在张小小和办案人员的共同劝说下，王文连夜向诈骗集团缴纳了赎金，赎回了自己的身份证和护照。经过几次中转，回国后直接向公安机关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过程。而张小小因处在哺乳期，被公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很快，公诉机关以王文涉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王文对自己的行为认罪认罚。公诉机关又找到张小小，对他说明将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提起公诉，张小小则大呼冤枉。他认为自己全程并没有参与王文的诈骗行为，只是接受丈夫转来的生活费，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那么张小小的行为究竟该怎样认定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简单来说是这样的，一是主体，也是年满16周岁的个人或是单位；二是主观上，要明知这些财物是他人犯罪得来的；三是客观上，有帮助隐匿、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行为；四是客体上，这种行为妨碍了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结合本案来看，张小小收到的生活费是王文诈骗得来的赃款，在前期他对此并不知情，由于缺乏明知这一关键条件，不触犯该罪。而到了后期，他明知王文的资金来源非法，却仍持续接收并使用，这就满足了年满16周岁的个人明知是违法所得，实施接收并使用等掩饰隐瞒行为这些要件。同时他接收并使用这些非法所得，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查明王文诈骗所得的流向和数额，干扰了对诈骗罪的彻查以及赃款的追缴，对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形成了阻碍，因此

0: 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最终，人民法院认定王温参与境外电信诈骗，以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构成诈骗罪，但其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判处王温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0000元。而张小小虽明知王温从事非法活动，仍接收并使用其转入资金，但他全力劝返王温自首，符合自首立功的相关法律规定，且又积极配合案件侦破，有重大立功表现，并且自愿退赃退赔，公诉机关最终对他作出不予起诉决定。法庭上，王温满脸懊悔，我因为一时利益伤害了那么多人，也伤害了自己的家人，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今天的两个案例共同警示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银行卡，更要守好人生的底线，远离犯罪活动，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护。当情与法冲突时，请记住，选择法律才是最长情的守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妻子与他人裸聊的丑事被丈夫发现后，妻子非但没有愧疚，反而心安理得回了娘家。丈夫放不下这段婚姻，两次上门求复合，妻子却两度报警抓人。长期隐忍的丈夫终于爆发，酿出命案，遭妻背叛要妻命。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高薪诱惑，男子深陷险境，凌晨逃跑遭追砍，伤势严重。
13: 就看到他头部啊、脸部啊，还有包括手啊，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12: 同病相怜，遭遇惊魂之夜的不止一人。
14: 带着刀，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上车。
12: 被追砍的求职者，一线正在播出。 2025年4月4日上午9点左右，云南省瑞丽市弄岛附近的边境。

0: 线上，监控设备的警示音响了起来。负责巡查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相关地点，发现了一名受伤的男子。
1: 昨天我刚到，
2: 在弄岛的旅馆吗？
1: 刚到云南，我在什么呢？瑞丽，
2: 昨天你还在瑞丽是吧？
1: 昨天晚上我们。
2: 你们总共有几个人？
1: 我一个。
3: 问他是哪里人，他就自己说是重庆人嘛，寻求帮助嘛，想要回国嘛。
2: 好，先不要说话了，然后。救援马上就到了啊！
0: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受伤男子展开救治。男子的伤势令人触目惊心，
3: 然后就看到他头部啊，然后这个脸部啊，还有包括手啊，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4: 好像是被什么利器或者刀砍了，然后身上、头部、手上这些都有血。
0: 在全力救治受伤男子的同时，民警对其进行了身份核实。该男子名叫苏红，来自重庆。很显然，苏红遭遇了非同寻常的事情，民警和他的家人及时取得了联系。
5: 他这边这个做完手术了，我跟你说一下。
6: 让他去缝合了伤口。
5: 对，缝合了。你尽快过来嘛，哥。这个等他好了我们再说，现在还不僵着些啊。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苏红的家人说，他们不知道苏红什么时候到了瑞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边境线上。而苏红本人在刚遇到民警的时候，因为惊魂未定，伤势过重，无法说明情况。手术后也是一副精神恍惚、不愿意说话的状态。那么苏红究竟遭遇了什么？她为什么不愿意说话？她究竟有什么顾虑呢？
0: 苏红不愿意开口，民警围绕她的行动轨迹展开了调查。在调查期间，民警了解到，在苏红被发现的5个小时前，已经有一名男子在边境线上向巡逻人员求救过。
8: 他说他是从缅甸这边境外跑回来的，然后被人家一路的追着，他自己顺着河往河流的下游就跑了下来，翻到这个位置，发现他翻越进来以后，把他控制在了原地。
0: 该求助人员叫贾东。因其涉嫌偷越国边境，民警对他进行了讯问。贾东说，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一次应聘。
9: 因为才从学校毕业，然后还在找着工作，就看到了这种招聘的信息，说是在云南这边有高薪工作岗位。
10: 他当时给你说具体什么工作给你说了吗？你比如说让你去是干什么？
9: 也没有具体说，只是说让我到这边来先了解一下。他说干得好的话，每个月可能拿到2-3万，干得差一点的话有1万多。
0: 贾东说，网络招聘的承诺让他很动心，对方还答应承担路上的费用。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他决定前去试试。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到达瑞丽的当晚，他就被人运送到了境外。
9: 出境之后，就是有他们那个应该是缅甸人吧，带着刀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上车。上车之后就拿个东西捂着我们的头不让我们看，然后就坐着他们的车就一路走，跟着他们走，具体走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然后下车的时候到了他们那个园区里面。
10: 是电信诈骗的园区吗？
9: 我不知道，因为我过去了以后还没有怎么参与。
0: 贾东说，联想到国内经常看到的反诈宣传，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落入了诈骗团伙。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逃跑。在到达境外的那个晚上，他一直不敢睡觉，暗中留意逃跑的机会。凌晨3点钟左右，被关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一名男子突然跑了出去，看守人员立即对其进行了追砍。
4: 砍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天黑，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说那个人还有一些呼叫。
0: 趁着混乱，贾东也跑了出来。黑暗中，他听到湍急的流水声，知道河那边就是国内，是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不顾一切跳进水里，爬到了界河的另一边。凌晨4点钟左右，他听到

0: 到了我国边境巡逻人员的摩托车声便大声呼救起来，在边境巡逻人员的帮助下，贾东回到了境内。贾东说，那名被追砍的男子和他一样也是去应聘工作的，4月3日深夜他们一起被运送到了境外。
1: 他们不是因为认识约到一起，可能是被别人组织起来偷偷到缅甸去挣钱的，所以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交流的。
0: 经过调查，警方确认贾东提到的那名同行的被人追砍的男子正是4月4日上午被民警发现的苏红。苏红说，他当时靠装死才逃过了一劫。和贾东一样，苏红也是被所谓的高薪工作诱惑而被人运送到境外的。不同的是，苏红是在线下被人诱骗的。2025年3月下旬的一天，无所事事的苏红正在重庆一家网吧上网，有人过来找他搭讪，
2: 就是说高薪招聘的，一个月2万多1万多，然后他们就说可以过来这边云南边境，说是路费这些都给我报销。然后我当时想着也找不着工作，而且工资也高嘛，就过来就
3: 到昆明以后又安排网约车司机啊，直接到了这个瑞丽以后，然后就安排在一起住在一起了。
0: 4月3日深夜，贾苏二人被通知上路，随后他们被一辆车送到边境线附近的一个隐秘地点，几个境外人员前来接应。那时贾苏二人才意识到事情可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但为时已晚，他们被几名境外人员控制住了。
2: 当时我才真正相信说，就是缅甸那边就是想把我们骗过去，跟家里边要钱啊，打我们啊那种。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0: 贾东和苏红并不知道那些向他们介绍工作的人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也无法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
4: 碰到他们的人了以后，他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手机给收掉了，然后把我们这个联系方式这些都给删掉了。
0: 对于到瑞丽之后前来接应并把他们送到边境线上的人的身份，苏红和贾东同样一无所知。
4: 应该是本地人吧，反正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
5: 是辆什么车还记得吗？
4: 就是那种看着有点破破烂烂的面包车。
3: 下车以后，他们通过那个指定地点，就有那个民警人员过来接应他们。接应他们以后，这个运送的司机就可以撤了。
0: 显然，负责运送的司机是该案的中间环节。民警对贾苏二人到瑞丽后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梳理，希望从中发现有关司机的线索。经过对相关地点、相关时间段公共视频的调阅，民警注意到一辆黑色的车，该车在2025年4月3日深夜出现在贾苏二人住宿的宾馆附近。经过贾苏二人辨认，该车的司机就是接送他们的人，警方的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6: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回去了，回去了。公安局的，好吧，手机呢？
7: 只有你一个人吗？
0: 面对讯问，张小雨承认4月3日深夜他确实送过两名男子到边境线，但他声称自己不是有意去做涉嫌违法犯罪的事，他只是被人坑了。
8: 我感觉他就是故意拉我下水啊，反正我一问他要钱，他也不说还我不还我，就直接来找我。
0: 张小雨说，此前他一直在瑞丽做玉石生意，由于经营不善，门店倒闭了。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下半年，他又遭遇了一场车祸，被严重撞伤。肇事司机名叫艾某亮。根据当地交通部门的处理意见，艾某亮需赔偿张小雨各项损失4万多元。可艾某亮迟迟不给赔偿金，还声称他能帮助张小雨赚钱。
9: 你就说你能不能帮我拉人，拉了人赚了钱就还给他，他也能赚钱也能拿到钱。
8: 就是我去他们村子的时候，他就带我去看路，也是1000块钱。
0: 送一次人就能拿到1000元的报酬，且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这让张小雨很是心动。但是接送人的时间、地点以及不让走高速等要求， 又让张小雨

0: 感到不正常。
1: 他没跟我说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让我下钩术，所以我就有点怀疑了。
0: 虽然心里明白，但是为了钱，张小雨故作不知。为了逃避警方的检查，他还约了朋友杨某康及其弟弟杨某磊另开一辆车在前面探路。
1: 当时我们说是一人一半，因为杨在我们面前真的就是个小孩子，我们根本他说白了他只是跟着他哥跑着玩，他还车贷嘛，那现在就没有什么。
0: 张小雨供述后，民警对涉嫌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杨某康、杨某磊采取了相关措施。据这些运送人员交代，他们也不知道接送的是什么人，不知道这些人出境后要去做什么，他们只是按照艾某亮的指令把相关人员送到边境线上的指定地点。
2: 种种迹象表明，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是一个专业化、链条化的团伙，团伙成员分工很明确，艾某亮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瑞丽边境管理部门下令抓捕艾某亮，但当民警找到艾某亮的住所时，他已经闻风而逃，没了踪影。案件的追查工作遇阻，侦查人员需要另找突破口。根据被诱骗出境的苏红、贾东的供述，他们都是从重庆出发，辗转来到瑞丽的。据此，瑞丽边境管理部门派出一组侦查人员赶赴重庆深入调查。由此，一个涉嫌诱骗、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团伙浮出了水面。
3: 他说什么什么，我就是游戏客服，就打打字这些哈，啊，一个月能挣个2-3万，啊，就这种。然后后面还同意了。
0: 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各司其职，把求职者推进危险的深渊。谁是幕后主谋？
4: 刘翔，我不懂，刘翔。
0: 被追砍的求职者，一线正在播出。
5: 当时是大队长带队到重庆去延伸侦办这个案件，当时就碰见了我们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景洪边境管理大队也在那边侦查案件。
0: 瑞丽边境管理大队正在侦办的案件与其他边境管理部门侦办的案件线索相互交叉，相关调查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介绍高薪工作为由，在重庆等地四处搜寻目标，组织引诱有关人员偷越国边境。出境地点不仅涉及瑞丽，也涉及西双版纳。
5: 互通案情之后，发现都是中介来介绍不同的人，
6: 境外的联系人也不一样。
5: 是的，他们相当于是境外是一个团伙，他们有不同的分工，然后采取不同的方式分段运送，然后这样运送过来。
0: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团伙，他们又是怎样暗中勾连的呢？据当事人苏红回忆，当时在重庆一家网吧，一名陌生男子主动找到他，说可以给他介绍工作。根据相关地点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何某，并对其进行了抓捕。
7: 何可以晓得我们为什么找你？
8: 不知道。
7: 不知道，
8: 我们是云南的，我是云南公安，
7: 晓得了吗？
0: 面对办案民警，何某承认他确实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到网吧去拉过人。
3: 我就叫他加个微信，然后后面把他带到了那个网吧后门嘛，就问他，就说你愿不愿意就是出去当客服嘛，就是上班嘛，就直接说，他说什么什么，我就是游戏客服，就打打字这些哈，啊，一个月能挣个2-3万，啊，就这种，然后后面还同意了。
0: 何某说，2025年初，他开始到网吧、台球室等娱乐场所搜寻目标，声称可以帮助介绍高薪工作，但其实他也并不清楚所谓的工作是要去干什么。每介绍一个人出境，何某就能得到2万元左右的报酬。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又拉了一个人入伙。
3: 然后我又拉上了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周，但是没抓嘛。
0: 据了解，被何某拉入伙的周某，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已经被其他地区的边境管理部门抓获。而在调查何某行动轨迹期间，办案民警注意到

0: 身边的另一名男子涂某。涂某一直从事中介之类的工作，靠收取介绍费维持生计。2025年3月，他开始介绍人员到境外从事所谓的高薪工作。2025年4月27日，民警将涂某抓获。
1: 就是直接介绍他们当面认识，你们愿怎么谈好了之后，你们后面怎么处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0: 据何某、涂某交代，他们只是负责寻找目标，然后鼓动这些人出境，而安排运送相关人员出境以及与境外联络的都是吉某。他们之所以做涉嫌违法的事情，也是吉某提议的。
2: 就是说我去找人，他帮我负责联系境外收钱，就是说好，然后我们到时候成功了过后我们就分，就这种。但是他跟我说的是他那边有朋友。
0: 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和证据之后，专案组下令对吉某采取抓捕措施。归案后为逃避法律责任，吉某声称自己与那些偷越国边境的人无关。
3: 你也可以去问那些人是不是我介绍的，我现在连他们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的，怎么可能是我介绍的？如果说真的是我跟这件事上有一点牵扯，我该负的那部分法律责任我该负，你判我多久我该负。
0: 吉某声称自己与该案无关，但何某、涂某分别指认吉某就是他们的上线，并且吉某的转账记录也与何某、涂某的有关供述相吻合。另外，吉某的个人账户也被查到有接收境外钱款的记录，他无法说清那些钱的来源。
4: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转给你？
3: 何哥，我说的是，他说帮他收一下。
1: 我们都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对。
0: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一个涉嫌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团伙渐渐浮出水面。相关证据显示，吉某就是该团伙的核心。
5: 这个主要的境内组织者，他是有这一方面的关系，然后他又招募了自己的好朋友几个，一共是4个人一起相互邀约，分工进行分工，由这个主要的人员负责和境外这边进行沟通，其他人进行负责去招募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安排。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招募到以后会进行一个护送，将人员护送到云南以后又交给下一批人员进行接应，
6: 把相关的人员从内地运送到我们边境地区，再由境外一方组织运送相关的人员到我们调查窝点，完成整个我们妨害国边境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的链条性犯罪。
0: 对于所谓高薪工作背后的陷阱，该团伙成员大多心知肚明。
1: 还没跟我说是就是搞电诈嘛，也没跟我讲，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情说是过去到底是不是搞电诈。但我只知道的是，这我知道的是，就是当客服，当游戏客服。但是我与你我自己，我可能我心里自己都有点清楚嘛，可能是在从事电诈行业嘛。
7: 像他们都是主观明知，一个是他们运送的人员是运送到云南方向，并且是明知道这些人最后是会被送去缅甸的。
0: 据了解，被搜集到的人员一旦表示同意出境，涉案人员就会给他们拍摄视频进行证明。
5: 如果说是自愿的话，他需要把拍摄视频，把视频传给境外人员确认以后，才会给他们订购机票，安排行程，然后进行接应。这种安排出境的话，它是两种，有一种是诱骗，一种是自愿的。诱骗的话，他们能够获得6万块钱一个人的报酬，介绍一个人的话可以得到1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
0: 嫌疑人抛出虚构的高薪工作，对于那些着急找工作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踏上的是一条涉嫌违法又极其危险的路。
5: 实际上到境外以后就身不由己了，因为你的就是说生命已经掌控在他们境外人员的手上，这种给不给钱的也是他们一句话，说 把你囚禁，或者是如

0: 如果是让你去干一些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要么就是把你囚禁或者绑架，对你非法拘禁，然后向那个家属索要那个赎金。
1: 那个经常用的一句话，这种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但凡任何不劳而获的工作或者不劳而获的工作机会，都应当想一想，看一看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匹配的这项工作。
2: 据了解，在对重庆方面的嫌疑人展开审讯、固定证据的同时，专案组又派出警力追查主要嫌疑对象艾某亮的下落。2025年10月15日，逃窜数月的艾某亮终于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3: 我不懂。艾某亮落网后，该案在国内的涉案人员全部归案。至此，这个以高薪招聘为幌子，实则诱骗中国公民偷渡出境、从事电信诈骗的团伙被彻底捣毁。这起案件中的被害人被所谓的高薪诱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既是被害人，又涉嫌偷越国边境。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他们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该案的组织人员以及负责运输的人员又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坚教授的解读。
4: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行为人是不知道是国边境而误入或误出的，不构成偷越国边境的违法或者是犯罪，但如果主观上是明知的，那就构成偷越国边境的违法或者是犯罪，构成犯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构成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我国刑法上有一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它是指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的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这个罪表现为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所谓组织，是指采取煽动、串联、拉拢、引诱、欺骗、强迫等手段，策划、联络、安排他人偷越国边境。而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主观目的就是要将他人非法送出或者引进国边境。那本案当中这些团伙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罪，这些人他们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有相互配合、组织配合这样的行为，所以他们共同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具体这些人在整个犯罪当中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就看他们在犯罪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居于什么样的地位，由此来确定主犯、从犯啊，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有可能是胁从犯等等，根据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具体的刑罚。
3: 因为分工明确，张小雨等人都曾试图用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来撇清与案件的关系，但在严格的法律规定面前，所有的借口和狡辩都不堪一击，所以来路不明的钱财、直觉不妥的钱财一定要远离，不要被贪念裹挟，以免害人害己。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记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记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记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记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六旬老人傍晚出门，十几分钟的路程竟天人永隔。
1: 最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
0: 相同的轨迹却多用了五分钟，两次现场勘查是否能还原真相？
2: 底山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啊，不是朝着一个方向。
0: 第二次勘查，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记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记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同一小区接连被盗，保险柜遭遇暴力破坏。一高一矮二人团伙，夜色中匆匆来去，行踪诡秘。盗窃得手却不销赃，居心何在？暗中监视，耐心等待，只为人赃俱获。追赃进行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判断鞋码的大小就39到40左右，嫌疑人的身形较瘦小。
3: 另外那个鞋印呢比较大一点，从身高推断的话，应该在1.8米左右了。
4: 体型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瘦小的，有两个人。
5: 但是没有更大的突破，就感觉这个嫌疑人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1: 2022年10月2日晚上，住在云南省大理市开发区的杨先生一家结束两天的外地游玩后回到家里，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2: 回到家呢，就发现我们的柜子被有那个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也就慌了。
1: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清点，杨先生家中丢失的现金和金银首饰合计达20多万元。
2: 像我老婆就那么一点首饰，然后还被犯罪分子给盗走了，然后心情是很难受的。
1: 离家时，杨先生已经将所有门窗关紧锁好，盗贼又是怎么进入室内的呢？经过勘查，在入户门旁边的一扇小窗户上，勘查人员发现了明显的撬痕。
2: 看了一下窗户，大概开的有30公分左右，我们就初步判断那个嫌疑人是从这个窗户进入到事主的家里面。通过这个窗户开的这个距离，我们大概推测可能嫌疑人的身形比较瘦小。
1: 民警的推测很快得到了印证，在卧室的地面上，勘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残缺的鞋印。
2: 现场遗留的是一个波纹的这种鞋印，判断鞋码的大小就39到40左右，嫌疑人的身形较瘦小，跟那个窗户入户的这个人的身形应该差不多。
1: 杨先生居住的小区四周建有围墙，大门口保安室有人24小时执勤，这里距离案发现场仅仅30米远，但保安声称近两天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出，也没有听到异常的响动。就在警方寻找破案线索的时候，另一起类似案件发生了。
6: 哎，你好，你好，我报警那个，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个入室盗窃案。
7: 好的，家里面怎么被偷掉？
6: 偷的太多，我干的已经是乱七八糟了。
8: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到达了现场，发现3号街道的这起件和2号街道的这起件在同一个小区，而且是隔壁邻居。
1: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警方的高度警觉。究竟是什么样的盗贼如此大胆，居然敢在民警眼皮底下顶风作案？
9: 因为国庆节放假，然后我们就回老家玩，然后就听说邻居被盗，然后我就叫我们一个亲属过来看了一下，后面窗子就发现被撬了，防盗窗里面还穿了这个钢筋的，然后他上到二楼，把那个就是衣柜，所有这些抽屉都已经打开了，那个保险柜也被撬开了。
1: 经过清点，刘先生家被盗现金、玉石、古币和珠宝首饰等，价值近40万元。
9: 就感觉是东西放在保险柜里面是安全吧？啊，反而他能够把保险柜都撬开，这个我们想不到的。
1: 从防盗窗和保险柜的破损情况来看，嫌疑人手法熟练，很可能是惯犯。在保险柜旁，勘查人员发现了一块黑色橡胶片，民警判断

0: 这可能是从嫌疑人穿的鞋套上脱落下来的。经比对，橡胶片上的花纹与杨先生家被盗现场鞋印花纹十分相似。
1: 当时我们就是在想，同一个位置连发了两起盗窃案，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在作案？
0: 民警之所以判断是同伙作案，因为他们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组尺码更大的可疑鞋印。
2: 那个鞋印呢比较大一点，从身高推断的话应该在1.8米左右了。
0: 民警初步判断，眼下这两起入室盗窃案可能都是一高一矮两名嫌疑人配合实施的。由矮个子嫌疑人首先从破窗的小洞进入室内，从里侧打开入户门，让高个子嫌疑人进入，然后两人找到保险柜，合力撬开坚固的柜门，将里面存放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
3: 现场被盗的保险柜重量在78公斤左右，正常搬动它至少需要3名以上力量较强的成年人才能抬起搬动它。首先翻窗进入现场，个子瘦小的嫌疑人基本不可能完成，因而我们分析另一名嫌疑人力量巨大，具有极强的撬能力。
0: 警方推测，两户人家应该都是在11假期期间家里没人的情况下被盗的，只不过刘先生发现的晚，所以报警迟了一天。随着侦查工作的展开，办案民警惊讶地发现，就在两个月前的2022年8月3日，同一小区的王女士家也遭遇过类似的入室盗窃。
2: 8月3号那个现场离这个现场大概50多米远，那个现场也是撬窗户进去的。
0: 当时王女士家中长期无人居住，警方无法判断案发的具体时间，所以案件侦破一直未能取得进展。当警方把3起案件放在一起研判时，更多的相似点呈现出来。
2: 8月3号这一起也在现场遗留了一个相应的这个鞋印，这个鞋印它也是波纹型的，和那个相应的就是杨先生家和那个刘先生家遗留的鞋印是一致的。
1: 还有个下图点是他们家的保险柜也是被暴力撬开的，
2: 撬保险柜的工具痕迹都是差不多，有同一种工具。
0: 警方分析，发生在同一小区的3起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伙嫌疑人所为，于是大理市公安局成立了102系列盗窃案专案组，对3起案件进行串并侦查。专案组决定按照勘查现场提供的线索，从小区的外围监控入手，揭开这个盗窃团伙的真实面目。很快，民警就搜寻到了一段重要的视频记录。
2: 凌晨1:50左右，有两个模糊身影从那个斜坡上下来，然后走向了我们的那个中心现场。
4: 体型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瘦小的，有两个人。
0: 这个斜坡下面就是被盗小区的围墙。
2: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能够出现在现场的，那绝对就是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个嫌疑对象。其实这个是给我们的那个专案组很大的一个惊喜啊，觉得嫌疑人现在已经浮出水面了。
0: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一高一矮的两个身影在公共监控里频繁出没，忙个不停。
2: 凌晨2点多的时候，这两个人又从下来的这个斜坡又返回去，来来回回有6次进出了我们的那个中心现场，但是5:20以后，他们从我们的视频消失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0: 结合两户人家失窃、损失财物众多的情况，民警分析，嫌疑人来回多次往返，应该是将盗窃得手的财物分批转移到围墙外面。那么，在此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2: 我们就把那个中心现场，东南西北，全部的就是把视频都调了一遍，但是没有更大的那个突破，就感觉这个嫌疑人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0: 小区围墙外是一片灌木丛，林木茂密，杂草丛生，一时难以确定嫌疑人的去向。但警方确信，只要扩大搜索范围，一定会再次找到他们的行踪。

0: 踪。
1: 就在那些树林里面，就在这个山坡上面，来来来回回的走很多遍，然后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道。
0: 经过整整一个

0: 很快，民警就在监控记录中看到了一高一矮的熟悉身影。
1: 5:25的时候，两个嫌疑人通过我们中线离开以后，到达了农户的监控视频，由北向南的走。
0: 监控显示，高个子嫌疑人背着一个双肩包走在前面，矮个子嫌疑人跟在后面。虽然仍然看不清两人的长相，但是细心的民警从眼前画面中还是捕捉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1: 嫌疑人他那个走的时候背上有一道反光，我们就想这个怎么反光条，我们就在找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衣服，就发现说啊，这个衣服好像在那个我们的工地上出现过。
0: 难道是熟悉周边环境的工地人员作案？在距离中心现场东南侧约3公里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民警最终打听到了他们想要的信息。
2: 他是两个人是吧？两个男的。
3: 那天我们工人在施工嘛，就看见有两个人从东侧过来，没戴这个安全帽。我们说是叫住他们，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加快了速度，就从那边那个挡墙就跳下去了。
4: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那个两脚，真也不怎么跑，有点点不想跑那种，但是这个平安了。
0: 据工作人员回忆，两名可疑男子出现的时间是2022年9月26日傍晚6点至7点钟之间，也就是小区最近两起失窃案发生的前6天。莫非这两人是来提前踩点的？
5: 慢点，慢点。
6: 通过我们实地勘查，水沟这个位置上方已经被攀爬那个损坏，然后我们实地再往这边走，这边也有那个可以走的路线。好，我们现在进行勘查。
0: 在工地西侧一家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中，民警再次见到了久违的一对身影。
1: 这两个人29号、30号分别在观望围墙里面的那个细小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发现说这两个人的这个动作其实他不像正常人行走，他其实就是在踩点。其中个子瘦小的这个走路，他相对来说他有点外八字，而且走路他有点左摇右晃的。另外个子高的魁梧的这个人，发现他那个走路的时候，他其实背有一点驼。我们就感觉啊，幼儿园出现的这两个嫌疑人就是我们本案需要找的嫌疑人。
0: 根据两人的这些体貌特征，警方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在盗窃得手后离开的影像记录。
7: 上午10点多的样子，视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体型跟我们前期视频里面反映的体型较小的那个人极为相似。
0: 尽管嫌疑人更换了服装，但是通过走路的姿态，民警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1: 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衫，然后手上夹着一个袋子，感觉好像他比较累、比较疲倦的感觉，然后在那里停留了几分钟，打车就离开了那个位置。
8: 近一个小时以后，那这个子高的嫌疑人也出现了。那个子高的嫌疑人同样也做了相应的伪装，
1: 他手上提了一个塑料袋，戴了一顶那个帽子，然后换了一件粉白色的那个衬衫，然后他也打车离开了。通过我们那个中心现场发现，嫌疑人其实盗取的物品是数量是很多的。然后两个嫌疑人离开我们那个现场上车走的时候，物品明显的减少了。通过分析，嫌疑人他有藏赃人赃分离的这样的手法。
0: 两名嫌疑人打车的位置距离被盗小区有4公里远，他们不但更换了衣服，还分开行动，可谓用心良苦。办案民警通过出租车成员信息查询和公共视频追踪，最终锁定高个子嫌疑人的落脚点在距离大理市区10公里外的凤仪镇。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民警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得知，这名嫌疑人就租住在沿街的一栋房子里，这让暗访民警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不过专案组传来指令，要求他们继续进行暗中监控，避免打草惊蛇。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正在紧锣密鼓地追踪矮个子嫌疑人的下落。
15: 我们找到了这个驾驶员，他回忆了一下说，确实10月2号大概在10点到12点的时候带过一个人到了那个满江新村口，这个人下了以后他就离开了。
14: 满江新村村口的监控视频显示，矮个子嫌疑人下车后将手中的帽子扔进一旁的垃圾桶，之后径直往村子里走去。然而故事并未就此完结，
15: 半个多小时以后，一辆绿色的车出现在了监控视频里面，开门下来的正是矮个子男子，他从车上抱下来一些物品，然后扔进了这个垃圾桶里面，离开了这个地方。
14: 通过车牌号码查询，这辆车的车主叫蔡某勇，31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人，有抢劫前科。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蔡某勇开车到了凤仪镇，将车停到一家银行门口。
15: 根据受害人的报警，他们是有那个现金被盗，我们就在想那个蔡某勇他会不会是这银行存取被盗的那个现金。
14: 银行监控显示，蔡某勇的确在自动柜员机上存入了23000元现金。据失主刘先生介绍，他家被盗的现金是不久前从银行一次性取出来的。民警调取了相关记录，与蔡某勇存钱的记录进行了仔细核对。
15: 通过冠字号比对，其中蔡某勇就存续的17张的冠字号和受害人刘先生家被盗的那个现金17张是完全吻合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蔡某勇就是盗窃刘先生家的犯罪嫌疑人。
14: 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就在警方对蔡某勇的行踪及其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高个子同伙的身份也随之浮现出来。
15: 这名男子从身形看，他就是我们中心现场出现的高大的男子，体型比较吻合。
14: 这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名叫何某，41岁，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有盗窃前科。4年前，他和蔡某勇曾

0: 在香格里拉同一监狱服刑。至此，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都已确认，但警方还不掌握赃物的去向，所以还不到抓捕归案的最佳时机。
1: 通过我们分析，两个人赃物在手上还没有变现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说我们的专案组决定还是先按兵不动，等到那个嫌疑人赃物的去向明确以后，再进行相应的一个抓捕。
0: 案发之后，何某一直暂住在大理开发区凤仪镇，而蔡某勇回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老家，从此二人不再见面，也中断了信息联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警方认定，以二人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长期持有盗来的金银珠宝，肯定会尽快销赃变现的。果然不出所料，2022年10月22日，案发后第20天，蔡某勇先有了动静。他开车从大理去了昆明，随后他和一名老妇人一起到了昆明市中心的步行街。当老妇人进入一家金店后，蔡某勇就在金店门口徘徊。等老妇人从金店里出来后，两人一同离开。据金店店员反映，老妇人声称自己带着孙女从外地来昆明看病，但钱不够用了，于是向金店出售了两枚金戒指。经施主杨先生确认，金戒指就是他家丢失的物品。
1: 通过那个蔡某勇的这个销赃，我们那个分析，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分开销赃，多次销赃的这个可能性极高。
0: 就在警方对蔡某勇的销赃行为进行跟踪取证之际，此前一直没有动静的何某，在2022年11月24日这天也终于开始活动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坐上了从大理开往昆明的火车。
1: 明显的感觉到双肩包是比较沉重，我们分析这个包里面应该是大量的赃物，我们那个就觉得他这次很有可能就是一次性要把这个赃物销完。
0: 何某到达昆明后，直接去了昆明市中心的步行街，与上次帮蔡某勇销赃的老妇人碰了面，之后两个人开始频繁出入昆明街头的金店。
1: 当这个老妇人进金店的时候，何某就在外面等候，出来了以后，老妇人就向那个何某频繁的交换钱。
0: 每当何某与老妇人销赃离开后，民警便立即进入金店，确定他们刚刚卖掉的赃物是什么，并进行扣押。仅仅一个上午，两人就去了5家金店，卖出十几件金银首饰。下午2点，在与老妇人分手后，何某又一个人去了位于步行街附近的一座古玩城。
1: 何某是去那个古玩城了解相应的一些古币收购的价格，我们分析何某这次很有可能是要把这个古币出手。
0: 警方推测，此时何某身上应该还存有不少赃物，现在收网可以达到人赃俱获的效果。2022年11月25日上午，民警在昆明将何某抓获。
1: 实验什么东西啊？正在开封。
2: 是铜钱。
0: 从何某双肩包里，警方查获了现金6万多元、若干纪念币和金银饰品，以及古币380多枚。
3: 因为涉嫌盗窃，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拒绝回答的全留给听明白了。
0: 随后，民警在大理市凤仪镇何某的租住屋内又搜查出了戒指、项链等赃物。
1: 何某被抓以后，蔡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潜逃或者是进行异地销赃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专案组决定还是对蔡某继续的秘密的监控跟踪。
0: 2022年12月12日，在何某到案后20天，蔡某勇再次驾车前往昆明，警方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抓捕时机。将蔡某勇捉拿归案后，民警当场从他的车上搜出了纪念币、手表以及金银首饰等赃物。
1: 你要相信我们的来历和实力。

0: 如实的交代，如实的供述就够了，陈述了嘛。这个是自己减轻从轻处罚的一个前提。法律的教育说白了就是所有的打出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就让你们犯错的人知错悔错悔改，这些是不是啊？
1: 经审讯，蔡某勇与何某供述，两人最初是在香格里拉服刑期间结识的，出狱后彼此一直没有联系，但在案发前的几个月，何某突然到祥云县来找蔡某勇，
2: 看到那个蔡某勇家的房子这么破旧，然后就说这么几年你是怎么混的，然后不行这样子，你跟我那个出去捞钱去吧，两个人一拍即合。
1: 据二人交代，盗窃得手后，他们在小区围墙外的树林里就地分赃，之后将赃物埋在附近隐蔽处，各自空手离开现场。
3: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自认为已经没有人盯上他们了，很安全了，然后之后再返回到他们去藏的地方，把东西拿出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逐步逐步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进行销赃处理。
1: 为了逃避打击，两个人作案后分头销赃，而且把销赃地点选定在远离大理市的昆明市区。
3: 自认为这离大理这个被盗现场比较远嘛，很安全。然后在销赃的过程找了一个老妇人，想着这样就万全之策了嘛。
1: 两名嫌疑人自以为盘算得很周密，但终究还是露出了马脚。大理警方从细微处入手，及时锁定了这个狡猾的盗窃团伙，一举破获了三起系列入室盗窃案，追回被盗物品106件，赃款60000余元。
4: 好，谢谢。
5: 感谢。
6: 然后我们其实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民警在这方面做的努力。
7: 案件经历了2个多月的侦办，线索从无到有，嫌疑人从不确定到确定，应该说这整个过程啊，我们是和嫌疑人是有一个博弈和较量的。那么当嫌疑人确定然后抓捕归案，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的时候，我感觉从我们民警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身为警察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0: 25年前，旅社的服务员在客房遇害，神秘的房客没有任何信息，踪迹难寻。多年后，指纹比中，结果却查无此人。最终，一张留存在档案中的老照片，揭开了这名房客的真实身份。
1: 最后一笔薪水，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自行注射减肥针，一针下去险些危及生命。
1: 打完以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药物不良反应，纵隔气肿的范围和皮下气肿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
0: 用药有门槛，并非人人都适合，
1: 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孤儿逆袭，福利圈粉，百元商品一分钱秒杀。
2: 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归社会，打扮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
0: 私域直播话术煽动，发现上当就被拉黑，
3: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
4: 我去找他们取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
0: 六个黑影潜伏暗夜街角，等待目标出现。
5: 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
6: 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7: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

0: 学医。每当夏季到来的时候，就有不少人开始忙着减脂塑形，想要在夏天来临前拥有好身材。不过一旦盲目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减肥，很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害。
1: 近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由于减肥导致严重病症的16岁患者丽丽。丽丽告诉医生，不久前她在网上刷到一则减肥针广告，商家号称无需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身。由于身材焦虑，渴望轻松快速减重，丽丽随后网购了这款被称为是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随后丽丽在没有咨询医生，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的情况下，首次注射便自行将建议起始量的4倍一次性注入体内。随后丽丽因持续剧烈呕吐引发严重病症，被紧急送医。
2: 打完以后呢，出现了剧烈的药物不良反应，最主要的就是呕吐，呕吐相当厉害，几乎这个人都不能动，不能喝一点水。
1: 丽丽出现呕吐，持续1-2天不见好转，才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医院评估后认为她病情危重，存在消化道破裂风险，紧急将她转诊至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入院后经初步检查，医护人员虽然排除了消化道破裂，但却发现新病症。由于丽丽注射了过量的药物，导致了持续性剧烈呕吐，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纵隔气肿、皮下气肿，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2: 我们从 CT 台上，它的这个纵隔气肿的范围和皮下气肿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泛，包括颈部、面部到胸部一直到腹部都有，而且呢纵隔里面的气很多。那么纵隔气肿如果量多的话，它可能会压迫到这种心脏啊、大血管啊，甚至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入院初期，丽丽难以进食，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输注营养液维持她身体的基本能量需求，同时医疗队伍开展抗感染对症治疗，严防继发感染。目前丽丽病情好转，已康复出院。医生介绍，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后，这类减肥针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需要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而且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减重治疗。但现实中，像丽丽这样自行过量注射减肥针导致入院的并非个例。
3: 我们之前碰到过一例中年的女性，她自购药物把2个月的剂量一次性打下去，后来因为低血糖昏迷送到我们急诊抢救室。
1: 医生提醒，过量使用减肥针危害大，轻则引发恶心呕吐，重则危及生命。
2: 出现不良反应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如果是严重的不良反应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处理，因为有些不良反应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医生介绍，想要用药物减重，应先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由医生判断是否用药。使用减肥针也有严格规范和禁忌，并非人人都适合。
3: 它有一些限制条件，就我们目前诊断肥胖或者判断肥胖是按照 BMI 来的，我们 BMI 在28以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用这个药的。绝对不能打的情况就是甲状腺髓样癌，我们是不能打的。
1: 医生表示，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群，自行用药都是不可取的。另外，青少年想要科学塑形减重，首先要注重的是健康。
3: 未成年人，我们主要的还是强调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和运动，适当的加强一些锻炼，因为锻炼它对我们塑形是很重要的，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减少我们一些脂肪的这个沉积，那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医生强调，当下不少年轻人身体健康指标正常，却一味追求过度纤瘦，其实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科学塑形、合理减重的根本途径。
3: 有一些他不太胖的啊，或者是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年轻人，但他对自己的形体有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肯定是不推荐用这种减肥针的。我们建议你做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包括积极的去锻炼啊，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而不是说是用药。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近年来，无人机的应用日趋广泛，但闯入禁飞区、突破限高等黑飞行为也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不仅危害公共安全，更催生出一条隐蔽的无人机破解产业链。日前，公安部网安局发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典型案例。来看其中提到的浙江衢州警方破获的

0: 一起案件。
1: 涂某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在工作中经常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但由于无人机出厂就设有限高和管控区域，许多预想的拍摄场景无法完成。于是涂某便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限制，并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方法。据涂某供述，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开始做起了给同行破解无人机系统的所谓生意。
2: 破解的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比如说远程控制他们电脑，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他们把飞机给到我，然后我去就是线下去做一个破解，然后收益的话呢，一台是800左右。
1: 而作为业内人士，涂某明知黑飞属于违法行为，但正是对日常工作的熟悉，让他产生了只是飞一下的侥幸心理。2026年初，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网安大队接到线索，发现了辖区内涂某非法破解无人机的行为。当天，民警前往涂某家中，将其传唤到案，并在现场发现了被破解过的无人机。
2: 当时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嘛，就像跟自己以前给手机刷机好像差不多类似的事情，就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
1: 警方调查发现，自2020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余台，非法获利共计10000余元。目前，警方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介绍，目前微型、轻型无人机是非法破解的重灾区，不法人员破解系统或是为了在禁飞区域、禁飞高度进行拍摄，或是单纯满足猎奇炫耀心理，完全无视了黑飞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3: 首先黑飞的话会影响我们的航空的安全，其次是危害我们的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坠机事件的话，会砸到群众，是相当危险的事情。第三是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有比较大的侵犯。
1: 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本案中，涂某不仅黑飞无人机进行拍摄，甚至提供非法破解服务，刑事处罚更是不可避免。
4: 嫌疑人破解每台无人机的收费是500到800元，但是每次这几百元的背后潜在的危害是巨大的，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类似的行为都可能面临相关刑事法律风险。
0: 再来看一起发生在甘肃省陇南市的案例，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循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1: 甘肃省陇南市城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城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5: 他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他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1: 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了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5: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1: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3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区和飞行高度限制，而王某则分4次向李某支付了好处费共1700元。经审讯，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随后查明，李某使用同样方法为福建、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重庆等多地的9名无人机爱好者破解无人机飞行程序，累计13台，违法所得共7000元。
5: 李某供述，他于2024年3月，了解到通过这个破解无人机可以赚钱，他也知道这个破解无人机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

0: 但是他是为了赚钱，然后从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下载了一款软件，这个软件就是专门无人机进行一个破解禁飞和限高程序的一个软件。
1: 那破解无人机类的案件，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进行，手段相对隐蔽，不像传统的案件有明确的受害人可以报案，提供这些破解的工具或者代码，这些源头大多都在境外。这个要追踪到根子上，并且每一条线每一个环节梳理清楚，这个需要多跨地区多部门协作去配合。
2: 在甘肃，此类案件尚属首例，目前李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该案近期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六个黑影潜伏暗夜街角，等待目标出现。
4: 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
5: 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6: 如今网络直播间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渠道之一，可有些直播间看似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近日，警方就破获一起虚构人设进行直播演戏的诈骗案件。
2: 今年一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时，发现了一些看着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7: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2: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8: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9: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2: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警方发现，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张某、李某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另一个是一名致力于回馈社会的慈善家。人设立起来之后，犯罪嫌疑人做的第二步就是线上引流，他们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角钱秒杀大米，几元钱抢购纸巾等，商品单价不高，但引流效果极强。
8: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2: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所谓的龙总和郝总会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10: 我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希望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防护项目。
2: 李女士心想，既然说是国家项目，应该不会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元。
10: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取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2: 犯罪嫌疑人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么这些售价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
2: 经过深挖，民警发现在张某、李某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伙，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警方乘胜追击，最终整条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摧毁。经查证，这起案件涉案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前不久，浙江温州警方抓获了一个针对酒驾司机。

0: 的敲诈勒索团伙。这个团伙专门在夜市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让酒驾司机支付私了费。
1: 2月4日，陈先生与朋友在浙江温州龙岗市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点多，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2: 我当时就喝了一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1: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的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了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刮擦痕迹。
3: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
1: 不过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对方驾驶员25,200元。
2: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1: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3: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1: 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我国全民阅读事业已经全面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从曾经的政策倡导到如今坚实的法治保障，书香社会的建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强劲动力。
1: 作为才子之乡与红色苏区，江西抚州以条例为行动指南，将法治精神转化为推动全民阅读的生动实践，走好新时代阅读长征。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打通基层最后一公里。面对边远乡村校园优质新书补给不足的问题，江西抚州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精准破题。深耕革命老区的阅读阅中国公益项目正式落实条例精神，补齐基层短板的有力补充。5年多来，该项目累计建成1000所校园图书室，捐赠图书价值超1亿元。在抚州，项目将精准对接校园需求，不仅捐赠适配孩子成长的优质新书，更致力于协助学校建立常态化的图书更新机制。这正是对条例中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障特殊群体阅读权益的最生动诠释，让乡村孩子也能与城市孩子共享书香。
4: 我喜欢学校图书馆，因为这里书籍很多，也很安静。每个星期老师都会带我们来上阅读课，课余时间我也经常来借书看书。阅读让我增长了知识，学会了思考，我会一直与好书相伴。
5: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后，市委市政府加大社会资源的引导，引入阅读阅中国公益活动。该项目为包括我校在内的30所学校各捐赠了大量的优质图书，进一步充实了学校的阅读资源，让孩子们有了更多阅读选择，也帮助我们把中小学的阅读顺畅衔接起来，让阅读变得更系统、更长久。
6: 现在去做公益，会去做这个爱心图书室计划，其实我们并不是单纯的去捐赠几本图书，而是我们会去通过这个捐书阅读，让小朋友在这个阅读当中去感受到这种阅读的兴趣，然后帮助他们去建立热爱。同时我们会去帮我们的用户链接进来，然后让他们跟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一起互动。
7: 做这个图书室的初心，其实就是给这些孩子多一些看书的机会嘛，哪怕只能影响一小部分人，它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然后呢，也在我们当下正好是构建整个书香社会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1: 江西抚州自古文风至盛，是光耀史册的才子之乡。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更是红色苏区，红军战士在战壕和篝火旁读书明理，让阅读成为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火种。如今抚州常态化举办跟着长征读懂中国主题活动，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推动

0: 长征精神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是传承这份红色基因与千年文脉，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构筑全社会共享共建的长效阅读生态。
1: 现在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较和平的年代嘛，他们心中的那个万里长征，不是说走25000里的路，也不是说让孩子去吃那些苦，而是希望孩子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像先辈一样去学习，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是可以相信心中的那份信仰，去走出困难。
0: 法治护航书香建设，书香赋能社会发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深入落地，将不断完善城乡阅读服务网络，激发文化创新活力，推动全民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终身阅读习惯。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权威发布。
3: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近日，在云南瑞丽弄岛边境线附近，警方先后救助了两名受害者，这两人都是因为轻信了高薪招聘信息而被诱骗至诈骗窝点的。他们在逃跑时都遭到了看守人员的追砍，最终一人靠装死，一人跳入界河，才侥幸逃回国内。
4: 苏红在边境线附近被警方发现时浑身是血，
5: 好像是被什么利器或者刀砍了，然后身上、头部、手上这些都有血。
4: 而就在几小时前，也是在边境线附近，巡逻人员听到了另一名叫贾东的男子的呼救。
6: 他说他是从缅甸这边境外跑回来的，然后被人家一路的追了。

0: 他自己顺着河往河流的下游就跑了下来。
1: 苏红和贾东说，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都是因为看到了高薪招聘的信息。
2: 就看到了这种招聘的信息，说是在云南这边有高薪工作岗位，一个月可能拿到两三万，干得差一点的话也有10000多。
1: 招聘信息里工作轻松，工资高，让苏红和贾东内心雀跃不已。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最终自己竟被运送到了境外，
2: 带着刀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上车。上车之后就拿个东西捂着我们的头不让我们看。
3: 实际上到境外以后就身不由己了，因为你的就是说生命已经掌控在他们境外人员的手上，让你去干一些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活动，对你非法拘禁，然后向那个家属索要那个赎金。
1: 此时苏红和贾东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送到了诈骗团伙窝点，他们不敢睡，一直留意着出逃的机会。凌晨3点，苏红率先逃跑，看守人员立即对其进行了追砍，最后他靠装死躲过了一劫。趁着混乱，贾东也跑了出去，他奋不顾身跳进界河逃回国内。
4: 苏红和贾东获救后，警方的调查工作也迅速启动。负责招聘他们的人是谁？又是谁将他们带至境外？和境外联络的人又是谁呢？一线栏目被追砍的求职者，5月22日20:25，次日10:30，12:23将为您揭开案件真相。此外，5月24日，本周日晚20:25，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情侣相约自杀案。一对情侣为何相约赴死？幸存女子又为何深陷故意杀人嫌疑呢？敬请关注。
1: 初秋夜幕降临，120急救中心里，一通紧急求救电话打破平静。
5: 他喝多了，叫不醒，要死一样。
1: 当急救人员火速奔赴现场后，发现现场状况与电话描述截然相反。
6: 可能他们是烧炭自杀的。
1: 同样的自杀方式，结局却是一生一死。看似普通的求救电话，竟牵出一桩人命官司。法庭之上，真相逐渐撕开，绝望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隐秘心事？5月24日晚8:25，现在开庭栏目独家解析情侣相约自杀离奇命案，欢迎收看。突如其来的命案将男子推入恐惧的深渊之中。
7: 把尸体埋到树林，安全吗？
8: 我要李工的手机。
9: 我会把手机给你的。
1: 随着调查深入，陈年旧案逐渐浮出水面，背负满身原罪的男子终究难逃法网。一步走错，5月24日、25日19:32，普法剧场栏目播出，次日7:39，17:34重播。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漂亮，我就在那里拍照，我那个牌子就倒下来，就我在这一边就着地了。
1: 那么大个广告牌，至少有六七个斤。
0: 这里骨折，这里骨折，这里盆骨骨折，这里耻骨骨折。

0: 然后那个牌子就倒下来，就我在这一边就着地了。
1: 那么大个广告牌，他们说一个广告牌至少有六七个斤。
0: 这里骨折，这里骨折，这里盆骨骨折，这里耻骨骨折，走路很艰难，恼火的很。
1: 现在我母亲那边啊，头部这边头部受伤，然后那个比较严重，缝了八针。他现在是人是怎么说呢？一天24小时，清醒的时间是很短很短，可能1分钟，可能2分钟。他头部受伤。

0: 然后它是什么？肋骨骨折、盆骨三处骨折、脊椎骨折，然后那个脚的那个趾骨骨折，是吧？现在伤得很严重，到现今为止，你看出事到现在为止的话，20多天了，现在还在那个省人民医院 ICU， 就是那个重症监护室里面。
1: 正在说话的这两个人，一位叫徐秀军，一位叫黄前富。2024年5月10号，徐秀军带着黄前富的母亲蒋明素从四川来西安旅游，没想到一阵大风引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2: 哦，他受伤可严重了，一直到吓得我不行。
1: 徐秀军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带着黄前富的母亲蒋明素登上西安城墙，走到永宁门附近时准备拍照留念，没想到突然刮起了大风，他们身后一块重达数百斤的广告牌轰然倒下，直接砸中了他们。
2: 我那个牌子就倒下来，就我在这一边就着地了。这里骨折，这里盆骨骨折，这里耻骨骨折，走路很艰难，恼火得很。
1: 这块被风吹倒的广告牌属于当地一家广告公司经营。意外发生后，涉事的广告公司第一时间将受伤的徐秀军和蒋明素送往医院救治，并向他们承诺将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其中包括他们家属来西安照护的住宿费用。然而，受伤的徐秀军和蒋明素在医院救治了一段时间后，蒋明素的儿子黄前富发现母亲蒋明素的医药费开始出现断档。
0: 对，医药费一直他们在交，但是他们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哦，最近从在鸿飞医院开始，他们都有应该说差不多有10来天了吧，就长期欠费。医生动不动跟我们说，你们又欠费了，赶快交费。
1: 黄前富说，按照涉事广告公司的说法，后续治疗费用正在按照公司财务制度审批，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结果。对于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伤者蒋明素来说，治疗费用每一分钟的拖延，都意味着治疗可能暂停甚至中断。于是黄前富多次和涉事广告公司进行沟通，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徐秀军和蒋明素的这场飞来横祸，折射出了异地旅游中遭遇意外伤害时有可能遇到的三重困境。第一重困境，责任主体确认困境，伤害发生后不知道该找谁承担责任。第二重困境，赔偿金额确认困境，伤情鉴定赔偿金额核算需要专业法律支持。第三重困境，赔偿执行困境，责任主体确定，赔偿金额确定后，赔偿执行充满不确定性。黄前富说，现在他虽然知道谁来为这场飞来横祸担责，但是涉事广告公司怎样履行赔偿责任，才能保障母亲蒋明素的后续治疗不中断，急需有人帮一把，急需有个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救火队。
2: 在医院的时候，他昏迷了大概11天，我11天我没有睡着觉，我好自责，好后悔。
1: 就在徐秀军、黄前富感觉无助的时候，他们听同病房的病友介绍，西安有个化解矛盾纠纷很有办法的人张兴武。于是他们立刻搜索到张兴武的联系方式，当天就找到了他。
3: 这是几号？就是那天5月10号是吧？
2: 嗯，
3: 5月10号你们在城乡旅游是吧？
2: 嗯，
3: 我先了解一个啥？那个你们正转的时候，一个广告牌掉下来。
2: 不是，我们就在那里。就像，在那里玩嘛，我们在那里拍照。
3: 我就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到了康复时期，就是你这个广告厂家，广告牌的主人，到现在还没有给你进行这个一次性处理，是吧？
2: 没有。
1: 张兴武了解这场飞来横祸的情况后，随后联系上涉事广告公司负责人。电话那头，这位负责人没有推诿，十几分钟后便赶到了调解现场。
4: 因为当时5月10号那天呢，有大风灾害性天气，然后呢，提前呢，这个政府也发布了这个预告，然后呢，那天呢，可能城墙也在疏散，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呢，刚好它

属于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那会儿风就起来了，然后风比较大，所以说把那个给游客提供的这个打卡装置呢吹倒了，刚好咱们的这个伤者呢从那儿经过，啊，就砸伤了。目前呢应该有将近30-40万了，啊，综合的费用。对，因为我们也是本着人道，其实有一些呢从律师的角度来讲可能不应该由我们来承担，但是基本上都是由我们来承担。

0: 接到了这个群众的求诉，啊，也就是说在城墙上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啊，那天因为刮风造成了游客啊被砸伤这么个事儿。调解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公平公正，咱们不能听单方面的，在最终的目的是化解矛盾解决纠纷，啊，是当事人啊这个解除他们的互不自由，解除当事人当然心理上痛苦啊。
1: 这是不可抗力还是管理责任？张兴武没有急于下结论，他首先确认了一个原则，无论责任如何划分，伤者的治疗不能中断。针对这场异地旅游遭遇的意外伤害，张兴武不希望是简单的和稀泥，他希望寻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在法律框架内把问题解决好。
2: 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对老人这边，第三方首先要保证医药费不能断，要达到第一时间能给伤者及时的医治，然后第二个就是这边出院了嘛啊，出院了嘛，他术后的恢复护理营养，对吧？包括那个务工，包括那个其他的很多啊，包括什么的损失费，那个一种那个这是个侵权损失的形式啊。
3: 然后呢，这个时间第一时间呢，我们就及时的协调120，然后呢到医院进行紧急的救助。那么随后呢，也是所有的救助的费用啊，包括他们家属的一些住的，包括一些综合的费用，都是我们来承担的。
0: 我们通过了解也知道了，首先我们知道了一点非常荣幸，这地方是啥事件，虽然是不该发生，发生之后你这个当时这个事故的这个咱们单位广告的持有人啊，这主人啊，就你们吧。我通过了解，你们这个态度还是积极的，主动的救治伤者，进行住院，而且还转院等等。看来钱是一分没有少花啊，这比啥都好啊，这一点是我很感动，还向着咱高新的企业。
1: 张兴武了解到，涉事广告公司在两位伤者住院后已经陆续支付了30-40万元的费用，他们希望在伤情鉴定出来之后再把剩余的赔偿金额支付完成，但是这显然与徐秀军、黄前富的期待存在差距。最重要的是，伤者蒋明素的治疗不能拖延。
0: 现在是我们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是在下午要解决啥，就是在前期这个女士已经出院了，她现在面临的是康复啊和后来的这个二次治疗啊，还有什么误工费等等，她要提的其他诉求，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位这个老太太的这个她是女性嘛啊，老太太正在住院，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啊啊。所以我们其实面临就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吧。
4: 那么但是在这个鉴定报告没有出来之前，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过渡性方案。
0: 对，
4: 就刚才张老师您提到的，就是你回去这段时间2个月3个月的一个康复，对吧，一个护工，
0: 对，
4: 包括你的一些其他的营养费用。
0: 对，
4: 那我们也前两天你也签收了啊，您收了4万块钱，我觉得2个月或者3个月之内是完全可以覆盖的。那等到这个过程之后，你们把这个鉴定做完，那咱们再说后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于双伤者，对于企业，对咱们政府来讲，我们都做到我们应该做的。
0: 对
4: 啊，然后呢，老人这块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刚开始呢，他是作为骨科医院嘛，然后呢，红会的他的专业就是在骨科，但是后来呢，发现就是老人的，因为案例你也看到了，老人他有很多基础病，不管是脑萎缩呀，包括原来那些脑梗情况，包括肺部的一些情况，那么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次事件造成了一些伴随的一个生病。我们能理解患者提出对于红会的治疗方案不满意，那么红会自己医生也提了，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先放在 ICU， 因为每天的费用很大，我们也没着急。说那我们等到给你们落实了新的医院再去治疗。然后呢，其实过程当中我也知道他们也有给12315打电话啊，也有城乡管理警区打电话，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所有处理的没有可以任何指摘的，
0: 对，
4: 也没有给咱们

0: 先丢脸。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诉求很简单，因为所有的费用它都有一个规矩、流程和章法，得有一个标准，对吧？如果说我们双方能谈得来，那么就谈。
1: 对，
0: 如果谈不来的话，我希望以一个客观公正的方式
1: 对
0: 来去处理这个事情，这就是我方的一个态度。
1: 好，
0: 目前的情况，
1: 咱现在我提个建议啊，就是说由你先开始讲，把你的诉求讲，然后你讲你现在老太太，你对着代表家属对老太太这个事，你现在的诉求是啥态度啊？准备有什么想法，咱们开诚布公啊。
2: 我就是想把它解决了，然后留一点点来说是，假如说是哈，他们说是要鉴定了以后呢，也让我这段时间安心的商量了，有人有靠的，有依赖的，让我有依赖的，然后我安安心心回去把商量好，就是我就是这个诉求。
1: 黄师傅，你把你这个啊。在这中间咱讲一讲，
3: 你就说生活费，不是他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1: 你说
3: 生活费，我们所有的生活费，家属的所有的生活费是你们全部出的，对吧？这个话你说的，你告诉我你们一共出多少钱生活费？
0: 我们那都有啥？
3: 你就现在说嘛，你一共出多少生活费？
0: 这个事是我们财务在经手。
3: 那你可不可以问一下？待会儿这个我们这个都了解一下，好不好？不是，你还在说哎，这帮家属是不是？我们生活全部被除了，你还花了这么多，因为有些东西就是怎么回事？咱们在这里啊，
0: 包括这位现在目前出院了，他的住的地方也是我们在里面。
3: 那不是，等一下，你说这个事情行，我就跟你们这样说。
4: 在张兴吴的努力下，双方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诉求，也澄清了一些误会。下一步是怎么让双方尽快达成一致？双方都能满意。经过张兴吴的调解，涉事广告公司负责人当场转给徐秀军20000元预付款。徐秀军的问题解决了，但蒋明素还在重症监护室里，他的医药费怎么保障？黄前富反映的医药费支付不及时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1: 就是说从今天开始，通过我们调解以后不再欠费，不再就是说好有没有提前，咱互相是友好协商啊，就这意思啊。咱我的想法就是多交一点，
5: 对，
1: 这我这话不是对不对啊？就是避免中间
5: 不要让老催费，
1: 避免产生误会，好不好？这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个内容，好不好？
4: 有了这个承诺，黄前富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不再需要每天盯着手机等医药费到账，不再需要担心母亲的治疗会因为费用问题被中断。
1: 通过咱们这几个小时沟通反复沟通，我总感觉到我们今天的效果是啥，就是大家都本着诚意来解决问题。首先公司表示了最大的同情，这一点我觉得感觉很好，咱这个家属呢也表现了很大的谅解，我觉得吧，说是最主要的共同点都不愿意到法院去打官司，这是我的共同点，所以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达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就是为了公平公正起见，等伤残鉴定报告出来之后啊，我们根据科学的、有科学依据的啊，最终有据可查的，同意再在我们调解组织主持下，最后达成协议。
6: 从患者的角度来讲，我们都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次自然灾害事件。但是我们作为关联责任方，还是希望能够为患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4: 张兴吴通过调解为徐秀军、蒋明素化解了难题，解决这场飞来横祸的困境。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2025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7%以上。无数个像张兴吴一样的人民调解员，切实将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办成放心事、舒心事，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一场

0: 大风刮倒了广告牌，也刮出了异乡人最深的无助，但西安街头那间小小的调解室用法律的温度和人情的光亮接住了这两个家庭的绝望。从医药费断档到绿色通道，从举目无亲到有人撑腰，张兴武调解工作室告诉我们，打通惠民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不只需要制度，更需要无数个愿意为百姓奔走的张兴武。法治有刻度，人心有温度。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真的是舍不得，我算了，我说最起码我是能动的，我说我一定要坚持，让他自己能喝水，自己能吃饭。
6: 他为了帮我带下来，他放弃了所有一切。他本来可以有房子，有更好的条件去生活，但他为了带我，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丢下来。
5: 医生都挺佩服我的，他说你是所有人的榜样，你做到了。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

0: 认准先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先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高薪诱惑，男子深陷险境，凌晨逃跑遭追砍，伤势严重。
7: 就看到他头部啊、脸部啊，还有包括手啊，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6: 同病相怜，遭遇惊魂之夜的不止一人。
8: 带着刀，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上车。
6: 被追砍的求职者，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4月4日上午9点左右，云南省瑞丽市弄岛附近的边境线上，监控设备的警示音响了起来。负责巡查的民警迅速赶到了相关地点，发现了一名受伤的男子。
9: 昨天我刚到，
10: 在弄岛的旅馆吗？
9: 刚到云南，我在叫什么呢？瑞丽，
10: 我们昨天你还在瑞丽是吧？
9: 我们昨天晚上我们
10: 你们总共有几个人？
9: 我一个。
7: 问他是哪里人，他就自己说是重庆人嘛，寻求帮助嘛，想要回国嘛。
10: 好，先不要说话了，然后不要想，马上到了，救援马上就到了啊。
6: 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立即对受伤男子展开救治。男子的伤势令人触目惊心，
7: 然后就看到他头部啊，然后这个脸部啊，还有包括手啊，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11: 好像是被什么利器或者刀砍了，然后身上、头部、手上这些都有血。
6: 在全力救治受伤男子的同时，民警对其进行了身份核实。该男子名叫苏红，来自重庆。很显然，苏红遭遇了非同寻常的事情，民警和他的家人及时取得了联系。
8: 他这边这个做完手术了，让我跟你说一下。
12: 让他去，缝合了伤口。
8: 啊，对，缝合了。你尽快过来嘛，哥。这个等他好了我们再说，现在还不僵着些啊。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苏红的家人说，他们不知道苏红什么时候到了瑞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边境线上。而苏红本人在刚遇到民警的时候，因为惊魂未定，伤势过重，无法说明情况。手术后也是一副精神恍惚、不愿意说话的状态。那么苏红究竟遭遇了什么？她为什么不愿意说话？她究竟有什么顾虑呢？
6: 苏红不愿意开口，民警围绕她的行动轨迹展开了调查。在调查期间，民警了解到，在苏红被发现的5个小时前，已经有一名男子在边境线上向巡逻人员求救过。
11: 他说他是从缅甸这边境外跑回来的，然后被人家一路的追着，他自己顺着河流，顺着河往河流的下游就跑了下来，翻到这个位置，发现他翻越进来以后，把他控制在了原地。
6: 该求助人员叫贾东，因其涉嫌偷越国边境，民警对他进行了讯问。贾东说，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一次应聘。
8: 因为才从学校毕业，然后

0: 还在找着工作，就看到了这种招聘的信息，说是在云南这边有高薪工作岗位。
1: 他当时给你说具体什么工作，给你说了吗？你比如说让你去，是干什么？
0: 也没有具体说，只是说让我到这边来先了解一下。他说干得好的话，每个月可能拿到两三万，干得差一点的话，有1万多。
2: 贾东说，网络招聘的承诺让他很动心，对方还答应承担路上的费用。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他决定前去试试。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到达瑞丽的当晚，他就被人运送到了境外。
0: 出境之后，就是有他们那个应该是缅人吧，带着刀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上车。上车之后就拿个东西捂着我们的头，不让我们看。然后就坐着他们的车，就一路走，跟着他们走，具体走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然后下车的时候，到了他们那个园区里面。
1: 是电信诈骗的园区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过去了以后还没有怎么参与。
2: 贾东说，联想到国内经常看到的反诈宣传，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落入了诈骗团伙。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逃跑。在到达境外的那个晚上，他一直不敢睡觉，暗中留意逃跑的机会。凌晨3点钟左右，被关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一名男子突然跑了出去，看守人员立即对其进行了追砍。
3: 砍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天黑，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说那个人还有一些呼叫。
2: 趁着混乱，贾东也跑了出来。黑暗中，他听到湍急的流水声，知道河那边就是国内，是安全的地方。于是他不顾一切跳进水里，爬到了界河的另一边。凌晨4点钟左右，他听到了我国边境巡逻人员的摩托车声，便大声呼救起来。在边境巡逻人员的帮助下，贾东回到了境内。贾东说，那名被追砍的男子和他一样，也是去应聘工作的。4月3日深夜，他们一起被运送到了境外。
3: 他们不是因为认识约到一起，可能是被别人组织起来偷偷到缅甸去挣钱的，所以他们之间的信息，是不交流的。
2: 经过调查，警方确认，贾东提到的那名同行的被人追砍的男子，正是4月4日上午被民警发现的苏红。苏红说，他当时靠装死才逃过了一劫。和贾东一样，苏红也是被所谓的高薪工作诱惑而被人运送到境外的。不同的是，苏红是在线下被人诱骗的。2025年3月下旬的一天，无所事事的苏红正在重庆一家网吧上网，有人过来找他搭讪，
4: 就是说高薪招聘的，一个月2万多、1万多，然后他们就说可以过来这边云南边境，说是路费这些都给我报销。然后我当时想着也找不着工作，而且工资也高嘛，就过来就了。
5: 到昆明以后又安排网约车司机啊，直接到了这个瑞丽以后，然后就安排在一起住在一起了。
2: 4月3日深夜，贾苏二人被通知上路，随后他们被一辆车送到边境线附近的一个隐秘地点，几个境外人员前来接应。那时贾苏二人才意识到事情可能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但为时已晚，他们被几名境外人员控制住了。
4: 当时我才真正相信说，就是缅甸那边就是想把我们骗过去，跟家里边要钱啊，打我们啊那种。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2: 贾东和苏红并不知道那些向他们介绍工作的人的真实身份和真实姓名，也无法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
0: 碰到他们的人了以后，他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手机给收掉了，然后把我们这个联系方式这些都给删掉了。
2: 对于到瑞丽之后前来接应并把他们送到边境线上的人的身份，苏红和贾东同样一无所知。
0: 应该是本地人吧，反正他们说话我也听不懂。
1: 是辆什么车还记得吗？
0: 就是那种看着有点破破烂烂的面包车。
5: 下车以后，他们通过那个指定地点，就有那个紧急人员过来接应他们。接应他们以后，这个运送的司机就可以撤了。
2: 显然，负责运送的司机是该案的中间环节。民警对贾苏二人到瑞丽后的行动轨迹进行了梳理，希望从中发现有关司机的线索。经过对相关地点、相关时间段公共视频的调查。

0: 皓月，民警注意到一辆黑色的车。该车在2025年4月3日深夜出现在贾苏二人住宿的宾馆附近。经过贾苏二人辨认，该车的司机就是接送他们的人。警方的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1: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回去了，回去了。公安局的，好吧。手机呢？
2: 只有你一个人吗？
0: 面对讯问，张小雨承认4月3日深夜他确实送过两名男子到边境线，但他声称自己不是有意去做涉嫌违法犯罪的事，他只是被人坑了。
3: 我感觉他就是故意拉我下水啊，反正我一问他要钱，他也不说还我不还我，就直接来找我。
0: 张小雨说，此前他一直在瑞丽做玉石生意，由于经营不善，门店倒闭了。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下半年他又遭遇了一场车祸，被严重撞伤。肇事司机名叫艾某亮，根据当地交通部门的处理意见，艾某亮需赔偿张小雨各项损失4万多元，可艾某亮迟迟不给赔偿金，还声称他能帮助张小雨赚钱。
4: 就说你能不能帮我拉人，拉了人了赚了钱就还给他，他也能赚钱也能拿到钱。
3: 就是我去他们村子的时候，跟他带我去看路，也是1000块钱。
0: 送一次人就能拿到1000元的报酬，且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这让张小雨很是心动。但是接送人的时间、地点以及不让走高速等要求，又让张小雨感到不正常。
3: 他没跟我说过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让我下高速，所以我就有点怀疑了。
0: 虽然心里明白，但是为了钱，张小雨故作不知。为了逃避警方的检查，他还约了朋友杨某康及其弟弟杨某磊另开一辆车在前面探路。
3: 当时我们说是一人一半，因为杨在我们面前真的就是个小孩子，我们根本他说白了，他只是跟着他哥跑着玩，他还车贷嘛，其他就没有什么。
0: 张小雨供述后，民警对涉嫌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杨某康、杨某磊采取了相关措施。据这些运送人员交代，他们也不知道接送的是什么人，不知道这些人出境后要去做什么，他们只是按照艾某亮的指令把相关人员送到边境线上的指定地点。
5: 种种迹象表明，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是一个专业化、链条化的团伙，团伙成员分工很明确，艾某亮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瑞丽边境管理部门下令抓捕艾某亮，但当民警找到艾某亮的住所时，他已经闻风而逃，没了踪影。案件的追查工作遇阻，侦查人员需要另找突破口。根据被诱骗出境的苏红、贾东的供述，他们都是从重庆出发辗转来到瑞丽的。据此，瑞丽边境管理部门派出一组侦查人员赶赴重庆深入调查。由此，一个涉嫌诱骗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团伙浮出了水面。
3: 他说什么什么，我就是游戏客服，就打打字这些哈，一个月能挣2万，就这种。然后后面他同意了。
0: 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各司其职，把求职者推进危险的深渊。谁是幕后主谋？
6: 刘翔，我不动，刘翔。
0: 被追砍的求职者，一线正在播出。
7: 当时是大队长带队到重庆去延伸侦办这个案件，当时就碰见了我们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景洪边境管理大队也在那边侦查案件。
0: 瑞丽边境管理大队正在侦办的案件与其他边境管理部门侦办的案件线索相互交叉，相关调查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介绍高薪工作为由，在重庆等地四处搜寻目标，组织引诱有关人员偷越国边境。出境地点不仅涉及瑞丽，也涉及西双版纳。
7: 互通案情之后，发现都是中介来介绍不同的人，
8: 境外的联系人也不一样。
7: 是的，他们相当于是境外，是一个团伙，他们

0: 有不同的分工，然后采取不同的方式分段运送，然后这样运送过来。
1: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团伙，他们又是怎样暗中勾连的呢？据当事人苏红回忆，当时在重庆一家网吧，一名陌生男子主动找到他，说可以给他介绍工作。根据相关地点的公共视频，民警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何某，并对其进行了抓捕。
2: 何，你晓得我们为什么找你？
3: 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们是云南的，我是云南公安。
3: 晓得了吗？
1: 面对办案民警，何某承认他确实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到网吧去拉过人。
4: 我就叫他加个微信，然后后面把他带到了那个网吧后门嘛，就问他，就说你愿不愿意就是出去当客服嘛，就是上班嘛，就直接说，他说什么什么，我就是游戏客服，就打打字这些哈，啊，一个月能挣个2-3万，啊，就这种，然后后面他同意了。
1: 何某说，2025年初，他开始到网吧、台球室等娱乐场所搜寻目标，声称可以帮助介绍高薪工作，但其实他也并不清楚所谓的工作是要去干什么。每介绍一个人出境，何某就能得到2万元左右的报酬。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他又拉了一个人入伙。
4: 然后我又拉上了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周，但是没抓嘛。
1: 据了解，被何某拉入伙的周某因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已经被其他地区的边境管理部门抓获。而在调查何某行动轨迹期间，办案民警注意到他身边的另一名男子涂某。涂某一直从事中介之类的工作，靠收取介绍费维持生计。2025年3月，他开始介绍人员到境外从事所谓的高薪工作。2025年4月27日，民警将涂某抓获。
4: 就是直接介绍他们当面认识，你们愿怎么谈好了之后，你们后面怎么处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1: 据何某、涂某交代，他们只是负责寻找目标，然后鼓动这些人出境，而安排运送相关人员出境以及与境外联络的都是吉某。他们之所以做涉嫌违法的事情，也是吉某提议的。
4: 就是说我去找人，他帮我负责联系境外收钱，就是说好，然后我们到时候成功了过后我们就分，就这种。但是他跟我说的是他那边有朋友。
1: 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和证据之后，专案组下令对吉某采取抓捕措施。归案后为逃避法律责任，吉某声称自己与那些偷越国边境的人无关。
5: 你也可以去问那些人是不是我介绍的，我现在连他们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呢，怎么可能是我介绍的？如果说真的是我跟这件事上有一点牵扯，哦，我该负的那部分法律责任我该负，你判我多久我该负。
1: 吉某声称自己与该案无关，但何某、涂某分别指认吉某就是他们的上线，并且吉某的转账记录也与何某、涂某的有关供述相吻合。另外，吉某的个人账户也被查到有接收境外钱款的记录，他无法说清那些钱的来源。
6: 那个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转给你？
5: 何跟我说的是，他说帮他收一下。
4: 嗯，我们都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对。
1: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一个涉嫌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团伙渐渐浮出水面。相关证据显示，吉某就是该团伙的核心。
7: 这个主要的境内组织者，他是有这一方面的关系，然后他又招募了自己的好朋友几个，一共是4个人一起相互邀约，分工进行分工，由这个主要的人员负责和境外这边进行沟通，其他人进行负责去招募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安排。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招募到以后会进行一个护送，将人员护送到云南以后，又交给下一批人员进行接应。

0: 把相关的人员从内地运送到我们边境地区，再由境外一方组织运送相关的人员到我们的电查窝点，完成整个我们妨害国边境、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的链条性犯罪。
1: 对于所谓高薪工作背后的陷阱，该团伙成员大多心知肚明。
2: 他也没跟我说是就是搞电诈嘛，也没跟我讲，我也不清楚，我也不知情说是过去到底是不是搞电诈。但我只知道的，这我知道的是，就是当客服，当游戏客服。但是我以为我自己，我可能我心里自己都有点清楚嘛，可能是在从事电诈行业嘛。
3: 像他们都是主观明知，一个是他们运送的人员是，运送到云南方向，并且是明知道这些人最后是会被送去缅甸的。
1: 据了解，被搜集到的人员一旦表示同意出境，涉案人员就会给他们拍摄视频进行证明。
4: 如果说是自愿的话，他需要把拍摄视频，把视频传给境外人员确认以后，才会给他们订购机票、安排行程，然后进行接应。这种安排出境的话，它是两种，有一种是诱骗，一种是自愿的。诱骗的话，他们能够获得6万块钱一个人的报酬，介绍一个人的话可以得到1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
1: 嫌疑人抛出虚构的高薪工作，对于那些着急找工作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踏上的是一条涉嫌违法又极其危险的路。
4: 实际上到境外以后就身不由己了，因为你的就是说生命已经掌控在他们境外人员的手上。这种给不给钱的也是他们一句话，说把你囚禁，或者是如果是让你去干一些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要么就是把你囚禁或者绑架，对你非法拘禁，然后向那个家属索要那个赎金。
0: 那个经常用的一句话，这种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但凡任何不劳而获的工作或者不劳而获的工作机会，都应当想一想，看一看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够匹配的这项工作。
1: 据了解，在对重庆方面的嫌疑人展开审讯、固定证据的同时，专案组又派出警力追查主要嫌疑对象艾某亮的下落。2025年10月15日，逃窜数月的艾某亮终于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5: 我不懂。艾某亮落网后，该案在国内的涉案人员全部归案。至此，这个以高薪招聘为幌子，实则诱骗中国公民偷渡出境、从事电信诈骗的团伙被彻底捣毁。这起案件中的被害人被所谓的高薪诱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既是被害人，又涉嫌偷越国边境。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他们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该案的组织人员以及负责运输的人员又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坚教授的解读。
6: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行为人是不知道是国边境而误入或误出的，不构成偷越国边境的违法或者是犯罪。但如果主观上是明知的，那就构成偷越国边境的违法或者是犯罪，构成犯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构成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我国刑法上有一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它是指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偷越国边境，或者在首要分子的指挥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在客观方面，这个罪表现为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所谓组织，是指采取煽动、串联、拉拢、引诱、欺骗、强迫等手段，策划、联络、安排他人偷越国边境。而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主观目的就是要将他人非法送出或者引进国边境，

0: 那本案当中这些团伙涉嫌组织偷越国边境罪，这些人他们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有相互配合、组织配合这样的行为，所以他们共同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具体这些人在整个犯罪当中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就看他们在犯罪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居于什么样的地位，由此来确定主犯、从犯啊，或者是甚至是也有可能是胁从犯等等，根据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来确定具体的刑罚。
1: 因为分工明确，张小雨等人都曾试图用自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来撇清与案件的关系，但在严格的法律规定面前，所有的借口和狡辩都不堪一击。所以来路不明的钱财，直觉不妥的钱财一定要远离，不要被贪念裹挟，以免害人害己。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六旬老人傍晚出门，十几分钟的路程竟天人永隔。
1: 最起码的人性也好，良心也好，你没有。
0: 相同的轨迹却多用了五分钟，两次现场勘查是否能还原真相？
2: 底山之后啊，他是还在徘徊了两步啊，不是朝着一个方向。
0: 第二次勘查，
3: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顾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3: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4: 快转移往高处走，
13: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15: 在这里
13: 把手给我，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女子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提出分手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3: 他趁我不知，他谁也管我俏事。
2: 本应母子连心，他却为何与一双儿女形同陌路？
4: 你不也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
3: 没有，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2: 一墙之隔，母亲究竟为何不被子女所接受？
1: 今天20:25，
2: 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6: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5: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7: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不愧于死
5: 的。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下周二20:25播出，敬请关注。
8: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庭。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们当警察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你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扒出来。

0: 会。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1: 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

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

0: 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启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用药给我治病了。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拍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0: 内陆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处处进进配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1: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
0: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1: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0: 哎，评奖评功总结
2: 听力啊，
0: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1: 给我庆什么功啊？
3: 要说功，您才是绝功身位呢。
1: 是您跟听力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
3: 要感谢的话，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
1: 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赵飞啊，
0: 你那兄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起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3: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1: 嗯，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3: 他为什么骂你？
1: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1: 我。
3: 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0: 我锅糊了。其实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0: 踏实？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
4: 你说什么？
0: 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4: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5: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1: 呦呦呦，等一下。
4: 尝尝，
1: 嗯。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
2: 来，赵，我那边倒。
6: 先给莲姨你倒。
0: 来，醋。
1: 好嘞，好嘞。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6: 怎么说的？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7: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4: 有这么说你爸？
5: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5: 啊？
2: 啊？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8: 功不可没，
9: 绝功是没。
2: 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5: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嗯，没干啊，傻小子。
6: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2: 可别啊，我不是这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1: 如带自知之明。
6: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10: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6: 看你头痒。
10: 你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2: 你不是木鱼。你是榆木，榆木脑袋。
0: 哎，今天刚好。

0: 然后你挺齐哈，我跟你们宣布件事儿啊，平平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1: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0: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平平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1: 真好。
2: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0: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3: 我都25了，
0: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2: 去厨房我拿点醋。
3: 这是醋，去吧，
1: 吃饭，吃饭，吃饭。
2: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4: 吃饭。
5: 快点吃饭，咱把这杯折了，
2: 来。
3: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吧，
5: 来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上课上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雪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
0: 嗯，
1: 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嗯，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1: 嗯，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嗯，但是想想海平今年25吧，
1: 嗯，
2: 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2: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亲，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

0: 想不想去？
1: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0: 哦，那行。
2: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3: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2: 那你咋不告诉我？
3: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
4: 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你就不怕文一知道了削
2: 你？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3: 文一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
5: 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1: 关机了。
2: 哎，
1: 可能没考完的吧？
6: 不会呀、啊。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1: 哎，行行，咱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2: 问。哎，
3: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2: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啊？
3: 我爸。
1: 哎，爸。喂，小郑，考完了吗？
7: 考完了。
1: 嗯，你看见姐没有？
3: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1: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吗？
3: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8: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3: 啊，好吧。我爸来了，
2: 事儿不大。
3: 文艺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2: 我不走。
3: 啊？
2: 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9: 带我到这儿干嘛？
10: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11: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9: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10: 是不是？
1: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10: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姐，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2: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怎么没人说说我呢？嗯，我真这事怎么样？
1: 没想到，
0: 什么没想到吧？
1: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还行，
0: 还行，啥意思？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呢？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

0: 海平啊，
1: 你好。
0: 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当警察？
1: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0: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0: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1: 盾牌。
2: 爸，
0: 嗯，
2: 你们聊什么呢？
0: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2: 警服，你说警服是
1: 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爱平。
1: 嗯，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0: 哎。
2: 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嗯。哎，程队，
4: 嗯，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
5: 嗯，
4: 是这样的，
5: 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4: 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2: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6: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7: 好的。
6: 然后这个心测室也已经接上。
1: 是高队吗？
7: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7: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7: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
7: 这可不是小活。
6: 嗯，一天测不完，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

0: 至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辩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1: 先给你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0: 好，
1: 那你先去忙吧。
2: 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1: 这
2: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1: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0: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2: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1: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2: 好。
3: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5: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5: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3: 3个月了。
4: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6: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3: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7: 那是得仔细查了。
3: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1: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您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您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3: 行，你问。
1: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在家。
1: 跟谁在一起啊？
3: 跟我老公。
1: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3: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1: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3: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1: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8: 在家里面。
1: 你家都有谁？
8: 有老婆有孩子。
1: 有没有听见枪响？
8: 枪声没有。
1: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8: 没有。
9: 在家里。
1: 跟谁在一起？
10: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1: 有没有听见枪响？
11: 听见了。
1: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11: 有。
12: 11点左右。
11: 大概11点吧。
1: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没有。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没有。

0: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1: 是不是他丈夫？
2: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那我们开始了啊。 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出大事了，快走！
2: 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
3: 15年把人家当炸碎，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4: 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5: 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6: 我可以试试看。这是他的网购记录，还有重大嫌疑。
7: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
1: 别动，谁？
6: 这么快就抓着了？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1: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2: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

0: 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1: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0: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2: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厨啊？
3: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2: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啊。没事。
4: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4: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4: 我可不敢尝。
5: 呀，我人到了。
4: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哦，
6: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4: 杨宁，
3: 阿平，
4: 曹老师，你
3: 还是金叔老师？哎，曹老师啊，哎，
7: 当警察了。
3: 哎呦，您先给我忙了。
8: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7: 怎么又回来了？
4: 来来来，
9: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8: 刚回来。
9: 你这也太帅了，
10: 化妆
8: 可以吧？
9: 进来进来，
8: 走。
11: 哎，这帮孩子很久没。
4: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11: 这就是金串。哟呵。
4: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11: 是这样，杨洋回来晚了。
12: 不是你来，我
11: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3: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14: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11: 我也是。
13: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14: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3: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15: 不愧是学霸。
14: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3: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4: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15: 我想去打电诈。
14: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3: 你也是个小屁孩。
14: 我比你们大。

0: 怎么样，行吗？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
2: 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可以。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警城市局的电话，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3: 有监控视频吗？
2: 没有视频。
4: 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哦，知道了。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5: 那赶紧的吧，警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
1: 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
5: 你请他支援一下。行，我跟他们联系。好。
1: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5: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迟，
6: 哎，
1: 来过来一下。冯迟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迟，你们景城的案子。

0: 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 好，我马上去办。
2: 陶丁，秦总，我先忙去了。
3: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4: 好，
3: 赶紧去。
5: 好，我这边跟你联系，
3: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雷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性侵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现场。
2: 好，这边。

0: 怎么样了？
1: 没人流出。
0: 刘川，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4: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4: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没事，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6: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7: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8: 马上和省厅连线。
9: 好嘞。
7: 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已收到。
8: 好，我看
7: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片房子里。
1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7: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1: 好的好的，放心吧。
6: 哎呀，李文啊。
12: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6: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5: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6: 哦，那也有6、7年了。
5: 小10年了。
6: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

0: 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1: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1: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城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5: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6: 进，
7: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8: 马上连线。
9: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0: 好，那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9: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1: 邓敏才。
9: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1: 42岁，农民。
9: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1: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1: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2: 那你认识他们吗？
11: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9: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11: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9: 抢钱了没有？
11: 没有，先这么前奏。

0: 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2: 李文说的对啊，
3: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0: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1: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0: 你挂了吧。里边，嗯，你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2: 快回来了，
3: 还有购车，
2: 案子破了，
4: 破了，
2: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4: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2: 曹阳，哎，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4: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2: 谁呀？这么厉害？
5: 秦总去了？
4: 不是秦总。
2: 那是谁？
4: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2: 情报中心？
3: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4: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3: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6: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
4: 你知道挺多的。
2: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4: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嗯，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3: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4: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3: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6: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5: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嗯，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3: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6: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3: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2: 雷主任，
7: 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8: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的？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4: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7: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3: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9: 进来，
10: 雷主任。嗯，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9: 有什么问题？
10: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

0: 不满意。
1: 爱怎么想怎么想。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1: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0: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1: 你继续说。
0: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1: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0: 你呀，
3: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4: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5: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6: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3: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1: 新技术有哪些。
7: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3: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8: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3: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6: 这个好像不对吧？
3: 请讲。
6: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

0: 同样的问题吧。
1: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2: 对
3: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0: 干嘛呢？不好听啊。
3: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2: 没什么，
3: 那全是间接证据。
2: 我就是在想，
3: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2: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3: 犯罪
2: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3: 说到犯罪，
2: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3: 犯罪过程，
2: 但是雷主任
3: 行为在特定的时
2: 候，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3: 这三点缺一不可。
2: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的，
3: 也就是
0: 可以啊。这年警察没白当，
3: 要有心，
0: 有境界啊。
3: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4: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5: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6: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7: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辣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哎呦，
3: 是不是
0: 地震了吗？
4: 快走快走，
5: 什么动静啊？那
2: 梁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6: 肯定是爆炸了！
0: 快！
6: 那位置看到了冒烟
0: 了。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7: 9公斤？
0: 哦，
7: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2: 是啊，
7: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

0: 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2: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堵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三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3: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一两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一两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2: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了。

0: 他们也到了。
1: 嗯。秦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鑫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嗯，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
1: 哦，
4: 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哦，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

0: 你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湿了，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
1: 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2: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0: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 赌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 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做事不计后果。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 下午1-2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 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
2: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0: 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
3: 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时间不等人，赶紧安排下去。
4: 就这家，龙队有发现，
5: 作案工具都在这儿了。
6: 哎，曹阳，
7: 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6: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秦总，那边有条线。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的风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秦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3: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0: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3: 嗯，好，
2: 好，走吧。我马上赶过去。
4: 刚完牛肉粉。
5: 知道了。
4: 加点肉，加点肉嘛。
5: 哟，你发财了呀？每次来都占便宜。
2: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6: 你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2: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6: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2: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2: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4: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2: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4: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2: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4: 点个

0: 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0: 我说实话，路上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2: 你怎么又不在了？
0: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0: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0: 我说了，我回家了。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2: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1: 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0: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3: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0: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了奖金。
3: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
3: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0: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
3: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是打了就是关机。
3: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你给我讲实话，
0: 我说的
1: 到底哪来的？
0: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4: 秦总，您怎么看？
5: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3: 是。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他身上疑点又太多。
5: 那先观察两天。
3: 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5: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DNA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7: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7: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7: 这样子，你便宜一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7: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曹工，
1: 哎，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0: 郭处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2: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2: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2: 哎，郭处，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2: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
4: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5: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6: 出来了。
5: 啊，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7: 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4: 好，好。
3: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吧？
3: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8: 嗯，
3: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坐坐坐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4: 好。
9: 宿舍，睡了吗？
10: 还没，怎么了？
9: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10: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9: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0: 很多人的样本？
9: 嗯。
10: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1: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2: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9: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

0: 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2: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3: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2: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3: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2: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 那问题出在哪？
4: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3: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5: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6: 大姐。
7: 哎，顾队。
6: 哎，
7: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6: 你讲。
7: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9: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8: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9: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8: 你先不要激动。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9: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8: 然后呢？
9: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0: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10: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1: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0: 什么情况？
11: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 郭柱，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10: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误？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
12: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10: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

0: 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1: 跟过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

0: 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一屋找人。
1: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宋山。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2: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说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3: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2: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3: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陶婷。
5: 秦总，
4: 哎，
5: 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

0: 我觉得遗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1: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2: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3: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谷处，谷处，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这边，
3: 够不够？
4: 够了，够了。

0: 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只是抽成赚点钱。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
0: 活着呢，
2: 秦总，
3: 审了吗？
0: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

0: 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1: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0: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1: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0: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2: 那问没问他阿金的事？
0: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1: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0: 我觉得不能排除。
1: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3: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0: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1: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2: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
2: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3: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让大家休息一下？
4: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我就不信找不着。
5: 这里有一个采石场，发现炸药丢了。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

0: 牙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女子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提出分手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1: 他欠我不止，他谁要管我俏事？
0: 本应母子连心，他却为何与一双儿女形同陌路？
2: 你不也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
3: 没有，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0: 一墙之隔，母亲究竟为何不被子女所接受？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命案尘封20余年，凶手消失得无影无踪。
5: 我们排查了有100多人吧，其中包括他一些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员。
4: 女子惨遭毒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
6: 当时的年龄段，可能也有冲动，但是他可以去死的。
4: 黄沙掩埋的罪恶密室，能否重见天日？沙堆下的女人，下周二20:25播出，敬请关注。
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庭，
8: 重视法治，履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

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 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5: 我喜欢你。
6: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的苦。
7: 现在说真的，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
4: 能？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哎，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时间宝贵。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先爱够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8: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剧懂人心。我们今天来继续追剧，来欢迎各位。
9: 大家好，我是汤洛燕。
10: 大家好，我是钱伟，很高兴又见面了。
9: 大家好，我叫孙书月，你们也可以叫我小美。
11: 欢迎小美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小帅。
8: 你是短视频刷多了是吧？
11: 好，大家好，我是小昌，我又回来啦。
8: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玫瑰的故事。你猜猜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11: 今天你看小美也在了，小帅也在了，这不得来个爱情元素？
8: 你要再这么说，小美马上拍桌子要走。放什么剧我也不清楚，来吧，我们一块儿看吧。
12: 作为女主角的黄一美是一个性格独立又感性的职业女性，而男主角庄国栋则是事业有成却颇为内敛的精英青年。两人因为工作产生交集并相知相恋，在甜蜜中碰撞出无数矛盾与挑战。这天，黄一梅和庄国栋如约共进餐，却不料迎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情感考验。
3: 有通心粉，想吃哪个？笑什么？
0: 你选
3: 啊。那我们就来一个
13: 这个项目啊，咱们会有很大的空间啊。
14: 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多合作一些项目。
12: 就在两人你侬我侬之时，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走进餐厅，她紧盯着黄一梅和庄国栋，而庄国栋似乎也发现了她。
3: 你今儿看我去一下。
8: 这是庄国栋的妈妈。
9: 妈妈。哦。
14: 那女孩是谁？
3: 啊，没谁，就跟同事随便吃个饭。
9: 啊，你跟同事牵手？
8: 他没承认。
4: 这不像是他妈妈，感觉是。
0: 谁呀？
3: 我妈。
0: 你妈？嗯。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3: 不用，你就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接着点菜。
0: 不是。
3: 啊，不是。
0: 朋友。

0: 不是。
1: 情人呗。
0: 当然不是。
2: 听到庄国栋没有向母亲承认恋爱关系，黄以梅大为光火，他甩开庄国栋的手转身离开。
3: 我觉得这是特别健康的反应，这个时候就应该离开。
2: 黄一梅气冲冲赶回家，在自家楼下碰到了哥哥黄振华，言语间他难掩自己的失落。就在哥哥安慰他的时候，另一边庄国栋也在急切地尝试拨通玫瑰的电话。
4: 别接啊，别接，不能接。
5: 不接啊，
6: 是不是那个人？你告诉我问清楚，我帮你问。来，
3: 别管闲事。哦，
6: 这是手机。哎，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3: 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
4: 怼得好，
7: 好洒脱啊！
4: 怼得好，
3: 不是，
6: 哎，这这。好几千块。
8: 对不起，您拨掉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2: 与此同时，庄国栋屡次尝试联络黄一梅未果，独自在家陷入苦闷之中。庄国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两人的情侣关系呢？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呢？两人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7: 哎呦我天哪，你说就这种人，就是你压根儿不承认你跟人家谈恋爱，你不耍流氓吗？你不是？
9: 对啊，在父母面前，我感觉这种反应还蛮奇怪的。
4: 对，其实一种是我感觉生活里好像挺常见的这种情况
7: 啊，挺常见的。
4: 对呀、啊，就是不愿意承认对方，比如说朋友圈分组可见啊。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7: 这么复杂的吗？啊，
4: 我觉得是这种人真的就应该下地狱。
7: 我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从来都没有学会如何分组。
4: 所以这是你敞亮的地方嘛、哦、你看他那个细节，就他本来两个人是在牵着手，
7: 分手了，
4: 在牵着手点菜，然后完了忽然看见那一瞬间他就手抽回来，我就说一定是。
7: 但是我觉得呀，所有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凡你不在公开场合或者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你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另一半，我认为在你的内心都不足够爱他的表现。这是你如果足够爱他，你会想把自己的幸福就是分享给身边的所有人，让大家觉得啊，这个你看他俩都般配，就是你会有那种愉悦和幸福感。
4: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觉得不愿意承认的那一方是因为不够爱对方，但是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是他自己自卑呢？就是他不够爱自己，就是他不够有自信嘛？
7: 不不不，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是为什么呢？如果说现在见到的这位长辈是黄一梅的母亲，这说法就可以说得通。但是见他自己亲妈呀，就你比如说，
4: 对呀，正是因为是这样啊。
7: 那为啥不自信呢？
4: 我们好像一个辩论节目。
7: 妈，为什么不自信呢？
9: 拉都干了，在这边。
4: 没有，对不对？来，给你。啊、没有，我是感觉，他的不自信是说，我父母也许不接受我的这个伴侣。这也是一种不自信。
7: 那就说明他还是爱的不够坚定。
9: 但我也很好奇，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会这样？
10: 其实无非就三种可能性，你看这个场景里有谁，有我，有你，有我可能的那个外部评价。因为公开意味着什么？公开就意味着把我们俩的私事儿带入到了一个可能会被评价评估的一个公众的体系里。那如果我已经预期我的家庭里面会有阻力，而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了，那我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个压力？然后我一评估发现，哇，其实我很在意别人的目光，我可能也搞不定我父母。哦，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心力不足。你看庄国栋最后那个动作，他是抱头，然后仰面开始进行无奈的长考，其实他里面有蛮多的纠结。我们刚看那个小片，其实你看庄国栋好多的那个细微的那个动作，你都不觉得他像个成年男人，他像是一个被母亲抓住了。
9: 对，
10: 有没有那感觉？
4: 在做母亲不喜欢做的那些事情的那个小孩，
10: 对，
4: 他就慌了阵脚了，
10: 他完全没有那个风度翩翩社交场上的那个气度了。在母亲面前，其实是我们考验我们自己成熟

0: 度的试金石，因为很容易在父母的关系里面退行的，因为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所以当他一瞪眼，当他一拍桌子，对他从小到大所有的那些经验系统都会被激活，所以那个时候他妈妈可能就这么一看，你看庄国栋抽手，
1: 对，
0: 然后推菜单站起来，首先都不是跟黄一梅去安顿，首先冲过去去干嘛，跟他妈去解释，
2: 而且当时他妈妈跟他说的就一句话，那谁呀，
3: 那女孩是谁，
2: 就是那种语气间就是不屑，
0: 他是一个审视的一个感觉，
2: 而且
0: 而庄国栋知不知道他妈妈有可能会审视或者是反对，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他可能有几重压力，对自己的我可能应付不来，对母亲的他可能会评估或者是反对这件事，第三就是让妈妈和黄一梅见面，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反馈，
4: 他应该 hold 不住这个场面，
0: 他其实是蛮慌张的，就是这是我解读的庄国栋，但生活里面这样的可能性就很多了，对吧，还有什么姐弟恋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想公开，是觉得这个感情多半无疾而终，那不如就不要讲了，还有就是我公开了之后有可能父母就赶紧呐，好容易谈恋爱了赶快结婚呐，开始催婚，就过度介入，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4: 那有没有可能就像他说的，就是说对方
1: 不够爱
4: 不够重要，就比如说我不愿意公开承认这是我男朋友或者是我女朋友，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还不是那个最好的那个选择，可能会有更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是内心是没有主心骨的，如果说我很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我要选的那个人，他可能就不会被这个事情带跑，对吧，他就没有那么在意，是这样吗，
0: 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保护，
4: 给自己留个退路，
1: 对，
5: 小美刚才说的那个主心骨我觉得特别好，就他们两个之间大家可能很明显能感觉到黄一梅是那个很有主心骨的人，很有这个想法
2: 主见，
5: 很有主见，但是呢庄国栋其实我们会想到，其实为什么一个男生长大之后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上缺乏这种决断力和像主心骨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亲密关系最早就是跟父母的，所以当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母亲的时候，作为这个儿子来讲，他是一个很容易就会变成那种没有主心骨的状态啊，他所有的这个能量都在要么跟妈妈对抗上，要么跟妈妈那种顺从上，要么那种又爱又恨的纠葛，他有太多太多的，
4: 就是他没有办法说他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
1: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可能这个男生啊，我首先不是这样的人，
2: 你是不是就这样的，
1: 我先澄清一下啊，
4: 你可以说小帅，
1: 对啊，小帅啊，我有个朋友小帅啊，首先跟女朋友是属于那种其实大家朋友圈里啊或者什么样都是彼此知道的一个情况的，就我经常也会带他去看我演出啥的，然后演出结束完之后不是散场，观众都在外面，然后这时候我跟他一起走出去，他就会要很牵我的手，这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有一点尴尬，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着我，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牵起我旁边另外一个男演员的手，
4: 你这个行为也更怪异了，
1: 因为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尴尬，我不知道是我心里面有什么心理问题还是。
2: 明白，其实刚才呢钱老师讲的那个呢，就是有些人选择不公开自己的恋情，就会有这么几种情况出现，因为他觉得这是俩人的事儿，我一旦把它公开了所有人知道了，那我就得接受评判，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得接受，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一公开就下头
1: 啊，下头，
2: 比如说所谓的下头就是说你在你眼中他是这样的，你是自带滤镜的，好像比如说你周边有人曾经认识他，或者会告诉你一些好像他不太好的一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哦他不是我认识的他。另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父母过度的干预，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就像刚才落雁说的，要看他的成长经历中跟母亲的那个关系，一定会带着这个烙印进入到他的亲密关系里面来。
5: 是的。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7: 庄国栋在自己母亲面前对这段恋爱下意识的否认，引发了庄国栋和黄一梅二人之间的不愉快。原本甜蜜的约会却以黄一梅愤然离席而告终。事后，就在庄国栋为联络不上黄一梅而心神不宁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
0: 他可能是以为是玫瑰。

0: 他心里还是很着急。哎呦，
1: 妈妈
2: 来了。
3: 你以为是谁啊？
4: 你看很犀利啊，他妈妈，你以为是谁啊？
5: 你怎么来了？
3: 我明天回巴黎来看一看你。
5: 好，明天一路平安。
3: 不给我倒杯水啊？
4: 你看他妈妈就是扫了一遍，满眼看不上。
2: 再打量一下。
3: 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4: 哎呦，
2: 这句话，
6: 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
3: 哼。哎呀，你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有什么不同？
6: 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索性就别问。
3: 我也懒得问。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别像你爸那样。
7: 他父母关系听着就不太好。
6: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3: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8: 庄国栋母亲企图干预儿子的恋情，却并未被买账。事后，庄国栋与黄一梅和好如初，并共同出席一场酒会。但这次，庄母用行动，再次直截了当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9: 这是我妈妈，
3: 欢迎
9: ，Rosie， 我女朋友黄一梅之前给你提过。
3: 你好，你好，
10: 阿姨你好。
3: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9: 好。
3: 随意。
10: 谢谢。
2: 非常的高高在上。
10: 露露谁呀？
9: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10: 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结婚前跟我打招呼啊？
4: 哎呦，
9: 她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
2: 这句话。
8: 庄母的举措和庄国栋的反应让黄一梅心里五味杂陈。回看这段恋情的种种，她发现庄国栋未曾在乎过自己。
10: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爸妈都可以想见你。
5: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9: 异地恋不都这样吗？
10: 不是异地，是异国。
9: 这有什么区别呢？
10: 隔着10000公里，6小时的时差，天哪！
9: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吧？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好事吗？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个跟我分手吗？
6: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地向你报告吗？
11: 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种种过往浮现眼前。可当时沉浸在甜蜜之中，黄一梅浑然不知这段感情早就种下了分别的种子。远远看着庄母和庄国栋的前任有说有笑，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却没那么友好。黄一梅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这段关系，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0: 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哎呦天哪，
12: 突然之间有点同情他了。这种人真的就应该下地狱。但我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观察，就是我刚看到那个庄国栋的妈妈去找他的时候，就他们的对话里面，我觉得这个妈妈一定也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她一直在说反问句。
13: 你以为是谁啊？
12: 你以为来的是谁啊？
13: 不给我倒杯水啊？
11: 不给我倒杯水吗？
12: 不给我，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其实是人跟人沟通里面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可以正面的说你的需求和表达，但是反问句就好像给人带来非常大的那种敌意、
14: 指责。
12: 为什么庄国栋上一场看见他妈妈的时候不敢说这个女孩是他女朋友？对吧，他就是
11: 所有沟通当中经常用反问句的人，就是他真的浑身都带刺儿。
14: 我现在真的就会更加理解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不会把他
12: 解释通了，那个前上一场戏就解释通了，
14: 就是为什么不敢介绍给家长，就是因为我的家长完全是非典型的，或者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家长，所以有可能当你们相遇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会受破坏，有没有可能？
15: 但是我又同时又挺那个同情，女主叫啥来着？
12: 黄一梅啊，
15: 黄姐，特别同情黄姐。怎么说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一段那种不能够公开的恋情。
16: 对，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
15: 我知道，所以我自己说
14: 了。这是能聊的吗？
15: 哎，就你没有谈过办公室恋情吗？
16: 好，
15: 我上一段恋情就是这种办公室恋情。
11: 但这一段女朋友会介意吗？
15: 我不给她看了，我回去把那个电视。喂，还是得看我们这个节目这么好，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段女朋友她已经不介意，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也经常把这当笑料出来讲了。反正我当时
11: 千万别这么说啊，女孩子说不在意就是介意。
15: 啊，是吗？
11: 弟弟你还年轻啊！
15: 哎呀，又踩雷了，我又踩雷了。那我能不能分享一下的？
11: 可以
12: 啊，你可以说是你朋友。
15: 对，是小帅的吗？
14: 小帅的。
15: 我有个小帅的朋友呢，他以前呢谈过一次那个办公室恋情，前一段恋情就挺痛苦的，就不能公开嘛，真的很搞笑，就在家就老公老公，一到公司里面就老师老师这样子的，很奇怪的，真的。而且打车什么的都不，我都
16: 不能同趟车。
15: 你知道我不是，你知道那个小帅。那个小帅平时有多惨吗？就是他就是打车不敢直接打到家的，就差不多到小区就下车，然后走个5分钟回家。就他在

0: 恋情我就觉得就走了很多冤枉路，你知道吗？
1: 后来就因为这个分手了嘛、啊、
0: 但这个也不是主因，但它是一个非常影响感情的一件事情。我是想说
1: 主因是什么？
0: 把我干崩了，哥，你
1: 那个就真的就后来分手了。
0: 主因啊，嗯，但主因他不是因为这种事情，
1: 他是因为什么呢？
0: 他主因就因为两个人不和嘛。
1: 为什么不和？是哪方面？是你父母不同意？
2: 在一起的时候性格互补，然后分手的时候就性格不合了，是吧？
1: 这你父母不同意吗？
0: 是。
1: 你父母现在对于你的这个现任的女朋友满意吗？
0: 有公开，
1: 没有？已经公开了。
0: 因为我现在我女朋友的关系是属于我父母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会去经常跟他、嗯、给他们看，但没有见过面。
3: 啊，还没有见过。
0: 但是因为我女朋友不太想这个阶段见面，但我女朋友的家庭可是不知道我的哦，我们两个是在搞地下情的哦。
1: 那你心里会不舒服吗？
0: 我这个倒还好啊，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因为不爱我的原因。
1: 你怎么确定他爱你呢？
0: 你问的我有点不确定了，现在我本来还挺确定的。
1: 就是我想问的，就是你现在的这段感情，你们俩彼此是对朋友公开的，
0: 以及我是对父母这边公开的，但他那边是暂时没有对父母公开。
1: 你能理解？
0: 我能理解，因为他跟我说的是，他可能怕他父母知道我，比如说职业各方面就不太稳定。
1: 你相信吗？
3: 你觉得他父母会反对？啊、
1: 嗯，你觉得这是理由还是借口？
0: 我觉得
3: 他信了，反正他信了。
0: 我今天没碰到你之前，我都挺信的。我跟你说，
4: 不委屈吗？
0: 还可以啊。
4: 不难过吗？
0: 你别问，我要哭了。
3: 那两位老师，我想问问，如果说像小帅这样，就是当他经历一段恋情，父母是反对的时候，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1: 小帅也没有反对啊，因为父母不知道他的存在。
3: 对对对，就是说，假设说，如果你谈了一段父母反对的恋情，
4: 对，
3: 这个其实还蛮难的，我觉得。哎，
5: 我觉得这是好问题。其实我之前其实会有来访哈、啊，就是也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提炼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做好准备去公开，那个准备是最重要的，就是心理准备，你要准备好自己去面对这个压力。那接着这个面压力来的时候是很具体的，它一定会有很多的情绪。第一个，小美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稳定自己，她一定要学会，就是她的情绪要怎么样可以保持得住，否则她崩了两头都崩。
3: 是，
5: 所以小美很关键，她需要稳定好自己，然后再去做这样的公开。如果他公开，就意味着他对这段感情是很认真的。
1: 对 对，
5: 他要把这段感情要带入到我们共同去畅游深水区了。嗯，就是第二步，如果父母反对了，那小美她可以有两件事情来帮忙她自己。哦，第一件事情，小美可能在跟父母沟通之前要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她要准备好耳朵，就是她要准备好去听，让父母可能会有情绪的宣泄，你能听了还能兜得住。第二个，他要有嘴，他得能说，他得把小帅那些父母看不到的好能够去表达过去。再有一样，他可能提前要搞定他的支持系统。啊，如果我是小美，我就要引入第三方的力量了，我可能要去找一个支持我的长辈。哎，我的长辈里面有没有谁比较能够理解我的情况，提前对吧，建立好战略同盟。哦，
3: 这个看来还是要讲一些方式方法的，就不能说直接上。
5: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小美她的父母给她的建议到底是偏见还是智慧。这件事情是可以根据小美跟她父母的关系里面来判断的。如果过往人生里面给她大部分都是经验或者是智慧，那可能大概率要好好去看。那如果父母两个就是打得不亦乐乎的，那大概率他们两个对于亲密关系有很多的偏见。
3: 所以就是中间这个人就像是小美这个角色就很重要，
5: 枢纽，
3: 对吧？反之如果是男生带女生也是
5: 中间的
3: 这个男性一样，对吧？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人。
5: 没错，
6: 把父母的建议当成是一种参考，这个很好。当然很多时候那是一种偏见，所以我们要做好让父母失望的准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失望，我们没有义务去按任何一个人的想象去活，我们只能活成我们自己。所以不要去为了满足父母而去做什么样的决定，这个你

0: 最终还是你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
1: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多半是不会幸福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不认同或者是父母的手伸得太长。
0: 刚才尹颂老师说的那个归因特别好，就是因为父母不认同，所以他反复去插手、导致了他们的分开。
1: 是的。
0: 然后我也不认为说不被父母祝福的爱情它就一定不长久的问题。
1: 你认可什么？你都没有走入过婚姻的人。
0: 所以当你分开的时候、好像又给了你一个借口，叫做你看都是父母的原因。其实婚姻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你需要很多很多的付出努力去经营它。所以当你每一次遇到问题就说、是因为父母反对，每一次遇到问题又说、是父母介入，那你其实你一直在把你的责任往外推。不论父母怎么说，是反对也好赞成也好，最终为这段婚姻为你们两个的关系承担责任的还是你自己啊。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5: 敌人有盗物的。
6: 伙计，别他们，咱俩透口气。
4: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6: 我原上盗墓贼3.6吨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7: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8: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9: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6: 不是宝贝，是文物。
10: 飞毯一条兽逼，让他们知道咱的厉害。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

0: 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我是今天的说剧人王小磊，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追剧懂法之护宝寻踪，而这一次呢，跟我们一起追剧的嘉宾呢，都和片中的主角有关，您不妨从剧中啊先找找看。
2: 站住！谁马不接？
3: 盗墓这个行为呢，大概出现在西周的时候。
4: 原来思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
5: 就会立即向文物犯罪分子亮剑。
6: 扣押了这批文物，
7: 要我们组织材料。为啥说黑桃要来自中国？
8: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了不知道。
9: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
1: 即使您没去过白鹿原，同名小说或者电视剧您可能也听说过，这一下就把故事发生的地点给点明了，在陕西。好，本剧的关键人物要一一亮相了。第一次出场不需要都记住，咱们抓主要矛盾，记住他们的身份就行。首先亮相的这批鬼鬼祟祟吃吃喝喝的是盗墓贼。
10: 今天带你长长见识，看看这西汉啊。
1: 那紧接着出来的就是护宝人，也就是保护古墓的人，要一一登场了。
11: 哎，上面那个是啥？
10: 哪个？
11: 那个。
10: 好。
11: 哎，叔，你有没有看到李三？
12: 上去吧。
1: 红衣女孩熟悉不？《武林外传》中的莫小贝，赤焰狂魔长大了。这个守村叔啊，就是这个村里保护文物的文保员。狗丢了这个情节很重要，大家记住，后续的剧情里汪汪队要立大功。听，这声音来自大名鼎鼎的洛阳铲，袋子里背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您不妨猜一猜。

案是炸药。这是上世纪很流行的一种盗墓方式，用炸药把墓穴炸开。这么缺德的勾当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呢？炸药的动静大，夜深人静，一声巨响得把全村人都招过来。而今天锣鼓喧天的社火就成了他们爆炸声最好的伪装。

0: 咱们说说文保员，这在文物大省比较常见，比如说陕西地底下那么多的珍稀古墓，文保员一般来自村民之中，他们会定期去重点保护的地方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异常，防止盗掘现象的发生。但是这里咱们要但是一下，这两人并不是文保员，他们是谁咱们接着往后看。
1: 站住，站住，站住。

0: 别人爆炸，自己捡漏，这算盘打得真精。你别说，还真让这伙人得逞了。记住这些黑色的小人，就是我们整部剧位居 C 位的宝贝。开篇的车祸是扑面而来的秦风秦运，而刚刚在路边买太后饼的主角方坤，就是根据多个考古学家的亲身经历综合创造出来的人物。我们马上连线其中的原型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翰林考古队原队长马永莹老师。这些年盗墓小说很流行，而且相关的影视作品也特别的多，里边充满了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想象。那从考古学家来看，盗墓这一行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1: 据我看到的资料呢，现在说是盗墓这个行为呢，大概出现在西周的时候啊，而且当时被盗的第一座墓，就是第一代商王商汤的墓葬啊，当然这是现在的资料，也许后边呢有发现更早的，但是这说明呢，就是盗墓这种行为呢，这个很早就开始这个有了，但是这个行为呢，为什么这么早呢？就说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它与厚葬有关系啊，正像古人总结的，说是封财厚葬，以启艰辛。你想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嘛？你把大量的好东西、金银财宝什么都埋在墓里边，那肯定好多人就打这个主意啊。当然了，这个盗墓这个是一个比较久啊，但是呢，咱考古呢相对来说的话，就是稍微晚一点了啊。考古呢是上个世纪啊，上个世纪这个大概20-30年代啊，上个世纪初的时候，然后呢才从国外引进来的啊。当然，考古和盗墓呢有很大的区别啊。考古，咱们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来研究历史文化，但盗墓呢，它是为了盗掘里边的金银财宝，去为个人这个目的发财啊，去倒卖。就是对这个文化呢就破坏得很大啊。
0: 好的，谢谢马老师。在刚刚的片段当中啊，为观众呈现出了相对写实的盗墓的状态，但是并没有小说当中的天马行空、光怪陆离。当然，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这些被盗出来的文物最后流向了哪里，又是如何流失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拍卖名录上。我们省文物局已经把情况跟省公安厅沟通过，他们马上安排秦川省公安局的同志去古冶海关接回34件黑头俑。喂，我明白，我们正在去杨凌的路上，准备和清北大学的展教授会合，马上组织材料。好，再见。
1: 咋的？
0: 我家就来电话，说对方需要我们组织材料，回答三个问题：为啥说黑套用来自中国？为啥说来自秦川？为啥说来自西汉？
2: 镜头突然切向这考古三人组，这是影视剧中经常用的一种手法，制造悬疑，同时也是告诉你这三个小孩要跟之前文物被盗的剧情线融合了。同时这一段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把这三人的人物性格给立住。
3: 关系还蔬菜粮食啥的。
4: 郭世林平时是个吊车尾，但是在热爱生活这一块是这个，咱考古其实它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一个学问嘛，咱研究的都是古人吃啥喝啥扔啥的，是不？
5: 还真是，你像我们这么艰深、这么复杂的职业，被你一说，还显得挺亲切可爱的。
6: 哎，对了，罗姐，你得是毕业以后想进社科院的考古所呢？
4: 进啥社科院考古所？咱就在秦川嘛，十三朝古都呢。你弄考古不在秦川，你在哪呢？
6: 人罗姐是北京的，人是个女娃，肯定是要。
2: 方坤脑子灵活，能说会道。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不愿为其他因素妥协。郭世林呢，现实主义者，考虑事情相对成熟，没有方坤那么多的天马行空。洛青呢，低调沉稳，长得漂亮，追的人多。
6: 省鉴定中心的，还是北大毕业的啊？
5: 你咋这么八卦呢？
4: 省鉴定中心咋了？北大咋了？那洛青现在人在咱院子坐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听过没？我马上去把门一插去。
7: 你要耍流氓？
5: 你要干啥
4: 呀？你听说好赖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任洛青在咱旁边呢，是不是？
5: 我揍你了，
8: 展教授。哎，这小伙子，我问一下，这展教授在不在了？
6: 展老师啊，去北京开研讨会了，下午刚走。
8: 去北京了？
6: 啊。
9: Then you need to provide evidence as to why the six items are claimed to be from China,
10: sir.Your auction house clearly stated in the item description, and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are from China, from Qingchuan. What more do I need to say?
9: We did mention the word China,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ey automatically belong to you. By your logic, does it mean that?You can claim ownership of any item in our auction related to China.
11: Blue and white Rui earrings, which is dated back to Qianlong period of Qin Dynasty. The shape,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showcase the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its cultural heritage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in Qin Dynasty.
6: Oh, 好，谢谢。
5: 没有。
6: 赞老师是晚上的飞机，会不会是飞机延误还没落地呢？
0: 你们考古基地。还有没有其他的专家教授？
5: 哦，是这样，北京最近不是有秦汉考古学术研讨会吗？我们这边能去的专家几乎都去了。
12: 王局，你将这个事情我打电话给四所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人。
4: 其实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能回答呢。
12: 你们几个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13: 你现在是硬装能干的时候吗？事情再不能跑掉。
4: 知道了吗？如果答错一点。那六个黑桃俑就回不来了吗？这个点找老师估计够呛了。反正还有20分钟，决定权在你们那儿。
1: 哦。
6: 喂。
14: 喂。
6: 赞老师。
9: Sir。I believe it is necessary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 is only half an hour left before the auction of those six black pottery figurines.
15: 王局，尤老师，他们三个人都很优秀，这件事你就放心的交给他们。
0: 时间不等人，抓紧干吧。
15: 方坤，我就在电话边上等着你们啊！这件事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0: 开电脑记录。
1: 洛青，哎，来查一下杨凌外藏坑和陪葬墓的一些发掘的简报。嗯，杨凌的这个裸体泳出土的最多，里边还有他的出土时候的照片，还有一些情况。嗯，那个王局、尤老师，麻烦拍一下照片记录一下。
2: 好好好，现在呢？我来。
1: 好嘞吗？
3: 是，
1: 好嘞，来。嗯，我说你写啊。嗯。
4: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are moving to the lot number 32. This is a collection of black nud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Sichuan City, China. Please take a closer look. As you can see, the female and male forms are very obvious, as well as the facial expressions, they are really realistic. This is a high-class artistic object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a burial object as well.
1: These objects are 皇家陵墓陪葬物品。这些裸体俑本应该是着衣式陶俑，制作时需要把头部、身体、脚三个部分进行粘接，烘干之后再着色，接着用木头制作的手和胳膊进行一个拼接，最终拼成一个完整的人俑。
4: The price for lot number 32 is starting at $800. Please raise your paddles for a bidding. $800. $850 here.$900。
1: 首先是在汉景帝杨凌陵区发掘的，数量最多，品类最全，男女俑都有，不同角色均有发现。其次是80年代在西汉宣帝杜陵发掘过，数量没有杨凌。
2: 为什么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呢？这三小只的老师不在，他们不得不顶上去。这一段还在继续塑造他们三人的角色。方坤滔滔不绝地输出有效信息，能拿主意，能拍板。郭士林按照方坤的叙述在记录，是一个可靠的执行者。洛青呢，在一旁查资料，亲自验证，保证所有的信息不能出半点差池。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创业三人组，有理想，有执行，有制度。这段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告诉大家这些即将被拍卖文物的历史背景呀。
5: 第六次在
2: 找资料的情节，利用了影视剧经常会用的另一个手法来提升紧张感和节奏感，那就是动线和镜线之间的交叉剪辑，让不断竞价的拍卖会现场穿插，在找资料的过程中营造紧张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了拍卖行，要阻止拍卖的发生。其实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6: 美国的一次拍卖会第一次把江村大墓推到了中国考古学家面前。六件从这里被盗出境的西汉陶俑出现在了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及时进行了交涉。
2: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原先是文物稽查队队长杨洪刚。在片中他的原型是谁呢？就是文物稽查队的杨清石。这个事件当时非常的轰动啊，包括我们在内也都报道过。那当年回忆一下，就这批裸体黑陶俑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7: 我们一个文保员给我们提供个信息，说是呀，他们看到一个，他看到说是在美国这个索菲比这个拍卖行拍卖有中国的文物，就这块，就是咱们这块出土的啊。出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就赶快，我们公安局那个一个科长，一个大队长，就赶快就到赶到广州去把那个拍卖图那个图册拿回来。拿回来一我们一看，哇，这还是真事儿。
8: 在拍卖之前，把这件把这六件陶俑从那个拍卖的名单里拿出来。那我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呢，我回答了索斯比拍卖行提出的11个问题。
9: I got it. Mr. Manager, may I use your computer for a little while? Just a moment.
10: Sir, please take a look.
9: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it for you.
4: $1,600. Are there any higher bids? And it goes $1,600 once, $1,600 twice.
5: Wait.
11: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very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the auction for lot 32 is temporary.

0: temporarily suspended.
1: 开拍前二十分钟停止拍卖，这跟新闻里描绘的是一模一样。紧张的故事告一段落，这时候本剧的第一大反派要正式登场了。
2: 走走走！
3: 啊，洪老板来了啊！
2: 好好好！
4: 建辉，洪老板，来了，我跟你说个话。
2: 好，老王，帮我看一看。
3: 我忙的，我忙的。
4: 我都拿了个东西，你给大家表演一下，在那店里边。
3: 没问题嘛？
4: 来来来，穆斯，
5: 来，核酸嘛，你等来。
4: 我这，你给大家看一下活塞啊。
5: 哦。
4: 赶紧忙你的。
1: 穆建辉，军外套，戴眼镜，书生样，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心狠手辣的人，这就对了。我们要见证一个文物大盗的成长史了。这里先亮相的是他的第一项技能，哎、也是他的绝活长眼，就是能一眼鉴别出文物的真假。
6: 清代的，功还不错。
7: 这是我先生从元代都传下来的《洛神文铜镜》，你会不会看？
6: 要说句不中听的话啊，要么是你先人哄人，要么是你哄人。这铜镜是清代仿元代的，用锡粉摩擦镜面做的旧。
7: 呀，你这话说的就难听，不是你到底懂不懂？
6: 那要是说的不对，你随时来找我，我的摊位就在外边。行，就这。
5: 哎，我去忙去。
7: 咱这一码是一码。
6: 哎，多了，
7: 戴安好。
6: 哇，谢了啊，
7: 回头吃饭啊。
6: 好好好，
7: 走呗
6: 啊。
7: 说你啥？给钱呢、啊、
8: 人家都闹着事挣着钱的，
7: 我做手摆摊的能信吗？
8: 谁要是再说老母不可信，买这男士就没人可信了。老母念毒得很，你一件东西搁在这儿，是西汉的还是东汉的，他一念就给你盯出来了。
1: 看看这评价，他要不可信就没人可信了。
2: 看一看小王啊，啥？
9: 宋哥，我跟你这些年，我啥时候干过背信弃义的事吗？
10: 要真是我们干的，我为啥还要回去？
11: 我可回来再报告给你，我直接拿东西我跑了就对了嘛。
9: 你就是嘛。你爹在外头说你想当资官，
11: 哎，我喝多了，我在外头胡咧咧。
9: 我真的没去玩去。
12: 炮手，你觉得是谁？
9: 我也不知道。
12: 那你知道咱的规矩吗？
9: 知道。私藏剁手，吃里扒外，活埋，报警杀全家。
1: 新人物登场，刘树生也是个狠角色，他是穆建辉的小舅子，盗墓团伙的头头。这一段戏让我们看见一个盗墓团伙内部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办法。剁手活埋杀全家，随便哪一条都让人吃不消。估计不上这些狠活也管不住这些人。
12: 对，那坐车好吧。来，咱们你离得近，你先来。
13: 盛哥，你从那边去吗？
12: 快点。
13: 盛哥，冤枉啊。胡哥，你说句话。盛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叔子，年还没过完，木抢东邦的不吉利，我把咱的财运哈跑了。
2: 三哥，
3: 对，
2: 那个
3: 不吉利，
2: 这话对着呢。
4: 大过年不能捡起，不能坏了咱的运吗？
3: 是对着呢，不过二十三都是年。
5: 穆建辉出来了啊，动动嘴皮子就救了这些人的手指头，但是啊，他也不是什么善茬。先说领导的不容易，表示对他的拥护，也说明他的心跟刘树生是一起的。紧接着，下面的人犯了事儿也得治啊，不然这今后的队伍还怎么带？
6: 谁立了我的坑，我饶不了他。
1: 我说是你，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要是没出事，今天这顿饭应该是顿庆功宴。原上这个店儿，树生花了150000买的，弄好了开一次账，够咱兄弟吃上一年。
6: 说我还有啥用呢？
3: 不说了，不说了。
1: 树生是直国，有句话按理也轮不到我说，可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就是自家兄弟。我今天只做主掌，备了道菜。
2: 老穆，你这是啥意思吗？
1: 咱是土里刨食，不能坏了规矩。
7: 树僧心善，没让大家见血，这个情得记住。秦川四唱，不藏人不藏货，内鬼迟早现原形。
5: 来，大家伙儿吃吃土，长长记性。领导的权威保住了，下面的人也惩罚了，还帮领导落下个心慈面善的口碑，可为双赢。这就是穆建辉的第二项技能，巧舌如簧。还记得片头的那些假文保员吗？哎，那是穆建辉的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小舅子花钱找墓挖墓，他找人把小舅子的人吓走，自己下去捡现成了，这叫绿坑。也就是说，应该是他跪在地上求刘树生饶命，他反倒成了两边都讨喜的绝世好人。这会儿拿着墓里偷出来的文物跟人交易呢。
8: 刘叔，
9: 跟你华南王做生意的都是秦川的大直国大长念，我在这一行是无名之辈，你肯定没听说过，但我一直知道你。
8: 记得我的人是不小，但是能找到我的人就只有几个。你是怎么搞定的？
9: 刘书生，你跟他做过生意？
8: 李东楼树生没关系，
9: 我跟他啥关系不重要，我来是想跟你做成这笔生意。这是着衣用给皇家贵族陪葬的，还是罕见的黑色。
8: 你不用同我上课。
9: 对不住，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你华南王吃过见过，肯定知道这东西的分量。
8: 有多少？
9: 200多克。
8: 没搞清。
9: 1000000。
8: 六百。
9: 600就600。
8: 绝不想坏。
9: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那就认你华南王这个人。
5: 华南王，南方口音。他跟穆建辉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看看穆建辉是如何做成这笔生意的。第一次见面就让利，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穆建辉主动让利，让对方有更多的钱赚，并取得了信任，这以后的事儿就水到渠成了。
9: 妈的，
5: 这就是穆建辉的第三项技能，长袖善舞。
9: 100个，拿到4唱10税，成了还有下次，不成，我欠你华南王一个人情，剩下的我等你消息，就算别人想要，我也不卖。
8: OK，
5: 新闻上其实也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鸡缸。

0: 汤杯拍出了几个亿的天价，鬼谷子下山的青花大纲拍出了上亿的天价，啊，汝窑拍出了上亿的天价，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些文物这么贵？马老师，文物的价格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价格能体现文物的价值吗？
1: 文物的价值呢，主要是它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啊。比方说，我这个身边，咱们看这个，是我们这个在南陵发掘的时候发现的一个车马器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叫当炉啊，它是金的啊。但是呢，你就不能说这个它的价值呢高于我现在拿的这个，这是一个风泥啊，上边拿印章盖的，它直接有文字信息，所以实际上它的啊历史文化的这个信息含量呢，就是比那个金器呢就相对来说的话更高。作为文物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它的价值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它与它这个所涉及的历史文化信息有非常大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它的材质，再一个与它的稀缺性啊。但是呢，总体来讲，我是觉着文物的真正价值是它背后隐藏的历史文化信息。
2: 你画的不像你就学嘛，你一个月画不好，画两个月不行吗？两个月画不好。
0: 经历了陶俑的风波之后，三个小朋友回归了日常，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考古人的日常生活了。干什么呢？绘图，把文物的外表特征精准详实地记录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所在的房子是典型的陕西民居，说明咱们的考古队员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文物出土地附近随遇而安，就住村民家里同吃同住，这点在后面的剧情里也会讲到。伞教授出场了，他是方坤事业和人生的领路人，手下有个愣头青的方坤，这教授估计也不好当。按现在的性格铺垫，方坤后续捅多大的篓子，大家也不会奇怪。
3: 两个月，两个月画不好，画一年，
4: 画好为止。
2: 那洛青来了才半个月，为啥他能去我不能去呢？
4: 他比你画得好吗？
2: 那我也好好画了吗？你看我这手上这剪子，这都是用功的见证吗？
3: 没花功夫的用功就是无用功。
2: 咱老师，您对我是不是有意见？
3: 我就是对你有意见，你自己看看吧，画了八个月就画成这，满脑子都想啥呢？我意见才怪了。
5: 你可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0: 这是一个长镜头，长镜头的好处在于能营造真实感，一刀未剪给你呈现穆剑辉如今的生存状态不咋地。而这一段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动机，穆剑辉盗墓的动机。
6: 不急，月都泡好了，我先给你熬上。
7: 我这该死的病啊，烦死了。
6: 明年咱就搬到大房子去住，造个带阳台的，天天晒太阳。
0: 穆剑辉的爱人亮相了，她就是刘树生的姐姐，小舅子家的深宅大院，和穆剑辉憋屈的小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小屋中最多的物品是什么？是书。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塑造穆剑辉这个人物，他确实是一个书生。而他能长眼能鉴宝，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愿意读书，愿意学习。但爱人身体不好，治病几乎掏光了家底，同时他还得回家照顾生病的爱人，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想赚钱就得出去干活，但干活就照顾不了爱人。穆剑辉的爱人对盗墓的态度表现得很决绝，坚决不能干。但穆剑辉这时候发动了他的技能，巧舌如
7: 哪来的钱？
6: 赞的嘛。
7: 你帮个忙呗。
6: 啊，
7: 床底下有个东西，你帮我拿出来。
6: 啥东西嘛？你
7: 皮箱里的陶俑是咋回事？你这是跟宋娃他们下坑？
6: 我陶俑是我从乡下收来的。
7: 你还骗我呢？
6: 我没有骗你嘛。
7: 我这该死的病已经把咱家吃了个窟窿了，你还哪有钱收货？

0: 那个钱跟麦，售价还有一些余，我坏事咱可不能干呀，迟早要遭报应的。怎挖子一定灌不了了，随他去吧。但是我不能看着你往我下道里边走。哎呀，
1: 淑兰，你看看，你看看，说着说着咋哭上了呢？你想想，怎挖子仨人？ 一分一厘都要算计，我挣钱的买卖，他能让我插手？再说了，我肩膀能挑，手不能提的，下苦腿子哪个能干嘞？我就是最近揍了点小冤，想想我个兄弟，愿意把活舍给我，让我赚点差价。
2: 他爱人相信了，而此刻他爱老婆的人设也立起来。
3: 我变了，
0: 骗你呢。
4: 我害怕了，不害怕了啊！看看手机，来，打开。咦，看看，新款的。哎，吴朵，你问，给那个虾库分多少？你看着办。哥。
5: 想好，俺以后不干别的了，就跟着你干。你说咋，我就咋。
1: 不急，慢慢来，咱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嗯，
4: 再表唱一会儿，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成大司，必然是个人物呢。<笑>
1: 本片开头黑漆漆的画面里，假扮文保员的那人，此时也正是亮相。他就是替穆建辉干活的燕小五。 从小五的口中，我们也知道他们是老相识，也知道了穆建辉之前的工作是在表厂上班。第一次的成功，让穆建辉和燕小五尝到了甜头，他们决定继续干下去。

0: 齐队辛苦了，你们这次南下最终收获不小啊！
1: 惭愧，只找回34件黑桃勇，其他的。
2: 本片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也登场了，齐大仓专门干文物稽查的警察，这是个知识点。咱们的文物大省也有这样一批专门的警察，他们同时拥有专业的文物知识和刑侦技能，社会上大家会叫他们文物警察。
3: 这批文物，理由是。 我们提供的证据过于简单，他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能否明确墓穴装了有多少个陶俑？除此之外，墓里还有一些什么东西？
4: 咱们现在连这个盗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会知道部里的情况呢？
3: 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到出土黑陶俑的盗洞。
5: 并且证明黑陶俑确实出自那个盗洞。赵局长，
6: 这是个案件的总结会，参会的人员有警察，有文物局的人。那咱们的文物警察平时都是怎么办案的呢？下面有请出咱们真正的民警。
7: 打击文物犯罪是刑法赋予我们中国刑警的神圣职责。我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将打击文物犯罪划归重案部门归口管理，重点打击。
5: 作为刑事警察，只要我国存在文物犯罪，我们就会立即向文物犯罪分子亮剑，以法律之见护佑我国的文物文化遗产安全。
8: 从秦川购入卖到遂州，六件经香港，流到外国的，
9: 才8个月就卖到了外国的拍卖行，可见这条地下文物交易链已是非常的成熟。
8: 所以说，只要能找到华南王。 就能找到华南王背后这个给他供货的，当不团伙。
0: 穆建辉把黑陶俑卖给了华南王，而华南王在警察那儿已经挂上号。
10: 这么个人，但是他非常狡猾，跟道上的支国那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杨
0: 队，名叫杨青石。前面咱们已经见过面的杨洪刚队长就是他的原型。 那这个杨洪刚队长呢，故事比较多，所以他身上的好些故事也被放到了齐大仓的身上。
8: 这个黑陶俑，你能不能确定是？

0: 哪个朝代哪个墓的？哎呀，从这个形制上只能看出来啊，它有可能啊是西汉年间，啊，可能出自帝陵，但是西汉有11座帝陵的，而且有很多后妃王宫陵，哪一座陵啊都有可能出，范围太广了。你说，至于哪一座墓？
1: 哎呀，这就更难说了。文所普拍卖行一般会对文物的来源有标注啊，那边有提供信息吗？
2: 提供了。他们标注称，这6件黑陶俑出自咱们秦川西郊的三庙村。
1: 文物安子敖人啊，接下来一个月，赏金章得把秦氏都赞助来。
3: 那先去三庙村看，还有情况再给你打电话。你快去睡一会儿去。
4: 啊，
3: 去。哎，文，
4: 啊，走。
3: 那赶紧一块儿起来着。啊，俺们秦队舍利，把文武安子，他是我师傅，你是他师傅。
4: 呀，走走走。
3: 哎，干死。刚才这一段是不是觉得知识点太多了哈？里边有所谓不少这个盗墓行当的黑话，比如什么长眼啊、支锅呀、啊。
4: 绿坑啊，当然，本片当中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也正式登场了，就是齐大仓，6件国宝裸体黑陶俑还没来得及回家呢，警方现在又追了一批回来。哎，你们听说吗？
5: 嗯，
4: 警察呀，从故约追回了一批黑陶俑，你们猜有多少件？足足34件。咱看那个新唐楼子的东西啊，在我刀子剑手里，跟我劈啥子？
5: 34件，嗯，不是只有6件吗？
4: 我6件是在文殊普拍卖行的吗？
5: 听说这34件啊，跟我6件差不多，估计是同一时间被盗卖出去。
4: 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一模一样吗？都是黑色的裸体俑。
5: 你听谁说的？

0: 俺大学是弟弟室内在本公司上班，他跟我说
1: 那谁
2: 前女友
0: 互相欣赏。
2: 哎，那一听就不靠谱。
0: 哎，你爱信不信呢？
3: 信信信，咋能不信呢？包大厅的名字是白叫的呢，
4: 青春八百里的风从他耳朵旁边吹过去，不留下点秘密都过不去。
5: 那以后我可不能跟他说啥事。
3: 那包大厅同学
0: 啊，
3: 公安局有熟人没？咱想一睹一下那黑河勇的风采呢。
0: 我是公安局，又不是俺家开的，啥人都能进。你咋不问我鉴定中心有没有熟人能带你进去看一下？
4: 鉴定中心？
0: 嗯，从文物回来，不是得先到鉴定中心去鉴定吗？
3: 那你那有熟人没？
6: 三个小朋友又碰头了，俗称包打听的郭士林给大家带来了小道消息，就是这陶勇啊，他是黑的。他为什么是黑的呢？别着急，这关系到一个千古之谜。
0: 你是个松花的男的，省鉴定中心的啊，还是北大毕业的。
6: 在外人的眼中，穆建辉是人前先低三分头，永远是一副窝囊相。但实际上呢，他却是个狠人。他轻描淡写的劝他小舅子用吃土这一招救下了众人。那么他床底下藏匿的黑陶勇到底是从何而来呢？绰号华南王的文物贩子又身在何方？下一集剧懂法，我们不见不散。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同一小区接连被盗，保险柜遭遇暴力破坏。一高一矮二人团伙，夜色中匆匆来去，行踪诡秘。盗窃得手却不销赃，居心何在？暗中监视，耐心等待，只为人赃俱获。追赃进行时，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判断鞋码的大小就39到40左右，嫌疑人的身形较瘦小。
4: 另外那个鞋印呢比较大一点，从身高推断的话，应该在1.8米左右了。
5: 体型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瘦小的，有两个人。
6: 但是没有更大的突破，就感觉这个嫌疑人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7: 2022年10月2日晚上，住在云南省大理市开发区的杨先生一家结束两天的外地游玩后回到家里，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3: 回到家呢，就发现我们的柜子被有那个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也就慌了。
7: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清点，杨先生家中丢失的现金和金银首饰合计达20多万元。
3: 像我老婆就那么一点首饰，然后还被犯罪分子给盗走了，然后心情是很难受的。
7: 离家时，杨先生已经将所有门窗关紧锁好，盗贼又是怎么进入室内的呢？经过勘查，在入户门旁边的一扇小窗户上，勘查人员发现了明显的撬痕。
3: 看了一下窗户，大概开的有30公分左右，我们就初步判断那个嫌疑人是从这个窗户进入到事主的家里面。通过这个窗户开的这个距离，我们大概推测可能嫌疑人的身形比较瘦小。

0: 民警的推测很快得到了印证，在卧室的地面上，勘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残缺的鞋印。
1: 现场遗留的是一个波纹的这种鞋印，判断鞋码的大小就39到40左右。嫌疑人的身形较瘦小，跟那个穿腹入腹的这个人的身形应该差不多。
0: 杨先生居住的小区四周建有围墙，大门口保安室有人24小时执勤。这里距离案发现场仅仅30米远，但保安声称近2天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出，也没有听到异常的响动。就在警方寻找破案线索的时候，另一起类似案件发生了。
2: 哎，你好，那个我报警，那个我们这发生了一桩入室盗窃案。
3: 好呢，家里面怎么被偷掉？
2: 偷的太多，我干的已经是乱七八糟了。
4: 当时我们接到报警之后，到达了现场，发现3号接到的这起件和2号接到的这起件在同一个小区，而且是隔壁邻居。
0: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警方的高度警觉，究竟是什么样的盗贼如此大胆，居然敢在民警眼皮底下顶风作案？
5: 因为国庆节放假，然后我们就回老家玩，然后就听说邻居被盗，然后我就叫我们一个亲属过来看了一下，后面窗子就发现被撬了，防盗窗里面还穿了这个钢筋的，然后他上到二楼，把那个就是衣柜，所以这些抽屉都已经打开了，然后保险柜也被撬开了。
0: 经过清点，刘先生家被盗现金、玉石、古币和珠宝首饰等，价值近40万元。
5: 就感觉是东西放在保险柜里面是安全吧，啊，反而他能够把保险柜都撬开，这个我们想不到的。
0: 从防盗窗和保险柜的破损情况来看，嫌疑人手法熟练，很可能是惯犯。在保险柜旁，勘查人员发现了一块黑色橡胶片，民警判断这可能是从嫌疑人穿的鞋套上脱落下来的。经比对，橡胶片上的花纹与杨先生家被盗现场鞋印花纹十分相似。
4: 当时我们就是在想，同一个位置连发了2起盗窃案，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在作案？
0: 民警之所以判断是同伙作案，因为他们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组尺码更大的可疑鞋印。
6: 那个鞋印呢比较大一点，从身高推断的话，应该在1.8米左右了。
0: 民警初步判断，眼下这2起入室盗窃案可能都是一高一矮2名嫌疑人配合实施的。有矮个子嫌疑人首先从破窗的小洞进入室内，从里侧打开入户门，让高个子嫌疑人进入，然后两人找到保险柜，合力撬开坚固的柜门，将里面存放的贵重财物洗劫一空。
7: 现场被盗的保险柜重量在78公斤左右，正常搬动它至少需要3名以上力量较强的成年人才能抬起搬动它。首先翻窗进入现场，个子瘦小的嫌疑人基本不可能完成，因而我们分析另一名嫌疑人力量巨大，具有极强的撬能力。
0: 警方推测，两户人家应该都是在11假期期间家里没人的情况下被盗的，只不过刘先生发现的晚，所以报警迟了一天。随着侦查工作的展开，办案民警惊讶地发现，就在2个月前的2022年8月3日，同一小区的王女士家也遭遇过类似的入室盗窃。
6: 8月3号那个现场离这个现场大概有50多米远，那个现场也是撬窗户进去的。
0: 当时王女士家中长期无人居住，警方无法判断案发的具体时间，所以案件侦破一直未能取得进展。当警方把3起案件放在一起研判时，更多的相似点呈现出来。
6: 8月3号这一起也在现场遗留了一个相应的这个鞋印，这个鞋印它也是波纹型的。

0: 和那个相应的就是阳性成家和那个流产家的遗留的协议是一致的。
1: 还有个下图点是他们家的保险柜也是被暴力撬开的，撬保险柜的工具痕迹都是差不多，有同一种工具。
2: 警方分析，发生在同一小区的三起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伙嫌疑人所为，于是大理市公安局成立了102系列盗窃案专案组，对三起案件进行串并侦查。专案组决定按照勘查现场提供的线索，从小区的外围监控入手，揭开这个盗窃团伙的真实面目。很快民警就搜寻到了一段重要的视频记录。
0: 凌晨1:50左右，有两个模糊身影从那个斜坡上下来，然后走向了我们的那个中心现场。
3: 体型应该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瘦小的，有两个人。
2: 这个斜坡下面就是被盗小区的围墙。
0: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能够出现在现场的，那绝对就是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个嫌疑对象。其实这个是给我们的那个专案组很大的一个惊喜啊，觉得嫌疑人现在已经浮出水面了。
2: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一高一矮的两个身影在公共监控里频繁出没，忙个不停。
0: 凌晨2:00的时候，这两个人又从下来的这个斜坡又返回去，来来回回有6次进出了我们的那个中心现场，但是5:20以后，他们从我们的视频消失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2: 结合两户人家失窃、损失财物众多的情况，民警分析，嫌疑人来回多次往返，应该是将盗窃得手的财物分批转移到围墙外面。那么，在此之后，他们又去了哪里呢？
0: 我们就把那个中心现场，东南西北，全部的就是把视频都调了一遍，但是没有更大的那个突破，就感觉这个嫌疑人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2: 小区围墙外是一片灌木丛，林木茂密，杂草丛生，一时难以确定嫌疑人的去向。但警方确信，只要扩大搜索范围，一定会再次找到他们的行踪。
0: 就在那些树林里面，就在这个山坡上面，来来来回回的走很多遍，然后不放过任何一个小道。
2: 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监控排查和实地搜索，警方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民警在700米之外的树林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农户院落，而院里刚好装有监控。很快，民警就在监控记录中看到了一高一矮的熟悉身影。
0: 5:25的时候，两个嫌疑人通过我们中心线离开以后，到达了农户的监控视频，由北向南的走。
2: 监控显示，高个子嫌疑人背着一个双肩包走在前面，矮个子嫌疑人跟在后面。虽然仍然看不清两人的长相，但是细心的民警从眼前画面中还是捕捉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0: 嫌疑人他那个走的时候背上有一道反光，我们就想这个怎么反光条，我们就在找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衣服，就发现说啊，这个衣服好像在那个我们的工地上出现过。
2: 难道是熟悉周边环境的工地人员作案？在距离中心现场东南侧约3公里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民警最终打听到了他们想要的信息。
4: 他是两个人是吧？两个男的。
5: 那天我们工人在施工嘛，就看见有两个人从东侧过来，没戴这个安全帽。我们说是叫住他们，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加快了速度，就从那边那个挡墙就跳下去了。
6: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哪个两脚？真要不怎么跑？有点点不想跑那种，但是几个平台了。
2: 据工作人员回忆，两名可疑男子出现的时间是2022年9月26日傍晚6:00至7:00之间，也就是小区最近两起失窃案发生的前6天。莫非这两人是来提前踩点的？
7: 慢点，

0: 们实地勘察，水沟就各位置上方已经被攀爬那个损坏，然后我们实地再往这边走，这边也有那个可以走的路线。好，我们现在进行勘察。
1: 在工地西侧一家幼儿园的监控视频中，民警再次见到了久违的一对身影。
2: 这两个人29号、30号分别在观望围墙里面的那个细小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发现说这两个人的这个动作其实他不像正常人行走，他其实就是在踩点。其中个子瘦小的这个走路，他相对来说他有点外八字，而且走路他有点左摇右晃的。另外个子高的魁梧的这个人，发现他那个走路的时候，他其实背有一点驼。我们就感觉啊，幼儿园出现的这两个嫌疑人就是我们本案需要找的嫌疑人。
1: 根据两人的这些体貌特征，警方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在盗窃得手后离开的影像记录。
3: 上午10点多的样子，视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体型跟我们前期视频里面反映的体型较小的那个人极为相似。
1: 尽管嫌疑人更换了服装，但是通过走路的姿态，民警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2: 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衫，然后手上夹着一个袋子，感觉好像他比较累、比较疲倦的感觉，然后在那里停留了几分钟，打车就离开了那个位置。
4: 近一个小时以后，那这个子高的嫌疑人也出现了，那个子高的嫌疑人同样也做了相应的伪装。
2: 他手上提了一个塑料袋，戴了一顶那个帽子，然后换了一件粉白色的那个衬衫，然后他也打车离开了。通过我们那个中心现场发现，嫌疑人其实盗取的物品是数量是很多的。然后两个嫌疑人离开我们那个现场上车走的时候，物品明显的减少了。通过分析，嫌疑人他有藏赃人赃分离的这样的手法。
1: 两名嫌疑人打车的位置距离被盗小区有4公里远，他们不但更换了衣服，还分开行动，可谓用心良苦。办案民警通过出租车成员信息查询和公共视频追踪，最终锁定高个子嫌疑人的落脚点在距离大理市区10公里外的凤仪镇。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民警从当地居民的口中得知，这名嫌疑人就租住在沿街的一栋房子里，这让暗访民警感到既紧张又兴奋。不过

0: 驾驶员，他回忆了一下说，确实10月2号大概在10点到12点的时候带过一个人到了那个满江新村口，这个人下来以后他就离开了。
1: 满江新村村口的监控视频显示，矮个子嫌疑人下车后将手中的帽子扔进一旁的垃圾桶，之后径直往村子里走去。然而故事并未就此完结，
0: 半个多小时以后，一辆绿色的车出现在了监控视频里面，开门下来的正是矮个子男子，他从车上抱下来一些物品，然后扔进了这个垃圾桶里面，离开了这个地方。
1: 通过车牌号码查询，这辆车的车主叫蔡某勇，31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人，有抢劫前科。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蔡某勇开车到了凤仪镇，将车停到一家银行门口。
0: 根据受害人的报警，他们是有那个现金被盗，我们就在想那个蔡某勇他会不会是在银行存取被盗的那个现金。
1: 银行监控显示，蔡某勇的确在自动柜员机上存入了23000元现金。据失主刘先生介绍，他家被盗的现金是不久前从银行一次性取出来的。民警调取了相关记录，与蔡某勇存钱的记录进行了仔细核对。
0: 通过罐子号比对，其中蔡某勇就存取的17张的罐子号和受害人刘先生家被盗的那个现金17张是完全吻合一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蔡某勇就是盗窃刘先生家的犯罪嫌疑人。
1: 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就在警方对蔡某勇的行踪及其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高个子同伙的身份也随之浮现出来。
0: 这名男子从身形看，他就是我们中心现场出现的高大的男子，体型比较吻合。
1: 这名身材高大的男子名叫何某，41岁，云南省香格里拉市人，有盗窃前科。4年前，他和蔡某勇曾在香格里拉同一监狱服刑。至此，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都已确认，但警方还不掌握赃物的去向，所以还不到抓捕归案的最佳时机。
0: 通过我们分析，两个人赃物在手上还没有变现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说我们专案组决定还是先按兵不动，等到那个嫌疑人赃物的去向明确以后再进行相应的一个抓捕。
1: 案发之后，何某一直暂住在大理开发区凤仪镇，而蔡某勇回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老家，从此二人不再见面，也中断了信息联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警方认定，以二人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长期持有盗来的金银珠宝，肯定会尽快销赃变现的。果然不出所料，2022年10月22日，案发后第20天，蔡某勇先有了动静。他开车从大理去了昆明，随后他和一名老妇人一起到了昆明市中心的步行街。当老妇人进入一家金店后，蔡某勇就在金店门口徘徊。等老妇人从金店里出来后，两人一同离开。据金店店员反映，老妇人声称自己带着孙女从外地来昆明看病，但钱不够用了，于是向金店出售了2枚金戒指。经失主杨先生确认，金戒指就是他家丢失的物品。
0: 通过那个蔡某勇的这个销赃，我们那个分析，两个人很可能就是分开销赃，多次销赃的这个可能性极高。
1: 就在警方对蔡某勇的销赃行为进行跟踪取证之际，此前一直没有动静的何某，在2022年11月24日这天也终于开始活动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坐上了从大理开往昆明的火车。
0: 明显的感觉到双肩包是比较沉重，我们分析这个包里面应该是大量的赃物，我们那个就觉得他这次很有可能就是一次性要把这个赃物销完。
1: 何某到达昆明后，直接去了昆明市中心的步行街，与上次帮蔡某勇销赃的老妇人碰了面，之后两个人开始频繁出入昆明街头的金店。
0: 当这个老妇人进金店的

0: 时候，何某就在外面等候。出来了以后，老妇人就向那个何某频繁的交换钱。
1: 每当何某与老妇人销赃离开后，民警便立即进入金店，确定他们刚刚卖掉的赃物是什么，并进行扣押。仅仅一个上午，两人就去了五家金店，卖出十几件金银首饰。下午两点，在与老妇人分手后，何某又一个人去了位于步行街附近的一座古玩城。
0: 何某是去那个古玩城了解相应的一些古币收购的价格。我们分析的何某这次很有可能是要把这个古币出手。
1: 警方推测，此时何某身上应该还存有不少赃物，现在收网可以达到人赃俱获的效果。2022年11月25日上午，民警在昆明将何某抓获。
0: 这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开封
2: 是铜钱。
1: 从何某双肩包里，警方查获了现金60000多元、若干纪念币和金银饰品，以及古币380多枚。
3: 因为涉嫌盗窃，现在我们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对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给听明白了？
2: 明白。
1: 随后，民警在大理市凤仪镇何某的租住屋内又搜查出了戒指、项链等赃物。
0: 何某被抓以后，菜他并不知道，也没有潜逃或者是进行异地销赃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专案组决定还是对蔡某继续的秘密的监控跟踪。
1: 2022年12月12日，在何某到案后20天，蔡某勇再次驾车前往昆明，警方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抓捕时机。将蔡某勇捉拿归案后，民警当场从他的车上搜出了纪念币、手表以及金银首饰等赃物。
0: 你要相信我们的来历和实力，如实的交代，如实的供述，这个陈述了吗？这个是自己减轻从轻处罚的一个前提。法律的教育说白了，就是所有的打错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就让你们犯错的人知错悔错悔改，这些是不是啊？
1: 经审讯，蔡某勇与何某供述，两人最初是在香格里拉服刑期间结识的，出狱后彼此一直没有联系，但在案发前的几个月，何某突然到祥云县来找蔡某勇，
0: 看到那个蔡某勇家的房子这么破旧，然后就说这么几年你是怎么混的，然后不行，这样子你跟我那个出去捞钱去吧，两个人一拍即合。
1: 据二人交代，盗窃得手后，他们在小区围墙外的树林里就地分赃，之后将赃物埋在附近隐蔽处，各自空手离开现场。
4: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自认为已经没有人盯上他们了，很安全了，然后之后再返回到他们去藏的地方，把东西拿出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逐步逐步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进行销赃处理。
1: 为了逃避打击，两个人作案后分头销赃，而且把销赃地点选定在远离大理市的昆明市区。
4: 自认为这离大理这个被盗现场比较远嘛，很安全。然后在销赃的过程找了一个老妇人，想着这样就万全之策了嘛。
1: 两名嫌疑人自以为盘算得很周密，但终究还是露出了马脚。大理警方从细微处入手，及时锁定了这个狡猾的盗窃团伙，一举破获了3起系列入室盗窃案，追回被盗物品106件，赃款60000余元。
5: 好，谢谢。
6: 好，感谢。
7: 然后我们其实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所以说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民警，在这方面做的努力。
8: 案件经历了2个多月的侦办，线索从无到有，嫌疑人从不确定到确定，应该说这整个过程啊，我们是和嫌疑人是有一个博弈和较量的。那么当嫌疑人确定，然后抓捕归案，得到了应有的惩处的时候，我感觉从我们民警的身上都能够感觉到身为警察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0: 25年前，旅社的服务员在客房遇害，神秘的房客没有任何信息，踪迹难寻。多年后，指纹比中，结果却查无此人。最终，一张留存在档案中的老照片，揭开了这名房客的真实身份。
1: 最后一笔薪水，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9: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和你哥的婚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老实点待着你。
3: 你不要动我！
4: 既然不愿意，我就帮你离开。
5: 逃离荒诞婚约，他奔向新的生活。
2: 以后不叫他贝贝了，咱们叫他文文。
6: 赶紧去重庆找文文。
2: 咱们当初就是带着文文从重庆来到这边的。
5: 苦苦寻找背后隐藏怎样的秘密？
4: 咱真准备在这常住了。
7: 我铁了心要找回文文。
5: 普法剧场《私心谎言》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哟，这么悠闲啊？
1: 一大早不见人影，上哪儿去了？
0: 有事儿。哥，这板凳呢？
2: 啊，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
0: 哥，今天我生日，你可得给我做点好吃的。
3: 哎，大爷，你等等，先过来坐下。文文，你也过来坐下。
4: 好。

0: 哥，怎么了？看起来愁眉苦脸的。
1: 我刚才跟你哥说了，其实他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你哥他是我在路上捡的，看他听话老实，也就不忍心赶他走，就留下了。
2: 爸，
1: 我知道您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不管怎么样，我跟你妹妹是你最亲的人。
0: 是呀，哥，你也别难过，我们是一家人，一辈子都是。
3: 妈妈，
1: 哎，好了好了，大爷，先去做饭吧。

0: 你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
1: 你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
0: 你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
1: 你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
0: 你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
1: 这事儿他迟早会知道。
0: 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安慰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8: 日晒班清新，这不可能。贝朗席科学突破不可能。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说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胳膊啊？
1: 知道你喜欢。

0: 那如果被捡的人是你呢？你怎么想？
1: 捡了就捡了呗，只要有你和爸在身边陪着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2: 我们一起尽一下文文，现在文文可是个大姑娘了。
1: 谢谢爸。
2: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和你哥都到了结婚年龄了。
1: 结婚？都知道了，那你的意思是？
2: 其实啊，当初捡你哥回来，我就是这么打算让你嫁给他。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我对他放心。
3: 爸，你可别逗我了。
1: 对了，哥，不是还有那个李桂香？
2: 他们家呢，彩礼费要的那么高，我们哪儿取得起呀？行了，你呢就别琢磨那其他的了，啊，你就跟你哥吧。啊，
3: 不是，爸，我看呢，你还是赶紧回屋睡一觉吧。你这话说出去啊，都让人笑话。
2: 站住！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但他不是你亲哥哥，你们俩也就算是青梅竹马。
3: 不，但是从小到大他都是我哥，我没办法跟他结婚。
2: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爸，
2: 明天就准备结婚的事情。
3: 我不嫁。
2: 敢！嘿，这臭丫头，你翅膀长硬了是吧？
0: 爹。算了吧，今天他生日，
2: 我告诉你，这婚结定了。丫的，气性还不小。
3: 对呀，不知道他哪根神经不对，非要让我嫁给我哥。
4: 什么？
3: 我爸那人啊，有时候脑袋是转不过弯来，不知道谁给他出的馊主意。
4: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3: 你现在赶紧跟你妈说，来我家提亲。
4: 提亲啊？
3: 怎么，你不想娶我呀？
4: 不是，只是你家现在这个情况吧，你爸指定不同意。
3: 你，
4: 这样吧，干脆我偷偷带你进城去，这样他们就管不着你了。
3: 先不说了，挂了啊。
5: 文文，吃点饭吧。
3: 不吃。
5: 你这个臭脾气跟咱爸一样，真像。
3: 嘿，我才不要跟他像呢。

0: 赌气归赌气，你不饿啊？
1: 我说哥，你为什么就是不反驳呀？难不成你真打算娶我呀？
2: 你知道的，爸做的决定啊，
0: 我哪敢说不呀？
1: 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所以他在什么事情都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0: 行了，先把饭吃了吧。
1: 不吃。

0: 我的态度很坚决。
1: 文文，
0: 行了，哥，你出去吧。哎呀，出去，出去！
2: 到底闹到什么时候？我这样做是为你好，你哥平时对你们好吗？啊？
0: 这不是对我好不好的问题，哥就是哥。
2: 一开始我就是这样打算的，要不然我拉扯你们这么大，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呀？你哥他老实，会对你好的。外面的拦着靠不住。
0: 好，那你问哥，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来来来，
2: 进来，大爷，进来进来，进来呀。所以啊，你和你哥的婚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哎，你上哪儿去了？你回来！
0: 放开我吧！
2: 你干嘛？
0: 我不要跟我结婚！放开我！
2: 不听话，你这！放开我！回来！
0: 妈！
2: 你这不听话是不是？
0: 我不要！
2: 你这叫……你给我回去！老实点待着你。这件事情没商量，告诉你啊，既然要结婚，你们俩同房睡吧。
0: 爸，爸，爸，你放我出去吧！爸，我不要跟猴哥结婚。

妹妹醒了吗？让她吃药，喝水，以后不叫她贝贝了，咱们叫她文文。

0: 你不要动！
1: 文文，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会逼你干你不想干的事吗？
0: 那你放了我，让我走呀！
1: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0: 哥，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哥，咱们是亲人，你让我怎么跟你结婚啊？
1: 可你一个人出去，你怎么养活你自己？
0: 周浩说，他要带我进城去。
1: 赵浩，你就这么喜欢那个赵浩吗？
0: 我有自由恋爱的权利。

既然不愿意，我就帮你离开。

0: 我还没跟我妈说呢，
1: 你回头再跟你妈打电话吧，快！他们去哪儿了？没跟你说吗？
0: 老王，你别着急，我儿子和文文他们去重庆打工去了。孩子大了，咱不能在家里总管着他们。再说，人去重庆发展也是好事儿呀。
2: 去重庆打工去了。
3: 重庆，
4: 您儿子这腿，我们帮你找个医生，再看看。这正好呢，我们厂里边，有个门卫，小梁他走了，我回头跟厂长商量一下，让你过来试试。
2: 那我们赶集去了啊！走，
3: 重庆，
2: 赶紧，走！
3: 你去哪儿？
2: 赶紧去重庆找文文。
5: 重庆，咱们当初就是带着我们从重庆来到这边的。啊，我们这个四手厂啊，都是机械一体化的啊。这儿呢，将是你们工作的环境了。一会儿我让这个部门的组长啊，带你们熟悉一下工作的环境啊。哎哎哎，别碰，危险！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咱们上班的时间。 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准时。一个人呢，每天工作8个小时，三班倒啊，切记一定要准时，不能迟到。而且工作的时候啊，千万不能马虎。
6: 一旦出现了问题，这后果呀就不堪设想。一会儿呢，叫人带你们去人力资源部报个到。
7: 厂长，你呢？
5: 哎，老孟，这两个呀是刚应聘的员工，但是呢，什么都不会。
8: 我们不会。
6: 但是我们可以学。对啊，孩子，这不是好好的地方，你们回吧啊！你不让我们试试，你怎么知道呀？
8: 让他们回去，来，出去说。
6: 我们不要工资。只要能够保我们吃住，我们不要工资。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不会的话，你再赶我们走。
2: 重庆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啊？
9: 喂，喂，你干嘛？想死啊你！哎，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啊，救了我一命。
6: 下回啊，注意点。哎，你叫什么名字啊？要不然我请你吃顿饭。不用了，
9: 举手之劳。
6: 哎哎，不行，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欠别人的了。哎，你在哪儿工作？要不然我去你附近请你吃饭。
9: 那好吧，我就在丝绸厂工作。
6: 那你们老板是不是姓孟？
9: 你怎么知道？
6: 我是他女儿。
10: 你是梦了吧，你的女儿？真是太巧了！哎，把你手机给我吧。
6: 好了，现在你手机有我号码了，等我给你打电话。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10: 来看看吧，都收拾过了。

0: 怎么样，大叔？
1: 行。
0: 好，那我钥匙交给你们了，明天我过来收钱。
1: 好，
0: 住宿愉快。哎，
1: 谢谢啊，
0: 谢谢。
2: 爹，
3: 咱真准备在这常住了。
2: 我铁了心要找回罗哥。
4: 方总，方总，这个需要你签个字。谢谢。
5: 哎，你干嘛呢？过来。
4: 孟老板，
6: 上班时间去哪儿了？
4: 我衣服掉了，我本来打算回去放了就继续工作的，谁知道就遇到你了。
6: 都来这儿这么久了，不知道厂里的规矩？
4: 我不是不知道规矩，我只不过就是回去放个东西而已，又没有要偷懒的意思。
6: 行了，既然你不愿意遵守厂里的规矩，这厂里就容不下你。
4: 孟老板，我知道你严格，但是你也不能没有人性啊。
6: 规矩早就定死了，你要想在这儿好好干，就得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跟我谈什么人性。
4: 上次咱厂的小刘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衣服给弄湿了，大冬天的他也不敢回宿舍去换衣服，结果就穿着湿的衣服继续工作，就得了重感冒。
7: 你会帮我买吧？
4: 你还因为他没有及时的完成工作还扣了他的工资。如果他当时能够回去及时的换一身干的衣服，那他既不会生病，工作也不会耽误，不是吗？是呢，工作期间是不允许回宿舍，很正常。但每个人都有特殊情况呀，不管他每天要回几次宿舍，只要他能够按时完成工作，那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了，老板娘？我就是想回宿舍去换件衣服。
7: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儿，刚才打电话就有事儿。
6: 老周找我们商量点事情，走吧。
7: 就在这儿，不许乱跑啊！爸妈一会儿就回来。
4: 我知道了。
7: 哎，别那么调皮，别乱跑，
4: 你快去吧。
7: 还有你，去把衣服放了，赶紧回去工作吧。不许乱跑。
4: 行了，你快去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我王文文。
4: 哎，对了，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他的那张脸有多黑？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他斗嘴，真是太厉害了，太畅快了。
8: 是畅快了，我看我呀也在这儿待不长时间了。
4: 哎，千万别放弃，继续坚持，别向我爸的恶势力低头。
8: 原来你是孟老板的女儿。
4: 嗯，我挺喜欢你的个性的，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他开除你，我一定会帮你的。
8: 真的？那你可一定要说到做到。
4: 那当然了，你得继续留在这儿反抗他那个暴君。
8: 其实啊，你爸也只是比较严肃而已。
4: 他那是霸道，我就深受其害，什么事儿都要管，什么事儿都不准，真是太烦了。
8: 你已经很幸福了，你爸那也是关心你。
4: 咱们可是统一战线的，你怎么还替他说起话来了？
8: 我只是羡慕你，你看你的父母都这么疼爱你。
4: 我觉得那不是疼爱，我觉得这是困扰。
8: 我得回去放衣服，然后赶紧工作了。
4: 那行吧，
8: 再见。
4: 拜拜。
7: 今天你跟那个叫文文的聊半天，聊什么了都？
9: 我们呀，在聊某人的暴君行为啊。
7: 瞎说。
9: 哎，就是。
6: 以后少和这样的人接触，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9: 你看，又来了。爸，是不是在你眼里，就你自己最厉害、最了不起啊？
7: 行了行了，你们俩一人少说。

0: 进去好吧，天天吵不烦呢，实在不行看人家跳舞。
1: 我们这是为你好。
0: 为我好也不用这样成天管着我吧。
1: 喂，哎啊，哎，是是是，好，我们现在就来。
0: 怎么了？
1: 那边说有咱小贝贝的消息，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2: 哎，你们要去找姐姐？
0: 我们可是好不容易订到这家餐厅，明天去不行吗？
3: 哎呀，四贝，你别任性。要不然这样，你先吃着，慢慢去一趟啊。
0: 行，你们去吧。看，把我生下来根本就是他替代品。
3: 四贝，
1: 四贝，一会儿你给当地好朋友打个电话，多看着他，咱们走，去。
4: 别
5: 腿
4: 别打，
5: 别
4: 耽误时间。
5: 瘸腿能搬东西？
6: 能。
5: 那行，反正啊，你刚来什么也不会，你就把这些酒箱子搬到门口，一会儿有人来换酒啊。
6: 哎，
5: 那行，慢点啊。
6: 哎。

0: 好意思啊，没事吧？
1: 不好意思，我撞着你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腿也不是很方便，你搬箱子的时候稍微注意点吧。
1: 没事。

0: 好意思啊，
1: 等多久了？
2: 也没多久。
1: 哎，你不是说周末吗？怎么约在今天了？
2: 哦，就想找个人陪我吃饭而已。
1: 那以后你要是想找人吃饭的话，就找我吧，只要我有时间，我都陪你。
0: 这些真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2: 当然了。
0: 孟总，他完成的产量可比老员工要多得多啊。
3: 他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就不用说了，刘楚是咱们厂里的老员工，为什么做的就比他少呢？
2: 其实啊，也没什么大的技巧，我呢就是严格的按照厂里的操作手册执行的，
4: 要尽可能的多巡回检查，减少停机的时间。
2: 就是这样了。
3: 哦，行了，你去上班吧。
2: 可是孟总，你不是说
3: 先去忙，

0: 明天你想好你的条件来找我签合同。
1: 真的？谢谢马老板。
0: 这孩子还真有两下子。
2: 老板，就这家吧。
3: 两位吗？
2: 哎，
3: 啊，来来来，这请坐。二位还是老鸳鸯还是红汤？
4: 嗯，鸳鸯吧。
3: 鸳鸯，鸳鸯，两位，来，二位先点菜。
2: 来，我随便，看吧，你给尝。
5: 两位有点。
2: 你要干嘛？
6: 走开！

0: 文文，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行不行？
1: 文文怎么在这儿啊？
0: 文文，你知道爸那个倔脾气，为了找你，我们都搬到城里来了。
1: 哥，我求求你了，你劝爸放过我吧。
0: 你求我？文文，当时我要是不愿意帮你，我会放你走吗？可是爸。
1: 哥，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而且我现在工作也找到了。
2: 文文，你知道吗？爸为了找你，一把年纪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发你的寻人启事。你想想他行不行？哥，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你让爸回去吧。
3: 文文，别说了。
1: 哥，我求你了，帮帮我吧。

0: 放你走可以，但是你得跟我保持联系，有任何事情都得跟我说。
1: 哥，我回头把我的新手机号码发给你，你可一定不能出卖我。
2: 行了，我们走。
1: 谢谢哥。

0: 谁呀、啊？这个是吧？
1: 大义，
2: 哎，
1: 叔叔好。
2: 你怎么来了？
1: 啊，你外套落店里了，我想着顺路就给你送过来了。
2: 谢谢。
1: 不客气。
2: 你吃饭了吗？没事，一块吃点吧。
1: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女儿还在家里等着我呢，我要回去了。
2: 我送送你。
1: 好，叔叔再见。
3: 再见，慢走啊。
1: 你和你爸是来城里找你妹妹的吗？
4: 你们没有考虑过让你妹妹就在城里发展吗？
5: 怎么说呢？一言难尽，我也解释不清楚。
4: 你有女朋友吗？
5: 我啊，像我这样的人，谁看得上我呀？
4: 那你嫌弃结过婚有孩子的吗？我想给潇潇一个完整的家。答应，我觉得你人挺好的，也靠得住，希望你能考虑考虑。那我先走了。

0: 啊，我回来了。
1: 哦，饭菜在锅里温着，吃完早点睡。
0: 哎。

0: 找着媳妇儿了，你人放了文文吗？
1: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
2: 你说的是刚才那个？
0: 爸，我知道你一直逼着文文跟我结婚。

就是因为害怕我这个样子找不到媳妇吗？可我不想耽误了文文，她现在过得很好，也过得很开心。

0: 你见到他了？
1: 没有。
2: 是不是见到？王大义。
3: 你骗不了我。他在哪？
2: 这些日子风吹雨打，我都在发寻人启事，我真的是担心他呀。
0: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2: 过得怎么样？你告诉我呀。你
4: 他找了个工作，过得很安稳。
2: 什么工作？在哪里啊？你明天就带我去。
5: 爸，我不想逼着他跟我们一块儿回去。
1: 你要是真的关心文文，你就放他走吧。

0: 是真的打算跟那个女人好了。
1: 她很信任我。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爸，那你的意思是你愿意放了文文？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带我去见文文，我有话跟他说。
0: 可是
1: 只有见到了文文，知道他住哪儿，过得怎么样，我才能安心的回去。
2: 那个小哥哥腻我啊？
3: 谁呀？
4: 哎，不会是你爸厂里那工人吧？
3: 不是嘛，每天在给我发微信，真的是烦都烦死。
2: 他已经开始追求你了？
3: 也没明说。啊，根本就不喜欢他。
4: 那你还理他干嘛？
3: 我打算拿他来气气我爸。
4: 真够皮的。
3: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四贝，这事儿你就当不知道行吗？
3: 不行，你得告诉我这到底什么原因啊。
5: 是我爸还有我哥在找我。
3: 那你为什么躲着他们？
5: 该不会是
3: 离家出走？
5: 算是吧。
6: 真没想到，不过他们这样四处发传单，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
5: 四贝，你这么晚还不回去，你父母肯定很担心你吧？
3: 切，他们才不会担心我，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5: 你父母这么心疼你，
3: 我倒是很羡慕你，成天自由自在的，说走就走，没有人管你，多好啊，真酷。
5: 你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3: 你也知道我爸那个样子吧，成天管着我，让我必须按照他的要求来生活，这多压抑啊。

0: 的时候是挺严格的，但是如果让你父母知道你这么晚了还来找我，那我估计啊，我工作就得丢了。所以呢，你现在就赶紧乖乖的回家去。哎
1: 呀，咱们再多聊聊嘛。
0: 行了，快回去吧。啊，
2: 行了，走吧。啊，我送你到门口。
0: 咱们再多说两句吧。
2: 行了，走吧。
3: 哎，张浩，
2: 你认识他呀？我跟你说，他在追求我，我准备拿他谢谢我爸。
3: 什么？
2: 你快过来啊！
4: 我问，你这是干嘛？
3: 你们难怪当初我爸反对我跟你在一起。你真让我恶心！
4: 文文，
2: 文文，
4: 文文不是你想的那样，文文。四贝，其实我
2: 没关系，你这是啊。
5: 这样对我，为什么？

情说通罢了，他答应了，不逼你回去，你就安心的在这待着吧。文文。

0: 你这丫头说跑就跑了，知不知道爸爸有多担心你啊？
1: 爸，对不起。
2: 好了，爸，这不是没事吗？
0: 知道你啊对我们有抱怨，不过爸爸想让你知道我们是真心对你好啊。行了，既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份工作，那我

哟，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0: 晚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1: 叫孟生，孟老板。
2: 那个地方你绝不能再回去了。
3: 爸，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4: 你知道他爸叫什么名字吗？他爸叫王庆，是不是还有一个瘸腿的哥哥？对呀、啊，怎么了？
1: 不是你爸，
5: 爸爸，
1: 你爸，
6: 爸爸，他是个人贩。
1: 你胡说！
7: 那是对不起。
3: 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以后爸爸妈妈会一直背着。
8: 他应该是跟孟叔叔他们回去了。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好，这是一项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筛查问卷调查，以下问题您可以回答有、没有或不确定，我们将根据您的回答情况给您相关建议。下面测试开始，请您回忆在过去的几年中您是否有出现下面几种情况：一、判断力有困难，例如容易上当受骗，落入圈套或骗局，财务上不好的决定，买了不合适的物品；二、对业余爱好、参加活动的兴趣下降；三、反复重复做相同的事情，例如总是提同样的问题，反复说或做同一件事，或说相同的话；四、学习如何使用工具、电器或小器具，例如电视、洗衣机、空调、煤气灶、遥控器等方面存在困难；五、忘记现在的月份和年份；六、处理复杂的财务问题存在困难，例如不知道怎样理财，忘记怎样办理存取钱、缴纳水电费的方法；七、记不住跟别人约定的时间；八、存在思考或记忆方面的问题。测试结束，正在计算您的结果，您得到的卡牌是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咱们要聊这个话题啊，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家庭，当然和你我也很有可能会产生关联。我们今天现场各位观众的手中都拿有跟我一样的这样的卡牌，我看有的人拿的是圆形，有的人拿的是三角形，哦，还有方块的，它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呢？那么今天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有关于阿尔茨海默症领域的相关专家，他将为我们解读这些卡牌背后的含义，揭开阿尔茨海默症的神秘面纱。那在此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那些正处在记忆迷雾中的身影和那些他们家人所经历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1: 哎呀妈呀，我也在和平区啊，叫什么街了忘了，和平区。你家到啥人呢？我姐姐就是老头，要是身体健康长寿啊，还对孩子们有帮助。你看你叫曹啥呀？你呢？我叫曹丽。哎呀妈呀，你是哪个丽？大丽人高尚丽的丽。对，哎呀妈呀，你也叫曹丽，我也叫曹丽，你这是真没出息。
2: 你是我婆婆，你说我结婚没？那这我还成了你婆婆，我当官了呢。这我可真不知道。我是你儿媳妇，你说我结婚没？那大人要说，那这怎么规定呢？我跟你儿子结婚了，我不就是你儿媳妇吗？那是，那得多大的命有你这儿媳妇，长得还好看，还懂人情。真的，我是不说一点空话，是什么事儿？我怎么你还你牙多起，
3: 就剩这一点了
1: 啊！
3: 你不吃多浪费啊！
1: 那浪费，
3: 奶奶就听不得浪费
1: 是不
3: 是？好，飞机来了，
1: 这谁的？
3: 你的。
4: 上面给你罚了，
1: 你不给我吃行不行？
3: 行，

0: 宝宝，我
1: 吃不下了、哎，奶奶，我吃不下了。
0: 那别吃了，
2: 别吃了，奶奶也
1: 可是这点剩下的这点咋办？
0: 给我吃吧。
1: 好。嗯。还吃吗？
0: 不要。
2: 不要。
0: 怎么说呀？
2: 就对着这说，你就跟大家说就行了。
0: 管他叫同事啊。
2: 哎。
0: 同事，你们好。今天我们凑在一起了，很有缘，我们就此机会，我们唠唠嗑，亲近亲近。
3: 老爸比我说的好。
4: 大家好，我是李娟。短片里的曹奶奶挺健谈的，但其实一会儿老太太就搞不清楚儿媳妇到底是谁了。我想带大家再深度体验一下，如果脑子里有一块橡皮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们就用手边的纸和笔画一个钟表，画上所有的数字，把指针指向2:20。好的，我看大家都画完了。如果我们脑子或者我们说有轻度的认知障碍的时候，表的轮廓在12个数字在也在正确的位置上，但是时针少了箭头，特别是分针在4和5之间摇摆不定，患者已经不能非常准确的用时针和分针标定具体的时间了。而到中度的时候，12个数字已经写得模模糊糊了，到重度的时候，患者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表上到底有多少个数字了。患者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们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会做了？我们看到左侧是正常人大脑，里面看起来很光滑，而患者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褐色的斑块，那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老年斑。在紫色的神经元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暗红色的神经纤维的缠结，这些就是我们大脑里的橡皮擦，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在这儿看到的正常人大脑是非常饱满的，而患者的大脑严重的萎缩了，里面有很多的空洞。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大脑就在不停的高效的在运转，所以它非常的耗能。在运转的同时，大脑就会产生废物，这些代谢废物如果不能及时的从我们大脑排出，就会沉积下来，就是这些斑块，这些缠结，就是我们脑内的橡皮擦。而且现在研究发现，这些橡皮擦在我们大脑里可能能够隐藏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会想，哦，那我脑子里那块橡皮擦会不会已经开始悄悄地启动了？大家手里应该都拿了一张牌，如果是圆形的牌的话，恭喜你，你是安全的。如果是三角形的牌，保持观察，不确定。如果是方形的牌，可能要引起注意了。我们在心灵密室里答的那8个问题，就正好涉及了痴呆的核心的最早期的表现。比如说家庭聚会，老人一看大儿子没来，就问，哎呦怎么没来，媳妇儿说单位加班了。过了一会儿，老人又问，大儿子没来，吃这一顿饭他可能会问3次5次。原来会用洗衣机，突然不会用洗衣机了。亲戚家的男孩过生日，他送一小裙子。或者特别容易上当受骗，我说的是特别啊。这些核心症状当中，如果有2条或者更多条，那可能就要引起关注了。我们在心灵密室里面出来，现在手里拿方形牌的伙伴，也是因为你有2个事或者更多的事，所以得到了一张方形牌。那么筛查这些早期症状的工具，其实就是我们在密室里做的 AD8 这个量表，还有刚才我们体验过的画中测验。这2个都非常简单易行，我们可以在家里自测，也可以给家中的长辈进行测验。当然

即便我们拿了方形牌，也不必过分的紧张，因为有早期症状到后面确诊痴呆中间还有很多步，所以重中之重是尽可能早的找出你大脑里的潜在的橡皮擦，在它进一步发展之前清除它。那下面呢，咱们就尝试一个训练任务，规则其实蛮简单的，我待会呈现一系列的数字，一串数字，数字会一个一个的出来，请大家记住最后四个数字。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0: 最后四个数字是
1: 1938。
0: 哇哦，还真是不错，1938，恭喜大家答对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呢，通常会记住四个，老年人呢通常会记住2到3个。在日常生活中，咱们读书、看报、下棋、打牌，其实都能起到重塑我们大脑的作用。第二条呢，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想清除我们的橡皮擦，要从生活方式做起。那么生活习惯主要就是我们怎么吃，我们怎么动，和我们的睡眠。我们刚才说了，大脑高速的运转会有代谢废物的产生，白天的这些代谢废物怎么通过循环系统排出体外，就是要在睡眠的时候，在慢波睡眠的时候，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深度睡眠的时候，会把这些代谢的废物排出脑外，否则就会沉积在我们脑子里，就会成为那块橡皮擦。那么在这张图上显示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有一个长寿的蓝色地带，这些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那里的居民他们一直都不退休，所以一直有事情做，持续的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在任何年龄，这是健康长寿远离痴呆非常之重要的一点。最后一点，如果想清除我们大脑里的橡皮擦，我想提的是社会活动，尤其我们在座年轻人，想一想有没有因为家里老人听力下降听不清楚了或者听差了，我们就大声地冲他们吼，这个不用大家举手了，其实在心里诚实地回忆一下，我想多半答案可能是有。长此以往，老年人就会变得小心翼翼，他害怕跟我们交往，特别害怕跟年轻人交往，那就可能会导致退缩，到痴呆，到抑郁。对有听力下降的长辈，我们一定要耐心再耐心。都说一个人离开不是死去，而是忘记。如果非常不幸我们身边有长辈罹患了认知症，那么我想说，好在你还在我身边，哪怕已将我忘记。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

0: 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陪你睡，
2: 跟我一起啊。
1: 睡吧。
3: 每天晚上奶奶睡觉的时候，奶奶都必须拉着妈妈的手。
2: 我这嫂子我人了都上哪去了？
1: 你要找谁呀？你要找谁？
2: 我谁也不找，我看不着，我心里难受。
1: 半夜了都睡觉去了。
2: 都上各屋睡觉去了。
1: 对，
2: 那知道了。
1: 睡吧。
4: 快两点了。
2: 都快两点了，睡一觉吧。
1: 对不对？
3: 姥姥也起来了，
2: 你们过去吧。我睡一晚上，还我睡，我领点睡，你明儿还得领孩子上课。
1: 我的天哪！都上那屋睡了，让你姥跟奶睡。
3: 那行，
2: 走吧，
3: 走吧。
5: 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情又变得很复杂了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围谈区。现在坐在我身旁的不仅有李老师了，还有曹奶奶的儿媳妇儿，也是这个曹奶奶很火的视频的拍摄者。那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您最了解的，
6: 对，
5: 是不是跟拍视频有一些区别，还是说有很大的区别？
6: 有很大的区别。正常的生活我并没有拍，并没有展现出来，因为我婆婆的记忆力她现在只有3秒，就是她时刻需要有人陪伴，就是我在做饭的时候我也要把她带着，她是离不了人的，包括我上卫生间都要把她带着，就算是半夜我要不带她会把全家人都喊起来。
5: 也就是说除了她眯着了，其他时间她身边必须有人
6: 啊，必须有人。
5: 那是不是必须有您，还是说换别人也行？
6: 换别人也可以，但是我在的话可能会
5: 更安心，
6: 更安心。家里所有的人除了我的名字他记不住别人的名字啊，他甚至有时候喊我妈也喊小娇。
5: 刚才看这个视频，我看都半夜2点多了，您还在陪他聊天录视频呢。
6: 经常他不分身春夏出秋冬，他全都在给你盖被，我都已经盖到这儿了，他还是要给你拽给你掖，直到给你就是这样不断的碰你，直到给你弄动了醒了。他说睡觉吧，睡觉吧。
5: 那您这怎么睡啊？
6: 没办法睡，没办法睡，那长期怎么办？也有人建议我给婆婆晚上吃安眠药，或者是上医院说有治这种病的药。其实我们了解过，也给婆婆用了半个多月吧，就是婆婆不再说话了，是安静了，晚上我们也能睡好了，但是她白天晚

0: 多岁，其实那段让我们最心酸，现在想想也很心酸，也很后悔，就给他用药，就是他完全不说话了，每天你给他叫起来吃饭的时候，他都要说我迷糊，我不起来，我要躺着睡觉，就是饭不吃了，话不说了。所以现在想一想还好，他虽然这么折腾我，最起码他还健康，所以我们还是心甘情愿愿意让他这样的，所以没有什么接受不了承受不了的。
1: 我问一个不知道恰不恰当的问题哈，在这整个过程中某一刻或者是某一个瞬间，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0: 是说放弃照顾我婆婆吗？没有，我们家我是唯一一个不同意雇保姆，不同意给婆婆吃安眠药，不同意送养老院的。我公公在的时候，老两口的感情特别特别好，每天坐着看电视都要手拉手。我公公最不愿意看到最不放心的也是我婆婆将来怎么办，她走了没人陪伴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公公那么大年龄都能做那么好，晚上他也给我公公盖被，也经常折腾啊。我公公特别有耐心，93岁了，那个我公公走的时候，那么大岁数的人都能做到，你就想想他对他的爱有多深。我觉得做儿女的确实我能做到。
1: 所以这个曹奶奶虽然很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万幸万幸，有您在她身边啊。当然更万幸的是不光有您，还有家人的陪伴。
0: 对对，
1: 今天周大姐的儿子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在视频中经常能看到他，可爱的小朋友。你好，
2: 叔叔好。
1: 我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观察到一个细节，妈妈刚才在讲的时候已经快要流眼泪了。
2: 确实，就是听那种声音，就是就是如果换一个情绪，不能自己控制情绪的人的话，那可能就会直接哭了。
1: 你觉得阿尔茨海默症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
2: 对我来说的话，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疾病来的挺是个时候。
1: 因为怎么说，
2: 我奶奶不是这几年生的病吗？这几年我爷爷还去世了，然后正好我奶奶阿尔茨海默症啥也不知道，这样式的话，我奶奶一问我老伴儿呢，然后我爸就说我在这儿了，然后奶奶就会认为我爸是我爷爷。
1: 我觉得小朋友说到了一个更高层面的事情，虽然记忆被擦除了，但是可能也少了很多的烦恼。
0: 对，痛苦就是以我婆婆和我公公的那个感情，如果她要知道我公公不在了，我觉得她会受不了，
1: 那个打击会更大。
0: 对，
1: 你觉得妈妈照顾得怎么样？
2: 如果全天下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都汇聚到这个家里，他们的儿媳妇也到的话，那我觉得我妈妈不是如果说我妈是第二，那就没人敢说别人是第一了。
1: 你看儿子这评价啊，真的，大家的掌声能说明一切哈。那当然，今天除了小朋友，周大姐的妈妈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阿姨您好，那个您是听周大姐说您是今年才来到这个家里的哈，您
3: 是的。
1: 什么原因您过来了呢？
3: 我无意间她领老太太回去了，回俺家去了。我一看这老太太天天这么浊，天天什么不睡觉，孩子折腾的也瘦了，也憔悴了。她爸爸和我一合计说，种完地你赶紧去吧，要么孩子扛不了。后来我来到这之后，他才说，他说有时候他就哭了，这能力。
1: 您心疼。
3: 对，我心疼孩子。
1: 您刚来的时候女儿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3: 哎呀，那时候就瘦，完事儿了，心情也不怎么好，还就是太操劳了。
1: 那现在呢？您来了一段时间之后，
3: 这一段时间还行点儿呢，我帮他做做饭嘞，带带老太太，老太太过去的事儿没忘。我有时候他发脾气了，我就领他唱歌，唱过去那些老歌。

0: 个儿。
1: 其实到了您这个年纪，应该是女儿来照顾您的时候了。但是现在，就是您两个要一起照顾曹奶奶。哎呀，
0: 对。
1: 您这心里有没有委屈啊？
0: 我没有委屈，我帮是帮我的姑娘。
2: 我妈也有哭的时候，明天我走了。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也有那种情况被磨的，那就是我有时候带孩子一走走一天，像现在呢，我们就是到4点最磨人的时候，下午3点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跟我老公商量，3点以后我俩一定要有一个人回家，不能让我妈自己带，就是三点之后，家里一个人肯定是承受不了。
3: 嗯，这就是典型的黄昏综合征。
0: 对，
3: 痴呆痴呆，其实是知病这个词也很有意思，我觉得中文。
2: 哦、
3: 但是呆呢是口目，他有时候知道，但是他说不出来，他为什么大哭大闹？
2: 对，
3: 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安全，或者他觉得不舒服。
2: 对，是吧？
3: 就是痴呆的老人呢，往往会在下午的时候。他会特别坐立不安。
2: 对对，
1: 在这个时间段，
3: 对，所以叫黄昏。
2: 越天黑越这样，身边只剩一个人的，就像我妈说的，就反复。我妈是从来不哭的，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我妈从来不哭，但是在我家就让婆婆磨哭过。
3: 其实我听了很久了，我觉得非常好，有很多的地方都打动到我，特别是阿姨。其实我们在座的，尤其是女性，知道。妈妈和婆婆能在一起相处，而且妈妈帮着过来照顾婆婆，其实我们会知道这是做妈妈的多么大的一份爱心在里面。我扪心自问，我真的觉得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做到的。
1: 是，
3: 我觉得既感动，而且我觉得我特别觉得这一家人很有智慧。
1: 所以我刚才说特别万幸曹奶奶有这一家子亲人的这种照护，
3: 这就是我们的爱和亲情，其实是在家里流动的。就是我们真的是，小娇是因为父母，曹奶奶对儿子对儿媳，其实是无条件的支持和爱。我觉得小娇他们才能够无条件的去照顾曹奶奶。
2: 嗯嗯，
3: 我觉得亲情和爱就是这样在代际之间流动的。
1: 嗯。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周大姐哈，镜头那边其实有千千万万个可能正在饱受阿尔茨海默症煎熬的家庭，您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2: 我想要说的就是，这种老人他真的是生病了，他不是在有意作，一定要善待他们，真的。就好多人会问我，私信问我，你是怎么做到情绪那么平稳的？那怎么做到？我觉得随着他，由着他，他想干啥就让他干。问我婆婆，他想扔垃圾你就让他扔，扔完我擦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太气人了，你老这么折腾我，就好像是有意的。好多人不理解，会觉得是有意，其实不是，他是生病了。
1: 嗯，
2: 其实你多这么想一想，就不会那么累了。
1: 是，看似我们今天本来是一个科普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一期节目，但实际上它的终极话题跟爱有关。虽然它抹去的是我们最至亲关爱的这些亲人们的弥足珍贵的记忆，但是它抹不去的是这些亲人之间彼此的那些羁绊、关怀以及爱。今天我们听了李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疾病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其实更多的是听到了像周大姐和曹奶奶这样正在与阿尔茨海默症抗争的家庭，他们最真实的声音。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症，也能够关注到这些家庭的切实的一些需求。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

0: 解读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妻子与他人裸聊的丑事被丈夫发现后，妻子非但没有愧疚，反而心安理得回了娘家。丈夫放不下这段婚姻，两次上门求复合，妻子却两度报警抓人。不死心的丈夫暗中跟踪，竟撞见妻子出轨实锤，长期隐忍的丈夫终于爆发，酿出命案。遭妻背叛，要妻命，即将。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张志强，这天他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岳母啊，累得够呛，终于有了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家里的猫在干嘛。于是他打开了家里的监控，这一看可把他气炸了，妻子刘丽竟然没去上班，而是赤裸上身的躺在沙发上和陌生男子在视频裸聊。妻子明明说去上班，可为何却在家搞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张志强被气的是浑身发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但他还是压制住了怒火呀，没有当场发作。那么妻子有空为何不照顾生病的母亲，反而让女婿张志强来照顾？妻子视频裸聊的那个人又是谁？面对妻子的出轨，张志强为何要选择隐忍？这一切都要先从张志强两段失败的婚姻说起。张志强39岁，是家中独子，在一家小房产中介公司做主管，有车有房，经济条件还不错。但因为他喝酒会耍酒疯，还会打妻子，之前的两段婚姻都以离婚收场，到现在也没有孩子。张志强的父母啊，非常着急，都劝他去戒酒，希望他尽快有个后代，好延续香火。原本呢，张志强对感情的事儿啊，早就心灰意冷了，直到他碰到了刘丽。刘丽32岁，长

0: 相漂亮，由于前夫满足不了她的物质需求，琉璃跟前夫离了婚，独自带着9岁的儿子小智一起生活。琉璃想开一家美甲店，便找到了房产中介，因此啊与张志强相识了。张志强在帮琉璃寻找合适的店铺过程中，被年轻漂亮的琉璃迷住了，便展开了追求。
1: 随着店铺选址到开张，张志强和琉璃的接触越来越多，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刘丽了解到张志强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她就答应和张志强在一起，并很快领证结婚。然而二人接下来的生活并没有朝着张志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0: 婚后张志强是彻底把酒戒了，掏心掏肺地对刘丽好，啥都顺着她，对她的儿子更是视如己出，就盼着俩人能好好过日子。然而随着房地产行情变差，张志强的收入啊是急剧下滑，之前的投资也都打了水漂，家里的经济情况是一落千丈。原本呢刘丽就奔着张志强的经济条件去的，希望他挣钱养家，自己负责貌美如花，而今却事与愿违。于是刘丽就把家里的事儿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对张志强啊也是越来越不上心。2023年年初，刘丽的母亲刘桂芳骨折住院了。原本呢母亲住院，作为女儿更该照料才是，可刘丽总推脱，美甲店的工作忙，把照顾母亲的活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张志强出于对刘丽的爱，是精心照顾着岳母，但岳母啊却并不领情，还总话里有话的说她没本事，给不了刘丽好日子。张志强心里啊非常不痛快，但为了这家庭和谐，他还是默默地把这份责任给扛了下来。张志强在医院为岳母是劳心劳力，连轴转了几天几夜，累得眼窝子都青了，就盼着妻子刘丽能看见他的付出，好好过日子。却意外地通过家中的监控，发现了妻子裸聊的丑事。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张志强很愤怒，他对刘丽掏心掏肺，还帮他照顾母亲，可刘丽却背叛他。但为了维持这来之不易的第三次婚姻，张志强还是选择了隐忍。那么张志强的忍让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吗？
0: 半个月后，岳母刘桂芳出院了，但由于还是腿脚不便，张志强和刘丽俩就总会去岳母家帮忙。这天三个人吃完饭坐下来看电视，正好热播剧里播出了妻子出轨的桥段，张志强就借机话里有话的提醒刘丽：丽丽，我们是夫妻，有些事儿得注意分寸，别让人看了笑话。潜台词是想提醒刘丽，你视频裸聊的事儿被我发现了，希望你改邪归正。可刘丽呢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立马炸了：张志强，你啥意思？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是不是怀疑我出轨？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附和：丽丽平时那么忙，你不帮忙就算了，还疑神疑鬼的，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母女俩一唱一和，矛盾逐渐升级，张志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岳母家。当天刘丽就把儿子小智接回到娘家居住，跟张志强开始了分居。张志强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明明是刘丽有错在先，怎么他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张志强在情人节上门找妻子刘丽求和，反被刘丽母女俩羞辱。
0: 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
1: 几个月后，张志强再次上门想示好，却被刘丽私闯民宅报警。
0: 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
1: 求和不成，张志强却意外发现刘丽另有新欢，他偷偷跟踪，竟揭开一个惊人的秘密。 遭妻背叛要

0: 惜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就这样，时间过了一个月，到了2月14号情人节。经过这段时间的分居啊，张志强也想明白了，自己已经是三婚了，再离婚就太丢人了，而且自己是真喜欢刘丽，放不下她。于是张志强就买了些礼物去到岳母家，想借着情人节跟刘丽好好聊聊，以便重归于好。开门的是岳母刘桂芳，只见她脸拉得老长，没好气道：你来干嘛？丽丽不想见你，赶紧走。张志强连忙解释：妈，让我跟丽丽聊聊，今天是情人节，我给她买了礼物。刘丽在门内冷冷地说：聊什么？我跟你有啥可聊的？滚！说完便上前把张志强往门外推，两人呢在门口就拉扯起来。情急之下，张志强就推了刘丽一把，可没想到刘丽竟顺势倒在了地上，大喊：打人了，救命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呼喊，场面一片混乱。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可没想到刘丽在他妈刘桂芳的怂恿下竟然报了警。很快警察来到现场，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也摸不准刘丽叫警察来是想吓唬他，还是真想把他抓起来。但眼看着警察要把自己带走，张志强慌了，他连忙找到刘丽，想让他跟警察解释都是家事，不是打架，没必要处理。可刘丽呢却压根儿不搭理张志强，哭喊着跟警察说张志强打他，边说边把自己受伤的地方扒给警察看，要求严肃处理张志强。最终刘丽的伤情鉴定结果是轻微伤，张志强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处以10天行政拘留。好好的求和结果被拘留，张志强心里啊是憋屈极了。拘留期满，张志强独自回到家中，他心想：刘丽啊，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一个人的日子啊，我照样过。于是张志强就开启了独居生活，两人呢彻底开始了冷战。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到了5月19号这天，张志强下班无聊极了，就在家刷着手机朋友圈啊打发时间，结果他刷到了刘丽的视频，视频里刘丽楚楚可怜，配文写着：从此爱情与我不再相关，字里行间透露着孤独与无助。
0: 这下张志强的心被触动了，他认为两人已经冷战了很长时间，刘丽说不定也开始后悔，只是放不下面子来主动求和。于是张志强决定主动跟刘丽好好谈谈，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可他没想到这次求和竟然又把警察招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第二天也就是520，张志强兴高采烈的手捧鲜花去到了岳母家，想跟刘丽好好聊聊，把她接回家。到了门口敲门，发现啊家里没人，张志强就想起岳母曾方便他出入，给过他一把备用钥匙，张志强就想先进屋等，给刘丽一个惊喜。可刚一进门，眼前的景象却让张志强火冒三丈，桌面上摆放的明显是情人节礼物的化妆品跟鲜花，旁边还有几根男士香烟的烟蒂，这说明刘丽在跟他分居期间竟然还找了别的男人。张志强是愤怒至极，他迅速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刘丽，我在你妈家，你给我回来，解释清楚哪儿来的鲜花和礼物。刘丽一听张志强在自己母亲家还发现了鲜花和礼物，顿时尖叫道：张志强，你私闯民宅，你给我等着。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听着电话里的忙音，他心想：做错了事儿，说话还这么硬气，我就在这等你，看你怎么解释。于是张志强便坐在沙发上等刘丽回来，可等了10多分钟也不见刘丽的身影，张志强起

0: 起身呢便准备离开，可没想到却被警察堵在了门口。你叫张志强吗？我们接到报案说你私闯民宅，请你配合调查。张志强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是刘丽又报了警。张志强连忙解释，警察同志，我是来给我老婆送礼物的，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那么张志强在跟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妻子和岳母都不在家的情况下，用岳母给的备用钥匙进到了岳母家，这到底算不算是私闯民宅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非法侵入住宅罪。私闯民宅是民间说法，法律上是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例如未经住宅主人许可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又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回到本案，张志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需要我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主观上，张志强并非意图侵害岳母家的住宅安宁，而是去和妻子刘丽求和。客观上，张志强未与妻子和好，挽回婚姻，进到岳母家，使用的是岳母给的备用钥匙，他用钥匙进门而非强行闯入，并且没有破坏财物和使用暴力，这与砸窗撬门等典型侵入行为具有本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张志强曾在此照顾生病的岳母，该房屋是他与刘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居所之一，张志强作为女婿享有一定的进入权，如果岳母或妻子要求其退出，张志强仍滞留才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当中并不存在要求退出以及拒不退出的情形，因此张志强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
1: 张志强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两次真心去求和，却两次惊动了警察，他的心里很憋屈。既然刘丽的心这么狠，自己还有必要挽回吗？那么他们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呢？
0: 回到家中，张志强是越想越气，他愤怒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那天跟你视频裸聊的人是谁？情人节给你送花的人又是谁？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刘丽听闻当即大骂，张志强，你就是个骗子，当初我看中你有点钱，结果呢，你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离婚。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再打，刘丽就是不接。于是张志强决定一定要亲手抓到刘丽出轨的铁证，逼他认错。从那天起，张志强就偷偷地给刘丽的摩托车装了定位，白天蹲点记录她的行踪，晚上守在她常去的 KTV 夜市。在2023年七夕节前夜，经过多日的跟踪，张志强终于等到了刘丽跟一名陌生男子手牵手走向一家酒店。张志强心跳加速，差点当场冲了过去，但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因冲动打了刘丽被拘留的事儿。他真害怕自己亲眼见到妻子和别的男人亲密的画面，会失去控制，做出无法挽回的事儿。于是张志强用手机拍下了两人进入酒店的照片后，强忍怒火地回到家中，把照片发给了刘丽，想啊让他认错。可刘丽却一直没有回信，打电话也不接，张志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一宿没睡。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

0: 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张志强拿到刘丽出轨的铁证，可刘丽不仅不在意，反而提出离婚。
9: 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
2: 张志强一怒之下持刀上门教训刘丽，却遭到对方言语嘲讽。
9: 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
2: 遭到妻子的一再背叛与羞辱，张志强彻底崩溃爆发，他挥刀刺向刘丽一家。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9: 第二天一早，张志强收到了刘丽的回信。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没过一会儿，刘丽就又发来了一张民政局离婚预约截图。张志强呆呆地望着手机屏幕，他意识到两人已再无和好的可能。那么面对决绝的刘丽，张志强该何去何从呢？七夕节当天，满大街都是卖玫瑰的小贩，张志强看着街道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他不禁想起妻子刘丽对自己一次次的狠心，想起岳母的添油加醋和冷嘲热讽，想起自己一次次的退让，却都没换回刘丽的心。张志强的委屈与愤怒是彻底爆发了。当天下午，张志强通过摩托车定位发现了刘丽已经回到了岳母家，于是他从家中找出一把匕首揣进怀里，径直地向岳母家奔去。由于天气炎热，岳母家大门正扮演着通风，他刚准备推门而入，却隐约听到了客厅里刘丽母女俩的有说有笑。丽丽，你跟那土豪聊得咋样呢？刘丽开心地说道。妈，聊得挺好的，他名下有3套房，收入又高，昨天我俩在一起他还说要给我买车呢。岳母刘桂芳听闻开心地说道，哎呦，这个好，等你离婚了跟土豪在一起，就再也不用开美甲店辛苦了，一定能过上舒服日子。这番话像火星子点燃了炸药桶，张志强猛地冲进屋，狠狠地把门一关，大骂道，你们两个王八蛋，

说的我都听到了，对得起我吗？琉璃抬头看来人是张志强，瞬间转喜为怒，大骂道：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蹭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张志强一顿臭骂：你发什么疯？这是我家，滚出去！张志强被气得是耳边嗡嗡作响，彻底失去了理智。

0: 把刘桂芳的头狠狠地撞在玻璃茶几的尖角上，瞬间鲜血直流。张志强借机又用匕首捅刺刘桂芳胸口。此时刘丽的儿子小智正在客厅里玩耍，看到眼前这血腥的一幕，被吓得是哇哇大叫。张志强害怕被邻居听到，一边大喊不许哭，一边又挥刀捅向小智。短短几分钟，三人身中数刀，都倒地没了动静。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看着眼前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志强知道自己杀人了，便想回到家中跟父母做好嘱托后就去自首。可他刚准备出门，就隐约听到了警笛声，他误以为是邻居报了警，再加上自己浑身是血，出去就可能被抓，自己啊没机会回家了。他马上掏出手机给父母打去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猜测是父母出去遛弯没带手机，来不及等待，他马上用手机微信给父母留了言：“爸妈，刘丽被我杀了，都是他逼我的，我还杀了他妈和儿子，我杀人偿命，不去自首的话，警察很快会来抓我的，我车卖了，房子抵押了，手里只有20000块钱，给你们转过去，原谅儿子不孝，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这之后张志强将匕首用方便袋包好揣进怀里，径直地向派出所走去。
1: 警方听到张志强杀人后，立即将他控制并对他进行调查，通过讯问、现场勘查、死亡原因鉴定、邻居调查等多组证据，警察确定是张志强杀死了刘丽等三人。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呢？
0: 很快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张志强提起了公诉。在庭审当中，张志强反复辩解，他没想杀人，他就是想去教训下刘丽，让他知道出轨是错的，刘丽母女俩刺激他，才导致了三人的死亡，因此他们的死是个意外，自己最多是故意伤害，没有故意杀人。那么张志强的行为到底是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轻微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其结果都是造成他人的死亡，两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想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会根据客观证据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比如用的是什么工具，打击的是什么部位，打了多少下，下手多狠，事后是否有救助行为等等。回到本案，张志强因妻子刘丽出轨引发矛盾，三次上门求和被拒后，七夕节携匕首闯入刘丽母亲家，在争吵当中，张志强失去理智，持刀捅向刘丽，之后为阻止岳母和孩子的激烈反抗与呼救，也对他们痛下杀手。张志强使用的匕首是致命凶器，打击的是胸口这样的要害部位，对岳母和孩子动手，其目的是为了灭口与阻止呼救，并且捅刺数刀 连杀三人，事后也没有救人。

0: 所以张志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其辩解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依法不能成立。张志强虽有自首，但犯罪情节恶劣，依法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志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面对自己亲手造成的惨剧，面对逝去的三个生命，张志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观众朋友，本案的悲剧令人痛心。张志强酗酒家暴，两次离婚，在第三次婚姻中原本可以冷静沟通，却因自己的冲动与极端行为导致了三个鲜活的生命逝去，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刘丽过度追求物质，不仅不用心经营婚姻，反而期待坐享其成，背叛婚姻，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好的婚姻要用心经营，激化矛盾都只会害人害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正对着邻居家的私密空间被邻居起诉。另一男子也在家安装摄像头，导致邻居的妻子得了抑郁症，邻居将男子告上法庭。家庭安装摄像头，什么情况下会侵犯邻居的权益？被起诉的摄像头，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0: 摄影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女子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提出分手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2: 他撬我步子，他谁也管我撬事。
1: 本应母子连心，他却为何与一双儿女形同陌路？
3: 你不也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
2: 没有，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1: 一墙之隔，母亲究竟为何不被子女所接受？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文文，她有可能就是贝贝。
5: 当初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安排工作，你忘恩负义。
6: 残酷真相颠覆他的情感世界。
7: 你不是说我刚才是你捡回来的孩子吗？你给我走！
6: 如梦初醒，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7: 以后爸爸妈妈会一直背着我。我应该恨你，是为什么？我就是会不自觉的心疼你。
6: 普法剧场《私心谎言》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你和你哥的婚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1: 你这话说出去啊，都让人笑话。
2: 干脆我偷偷带你进城去，这样他们就管不着你了。
3: 你既然不愿意，我就帮你离开。
4: 以后不叫他贝贝了，咱们叫他文文。
5: 重庆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啊？
6: 那边说有咱小贝贝的消息，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3: 咱真准备在这常住了？
4: 我铁了心要找回文文。
3: 文文，
1: 哥，你让爸回去吧。
3: 你要是真的关心我，你就放他走吧。
4: 你一定要带我去见文文，我有话跟他说。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叫什么名字？
1: 叫孟生，孟老板呀。你认识他呀？
4: 那个地方你绝不能再回去了。
1: 不是爸，为什么呀？
6: 文文，其实是因为
0: 爸，
6: 就告诉他吧，文文已经长大了，他有权利知道，也有权利去选择。
4: 大爷，别说了，你别说好不好？
1: 爸，哥，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4: 文文，三爸爸求你，跟我回去吧，咱们回家好好的过日子。
1: 爸，我不知道你们又在搞什么。总之，我不想再回去了。
4: 我说过，你不能再回去了。
1: 爸，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厂里面还有事儿呢，我得去工作了啊。
4: 文文，
1: 爸，
4: 爸，你
1: 让我回去吧。爸，我还要工作呢，爸，我要回去。爸，你工作，你别闹了，爸，爸，你
4: 不能，
1: 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
4: 不能，
1: 爸，你放开我，爸，
4: 听到我说。爸，
1: 爸，爸，爸，你怎么了？爸，
13: 诉我，我还有多长时间？
14: 如果你接受治疗，控制癌细胞，应该还有1到2个月。

0: 妈，你别这样好不好？
1: 他没事。
0: 爸，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我什么都听你的。
1: 爸爸这辈子最开心就是有了你们陈一儿一女。我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现在我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罪有应得。我想回老家去，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
0: 爸，咱们回家，回家。

0: 两个女儿，真的没什么遗憾了。
1: 来，爸，我给你擦擦背。爸，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哥呀，都会在身边陪着你的。

0: 你把女儿还给我！
1: 是我的女儿，你犯什么？
0: 我的！
1: 快走！
0: 老公，
1: 拦住他！
0: 站住！把女儿还给我！
1: 是我女儿，不是你！
0: 我的！
1: 快走！
0: 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0: 没什么，别心不在焉的啊，出了问题可就麻烦了。
1: 哎，对了，周叔，你有没有我问的消息啊？
0: 你没跟他联系过吗？他要是再不回来上班了，孟老板呢，可得让他走人了。
1: 我估计啊，他现在也不怎么想见到我。
0: 啊，原来是你们俩吵架了。不过那天我在门口啊，看见他和两个男的走了。
1: 两个男的？
0: 那这样吧啊，你跟我出去，你给他打个电话，他到底还回不回来上班？我呢，也好向孟老板交代。
1: 我先去给他打个电话。
2: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3: 我问你去哪儿了，是不是你爸跟你哥把你给带走了？
2: 是又怎么了，我已经跟他们回来了，咱们以后别再联系了。
3: 哎，我问，
4: 还真是
5: 找到了。怎么说？
4: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说的气话，他说他回老家了，估计不会回来了。
5: 我总觉得他爸有点脸熟。你认识吗？你知道他爸叫什么名字吗？
3: 他爸叫王庆，我跟他一个村的，就那么几个人，也还蛮熟的。
5: 王庆，他家是不是还有一个瘸腿的哥哥？
3: 对啊，怎么了？

0: 谈生意呢，这活起活来干什么去？我见到王庆了。
1: 王庆？哪个王庆？就是十几年前啊，那个老厂你把他安排到门口当保安的那个王庆啊。
0: 怎么了？就是他把文文接走了。
2: 他接走文文，他为什么接走文文？哎呀，
3: 王老板，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呀？这文文，他有可能就是……
4: 你看他们好可怜。
2: 贝贝，
4: 贝贝。
2: 没有。
5: 赵老，赵老，
2: 孟老板，你怎么来了？
5: 我问你，我们的夫妻是不是叫王庆？
6: 是啊，怎么了？
2: 他是不是有个缺德的哥哥？
6: 孟老板，你怎么知道？
2: 让我去找他。
6: 哎，孟老板。

0: 儿的衣服呀，真好看。
1: 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我对不起。

0: 你知不知道，这是他的事实。是谢天，我不是怎么熬过来的。当初我们怎么对你，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安排工作，你忘恩负义。
1: 大爷，大爷，
0: 门叔叔，当年不是你们自己为了要儿子，
1: 所以才把门抛弃的。
2: 你胡说！
1: 当年明明是他，是他偷走了我的孩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你口口声声叫他爸的畜生，当初是他把你偷走的。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爸爸妈妈一天都没放弃。

舒服点没？啊。

0: 下。现在这个情况，
1: 咱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在医院好好治疗。

0: 问他。我问他在他爸妈家里。
1: 爸爸爸爸爸爸，你别激动。爸爸，

0: 只是想来问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要拐走我？你说话呀！说话呀！
1: 我去叫医生。
2: 为什么？
3: 妈妈，你看咱爸养了你20年的坟，放不过，你让他安安稳稳的把人生最后一段路走完，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爸，
0: 你也一直在骗我。

0: 文文，你怎么在我家？
1: 思维，其实文文就是你姐姐。
0: 啊，对，爸爸妈妈把姐姐接回来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嗯，我姐。你就是贝贝。
1: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我们再慢慢跟你说。
0: 思贝，你别想多了，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一点都没变。
1: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但是昨天……
0: 别说了，你们吃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贝，思贝，没事没事，贝贝，吃饭吧啊。不想因为我让他再受到伤害。看得出来他很需要你们的爱，他讨厌的应该是我，找个时间我去跟他谈谈吧。

0: 你看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哥哥。
2: 哥哥，你吃一口，
3: 我不吃，你吃。

0: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难怪一直觉得跟你一直挺投缘的。之前咱们还站在同一战线上面对付你爸，没想到现在他也成了我爸。现在好了，你回来了，他们更加不会在乎我了。
1: 四贝，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疼自己孩子的，能有父母在你身边守护着你、照顾着你、陪伴着你，在我看来，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我身边有我爸，还有我哥，就是最幸福的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从小养育我的父亲。 竟然是当初拐走我的人贩，你说，这该让我怎么接受？怎么会这样？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觉得你幸福得多了？四贝，我不想剥夺你父母的爱，但这就是事实。 我知道，我就是你跟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我不求你能够接受我，但是你必须要明白，父母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当初走丢的那个人是你，他们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0: 是，我承认，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气他们。我只不过想让他们更加在乎我一点。
1: 而不是只知道去找你，傻瓜，我就是傻，吃了这么多年你的醋。四贝，不要再气爸妈了，他们是真的很爱你。还好你这个姐姐也算通情达理，不然我是真的不会接受你的。
0: 谢谢你，四妹。那个人贩子呢？应该把他抓到监狱里去。原本我以为我心中的恨，足够无情的看着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病了，是癌症。那天。 我看到他吐血的样子，我真的好害怕。不得不承认，这些年。

0: 喜欢贝贝妹妹吗？
1: 喜欢，只有她不叫我瘸子。
2: 妹妹喜欢吗？让她吃药喝水，以后不叫她贝贝了，咱们叫她文文。

0: 干嘛呢？还不回家？
1: 我又不是宠物，整天待在家里。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0: 没什么，走，回家去。
1: 哎，没什么，干嘛还藏起来？
0: 都是厂里的资料。
1: 什么资料？要用鞋盒子装。给我看一下，看一下嘛。
0: 哎，这丫头。
1: 爸，其实我今天都看见了，你跑那么多地方给我买鞋子，还嘴硬不承认呢。
0: 这鞋啊，是你妈非得让我给你买的。我把话说前头啊，你要是不听话，这鞋可得收回啊。
1: 爸，妈让你跑那么多地方，就为帮我买双鞋？
0: 那可不是，不是，你妈说的话呀，那就是圣旨。
1: 切，爸，其实啊，你有时候挺倔的，想送我礼物就直说呗，干嘛拐弯抹角的？
0: 倔丫头。
1: 哼，那还不是遗传你吧？
2: 快看，这是我的新鞋，好看吗？
3: 好看。爸为了给你买这双鞋呀，跑了好多个商场都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尺码，听说呀脚都要磨破了。
1: 他当时还不承认呢。
3: 你还说他这是不在乎你？
1: 切，他以前可没有这么对过我。
2: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爸以前为你做多少事儿呀？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1: 他为我做了什么？
2: 比如你以前看的那些明星演唱会，你以为那门票真是别人送的？那是你爸通宵排队专门给你买的。再比如你以前要吃那个什么私人定制的饭馆，你爸给人说多少好话你知道吗？人家才给你加的号，要不然且等吧，好几个月你都吃不着。所以啊，你要好好孝敬你爸，知道吗？你说你爸这么大岁数了，忙里忙外的，还得伺候你这大小姐。
1: 妈，
2: 现在知道你爸好了吧？来，起来，让妈好好看你的新鞋，
4: 真好看。
5: 大英，大英，你来一下。
6: 怎么了？爹，宋玉，宋玉，
5: 好，
6: 来。
7: 明天就见啊。明天就见。

爸，咱躲着点，不要被他们看见了。

怎么了？

别哭了，好好睡一觉，睡一觉起来。

你醒了？

别以为我累，就是原谅你了。抛开所有事情，毕竟是你把我养这么大，我只是想把你给我的全部都还给你。

我不想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应该恨你的。

0: 起来。我不回去，
1: 我居然在这。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趣，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女子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提出分手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7: 当我老公我打宿舍了，最后的有一次把我宿舍都打得黑黑的那种，他敲我脖子，他说要把我敲死。
6: 双方分居多年后提出分手，子女归谁抚养？财产又将如何分割？
7: 这你该不会问了呀？你问我意思是？
6: 一墙之隔，母亲究竟为何不被子女所接受？
7: 我也是很想他们，有时候我做梦都梦见他们跟我在一起。
6: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陌路亲人》。
8: 麻烦今天我们去哪里？
9: 我们看双溪镇石龙川解决他们的同居关系的案子。
6: 2023年6月，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法官马卓亮接到一起案件，在沙溪镇石龙村，一对情侣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同居多年，并生下了一子一女。然而，女方先后于2018年9月、2023年4月两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对子女抚养权及共同财产进行分配。为进一步了解情况，马卓亮决定到石龙村村委会进行走访。
9: 今天我们的目的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同居关系的那个案件，你把他们两个人的具体情况解释一下吧，我们做一些了解。
10: 你这个意思，他们就没有到法定的年龄就结婚了？哎呀，所以他们也就没有那个结婚证明。
9: 没有结婚证，
10: 后边可能14年以来

0: 他们关系就发生了，比方说吵架，有些时候是打架那些。
1: 走访中，法官了解到，两人于2008年开始同居生活，由于当时女方没有成年，所以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生育一儿一女后，男方开始酗酒，并时常对女方进行家暴，女方实在无法忍受，于是选择了起诉，并要求对子女抚养权及同居期间共同财产进行分配。
2: 他诉状上写的是这个男方了嘛，有一点家暴，曾经嘛也多次的殴打他这个个宿舍。
0: 是的，这个是还是打过好几次。
2: 打过好几次。
0: 是的，跟那个人就是说了，我说。以后如果他再打你，你就直接打110，你直接就报警。
1: 那么他口中男方酗酒家暴的行为是真的吗？女方两次诉请分家析产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带着种种疑问，法官马卓亮决定到两人的住处进行走访。

0: 也是，解散法院了，我都干呀。那书作分了是万，也发了，也心乱用。只有解决了人的执迷，抚养问题，给我采分过问题。那些吧，这都给你。
1: 当我是当事人了，我当然。
0: 嗯。
1: 当我这子女是年月无恙，我不能。
0: 没
1: 讲
0: 的。
1: 你叫做我姐姐找谁拿？这你该问问了呀。
2: 嗯。
3: 走访中，法官了解到，在他们同居期间，男方多次酒后对女方进行家暴，因此女方选择分居，独自生活。由于已经不能生育，再嫁人也很难，所以她坚持想要一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0: 现在能不能说是你们分居了这五六年，你愿不愿意再与你在富豪那百万的一些部门的结婚登记手续？
3: 走访中，女方明确表示，虽然两人共同生活多年，但时至今日，两人的感情已经破裂，再也不可能重归于好。
1: 最后的有一次，把我手上都打得黑黑的那种，他掐我脖子，他说要把我掐死。
3: 那么，导致两人分手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男子酗酒家暴的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0: 来，过来，
4: 来。
0: 今天我们就是亲自到你的家，也是看看这么长的时间，到底你们两个为什么总都要分开的啊？
4: 我之前接下来的时候我就投诉了，因为没看到网上微信，我就数字网上老是微信了，你看，那你们脾气嘛，老是又没这般啊，子女不会有下去。等会我刚忙完事，然后被张妈一说，真的是没被那种，我俺妈妈说，是，然后为了维修过你个，过你个，哎，那啥个呢？
0: 只有原因，大木有猛被住砸，砸到那个车上。
4: 大木了么？我那是猛车子个呢。
0: 嗯。
4: 大木了的样么？
0: 嗯。
3: 男方向法官介绍说，两人共同生活期间感情一直很稳定，直到小儿子出生以后，女方开始沉迷于网络，对子女也不闻不问，甚至连女儿生病住院都没有回来照顾，两个孩子的学费和日常开支也从来没有负担过，他们之间的矛盾正是由此产生。
0: 那个已经分开了那几年，在这几年当中，你只有和他们婆婆婆婆
4: 啊，没变过，变的变过是没，搞不好说多个变。

0: 那边就是
1: 离我们两个，他们衣食住行样样都不够。
0: 哦，有两边，
1: 那那个不提醒那么要求，菜菜的分过问题，你要吃什么态度？
0: 菜菜子，我不是回去拐角吃，我说你搞干子，
1: 知道干干？
0: 哎，我背面包个要两个，啊要两个，我的地铺路那围桥干没，但是我在一头。
1: 那也是就是说，自己即使你们两个分居以后的，你自己干。
0: 嗯，
1: 这是。这里是菜菜，那也许是政府整给你的。
0: 哎。
1: 那也许是你们两个人生活起起走的，那也许是你们两个分开以后自己走的。
0: 嗯。
1: 你又分门别类的把它好好的记下。
0: 嗯。
1: 至于何问题呢？
0: 至于何问题是至
2: 于何是边毛。
3: 男方表示，他和女方在财产上没有太大争议，但对于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他也做不了孩子的主。那么，两个孩子对于父母之间的纠纷是什么态度？如果父母坚持分手，他们最终又愿意跟随哪一方生活呢？
1: 你平时在班上学习成绩怎么样？
4: 排前三。
1: 派气商
4: 对，
1: 不错。你在那里读书，你爸爸过年还是你妈妈过年？
4: 我爸。
1: 这几年你妈妈平时给你零花钱啊，或者学费啊，开学的时候给你一点钱？
4: 从来没有，
1: 一次都没有。
4: 没有。
1: 嗯，一直都是由你父亲来付那个。
4: 是啊。
1: 今天呢，就也是问问你，愿意不愿意随你的母亲？你们持什么态度？
4: 不愿意。
1: 为什么不愿意？
4: 因为他就在离2018年的时候就离我们走了嘛，然后后面的话因为一直都是我爹照顾我，所以就是跟他感情也不会有很多了，而且他也没有离过我们嘛。就算现在跟他住然后建立起那个感情，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反正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1: 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尽量的尊重你们的意见啊。但是呢，父亲母亲弄意见是大人的事情，作为做子女的，要正确的对待这台事情，不要影响到你们的学习。你母亲好，也就是这个母亲；坏，也是你的母亲。这个是血缘关系，永远改除不了。可是，你结束了要叫你弟弟。你弟弟上，我们也问他一下啊。哎，我看到你喜欢在你宝宝旁边生活，还是喜欢在你妈妈旁边生活？
5: 不。
1: 你不愿意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
5: 不要。
1: 为什么？
5: 因为小的时候他对我们不好。
1: 你妈妈对你哪里不好？
5: 从小的时候，我三个人在家，他都不回来看我们。
1: 那你妈妈有喜欢的怎么着？你也不要。坚决不要。
5: 对。
1: 不要把大人的事情影响你们的学习，哥，可以了，那就这样，呀。
6: 谢谢啊，谢谢。好。
7: 有时候我这么的目击他们的什么，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所以心里面好苦啊。
4: 反正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3: 孩子的态度让母亲感到十分无助，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如今却变得像陌生人一样冷漠无情，这也让法官马卓亮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1: 现在两个娃娃要不愿意随他的母亲生活，这个是本案最关键的、最争议的，就是这么一点。实际上，产生上的争议呢，问题不大，就是娃娃的抚养问题了。星期一开庭过程当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也是要做双方的工作，就是娃娃的抚养问题。
6: 对。
3: 男女未婚同居，生育一双儿女，却因生活琐事反目分手。
7: 最后的有一次，他敲我脖子，他说要把我敲死。
3: 女方称男子常年酗酒家暴，这背后到底是否另有隐情？
0: 每个到晚上回去， 那你们脾气骂老子也就没这个呀，子女为有。

0: 个区。
1: 本应母子连亲，他却为何与一双儿女形同陌路？
2: 反正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母爱。
3: 你母亲好，也就是这个母亲；坏，也是你的母亲。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陌路亲人》。2023年6月5日，法官马卓亮与同事再次来到沙溪镇石龙村，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对这起同居关系纠纷案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3: 简川县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审理一则与李泽同居关系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首先呢，由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 由代理人代为陈述诉讼请求。请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判决非婚生女孩由原告自行抚养，非婚生男孩由被告自行抚养，双方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房屋，请求法院予以分割。事实与理由，原被告双方。
1: 庭审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法庭陈述，由于两人同居时都很年轻，且彼此缺乏了解，生活中经常产生矛盾，尤其在小儿子出生后，男方多次在酒后对女方进行家暴，因此女方在2018年9月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村委会及法院等部门调解，女方主动撤诉。但让女方没有想到的是，2023年男方再一次对她实施家暴，无奈之下女方只能再次起诉。
4: 2018年9月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阐述完毕。
3: 原告这边你本人还有什么补充的？
5: 这是真伪
3: 告交代
5: 不肯，然后跟你你母在当我子女也会啊。
3: 嗯，
5: 我好事子女会去报了什么子啊，你那一切啊。
3: 嗯，
5: 为什么你能在当我子要混混你的？
3: 嗯，
5: 但我对不能要服不服呀。
3: 嗯，
1: 法庭上女方陈述称，儿女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自己并没有像男方所说的那样对两个孩子不闻不问，回村里生活期间，自己还给过两个孩子每人1000元的抚养费。对此，法庭上男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3: 下面由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你的答辩意见。
0: 看在媳妇这噩梦里说，我可以没啥噩梦呀。我知道你接下儿夫了，儿夫的任何都特色啊，因为挖谁手机，老子微笑。有一些是烧个子搞车子，烧个搞车子，老子发着脾气是搞我搞我脾气那种。子女户，这称个么？哦，没户只要说按理一把你们说没人管我，法院白白求这边个不能，法院叫什么？你们搞车个，我们要哪个？没人，一直要搞么？哎呀！
1: 男方在庭审中表示，村委会与法院对他们进行调解后，女方照样每天夜不归宿，而且经常与邻居喝酒聊天，逢人就说自己的坏话，就连女儿受伤住院她也置之不理。女方也确实给过两个孩子各1000元钱，但分居这几年她早已另有新欢。
3: 针对这个案子，向原被告双方进行询问。原告这一边，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生活？
5: 2018年。
3: 那个人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吗？
5: 办的。
3: 他办的原因是啥？结婚是用办登记手续的呢？当时办的什么？
5: 范围不有一般。
3: 嗯。别个就你去办结婚登记嘛，你不同意去办，可是这种。
0: 要么俺那些，我说俺是没好多么。我讲我们到被叔叔讲讲我这，我来过都做户钱的话，也没理我就叔叔王生我，被罚嘛，那你认为也得多？
3: 你意思说当时办的手续要办登记手续，伢被办个什么，咱也都不在家，那就一拖再拖就麻烦啊，就拖下给下了。
1: 在法庭调查阶段，原被告双方都认为是因为对方的原因才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两人属于同居关系，那么子女的抚养权究竟该归谁？同居期间的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呢？
3: 那通过调查你们争议的内容主要有两点。

0: 是子女抚养方面，还有一个是财产分股方面。你们有两个娃娃，还要政府分给你们的五级平房，房子上呢还贷款6万元，贷款期限是20年。这个是我们本案的主要的案件事实。原告这一边，他明确的提出说是抚养姑娘，因为他本身也已经做了居住申诉，不能再生育。第二呢，就是你们五级房屋的分股问题。下面在辩论过程当中，原被告就仅仅围绕两个子女的抚养问题和五级平房的分股问题发表辩论意见。首先呢，由原告发表辩论意见。
1: 代理人代为陈述。首先，要从目前双方的经济条件来讲，子女的供养一起归一方，那不是最后的选择。
2: 法庭辩论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原被告双方均为异地搬迁的村民，子女都归一人抚养，经济压力较大，而且从孩子身心健康角度考虑，女儿跟随父亲也不利于他的教育成长。
3: 子女供养，这个意见是我就是变毛，我毕竟十几岁你就变毛，我做了我说了算，因为我懂你懂你啊，我说了算，我现在比我在骂，就是我还是变毛。要求没成了公益意见，
0: 这是什么叫？
3: 不叫是贷款落发，这是万一这付票红了呢？这是把你抽到高嘞，他们八个。
2: 男方则表示，异地搬迁后的房屋虽然在男方名下，但产生的6万元贷款也是男方在偿还，所以女方并不占有房产份额。
0: 今天我们根据你们的这个纠纷，不是离婚纠纷。因为你们两个不用办理过结婚登记，是说结婚必须要进行登记，法律才认可你们两个是合法的夫妻关系。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只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是说才能产生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娃娃的抚养问题上，不要把它当成像分股财产一样，分给你一个，分给我一个。才狗屁活的，不是那一个意思。民法典1084条的最好的一句话，明确的这是规定：子女一没八周岁的，应当遵照其真实意愿。我们调查的两份笔录，他们的明确里面就是说，他们要与他的父亲来生活，只要你利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与你生活了，感情上有一点疏远。他在等下具体照顾办，我们再进行协商。第三呢，财产问题，五级房屋，那恰恰是五级房产，都是我们异地搬迁，人民政府盖给你们的。他在其中有贷款落房，但是贷款落房现在还贷住呢。从房屋的性质上来讲，也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政府不是分给你们两个人。是分给你们四个人做的，应该是你们家庭的共同财产。如果有分，也是四个人来分。把娃娃的思想问题，把娃娃的抚养问题处理好了，你们的这个财产分股的问题，叫迎刃而干。所以呢，希望你们在子女抚养也好，是财产分股问题上也好，应该为娃娃着想。原告方。你们的看法是什么？说一下。
4: 我一直在养我们的子女。
0: 我养你呢？
4: 养我的子女呢？
0: 你们的子女呢？
4: 嗯，那是活该你不要。
0: 嗯。
4: 我叫他什么？
0: 你女方的还是支持他的意见？看看领导方的意见。
3: 我一直都是变子女姑娘，子女姑娘也就差不多没缺了，没还是没缺了，没有多大没年龄的。
0: 好，那我们就休息15分钟，我们再分开的做一些工作，啊，现在休庭。
2: 男女未婚同居，因生活琐事反目分手，对簿公堂。
5: 请求法院判决非婚生育害由原告自行抚养，双方同居关系存续期间的房屋，请求法院予以分割。
2: 同居多年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非婚生子女到底要归谁抚养？
0: 在我的父

0: 每天上，不要把它当成分股财产一样分给你一个，分给我一个，才公平合理，不是那一个意思。
1: 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又将如何判决？
2: 我一己之责，你们的子女不干，你不要。
3: 我一己之责，变成人工了，子女和公牛一起差不多，没缺点。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陌路亲人》。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
7: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8: 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让无极牌补肺丸。
11: 休庭期间，在征得原被告双方同意后，法官针对该案件进行调解。那么，面对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坚决的态度，法官会拿出怎样的调解方案？这一次庭后调解能成功吗？
12: 心情这理解，当时你判的，把个子人用肺过来，不是说为弄口来表。
13: 为你们慰问地考了要，为着我那职业工人的考嘞，为你们工人考嘞，离开法院，表示以上走出没意见，没有当面电脑，好，法院我说你电脑不能当，就强制性都当电脑，强制性当电脑的呢，我一直外边的职业工人嘛，因为这不是带单啊，但是说开口是开进了嘛，我有规定是没有变，变着就是。
12: 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鼻子变，
0: 承包抚养费200块，老子共同财产的那五间房屋，租的属于某房的份额

0: 走位置呢，
1: 嗯，
0: 那有没有第一个贷款？
1: 哎，
0: 表示搿种技术啊，
1: 搿种技术能难啊，现在你是五十，
2: 啊，另外两块也
0: 少。真的呗，你不个感觉嘛，肯定很有必要。要么是没工呀，开始是不明不白。
1: 哎，
0: 只有你那么一分，你不明不白。我干嘛你非过目干？你不明不白怎么活了？这痛苦也是搿种感觉。
1: 我们去了或者写裤子啥子，公路被现在公路没别的人是封锁了，封锁没太大门的，我写裤子哈，去了或
0: 者。这个不是以前是。以前这位主任好，你不是问题解决出来是不能打了了，
1: 哎，
0: 好，
2: 嗯，后来不能打了，
0: 要这么做啊？那让他服做做一些工作，要。
3: 你按时的，你多少？
0: 我们的意见也就是追着主任个意见，总理一个结果，主任工也是用的分享，
4: 嗯，
0: 晓得吧？
4: 晓得。
0: 还有一个关于财产问题，政府不是出征的，出征说安排是安排，四口之家，
4: 嗯，
0: 所以呢，我的看法是这种。既然两个娃娃归来，那女人发的发财份啊，就是四分之一。
3: 给你的
0: 抚养费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讲，不管怎么说，她是母亲，一定要承担子女抚养费。承担多少是能力问题，每月200块。再你是夫妻生，因为抚养费的问题是国家要么可以变。他母亲有那个忍耐的时候，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抚养费是可以变给的。因此呢，希望呢，接受能办干的那个调解方，
4: 同意啊，也是这
0: 样。哎，双方就签名盖章。
4: 嗯。
5: 难道你
4: 是？哎，同意。
0: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哎。
0: 好，走，我们就结束。
4: 哎。
0: 好吧。说好过来，下面我结束开的。刚才我通过分头的做工作，双方子女达成协议如下：第一点。原被告非婚生小孩，由被告理财抚养，由原告承担小孩抚养费，每月承担200元，满百年支付一次。原告遗嘱有探望小孩的权利，被告理财有协助的义务。第二条，原被告共同财产中属于原告遗嘱的份额。赠与给他两个娃娃，赠与的财产由被告代管。第三条，原被告共同生活期间的债务贷款入法院，由被告理财负责偿还。
2: 同意。
0: 别个呢？
4: 同意。
0: 现在宣布闭庭，双方签名盖章啊。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8: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
9: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3岁女孩被造黄谣，15万遗产如何要回，网游充值能否返还，一件件未成年人案件直击现实痛点，最高法首次重磅出台，一份小指引撑起未成年人大保护，聚焦民生热点，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26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这是最高法面向涉未成年人民事审理出台的系统性法律文件，用制度为孩子们撑起了法治的保护伞。
1: 今天呢，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课程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你们应该勇敢说不的行为。下面呢，就由小万老师来给大家讲这堂课，好不好？
2: 好。
3: 小赵小朋友你好，那我们转过来面向同学们。同学们，刚才我握了握小赵同学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样的身体触碰你们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4: 好的。
3: 好，那接下来我还会再对他进行身体触碰，你们来判断一下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吗？你平常有什么喜欢吃的吗？比如零食之类的，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好，谢谢你。

0: 同学们，我问问你们，刚才我第二次对小赵同学他的一个触碰，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身体接触还是一个不好的身体接触？因为我让他觉得奇怪、不安全、别扭，对不对？
1: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团队的吕行飞法官长期带着团队深入山区乡村学校，开展守护花开等主题法治课，重点讲解校园安全、行为边界和欺凌防治。吕法官在办案中发现，在校园欺凌中，语言伤害更持久，取证也更难。在他审理的一起案例中，13岁的女孩玲玲是一名初中学生，因遭遇同学造黄谣，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2: 谣言的内容非常严重，带有极强的这个性暗示内容，而且就污言秽语吧，作为一个成年女性，我都觉得那是难以启齿，可见她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更严重。
1: 黄谣在校园里被四处传播，给玲玲带来极大的伤害，她因此患上了心理疾病。
2: 这也是我从事少年审判工作之后遇到的第一个未成年人的名誉权的纠纷案件。他提交了很多的就诊的病例的材料，确诊的就是童年期情绪障碍，就是青少年一种比较严重的心理疾病。
1: 玲玲无法走出阴影，严重抑郁，甚至多次出现自残行为。
2: 唯一的一次见面就是庭前的那次谈话，他的状态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而且他跟我说话的过程中就露出了这个衣袖手腕啊，我也能看到他手腕上这些新伤啊旧痕，他对他自己造成的这个伤害。
3: 特别不想活，你实话。
1: 那么到底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原来13岁的玲玲是一名住校生，一天上午突然好几个朋友找到她，说校园里都在传她的一个让人难以启齿的黄谣，
3: 特别多，基本都过来了，因为传开了嘛，肯定就会过来
1: 呗。玲玲从同学们口中得知，是一个同年级的男同学前一天晚上在寝室里和其他同学说他知道玲玲一个秘密。
3: 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我们俩小学的同学什么毛都没有就给我造谣了。
1: 玲玲第一时间找到老师和家长，但是男孩及家长态度恶劣，无奈玲玲一家寻求法律的帮助。
2: 造谣方侵权人啊，这个家庭这边他是矢口否认的，他从最先开始的完全否认，就说这个谣言根本就不是我造的。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会在学校调查的时候你怎么承认了呀？他说，哎，那个都是这孩子们瞎写的。这个男孩的妈妈说你想呀，小孩说话哪能信呀，这个谣言压根儿不是我们家孩子说的。所以他连这个都不承认，我们就失去了调解的这个事实基础。
1: 为了查明真相，吕法官多次走访查找证据，也去事发学校进行了深入调查。
2: 学校前期展开过调查，但是这种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取证非常困难。
1: 好在玲玲当时第一时间联系了老师，所以学校及时启动了调查工作。
2: 学校本身把这个证据调得比较好，老师都一一找他们进行谈话，还是那种背对背谈话，让他们每个人写下来你是从哪儿听的谣言，从谁的口中听到的，第一次听到的时间是什么。学校前期的这个调查做得非常好。女孩呢，没发生这件事儿之前，她其实非常爱交朋友，所以她也结交了一些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都纷纷给他做了这个证人证言。
3: 后来他也觉得难不住我的承认，道过一次歉，反正也挺横。
2: 从女孩这个受害人角度来讲，她始终觉得她的认错、道歉，你包括这个整个赔偿，她拿出的态度不够诚恳。
3: 我的诉求就是还我一个清白吧。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男孩的父母赔偿玲玲医疗费、交通费、补课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若被告男孩有财产，则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其父母赔偿。
2: 涉未成年人民事审判讲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是我们审判的核心原则。这个案子特殊就特殊在他的原告，也就是受害人，还有他的被告，也就是侵权人，全都是未成年人。是因为孩子们好奇，又因为他青春期很懵懂，所以他们对于黄谣这件事儿就传播的速度很快。但是我在想，如果他们接受过非常清晰和完整的整这个成体系的性教育的话，那是不是他再听到这种类似的谣言的话，他有自己的识别能力，或者说他不会那么好奇的想要听啊，或者是想要传。

0: 播这件事儿，针对这个案子里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把它编了一个课程，通过我们的普法驿站告诉家长遇到类似情况应该怎么做，告诉孩子们不要内耗，也不要害怕。
1: 为了让玲玲从这件事里彻底走出来，吕法官在判决书后给玲玲写了一封判后信。
0: 其实我是希望鼓励他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他自己的权益，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告诉他这件事儿，判决之后就过去了，希望他能够在判决以后拿到了他想要的这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胜诉的结果之后，能够尽快的走出来。我的那个题目叫致勇敢的你，就是所以我是想鼓励他，让他勇敢的走出来。
2: 我当时看这封信时我就哭了，法官判的也很好，算是还我一个清白了吧，然后我确实心里也挺踏实的。
1: 没想到很快吕法官就收到了回信。
0: 我也很感动，当时他状态还不好，所以他写字歪歪扭扭，有错别字，有用修正带涂改的部分，他是说感谢法官阿姨能帮助他走出来，给了他公正的判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不是他的错，那他也会越来越好。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回信。后来又大概过了半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又收到了他的来信，第一反应就是他的字体公正清晰了非常非常多，没有一个错别字，而且我特别为他感到欣慰。他还说，你曾经在信里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现在也把它说给我的同学们听，我希望能鼓励更多的人。啊，我真的是流眼泪。我看了那封信，我确实是，我后来我又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们之间是一直有这样的联系。
1: 后来吕法官一直和玲玲有书信往来，直到今年玲玲告诉吕法官她考上了心仪的高中，不仅自己彻底走出来了，而且这几年她还帮助了身边很多和她有一样经历的女孩。
2: 因为我自己淋过雨，我想为别人撑伞呀。曾经那个伙伴也让人生晃悠了，他不太敢报警，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影响挺大的，觉得到时候名声不好了，但是他们都不敢出来发声，都默默的就承担下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应该去用司法来保护自己。后来好像是他也上法庭了，也胜了。我觉得不论年龄大小，就是你遇到伤害，遇到不公平的事，你就应该站出来，然后为自己来维权。
0: 我们常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觉得公平正义一定要可感可知，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讲，这就是让他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吧。
3: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案例哈，女孩才13岁遭遇了欺凌和网络造谣，其实有一些伤不光是在这个我们能看见的地方，就是内心的伤害实际上隐藏最深，但是可能会持续很久，就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你也很难维权，甚至很多人哈，他可能在转发评论，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违法。
4: 对的，我们常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所说的话可能给人以温暖，也可能像利刃伤人。未成年人还不够成熟，对世界的认知还在发展之中，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引导，让他们明白造谣、欺凌和一般开玩笑的界限，明白造谣和欺凌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此次呢，最高法院是针对涉未成年人案件，那么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案件工作指引，目的就是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贯彻落实到审判的全过程，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保障。
1: 家住江西省安远县的张奶奶今年70多岁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人到暮年却摊上了官司。
5: 她说她被孙女告到法院了，
6: 是有点激动的，接受不了孙女起诉自己。她总是跟我说，我没有说不给她这个钱啊。
1: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张奶奶的儿子3年前去世了，儿子和儿媳早在7、8年前就离婚了，之后孙女一直跟着妈妈生活，祖孙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成想因为一套房子，前儿媳以8岁孙女的名义把张奶奶告到了江西省安远县人民法院。

0: 孩的父亲去世之后，房子是被出售掉的，然后出售的款项大概是48.5万，那么卖掉的钱以及他父亲的这个后续的存款都是一直放在他爷爷奶奶那里，然后没有分配给他的女儿。
1: 张奶奶说，这套房子虽然是儿子名下的，但当时是他们老两口付的首付，儿子去世后，他和老伴儿就想着把房子卖掉养老。
2: 这套房产他不认为完全属于他儿子个人的遗产，两个老人家觉得儿子已经过世了，他们也没有能力来继续还贷，所以他就想干脆把这个房产处理掉。
1: 孙女作为继承人，这套房子要卖，孙女也得同意。而孙女当时只有8岁，相关手续需要她的监护人，也就是孩子的妈妈来办理。为了卖掉房子，张奶奶和前儿媳多次电话沟通，
2: 要前儿媳带这个老人的孙女过来签个字。当时前儿媳就提出，你要我签字可以，咱们要达成一份协议，是吧？
3: 其实也内部签了一个遗产分割协议，也约定了小孩应该得到1/3，因为他父亲的法定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只有他的父母和小孩自己，
2: 就是给150,000这个孙女。
1: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协议签了，房子也顺利卖掉，可这笔钱却成为了双方矛盾激化的根源。
4: 他之前所有操办的事情，他需要我帮忙什么的，他态度都很好，我也没有预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卖那套房子他必须要我签字，我签完了字，但是他就是不想支付这笔钱。当时肯定是特别火，我觉得就是人心被欺骗那种感觉，很真心的待他，很诚意的待他，结果他是这样子的，他房款到了很久他都不给。
1: 那么张奶奶老两口为什么答应给孙女分钱却又迟迟不给呢？这时两位老人说出了原因。
2: 因为他的儿子儿媳离婚之后到现在，他说有大概7-8年没见到孙女，他觉得这笔钱给掉之后，可能以后说难听点，可能永远都很难见到孙女。他说毕竟前儿媳已经重组家庭，如果这150,000块钱全部一起给到前儿媳去掌管的话，如果到时候他自己要做什么花掉了的话，那我孙女将来读初中高中大学这笔钱从何而来，也就是说失去了一个这个监管。
3: 然后小孩的母亲也说，那既然这样，就一再向我保证，这笔钱给小孩，我一定不会用他的钱，只会用在小孩的生活学习上。两位老人当时也提出来，他保证有用吗？他怎么保证？这个我们也不可能以后就天天跟着他呀。
1: 两位老人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他们不是不愿意给孙女钱，只是孙女才8岁，这笔钱由前儿媳保管，他们不放心也不接受。
3: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听到了背后的实质矛盾，小孩的母亲和小孩的爷爷奶奶彼此不信任就引发的，所以调解的基础是存在的。
1: 找到了案件的症结，徐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背对背的调解，双方都愿意把这笔钱给孩子，可谁来保管这笔钱成了难题。这时法官想到了一个主意。
3: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前几年用过一种为未成年人开设定期存款的成长账户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化解彼此不信任，打开他们的这个心结。那我就提出来可以给小孩开设一个银行的定期存款的成长账户。小孩的母亲和小孩的爷爷奶奶都有顾虑，说未成年人开设定期存款的这样的账户怎么开设呢？
1: 双方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相关规定表明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独立开设账户的。于是安远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又逐一联系银行寻找解决方案。
3: 几个银行都说未成年人开设成长账户我们没有先例，也没有这样的业务。最后我就联系到了我们安远的农商银行。
5: 这项业务不会面对这个普通的存款人，我们主要还是针对法院的一些这个调解的需求，给他做了一个定制一个特色的这个个性的一个金融服务。我们就大概算了一下，10年以后他就是成年了。正常如果是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由他的监护人代理来办理这个业务，但是针对他这个账户的话，我们是给他做了一个止付，就是在约定了这个特殊的取款方式，要求他在十八

0: 岁之前都不可以，任何人都不能来支取，一定要这个当事的小朋友满了十八周岁以后本人过来才能支取。
1: 双方都很满意，我看得出来他们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2: 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和解，还约定着张奶奶和老伴可以定期去看孙女，孙女应得的十五万，其中十万存入银行，五万用于孩子的教育支出。
3: 现在他挺好的，不管是学业上、生活上各方面都挺好的。
1: 这个案件我认为哈，判决是简单的，法律规定也是明确的，但我认为如果简单判决并不能化解矛盾。判决虽然可以强制的分割遗产，但它修复不了祖孙感情。调解相比判决能够最大限度的修复矛盾，弥合感情，也能够充分的考虑未成年人利益。
4: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充满了智慧的一个案例，确实是做到了专款专用哈，用成长账户来守护孩子的未来。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案件的具象化。
5: 是这样的，以前呢大家关注未成年人的人身利益比较多，那么对财产利益呢关注的相对比较少。指引呢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要求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人身利益、安全利益、情感利益、财产利益和发展利益，那么要求在继承纠纷、财产纠纷中要关注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加强对未成年人财产利益的保障。刚才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那么案件所设的这个成长账户既可以保护当下，也可以为未成年人的未来提供保障，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就是不光适用于这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一类案例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参考这种就成长账户的这种模式啊。
5: 是的，在实践中呢也有很多不错的做法。比如说啊，有的法院为了让该用于孩子的钱用于孩子，有的呢是代为监管，
4: 对孩子最有利啊，把这个经济上面的这块给他看好，给他管好。
5: 对的对的，
4: 就是近年来就是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要求返还的案例特别多。我注意到哈，已经从了这种单个案件引入到了就是行业治理的层面。
5: 对的
4: 那在这一类型的案件中，我们未成年人的权利又怎么保护呢？
5: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打赏等问题，指引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明确了裁判的规则。规定要依据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涉案的金额等因素，认定行为的效力。那么认定行为无效的，支持返还财产；存在损失的，要依据监护人履行职责的情况、平台过错责任程度来划分赔偿责任。直接回应了直播打赏的钱能不能退、怎么退、责任如何划分的问题。
2: 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纠纷案件频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11岁的孩子利用其母亲微信注册了某网络公司运营的游戏并进行充值，累计126笔，金额14169元。父母发现后以该游戏账号实际使用人系未成年人为由，要求游戏公司退还全部充值款，但双方协商不妥，孩子父母遂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孩子充值金额。
6: 后来是要买东西，然后发现那张卡少了很多钱。
7: 我媳妇这个人啊，这两年前不是说太仔细的一个人，一感觉1-2万就没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8: 说过这个事情，要用你的这个身份账号去注册这个游戏，然后你给他了，他拿着去注册了这个游戏。好的。
2: 现实中，很多家长帮孩子注册了账号，那么支付密码孩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玩游戏疏于管理，对支付密码也并不设防。
6: 在他面前输的就是他手机的号码。
7: 有时候买个零食啊，买个冰糕啊，拿他妈妈手机就下去了，
8: 然后这个手机就给到他手里，这个密码也告诉他，所以他也知道了，对吧？
7: 对，是。
2: 法官发现有些家长过了很久才发现孩子在用家长的账户充值，除了对孩子的关心不够，很多时候父母对自身财务管理也非常马虎。
7: 零钱里边比较多，有时候也不提现。

你这边就是说，相当于他照顾家庭吧，你这边为了他方便，然后也是大额转给他，他这边可能日常生活也觉得从来没缺过钱，也就没在，所以就比较马虎，也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这个余额的变化，等到没钱了才发现。

0: 事情。那么其实当时我们已经是接受他的退款申请，并且在审核流程当中了。但是呢，因为我们收到申请之后，发现原告那边再次充值，因此我们认为，第一，加重原告方的过错；第二，我们认为原告方在家长在知情未成年人已经进行了这个大额消费的情况下，再次允许了该情况的发生，应当认为他对之前的未成年人的行为其实是表示不认的，因此我们驳回了其退款的一个申请，
1: 原来。原告家长名下的游戏账号在家长申请退款之后还对游戏进行了充值，对此家长表示已经对孩子进行了教育。
2: 时不时的孩子有时候这个瘾啊一时间可能不好断出来，后来我强制又沟通了几次，我说现在目前咱也不能玩了，至于这个钱要回来要不回来还是两可的事儿呗，你对这个家庭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现在目前你一定不要玩了，再玩妈妈就打你，我说的。
1: 听到这里，案件主办法官李腾对家长郑重劝告，教育孩子不能简单粗暴。
3: 家长啊，你这父亲跟母亲可能确实也太忙了，你们有点跟小孩子这个沟通交流不太够，就没有太关注小孩子的日常的一个生活跟学习。那我们法院觉得这方面你们肯定要以后要尽量去注意。那为什么？你再忙，你赚了再多的钱，你小孩子这边说实话，他接触什么东西，学习什么东西，玩什么东西，这个确实可能需要家里面大人啊进行一定的甄别和引导。
1: 经过事实查明，双方过错辨析，原告家长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孩子管教中的不足，同意只主张第一次申请退款的金额。最终经过法院调解，被告游戏公司自愿退还原告家长13517元。根据案件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手机账户等问题，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向原告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父母加强与子女的沟通，对子女加强教育和引导，对个人信息和家庭财务加强管理与保护。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长滨海路。
1: 这份指引啊，是最高法首次啊针对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做出的一个系统性的司法文件啊。
2: 对的。
1: 它和以往的这种司法实践相比，有什么创新和突破呢？
2: 指引呢，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标准，强化对未成年人诉讼参与权的保障，是抚养权、侵权等案件明确裁判规则。比如说涉及直接抚养人确定的要求，听取未成年人意愿的这一工作要求，扩展到8周岁以下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
1: 以前好像跟这个不一样，好像是8岁以上。
2: 对，民法典规定的是听8周岁以上的。在实践中发现8周岁以下的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也有表达能力，那么听取他们的意见也有利于做出更适合他们的这种判决。那么未成年子女表达的意愿如果不利于他自身的成长，法院呢也不会仅凭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就做出决定，
1: 就是谁不管他，
2: 对，
1: 他就愿意跟谁。
2: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不会局限于未成年子女的意愿，而是要依据其他的因素进一步判断，
1: 充分的考虑了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
2: 把最有利于未成年原则具体到一项一项标准、一项一项规则，便于各级法院去贯彻落实。指引的目的就是将司法保护嵌入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之中，以司法保护推动6大保护融合发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和法治环境。
1: 小指引，大守护；小案件，大情怀。从校园黄谣到继承风波，从网络充值到成长守护，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以法为盾，以暖为光，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初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被重视、被守护。感谢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3: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5: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6: 爸回来了，
7: 在马嫂那儿买了2颗娃娃菜。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它。坏了，我也能再做把戏的。那你就跟爸妈说，那时候读书读傻了。阿胜，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1: 你这承认这个家，我跟小南才能弄今天。可我想帮你啊！你闭嘴！喂，喂，喂，
2: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1: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2: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3: 好啊，
2: 不过现在呢，警察正在盯我的梢，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1: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

0: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
1: 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他妈还是你吗？
0: 徐江，你试试你。
2: 更是徐江打来的是吧？
0: 你闭嘴！
2: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0: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3: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两点半去。
0: 不要说出来！
3: 不，两点半。
0: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江打电话，2:30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01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你吗？
1: 嗯，狗追肉一样。
0: 去救场去。
1: 救场去。
2: 是，等会。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2: 怎么？现在怎么办？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想干特务呢，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让他妈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静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那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啊，女孩的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那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你以为就你有靠山吗？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哈哈哈哈哈！我没想到我徐江啊。
0: 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吧，事情做成，谭小茹还你。想清账，把东西拿来。
2: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2: 你猜？我小孩子还猜？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徐建，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3: 什么？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4: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5: 好的，好的，
4: 电话你也别打。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8点来钟就能到。
5: 好，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啊，
6: 放心。哎。

0: 你干什么你？
1: 对了，你啊！

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个刑法中的概念啊，叫做想象竞合犯，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但造成数个结果，触发了两个以上互不包容的罪名。为了杀死证人陈淑婷呢，高启强与唐小龙撞车，这是一个行为，但可能触犯的罪名呢却是三个。第一个是故意杀人罪。

0: 第二个是妨害作证罪，第三个是袭警罪。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11正式明确了袭警罪，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而这三个罪名里，哪个罪最重啊？答：故意杀人罪未遂。所以高启强和唐小龙最后呢，就因以故意杀人罪未遂被追究法律责任。
1: 后面。
2: 安全，人安全送到。
3: 好，辛苦了，完成交接后赶紧回去休息。
4: 是。
1: 来，这边。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
0: 了。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3: 师傅，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2: 什么？受伤了没有？
3: 皮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2: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师父，我枪。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钱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呢？
0: 一定能找。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点。
1: 你会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借他枪？
2: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
1: 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五，怎么样？
3: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五，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0: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两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的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2: 报告。
3: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3: 说。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里能不能罚点人啊？
3: 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
2: 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1: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2: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那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3: 你还讲什么？你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
6: 李江，
0: 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2: 我自己能走。
7: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8: 对，你说什么都对。
7: 找我什么事儿啊？
9: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7: 不知道啊。
9: 接回来好几天了。我想，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她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7: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她手里。
9: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和说。
8: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7: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9: 你说话肯定好使。
7: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9: 我那就是冲动。太叔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7: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个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10: 你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
1: 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1: 赖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至于现在低三下四求人吗？
1: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了吗？啊！
11: 陈淑婷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0: 我知道他改坐火车了。因为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
1: 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0: 除非那国家马上升。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她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动静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说陈如婷的事儿啊，你把陈如婷的搞定，离开静海，我呢放过其他人，哪个事儿两清。
1: 答应我，
0: 妈给你脸呗！别让我反悔啊！

0: 客。
1: 这对互砸得狠人，他们违法了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二人确对彼此有伤害的故意，包括徐江反砸高启强那一下，由于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且并非在阻止不法侵害，有严重的报复动机，因此并不构成正当防卫。但二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主要要看造成的后果经司法鉴定是否达到轻伤二级，如果达到了，那就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没达到但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话，公安机关依旧可以依据彼时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之规定，对二人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200元以下罚款及警告的处罚。
2: 是破了点皮，
3: 我说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2: 没惊动警察吧？
3: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
2: 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0: 谈的怎么样？
1: 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
2: 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
1: 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2: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1: 哎呀，别说这个，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许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家教，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2: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2: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2: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2: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2: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2: 我想想吧。
0: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呀？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
0: 那包，检查一下。哎。
1: 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国宝。
3: 小陈
2: 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了。
5: 好好学啊。我们开始吧。
4: 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哎，谢谢你啊，陈姐。喝点什么，老师？啊，
1: 我水就行。喝咖啡吧。 谢谢啊。

0: 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为什么？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
0: 请你一定相信我们。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把上喝咖啡。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2: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我会帮你除掉徐江。慢点喝。
3: 好。
0: 给你切点水果吧。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5: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 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7: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8: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
5: 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长滨海路。
1: 哇，你一百道题就错了两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2: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3: 哎，陈杰，你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
1: 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3: 来，把耳机戴。
1: 好，准备开始。
2: 你们是谁呀？
3: 我和我哥。
2: 你哥？
3: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2: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3: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2: 你们想怎么办？
3: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2: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3: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2: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啊。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都别想多，
2: 拨开层层迷雾，
3: 这些痕迹物证都是犯罪嫌疑人所遗留下的，
2: 洞悉事件真相。
4: 以后别再纠缠妈，也别让我再看着你。
5: 滚！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咳嗽。
6: 爸，
2: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面向大众普法，
7: 扣掉全局的警力，组成追捕小组，你们一定要听在最。
2: 请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
8: 你干的那点破事儿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一车废品卖多少钱，我心里门清。这废品拉的越来越多了，钱拿回来的越来越少。你当我是傻子呀？
4: 我看你就是想钱想疯了。我每天出去拉废品回来，那每车都是有数的，那钱也都对得上。我上哪儿搞私房钱？啊，我搞私房钱，我至于连根烟都管朋友借？
8: 不是，你这回怎么就拿回来这么点钱呀？啊？哎，你看看，你看这钱，这怎么有点像假的呀？这个，我得给你记上。哎呦，
4: 哪儿那么多假钱呀？我每天干活都够累了。啊，你别搁这没事找事挑挑拣拣了，行不行？
8: 不是，王丽，你现在可以呀、啊。我刚说你两句，你就是怼我，怼我，使劲怼我的。你要干嘛呀？啊，就跟你这种男人过日子，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哎，你这种男人啊，少一个幸福一辈子。
4: 疯娘们，这些年我跟你在一块儿，啥时候有过尊严啊？
8: 哎呦喂，你让街坊邻居听听啊，还尊严？尊严俩字你会写吗？啊，你配讲尊严吗你？
4: 啊，我不跟你说了，
8: 有多远滚多远、啊、走走走，滚滚辫子去。
4: 再给我动手，你再给我动手，
8: 怎么办吧你？
4: 你再给我踹一脚，
8: 踹你了怎么了？就踹你。
4: 咱俩过这么长时间了，我算是过得够够了，咱俩今天就做个了断。
8: 好啊，来啊，我看你怎么了断。我见你俩胆你都不敢来，往这儿砍。
4: 你看我敢不敢砍你？
8: 砍。
4: 你以为我不敢砍你啊？
2: 王丽和方华经营着一家废品收购站，他俩结婚多年，育有一儿一女。尽管废品收购站的生意不错，但孩子们的学费和家庭的日常开销让夫妻俩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这对夫妻会经常因为经济压力而发生争执。这天一早，邻居老刘找王丽卖废品，谁知刚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9: 哎，老王，把这撑一撑，老王，老王，哎，怎么回事你？哎，这怎么回事，老王这是？啊？哎，幺幺零吗？这有人死了，赶紧来吧，快点，流好多血都。
10: 死者身中30多刀，其中左颈部的伤口最深，据推断还有10多刀是后砍的。死者家属说，放在家里的钱全都丢失了，但有一个疑点，捆在死者身上的绳子并未绑紧，像是死后被套上去的。这很奇怪，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9: 叫什么名字？
11: 王丽。
9: 死者是你什么人？
11: 她是我老婆。
9: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老婆死的？
11: 早上我出去了一趟，回来就看她躺着。
9: 回来？你出去了？去干什么了？
11: 出去散心去了。
9: 散心？你今天早上是几点离开收购站的？
11: 那我还真记不住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没看表，大概8点多钟吧。
9: 那这把刀和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0: 这伤是早上吵架的时候他挠的，那刀是我拿来吓唬他。
1: 吓唬？
0: 啊！
2: 来，看我今天敢不敢砍你！啊！

0: 废品收购站突发命案，女子身中30余刀倒地不起，
1: 其中左颈部的伤口最深，
0: 是丈夫痛下杀手，
2: 你以为我不敢砍你啊，
0: 还是另有其人？
3: 来人呐！
0: 妻子的最后呼救，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正在播出。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多个疑点。首先，凶手的作案手段异常残忍，死者的身上有30多处刀伤，其中最致命的一刀位于颈部，深可见骨，这和普通的抢劫案件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绑在死者身上的绳子只是简单的绕了几圈，凶手似乎在故意伪造现场，制造一种假象。更加重要的是，死者的丈夫王丽在案发现场表现得异常镇定，他声称自己很早就出门了，但是他手上的伤痕和屋子里带血的手套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难道芳华的死和王丽有关？警方随即对王丽展开了调查。
4: 这个死者的丈夫王丽提供不出案发时他离开家行车记录仪的数据。
5: 他说在事发当天他跟妻子吵完架之后就开车出去找客户谈生意去了，因为赶时间所以车速很快，再加上路上颠簸，就导致这个行车记录仪卡了，所以没有记录显示。
6: 那这个王丽会不会在说谎？也许他是在编造自己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起码在行车记录仪数据恢复之前，我们是不能排除王丽的作案嫌疑的。
7: 哎，高队，技术科恢复了王丽所驾驶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证实了他之前所说的外出情况属实。嗯，
4: 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要找证人给确认一下。
5: 哦，对了，这个王丽啊，在妻子被杀的案发现场表现得非常淡定，而且面对我们的问询，他也表现得很沉稳，看不出情绪有什么波动。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可疑。
4: 这样，小五、小白，你们去找王丽外出时的证人。老苏，你去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
8: 好。
4: 好。
9: 高队，
4: 找着证人了吗？
9: 找着了。我们在一个正在筹建的厂矿里啊，找到了王丽当时所说的那个证人。据他们所讲，王丽当天上午一直在厂里和他们聊生意。
6: 对，好几个工人都这么说。
4: 这么看来，这个王丽确实不在案发现场。
5: 高队，已经弄清楚王丽的背景了。他之前当过几年兵，才练就了过硬的心理素质，所以在案发现场表现得很淡定。
4: 当过兵，怪不得在案发现场那么冷静啊。
10: 高队，遗留在现场手套上的血迹经鉴定是动物的血迹，经检测死者身上的伤不是菜刀砍的，有十几刀是死后被砍的，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
4: 有行车记录仪的数据，还有他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再加上这份鉴定报告，看来这个王丽的嫌疑暂时可以排除了。那么会是谁在这么一个位置行凶呢？这样，你们再去案发现场找找线索。
10: 是。
0: 王丽是早上8点多离开废品收购站的，他到达矿场后曾和妻子通过电话，然而在上午11点左右，王丽再次联系妻子时，电话却无人接听。妻子的电话为何无法接通？在她离开之后，谁还曾来过废品收购站，并能够轻易地进入屋内？这是案件侦破的关键所在。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警方对废品收购站再次进行了勘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为隐

0: 密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1: 警方再次勘查案发现场时，发现了一枚残缺的鞋印。经过比对，这枚鞋印并非王丽夫妇所留。随即，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继续搜寻犯罪嫌疑人。在离废品收购站不远的小树林里，警方发现了一枚完整的足迹。

0: 根据脚印的深度来判断，嫌疑人的体重应该在160斤左右，身高在1.65米到1.7米之间。
1: 在小树林的另一处，警方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2: 发现一张纸币，你看看，这应该就是从死者家里的铁盒子里偷出来的钱，逃跑的时候遗落了一张。
0: 没错，据王丽所说，案发前他老婆确实在一张1.40元的假币上面写了个王字作为标记。
3: 李杰，这怎么有点像假的？这个我得给你记着。哎呦，
4: 哪儿那么多假钱？
1: 随着勘查工作的不断深入，警方找到了犯罪嫌疑人掩埋的作案工具。种种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曾经来到过这里。根据这些发现，警方立即沿着鞋印继续追踪犯罪嫌疑人的去向。王丽家的废品收购站位置偏远，周边没有监控设施，这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为了寻找线索，警方迅速扩大了搜索范围，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树林中，警方发现了一串和案发现场吻合的脚印。然而这些脚印在树林深处却突然中断了，警方立即展开分头行动，一组继续在树林中追踪脚印的去向，另一组则找到王丽进一步了解情况。
2: 你好好想想，最近都跟什么人有过接触？
5: 来我这儿的人多了，都是来这儿卖废品的，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也有。
0: 你再好好想一想，有没有身高在1.65米到1.7米之间的，体重150-160斤，如果有的话你都列出来。
5: 还真有一个。
2: 谁？
5: 严超。
2: 严超和你什么关系？
5: 他是我一个客户，经常拿些废铜烂铁过这儿卖。你说他这废品吧，那看着还有点新。
2: 有点新？废品有点新？
0: 他的废品都是从哪儿来的？
5: 那咱也不知道啊，人家也没说，咱能问吗？
0: 咱先不说这个废品的事儿了，好好聊一聊这个严超，把你能想到的都说一说，特别是你们最近见过面吗？
5: 还真见过。那时候我和我媳妇正吵架呢。
4: 我这每天一大早出去收废品回来，回来还得受你叨叨，你有啥资格说我？
3: 不是，你干嘛呢？你干嘛呢？啊，大早起来也嗷嗷叫啥呀你？哎，你看人家邻居那孩子吃什么喝什么，你看人家媳妇吃什么喝什么带什么穿什么，我有吗？
4: 人家好，你跟人家过去。
3: 你睡谁呢你？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以为不敢？你等不动。
6: 哎呀，行，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兄弟，少说两句。
3: 正好大灯你了，
6: 我不是我
3: 哪个男人不挣钱？
6: 你这挣钱挣钱，先说纸盒子事儿行吗？
4: 兄弟，
6: 先说纸盒子。
3: 你等着，这事儿咱俩没完。
6: 兄弟，先给我腰里纸盒。
4: 没事，找天天的就跟伺候爷一样伺候，还不行，蹬鼻子上脸，都是关。
5: 哥，你家媳妇也这样啊？就天天伺候爷一样的还不行？
6: 我跟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5: 我这天下女人不一样，
6: 别跟他一般见识，真快过不下去。算了，少说两句。说多少钱？
5: 4块钱。
6: 我先想想，等过两天我弄点废铜来，你给收了吧。
5: 啊，行，一会儿有事没？
6: 没有啊，
5: 喝两杯去。
6: 行啊，走，走走走。
5: 不是天天，这娘们你说我真是受够了，我咋遇到他了？哎，
6: 一会儿多喝点儿，听我说。
5: 你说说，咱为了多赚点钱。每天早出晚归的啊，我这一走就是一天，我这身体本来都不好，让他一个人在家吧，啊，干点杂活，算个账还算不明白。你说啊，有一回老刘到我那儿买个轮胎啊，一个轮胎多少钱？45块钱。哦，人家给他100块，他给人找65。嘿，你说我这一天这不是白忙活了吗？说人两句吧，人家有话给他等你呢。哎，你挣不来钱你怨谁？你说来气不来气？这咋就让我遇到他了呢？哼，
6: 咱哥俩差不多啊，我那媳妇儿比你媳妇儿也强不了多少。

0: 你看看我这手，你看，你再看我这脖子，全是他给我挠的。
1: 哎呀，要不是说我有俩孩子，我早就不跟他过了。
0: 说的没错，我也过不下去了，我也快离了。我媳妇儿天天跟我闹呀，跟他在一起真是没意思啊，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得舒坦，主打一个随心所欲。
1: 来，我敬你一杯。
0: 行，来喝。
1: 哎，
0: 哎呦，喝！
1: 知道你说这是气话，
0: 不是？
1: 但是这孩媳妇儿啊，她不孝顺公婆，确实做的不应该。你说这点事儿他也做不到，你跟他在一块干啥？那离就离了，
0: 离是肯定离，但是我想的是离了以后，这财产我可就分不着一分钱了。
1: 身体才是本钱，这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我跟你说啊，我要能用钱换个好身体，我现在马上就换。我家的钱都让这娘们儿把握着。哎，你说他还不会用手机，收那点现金，这儿藏一点那儿藏一点，啊，那屋里头藏的到处都是，弄丢了他都不知道。这你，
0: 哎，哎，咱再说说那铜的事儿，你打算怎么支付呢？
1: 咋地都行，你要现金我给你现金，你要转账我给你转账。
0: 行，那就这么说定。来，喝喝喝。哎呀！
2: 据王丽回忆，最近呢，总有一个叫严超的男子找他卖废品。严超体型微胖，与警方描述的犯罪嫌疑人的体型十分相似。严超曾经向王丽透露，自己在附近的矿场工作。然而，废品收购站周围分布着多家矿场，矿工人数众多，有上万人。要想在如此多的矿工中找到严超的踪迹，并不容易。
3: 这个嫌疑人很狡猾，到现在都在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4: 那又怎样？只要犯罪，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我们不是在现场提取到他脚印了吗？
5: 嫌疑人在现场的脚印时有时无，我们组织警力在现场展开地毯式的搜索，最终发现嫌疑人的脚印消失在公路旁。
6: 这就好办了，公路上有监控探头。小白，你马上调取公路上的监控视频，看看有没有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3: 是。这儿，
7: 往回倒倒看，这监控也没拍到他的脸啊。
8: 不过从体貌特征来看，和犯罪嫌疑人有很高的相似度。
9: 老苏，你和小五立即去找出租车司机，问清楚犯罪嫌疑人下车的位置。
10: 好好。
11: 来，来，谢谢苏哥。
3: 苏哥，小五，你们回来了
11: 啊？
3: 怎么样，犯罪嫌疑人下车的位置调查清楚了吗？
11: 查清楚了，不过可是费了不少周折。
12: 你们辛苦了。
11: 高队。
3: 高队。
12: 什么情况？
11: 我们去联系了那个出租车司机，问他犯罪嫌疑人下车的位置，结果呢，他当天拉了好几波客人，分别去了不同的矿场。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每个矿场调取监控视频，最后才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下车的一个矿。
8: 而且啊，我们通过这个矿场的监控录像来看啊，就在案发当日，有一个与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的人早上出门的，等他下午回来的时候换了身衣服，手上还提了个塑料袋。
12: 这么看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是严超了，不过他的作案动机还不太清楚。
3: 死者的丈夫王丽说过，犯罪嫌疑人严超曾经沉迷赌博，欠了不少外债，就跟他老婆闹离婚了。
12: 那他的作案动机十有八九就是劫财。
11: 没错，像这种赌徒经常会干一些铤而走险的事儿。
12: 哎，对了，他是矿里的职工吗？
11: 哦，不是，他是一家供水站派

0: 去送，哦，去铺那个消防设备的，暂时住在矿上。
1: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前去抓捕他。
2: 好。
3: 你好，高叔，我配合你。
4: 来来来，等我刚才跟你说了，嗯，等我们开口的时候，你连开口的机会都没了。告诉你，啊，为啥这么快我们倒在你这儿？为啥不找别人？
3: 啊？为啥？
4: 为啥？
5: 哥，真不知道你。嗯。
4: 这个有多少钱？
3: 好，怪不得。
6: 我手忘了，那是多少钱？我手忘了。
5: 应该是1万6左右。
7: 经过周密部署，警方在一处矿场附近将犯罪嫌疑人严超抓获归案。民警还在严超的衣服里搜出了大量有零有整的现金，同时也找到了他作案时所穿的那双运动鞋。警方立即对严超进行了突击审讯。
1: 这个严超从被抓到今天下午2点，一直拒不交代犯罪事实，这够顽固的。
8: 那可不说呢，要不是苏哥又是拿物证又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撬开他的心理防线，估计咱们这会儿还跟他耗着。
6: 哎，还有我呢，要不是我在现场找到这么多有价值的线索，案子怎么可能破得这么快？
1: 要么说姜还是老的辣嘛。
9: 哎，瞧你们的高兴样，我猜不会是严超已经交代他的犯罪过程了吧？
8: 是的。
4: 什么地方？
10: 废铁收购站。
4: 还有呢？
10: 我的作案现场。
4: 那做什么了？你做什么事儿？
10: 杀人。
7: 据严超供述，案发前他曾经多次到王丽家的废品收购站，以卖废品为名进行踩点，并摸清了王丽家的基本情况。
11: 每天早出晚归的啊，我这一走就是一天，我这身体本来都不好，让他一个人在家吧，啊，干点杂活，算个账还算不明白。哎，我家的钱都让这娘们儿把握着。哎，你说他还不会用手机，收那点现金这儿藏一点那儿藏一点啊，那屋里头藏的到处都是，弄丢了他都不知道。
7: 面对民警的讯问，严超承认自己杀害了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娘方华。据严超供述，平日里他靠承包零散的工程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并不差。然而自从第一次沾染上网络赌博后，他便深陷泥潭。在短短2年内，他输掉了所有的积蓄，还让家人替他还债。尽管他曾经一度戒赌，但没过多久又重蹈覆辙，再次因赌博欠下了高额债务。为了还债，严超用光了自己和妻子信用卡额度，但依然债台高筑，这让妻子对他彻底失望。万般无奈之下，严超只能让父亲帮他还债。
12: 轻点，今天你不还钱，你这个手指就得留在这儿。
6: 我求你们了，再给我点时间，最多5天，5天之内我肯定还上。
13: 5天啊，就相信你一次。5天之后要还不上，你这个宜家的手指都给你砍了。
6: 能还上，轻点。
13: 好。
6: 哎呦。二位慢走。
14: 哎呦，哎，儿子，你咋来了？

0: 好好的，你哭什么？你是不是又跟媳妇儿又吵架了？还是出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
1: 爸，儿子不孝啊，我又去赌了。爸。

0: 您知道，我媳妇平时管钱管得特紧，我身上是真没有什么钱。我想的是您岁数越来越大了，多孝敬孝敬您。但是我现在我真没有这能力呀。
1: 儿子，你不也是经常给我买营养品吗？您的心意爸知道。
0: 以前给您买营养品的钱，都是我赌博赢来的。但是这次输得太大了，我来求您来了，真没办法了。
1: 你怎么又去赌钱了呢？不是说好不去赌了吗？
0: 我也不想赌啊，但是他们硬拉我去的。开始他们还让我赢了点钱，但是后来我就开始输，越输越多。没办法了，我就跟他们借了很多钱。
1: 哎呀，我的傻儿子，你是被别人套路了。哎，你欠了人家多少钱啊？
0: 30多万呢。
1: 打欠条了吗？什么时间还呀？
0: 5天之内，是让我5天之内一定得还清。
1: 我一下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上回不是帮你还了不少了吗？我真的是没有钱了。
0: 爸，你就再帮我一次吧。要不您把房卖了，您搬我那儿去住，咱们一起住，我一定好好孝敬您，行吗？我求您了。
1: 那也只能这样了。好，
2: 为了帮儿子还债，严超的父亲只能低价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无奈之下他只能跟着儿子一家生活。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3: 你还知道回来？
4: 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件事儿。你看咱爸来了，要跟他一起住行吗？
3: 他过来住啊、嗯、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来我们家住？
4: 我爸把房卖了。
3: 卖了？那卖房的钱呢？给我们吗？
4: 帮我还赌债啊。
3: 你又出去赌了？从今天起，这个房门你和你爹都不要进来，你们两个爱去哪儿睡去哪儿睡，这日子没法过。
4: 哎，媳妇儿开门呐，再帮我一次行吗？哎，
3: 这就是我能帮你的了，我对你们已经仁至义尽了。
4: 哎呀，你们听我说。
1: 儿子，你命可真苦啊，你看谁家的媳妇儿像你家的这样啊。
4: 哎，没事吧，这好多家庭都这样。我有个朋友，他媳妇儿比他还厉害呢。
1: 真的？
4: 真的真的。
2: 处心积虑，他为何痛下杀手？恶习不改，导致两个家庭生离死别。妻子的最后呼救，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正在播出。还未还清的欠款，加上无家可归的困境，让走投无路的严超滋生了歹意。案发当天上午8点多，他从住处出发，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手套、尼龙绳和一把刀，埋伏在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小树林中。
4: 你以为我不敢砍你啊？
5: 哎呀，往这儿砍呢，这你俩胆你都不敢。
2: 当他确定废品收购站内只有方华一人时，便闯了进去实施抢劫。

0: 谁啊？你干什么呢你？你干什么？
1: 怎么是你啊？
0: 你干嘛？偷我们家钱干什么？
2: 弟妹，我就是想要点钱。
0: 不可能，这是我们家王丽辛苦赚的血汗钱。
2: 算我借的行不行？
0: 你赶紧走，给我，你再不给我报警了。
2: 别喊，
0: 快走！来人呐！
2: 别喊，
0: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喊！叫你喊！
3: 报警！报警！
2: 报警！报警！喊呐！喊呐！喊呐！啊！啊！就把你捆上。

大哥，您千万别去我家闹啊！我现在就把钱给您送回去，我刚筹到，您别着急，等会儿。哎，好好好好，稍等稍等。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案发后仅20多个小时，严超便落入法网。然而就在严超的父亲为严超的案子奔波之际，却遭遇了意外。

0: 我的傻儿子，爸爸砸锅卖铁都要帮你，要是没了你，我可怎么办呢？
1: 6月21日，严超因采取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且入户抢劫致人死亡，犯罪性质恶劣，一审被法院判处死刑。在得知儿子所犯之事不久，严超的父亲就在一次出行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严超认为父亲的死和自己有脱不开的关系，因此在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之后，严超没有提起上诉。如果当初没有沉溺于赌博，严超不会走到抢劫杀人这一步，也不会因此让两个家庭支离破碎。但是人生没有如果，每一个漠视他人生命、无视国家法律的人，都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2: 媳妇儿啊，凶手抓着了，你说我平时见着你就烦，这咋看不着了？我这心里都空落落的。你也甭操心了，平时就你好操心，你这一走，你让我咋办啊？两个孩子，还有咱爸爸，我一个人我照顾得过来吗？不说啥了啊，你在那边放心吧，我把孩子养大，咱爸妈我照顾好，别操心了。

0: 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我是陆晨，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点
17: 干嘛？想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0: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挖出来。

0: 喂，
1: 秦总，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再说一遍，
1: 人被击毙了，我们打死了张可汗。

0: 八年了，川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1: 啊？

来吧，传达任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直接击毙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要做最严格的法律证据检验啊。一，要做 DNA 检验；二，要做指纹检验；三，要做枪弹比对；四，要让家属过来进行尸体辨认。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这么年轻，漂亮，啊，怎么跟这种人，这种恶魔混一块了，啊？张可汗有没有跟你说啊？如果今天他得手，让你去南。

0: 袁山把他藏那把枪给他送去，有没有？那你知不知道他拿到那把枪以后要干嘛？啊？你看着我，看着我，他要杀你。他下一个准备要杀的目标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在他心里是个啥？猎物，挡箭牌，帮他脱身的挡箭牌。知不知道？那我现在跟你说了，你知道了吗？张高寒有没有手机？
1: 以前没有，他不用手机，是我要求他买的。他说每天开机半个小时，约好地点跟我见面，我就过去。
0: 那他到云城开枪杀人这事儿，你事前知不知道？
1: 我只知道他说要干大事情，但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你知道他要犯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报告？啊？为什么不逃？你有机会离开他呀，啊？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我跑不掉，他会杀了我。我有病，大夫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他答应要给我治病的。他还给我买了金项链，买化妆品，还买了艺术照。我怕他，我离不开他。我反正就是烂命一条，我走到哪儿算哪儿嘛。

0: 来喽。
1: 终于回来了。这辈子无数次的抽出进进配行程，这次是我最舒心的，终于可以告老还乡喽。
2: 吴老师，这个案子破了，我这辈子当警察也值了。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这份职业，都算有了交代，可以说无憾，此生无求了。
1: 川儿，这个话我说行，你可不敢这么说呀。哎呀，对你来说一切这都才刚刚开始啊，此生无憾吧，可以说此生无求不能说呀。往后这还不知道有多少事儿都在等着你。
2: 哎呀，我就是高兴高兴嘛。
1: 哎，评奖评功总结
3: 听你啊，
1: 一定会给你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的。
2: 给我庆什么功啊？要说功，您才是举功甚伟呢。是您跟厅里申请把我调到这个案子的。要感谢的话，

也要感谢有这么个平台。如果非要评功的话，那我的意见是多给那些参与办案的基层民警，像张健、蒋学义，都应该给特等功。他们真是了不起。

0: 老赵，我小何，他还睡着呢。
1: 金莲，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昨天晚上刚从菲律宾回来，想跟这儿碰个面，说道说道的。
2: 赵飞啊，
0: 你那兄弟。
2: 喂，
1: 哎，川儿，
2: 嗯，
1: 起来。哎，我跟你说啊，我刚从菲律宾回来，这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碰个面说道说道。
3: 你别，你别电话里说了，
2: 来家里吧，来家里一块儿吃个饭啊、嗯，家里说。
1: 这吃饭算了吧，回头再找青莲骂我。
2: 何青莲骂你？何青莲
3: 他为什么骂你？
1: 你这不是好不容易才回来吗？这刚一回来我就过去，这不招人骂吗？
2: 他怎么？
0: 老赵，你不来我才骂你呢啊！你把李文还有海平都给我带来。这电话你打我打。
1: 我。行，这样。
2: 是。哎，他现在跟李文什么情况？俩人好上没有？
0: 我锅糊了。这面活的可真好，
4: 可算看见你有笑模样了啊！案子破了，你这心里边也踏实了哈。
0: 踏实啥呀？川儿那腰疼的都直不起来了，还硬挺着。
4: 你说什么？
0: 奔五的人了，一点不知道心疼自己，还当自己二三十岁小伙子呢。
4: 别说他了，哎，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还是年轻人呢，真的。这孩子们硕士都快毕业了，咱们确实老了。但他那腰啊，你真得好好管管。
0: 他这案子没破，那压力也大。我有时候想想，那我这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5: 饺子就酒，越来越油。
1: 呦呦呦，疼点。
4: 尝尝，
1: 嗯。啊，这白的你可少来点。
2: 没事，今天应该喝点。
6: 来，梅姨，杯子。
0: 哎，好嘞，谢谢。
2: 来，赵，把那碗倒。
6: 先给梅姨你倒。
0: 来，醋。
1: 好嘞，好嘞。
2: 来吧。这好几年了啊，聚这么一次不容易，得说道说道。
7: 怎么说呢？当然是给您庆功了，拿下张可汗。
8: 姐，我爸就是一头孺子牛，只知道低头拉车，从不抬头邀功。这白瞎我爸那么心疼你，你要跟他邀功，他得跟你急。
7: 有这么说你爸？
9: 那孩子说的没错呀。你说他破了那么多大案，啥时候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过？都给了基层同事，是不是？
2: 还有夸的吗？
9: 啊？
2: 啊？没有了。还有吗？
1: 好像也真的没什么了。
10: 功不可没，
11: 绝功是来的。
2: 要夸就使劲夸啊！在家我喜欢听。
9: 来来来，走一个。
2: 来。嗯，没干啊，傻小子。
7: 秦爸，张可汗的报道我全看了。哎，我就在想，哪一天啊，我能跟您一起办个案子，那我这辈子都值了。你要是我领导啊，我这辈子可太幸福了。

0: 别啊，我不是什么好领导，性子直，情商低，肝火旺，
1: 有点自知之明。
2: 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最重要的是把能把事儿给干成了。
3: 姐，你是不是心痒想当警察？
4: 看你头痒。
3: 怎么都打我？我又不是木鱼。
0: 你不是木鱼，你是鱼目，鱼目脑袋。
5: 哎，今天刚好人挺齐哈，我给你们宣布这件事儿啊。萍萍下个月考雅思，今年就能去英国了。
6: 哎，曹老师家那曹阳是不是也在英国呢？
5: 可不是嘛！哎呦，那阳阳读得好，都读到博士了。我让萍萍也报考的那个学校，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两个人在一块儿还有个照应，挺好。
6: 真好。
0: 选大学你也操心啊？
5: 嘿，那我是他妈，我不操心谁操心？
2: 我都25了，
5: 你就是85，我不还是你妈吗？
0: 去，去厨房我拿点醋。
2: 这是醋，去吧。
6: 吃饭，吃饭，吃饭。
0: 白醋，我喜欢吃白醋。去，我拿点。
1: 吃。俩串，咱把这杯遮了。
0: 来，
2: 来来来，烤一个。
0: 来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妈到单位了啊，你呢？到考场没有？考试的东西都带好了没？别拿。
1: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我该干什么我该带什么，我脑子里都过了好几遍了，你
0: 别那么操心了，行不行啊？
2: 行行行，妈不操心不操心，那你放轻松，好好考啊。妈下了班过去接你。
1: 哎，行了，我先挂了。

0: 你来干嘛？
1: 我来考试啊。哎，你来干嘛？
0: 我也来考试。
2: 请各位考生做好准备，考试马上开始。

0: 雪儿，
1: 哎，你咋跑来了？
0: 我猜你会在这儿啊，我正好没事，我顺道过来看看。嗯，
1: 放心吧，应该没问题，肯定能过。
0: 嗯，
1: 这都复习半年多了。哎呀，这考完试再有几个月就能出国了，心里也就踏实。
0: 嗯，挺好，出国去看看。现在这社会多元，孩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1: 嗯，
2: 这个之后出国是孩子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1: 我的意见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管得太多了？
2: 没有，孩子有时候该管还得管。
1: 可不嘛，我必须得管。跟你说，这些年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亏孩子，我得补，我得好好管，别让他磕着碰上，要不然我心里难受。
2: 但是想想啊，

0: 今年25了，咱们当年25岁的时候都独当一面了，也没啥好担心的啊。警察世家的孩子没那么娇气。
1: 平平是不是跟你聊啥了？
0: 那他跟我聊的可多了。
1: 那是，就跟你提，跟我都没话。那他有没有跟你聊出国这事儿？他想不想去？
0: 这事儿他真没跟我说。
1: 哦，那行。
2: 你考警察，你爸妈知道吗？
3: 知道，我可是光明正大的。
2: 那你咋不告诉我？
3: 我哪敢告诉你呀？啊，那我不成了往你伤口上撒盐了吗？谁不知道你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警察？不过姐，你这也够厉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就不怕文艺知道了削你？
2: 怎么削我？我现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他不能绑着我再考一次雅思吧？
3: 文姨这脾气我窜上来谁也压不住，说啥来啥。哎姐，你总不能一辈子挂他电话吧？
0: 关机了。哎，可能没考完的吧。
1: 不会呀、啊。出来的学生都差不多了，我进去看看啊。
0: 哎，行行，你等着。进去干嘛？我给你打个电话问。
1: 哎，
3: 你这天天就是白天学雅思，晚上偷偷复习呗？
2: 那可不，时间多紧啊。谁呀？
3: 我爸。
4: 哎，爸。
0: 喂，小郑，考完了吗？
5: 考完了。
0: 嗯，你看见姐没有？
3: 没有。啊，哎，对了，我姐不是考雅思去了吗？
0: 你重说。你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3: 那个。我跟我姐在一块儿呢，
6: 你等着别动啊，我和你文姨马上过来。
3: 啊，好吧。我爸来了。
2: 事儿不大。
3: 文姨也来了。姐，要不这样，你先走，我一会儿跟他们解释，我帮你顶雷。
2: 我不走，
3: 啊，
2: 来就来吧，我迟早得面对。我等着他。
1: 到这儿干嘛？
7: 这次考得怎么样啊？
8: 放心吧，肯定能考上公务员。
1: 平平是不是来考警察了？
7: 是不是？
0: 啊，海正是来考警察的。
7: 我考完了，你在家里面等我吧。

0: 这些花都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人送过来的。
1: 他们年年都来，局里的老人都退了，年轻的也来，他们都听过生子的事儿。
2: 感谢同志们还都记着他。生子，大家都记着你。今天我想跟你絮叨絮叨你姑娘的事儿。她之前一直想考公安大学，我一直拦着，我反对，但是现在如她所愿啊，她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之前是因为我太狭隘了，所以才没有支持他。其实不是啊，我太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了。我现在真的不骗你，我又开心又担心。咱们俩就这一个姑娘，我真的很担心，怕她出啥意外。
3: 妈，
4: 怎么才到？
5: 先别让我
2: 开心呢，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也穿上了警服，他继承了咱们的这身衣服。
4: 妈，咱今天不难过，跟爸说点高兴的。爸，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妈告诉你，你看我穿这身警服漂不漂亮？
2: 生子，你姑娘穿上这身警服，真漂亮。

0: 咋没人说说我呢？嗯，我真这事怎么样？
1: 没想到，
0: 啥没想到，好吧？
1: 没想到你穿上这身警服了，也挺好看的。行了，走了。
2: 还行，还行。
0: 还行啥呀？
2: 还行就是很帅。
0: 夸我呢？
3: 秦爸。啊。你看我终于当上警察了，高兴不高兴？
1: 我当然高兴了。
3: 你知道吗？其实你当年在篮球场跟我说的那些话，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1: 我说什么呢？
3: 你忘了？你说学医也能当警察呀？
1: 我说过吗？
3: 啊，你全忘了？咱俩还盖章呢。
1: 什么盖章？那叫拉钩。
3: 你不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海平，嗯，现在你当上警察了，那我要再问问你，你为什么想

0: 正常。
1: 我爸死得不明不白的，我不甘心，我过不去这坎。
2: 错了，你爸死得明明白白，他是为了抓牛一国而死的，他是烈士，是英雄。虽然现在牛一国还活着，但并不等于你爸死得不英勇。海平啊，你当警察了，不能心里面只有恨，要有爱。
1: 有爱。
2: 对，热爱，热爱这份职业。你知道我们身上这身警服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2: 是盾牌，是保护我们热爱生活的盾牌。盾牌，
1: 盾牌。
3: 爸，你们聊什么呢？
2: 没聊啥。
1: 你知道警服是啥吗？
3: 警服，你说警服是
1: 啥？啥也不懂。警服是盾牌。

0: 叶爱萍。
1: 嗯，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0: 哎，
2: 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4: 嗯，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嗯，是这样的，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啊、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心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心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心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2: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6: 咱们基础的这个心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7: 好的。
6: 然后这个心测室也已经接上。
1: 是高队吗？
7: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7: 哦。
1: 马队让我把心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7: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1: 嗯，一天测不完，
6: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呀，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7: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
6: 嗯嗯。

0: 那组好，那你先去忙吧。
1: 嗯，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0: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2: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0: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3: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3: 3个月了。
4: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5: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3: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半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6: 那是得仔细查了。
3: 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0: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3: 行，你问。
0: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啊？
3: 跟我老公。
0: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3: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0: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3: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0: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7: 在家里面。
0: 你家都有谁？
7: 有老婆有孩子。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7: 枪声没有。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7: 没有。
8: 在家里。
0: 跟谁在一起？
9: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0: 有没有听见枪响？
8: 听见了。
0: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8: 有。
10: 11点左右。
11: 大概11点吧。
0: 请进。

0: 请您把墨镜摘一下。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在家呀。你家里都有谁？我和我老公。你有没有听见枪响？没有。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没有。
0: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2: 是不是她丈夫？

0: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1: 在家里吗？我说了我不知道。
2: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出大事了，快走！
2: 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
3: 15年把人家当炸碎，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4: 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5: 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6: 我可以试试看。这是他的网购记录，还有重大嫌疑。
7: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
1: 别动！
8: 谁？
9: 这么快就抓着了？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2: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哟，可以啊。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1: 你也很赚啊。 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
1: 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0: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2: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3: 我没看错吧？起码你亲自下厨啊！
1: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起码什么不会干？嗯，
0: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2: 我给你换，没事。
1: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2: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1: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2: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可不敢尝。
4: 呀，我人到了。
2: 哟，
1: 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2: 我是来送战友吗？
1: 你要命啊！
2: 停！
1: 啊，
2: 曹老师，哎，曹老师吧？哎，
1: 你当警察？
2: 哎呦，您先跟我忙。
5: 跟你学的吗？我听清楚说。

0: 你跟文莹也演了一次《碟中谍》，你认回来了？哎，你好，小杨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0: 这也太帅了！
2: 快点，
0: 可以吧？进来，进来，
2: 走走。
0: 哎，
3: 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1: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3: 这就是情况。
2: 哟呵，
0: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1: 是，杨洋回来，我过来。不是你来，我得看看。你去看看。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0: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3: 我也是。
1: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0: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
4: 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DNA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不愧是学霸。嘿嘿，
0: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1: 嗯。
0: 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我想去打电诈。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 你也是个小屁孩。
0: 我比你们大。

0: 怎么样，行吗？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
2: 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可以。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3: 有监控视频吗？
2: 没有视频。
4: 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哦，知道了。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伤。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5: 那赶紧的吧，锦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
1: 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锦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5: 行，我跟他们联系。
1: 好，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5: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6: 哎，
1: 来过来一下。
5: 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
1: 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6: 好，我马上去办。涛弟，秦总，我先忙去了。
4: 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1: 好，
4: 赶紧去。
6: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4: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雷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

0: 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1: 那有没有寻情害？
0: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1: 去看看现场。
0: 好，这

0: 怎么样了？
1: 刘处，怎么样？
0: 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3: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2: 他去尸检那边了。
4: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5: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5: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没事，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6: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7: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8: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9: 马上和省厅连线。
10: 好嘞。
9: 这么多领导都在
8: 啊。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1: 周队长已收到。
9: 好，我看
8: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2: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8: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2: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李文啊，
13: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6: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也有6、7年了。
6: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6: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
14: 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6: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二！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城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3: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4: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5: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4: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1: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6: 进
7: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8: 马上连线。
9: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10: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9: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11: 邓敏才。
9: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11: 42岁，农民。
9: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11: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2: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11: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2: 那你认识他们吗？
11: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9: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11: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9: 抢钱了没有？
11: 没有，先他们前奏。
12: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3: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14: 李文说的对啊。
15: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16: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15: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12: 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15: 你挂了吧。里边你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17: 这么快回来了？
18: 还有狗车。
17: 案子破了。
19: 破了。

0: 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0: 曹阳，哎，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0: 谁呀？这么厉害？
2: 秦总去了？
1: 不是秦总。
0: 那是谁？
1: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0: 情报中心？
3: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3: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4: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1: 你知道挺多的。
0: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3: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3: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4: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2: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3: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4: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3: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0: 雷主任，
5: 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6: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的？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1: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5: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3: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0: 进来。
1: 李主任，
0: 嗯，
1: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2: 爱怎么想怎么想。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2: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1: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

0: 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1: 你继续说。
0: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 嗯，那就这么办吧。
0: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2: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0: 你呀，
3: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4: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5: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6: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3: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7: 新技术有哪些。
8: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3: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9: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3: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6: 这个好像不对吧。
3: 请讲。
6: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5: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3: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

0: 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1: 干嘛呢？不好听告。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2: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2: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2: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
0: 犯罪
2: 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
2: 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0: 犯罪过程，
2: 但是雷主任
0: 也是
2: 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2: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0: 也就是
1: 可以啊。这年警察没白当，
0: 要有
1: 有证据啊。
0: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3: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4: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5: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6: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辣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
3: 什么声音？
0: 地震了吗？
4: 快走快走！
5: 什么动静啊？那
2: 杨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6: 肯定是爆炸了！
0: 快！
6: 村那位置看到了，冒烟了。
0: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7: 9公斤？
0: 哦。
7: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8: 是啊，
7: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7: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7: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

0: 下来了。
1: 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2: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1: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一两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一两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3: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1: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了。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树，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嗯，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
1: 哦，
4: 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飞行检测。
7: 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8: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5: 好，
0: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哦，秦总，
1: 慢一点啊。
2: 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1: 啊，钱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胎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2: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3: 这我问过了。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有反应上麦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有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2: 董事长老板呢？
4: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2: 这样啊。 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湿了，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1: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1: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

0: 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2: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秦总，
2: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0: 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
3: 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时间不等人，赶紧安排下去。
4: 就这家。龙队，有发现？
5: 作案工具都在这儿了。
6: 哎，曹阳，
7: 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6: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

0: 跟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你们当年爬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们当年爬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米，
2: 这么近，
1: 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

0: 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1: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我们要找来风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青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秦总，

0: 杨队，这里有个情况啊，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1: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2: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0: 嗯，
1: 好，
0: 好，走吧。
3: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0: 好，我马上赶过去。
4: 刚完牛肉粉。
5: 知道了。
4: 加点肉吗？
5: 哟，你发财了呀！
4: 再来点。好，
5: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0: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6: 你不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0: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6: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0: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0: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4: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0: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4: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0: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4: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龙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0: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4: 我说实话，我就在
0: 说。
4: 路上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0: 你怎么又不在了？
4: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是，我半夜我就回家了。
0: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4: 我说了我回家了。
0: 你到底在哪里啊？
4: 我说了我回家了吗？
7: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啊。
0: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4: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8: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4: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怎么给我发奖金？
8: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4: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8: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4: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把老板找我的麻烦。

0: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大了就是关机。
1: 你说什么？炸鱼的？
0: 嗯，
1: 给我老实点。
0: 到底哪来的？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给我讲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他，冤枉他，我真的是冤枉他。秦总，您怎么看？不像，嫌疑点在下降。是。
3: 任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疑点又太多。那先观察两天。任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 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行，好。
2: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1: 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7: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0: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1: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0: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2: 清江能买得去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0: 哎呦，可以啊，龙队。嗯、啊，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2: 啊、好。
3: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2: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1: 曹工，
2: 哎，
1: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2: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0: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2: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0: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2: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2: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2: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2: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
4: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5: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6: 出来了。
5: 啊，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7: 好，好，好。
1: 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4: 好，好。
3: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吧？
3: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8: 嗯，
3: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坐坐坐坐。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4: 好。
9: 宿舍，睡了吗？
10: 还没，怎么了？
9: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10: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9: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0: 很多人的样本？
9: 嗯。
10: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1: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2: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9: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2: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0: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2: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13: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0: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13: 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10: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2: 那问题出在哪？
3: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2: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13: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2: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6: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4: 大姐，
15: 哎，顾队，哎，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4: 你讲。
15: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6: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7: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6: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7: 我和

0: 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0: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 然后呢？
0: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2: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3: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4: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2: 什么情况？
4: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5: 郭处，我错乱，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
7: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他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5: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8: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5: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8: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珊。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2: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

0: 朝阳这不是也傻吗？
1: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0: 啊？什么想办法？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3: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2: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1: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3: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5: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我们先回去吧。
1: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0: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
1: 回去睡觉。
0: 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0: 同志们，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
1: 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
2: 哎，火锅都放下了，喝汤了，
3: 歇会儿吧。
4: 听我跟你说，来，
5: 谁去？
2: 来，过来喝姜汤了。来，这边，这边。
5: 够不够？
6: 够了，够了。

0: 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点走，
2: 跑，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呀、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2: 秦总，
3: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3: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4: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4: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5: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0: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
1: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2: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
2: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3: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让大家休息一下？
4: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我就不信找不着。
5: 这里有一个菜市场，发现炸药丢了。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闻闻，他有可能就是贝贝贝。
1: 当初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安排工作，你忘恩负义。
2: 残酷真相颠覆他的情感世界。
3: 你不是说我刚才是你捡回来的孩子吗？你给我走！
2: 如梦初醒，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3: 以后爸爸妈妈会一直背着我，我应该恨你，是为什么？我就是会不自觉的心疼你，担心。
2: 普法剧场《私心谎言》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你和你哥的婚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1: 你这话说出去啊，都让人笑话。
2: 干脆我偷偷带你进城去，这样他们就管不着你了。

0: 你既然不愿意，我就帮你离开。
1: 以后不叫他贝贝了，咱们叫他文文。
2: 重庆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啊？
3: 那边说有咱小贝贝的消息，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4: 咱真准备在这常住了？
1: 我铁了心要找回文文。
4: 文文，
5: 哥，你让爸回去吧。
4: 你要是真的关心你，你就放他走吧。
1: 你一定要带我去见文文，我有话跟他说。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爸，爸，怎么了？
1: 我走，跟我来一下。
0: 爸，
14: 文文，爸，这是干什么呀？
0: 文文，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14: 叫孟生，孟老板啊。你认识他呀？
1: 那个地方你绝不能再回去了。
14: 不是爸，为什么呀？
0: 文文，其实是因为
1: 爸，
0: 就告诉他吧，文文已经长大了，他有权利知道，也有权利去选择。
1: 大爷，别说了，你别说好不好？
14: 爸，哥，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文文，咱爸爸求你，跟我回去吧，咱们回家好好的过日子。
14: 爸，我不知道你们又在搞什么，总之，我不想再回去了。
1: 我说过，你不能再回去了。
14: 爸，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厂里面还有事儿呢，我得去工作了啊。
1: 文文，
14: 爸，爸，妈，你让我回去吧。爸，我还要工作呢，爸，你快回去。爸，你工作，你别闹了。

0: 告诉我，我还有多长时间？
1: 如果你接受治疗，控制癌细胞，应该还有1到2个月。

0: 爸，你别这样好不好？
1: 他没事。
0: 爸，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我什么都听你的。
1: 爸爸这辈子最开心就是有了你们陈一儿一女。我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现在我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罪有应得。我想回老家去，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爸，咱们回家，回家。

0: 慢点啊。这次回来啊，你就躺着好好休息，其他的呀都让我跟哥来做啊。
1: 妈妈，水果打来了啊。
0: 你放那儿吧。
2: 行，那我去看看爸的药好了没有。
0: 好。

0: 子，爸爸有你这样的女儿，真的没什么遗憾了。
1: 来，爸，我给你擦擦背。爸，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哥呀，都会在身边陪着你的。

0: 把女儿还给我！她是我的女儿，你放手！拦住她！老公，拦住她！
1: 站住！把女儿还给我！
0: 是我女儿，不是你！
1: 我
0: 不是你！我
1: 你
0: 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儿！我女

0: 没什么，别心不在焉的啊，出了问题可就麻烦了。
1: 哎，对了，周叔，你有没有文文的消息啊？
0: 你没跟他联系过吗？他要是再不回来上班了，孟老板呢，还得让他走人了。
1: 我估计啊，他现在也不怎么想见到我。
0: 啊，原来是你们俩吵架了。不过那天我在门口啊，看见他和两个男的走了。
1: 两个男的？
0: 那这样吧啊，你跟我出去，你给他打个电话，他到底还回不回来上班？我呢，也好向孟老板交代。
1: 我先去给他打个电话。
2: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3: 我问你去哪儿了？是不是你爸跟你哥把你给带走了？
2: 是又怎么了？我已经跟他们回来了，咱们以后别再联系了。
3: 哎，我问，
4: 还真是
5: 找到了。怎么说？
4: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说的气话。他说他回老家了，估计不会回来。
5: 我总觉得他爸有点脸熟。嗯，你认识吗？你知道他爸叫什么名字吗？
3: 他爸叫王庆，我跟他一个村的，就那么几个人，也还蛮熟的。
5: 王庆，他家是不是还有一个瘸腿的哥哥？
3: 对啊，怎么了？
6: 哎，有这谈生意呢，你这活起活来干什么呀？我见到王庆了。
7: 王庆？哪个王庆？
6: 就是十几年前啊，那个老厂你把他安排到门口当保安的那个王庆啊。
7: 哦，怎么了？
6: 就是他把文文接走了。
7: 他接走文文，文文，他为什么接走文文？哎
6: 呀，王老板，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呀？这文文，他有可能就是……
8: 你看，他们好可怜。
9: 贝贝，
10: 贝贝。
9: 没有。
10: 张老，张老，
3: 孟老板，你怎么来了？
10: 我问你，我们的父亲是不是叫王庆？
3: 是啊，怎么了？
10: 他是不是有个瘸腿的哥哥？
3: 孟老板，你怎么知道？
10: 带我去找他。

0: 衣服呀，真好看。
1: 怎么回事啊？

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爸爸妈妈一天都没放弃，他们回家。

0: 去医院行不行？行不行啊？
1: 是这样。

0: 舒服点没？啊！
1: 上药在医院了。

0: 你现在这个情况，
1: 咱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在医院好好治疗。
2: 欢欢呢？
1: 问问他。问问他在他爸妈家里。爸爸爸爸爸爸，你别激动。爸。

0: 问清楚，你当初为什么要拐走我？你说话呀！
1: 爸，
0: 说话呀！
2: 爸，我去叫医生。
0: 为什么？
1: 妈妈，妈妈，你看咱爸养了你20年的坟，放过你，让他安安稳稳的把人生最后一段路走完，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爸，
0: 你也一直在骗我。

0: 文文，你怎么在我家？
1: 思维，其实文文就是你姐姐。
0: 啊，对，爸爸妈妈把姐姐接回来了，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嗯，我姐。你就是贝贝。
1: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我们再慢慢跟你说。
0: 思贝，你别想多了，爸爸妈妈对你的爱一点都没变。
1: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但是昨天……
0: 别说了，你们吃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贝，
2: 思贝，
0: 没事没事，贝贝，吃饭吧啊。不想因为我让他再受到伤害。看得出来他很需要你们的爱，他讨厌的应该是我，找个时间我去跟他谈谈吧。

0: 上了花环，你看好看吗？
1: 好看，谢谢哥哥。
2: 哥哥，你也吃一口。
1: 我不吃，你吃。

0: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难怪一直觉得跟你一直挺投缘的。之前怎么还站在统一战线上面对付你爸，没想到现在他也成了我爸。
2: 现在好了，你回来了，他们更加不会在乎我了。
1: 四贝，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疼自己孩子的，能有父母在你身边守护着你，照顾着你，陪伴着你，在我看来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我身边有我爸还有我哥就是最幸福的了。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从小养育我的父亲竟然是当初拐走我的人贩，你说这该让我怎么接受？
3: 怎么会这样？
1: 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觉得你幸福得多了？四贝。

0: 不想剥夺你父母的爱，但这就是事实。我知道，我就是你跟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我不求你能够接受我，但是你必须要明白，父母对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当初走丢的那个人是你，他们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1: 是，我承认，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气他们。我只不过想让他们更加在乎我一点，而不是只知道去找你。
0: 傻瓜，
1: 我就是傻，吃了这么多年你的醋。
0: 思贝，不要再气爸妈了，他们是真的很爱你。
1: 还好你这个姐姐也算通情达理，不然我是真的不会接受你的。
0: 谢谢你，思贝。
2: 那个人贩子呢？应该把他抓到监狱里去。
0: 原本我以为我心中的恨足够无情的看着他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病了，是癌症。那天我看到他吐血的样子，我真的好害怕。不得不承认，这些年他对我真的很好。

0: 他应该是跟孟叔叔他们回去了。
1: 喜欢贝贝妹妹吗？
2: 喜欢，只有她不叫我瘸子。
3: 哎，妹妹行吗？让她吃药喝水，以后不叫她贝贝了。当然

0: 干嘛呢？还不回家？
1: 我又不是宠物，整天待在家里。你手上拿着什么呀？
0: 没什么，走，回家去。
1: 哎，没什么，干嘛还藏起来？哎，
0: 都是厂里的资料。
1: 什么资料？要用鞋盒子装，给我看一下，看一下呢。
0: 哎，这丫头，对。
1: 爸，其实我今天都看见了，你跑那么多地方给我买鞋子，还嘴硬不承认呢。
0: 这鞋啊，是你妈非得让我给你买的。我把话说前头啊，你要是不听话，这鞋可得收回啊。
1: 爸，妈让你跑那么多地方，就为帮我买双鞋？
0: 那可不，说不，你妈说的话呀，那就是圣旨。
1: 切，爸，其实啊，你有时候挺倔的，想送我礼物就直说呗，干嘛拐弯抹角的？
0: 倔丫头。
1: 哼，那还不是遗传你吧？快看，这是我的新鞋，好看吗？
2: 好看。爸为了给你买这双鞋呀，跑了好多个商场都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尺码，听说呀脚都要磨破了。
1: 他当时还不承认呢。
2: 你还说他这是不在乎你？
1: 切，他以前可没有这么对过我。
3: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爸以前为你做多少事呀？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1: 他为我做了什么？
3: 比如你以前看的那些明星演唱会，

0: 那门票真是别人送的？那是你爸通宵排队专门给你买的。再比如你以前要吃那个什么私人定制的饭馆，你爸给人说多少好话你知道吗？人家才给你加的号，要不然且等吧，好几个月你都吃不着。所以啊，你要好好孝敬你爸，知道吗？你说你爸这么大岁数了，忙里忙外的，还得伺候你这大小姐。
1: 妈，
0: 现在知道你爸好了吧？来，起来，让妈好好看你的新鞋，
2: 真好看。
1: 大英，大英，你来一下。
3: 怎么了？爹，宋玉，宋玉，啊，来。
4: 明天就见啊！就见。明天就见。

水啊。爸，咱躲着点，不要被他们看见了。

怎么了？

0: 别难受了，别哭了，好好睡一觉，
1: 睡

情了。

我不回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妻子与他人裸聊的丑事被丈夫发现后，妻子非但没有愧疚，反而心安理得回了娘家。丈夫放不下这段婚姻，两次上门求复合，妻子却两度报警抓人。不死心的丈夫暗中跟踪，竟撞见妻子出轨实锤，长期隐忍的丈夫终于爆发，酿出命案。遭妻背叛，要妻命，即将。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张志强，这天他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岳母啊，累得够呛，终于有了点空闲时间，想看看家里的猫在干嘛。于是他打开了家里的监控，这一看可把他气炸了，妻子刘丽竟然没去上班，而是赤裸上身的躺在沙发上和陌生男子在视频裸聊。妻子明明说去上班，可为何却在家搞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张志强被气的是浑身发抖，手机差点掉在地上，但他还是压制住了怒火呀，没有当场发作。那么妻子有空为何不照顾生病的母亲，反而让女婿张志强来照顾？妻子视频裸聊的那个人又是谁？面对妻子的出轨，张志强为何要选择隐忍？这一切都要先从张志强两段失败的婚姻说起。张志强39岁，是家中独子，在一家小房产中介公司做主管，有车有房，经济条件还不错。但因为他喝酒会耍酒疯，还会打妻子，之前的两段婚姻都以离婚收场，到现在也没有孩子。张志强的父母啊，非常着急，都劝他去戒酒，希望他尽快有个后代，好延续香火。原本呢，张志强对感情的事啊，早就心灰意冷了，直到他碰到了刘丽。刘丽32岁，长相漂亮，由于前夫满足不了她的物质需求，刘丽跟前夫离了婚，独自带着9岁的儿子小智一起生活。刘丽想开一家美甲店，便找到了房产中介，因此啊，与张志强相识了。张志强在帮刘丽寻找合适的店铺过程中，被年轻漂亮的刘丽迷住了，便展开了追求。
7: 随着店铺选址到开张，张志强和刘丽的接触越来越多，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刘丽了解到张志强有车有房，条件不错，她就答应和张志强在一起，并很快领证结婚。然而二人接下来的生活并没有朝着张志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8: 婚后张志强是彻

0: 底把酒戒了，掏心掏肺的对刘丽好，啥都顺着他，对他的儿子更是视如己出，就盼着俩人能好好过日子。然而随着房地产行情变差，张志强的收入啊是急剧下滑，之前的投资也都打了水漂，家里的经济情况是一落千丈。原本呢，刘丽就奔着张志强的经济条件去的，希望他挣钱养家，自己负责貌美如花，而今却事与愿违。于是刘丽就把家里的事儿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对张志强啊也是越来越不上心。2023年年初，刘丽的母亲刘桂芳骨折住院了。原本呢，母亲住院作为女儿更该照料才是，可刘丽总推脱，美甲店的工作忙，把照顾母亲的活全都推给了张志强。张志强出于对刘丽的爱，是精心照顾着岳母，但岳母啊却并不领情，还总话里有话的说他没本事，给不了刘丽好日子。张志强心里啊非常不痛快，但为了这家庭和谐，他还是默默地把这份责任给扛了下来。张志强在医院为岳母是劳心劳力，连轴转了几天几夜，累得眼窝子都青了，就盼着妻子刘丽能看见他的付出，好好过日子。却意外地通过家中的监控发现了妻子裸聊的丑事，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张志强很愤怒，他对刘丽掏心掏肺，还帮他照顾母亲，可刘丽却背叛他。但为了维持这来之不易的第三次婚姻，张志强还是选择了隐忍。那么张志强的忍让能换来家庭的和睦吗？
0: 半个月后，岳母刘桂芳出院了，但由于还是腿脚不便，张志强和刘丽俩就总会去岳母家帮忙。这天三个人吃完饭坐下来看电视，正好热播剧里啊播出了妻子出轨的桥段，张志强就借机话里有话的提醒刘丽：“丽丽，我们是夫妻，有些事儿啊得注意分寸，别让人看了笑话。”潜台词是想提醒刘丽，你视频裸聊的事儿被我发现了，希望你啊改邪归正。可刘丽呢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立马炸了：“张志强，你啥意思？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是不是怀疑我出轨？”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附和：“丽丽平时那么忙，你不帮忙就算了，还疑神疑鬼的，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母女俩一唱一和，矛盾逐渐升级，张志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岳母家。当天刘丽就把儿子小志接回到娘家居住，跟张志强啊开始了分居。张志强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明明是刘丽有错在先，怎么他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张志强在情人节上门找妻子刘丽求和，反被刘丽母女俩羞辱。
0: 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
1: 几个月后，张志强再次上门想示好，却被刘丽私闯民宅报警。
0: 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
1: 求和不成，张志强却意外发现刘丽另有新欢，他偷偷跟踪，竟揭开一个惊人的秘密：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就这样，时间过了一个月，到了2月14号情人节。经过这段时间的分居啊，张志强也想明白了，自己已经是三婚了，再离婚就太丢人了，而且自己是真喜欢刘丽，放不下她。于是张志强就买了些礼物去到岳母家，想借着情人节跟刘丽好好聊聊，以便重归于好。开门的是岳母刘桂芳，只见她脸拉得老长，没好气道：“你来干嘛？丽丽不想见你，赶紧走。”张志强连忙解释：“妈，让我跟丽丽聊聊，今天是情人节。”

0: 我给他买了礼物。琉璃在门内冷冷地说，聊什么？我跟你有啥可聊的，滚。说完便上前把张志强莽门迈推，两人呢在门口就拉扯起来。情急之下，张志强就推了琉璃一把，可没想到琉璃竟顺势倒在了地上，大喊打人了，救命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跟着一起呼喊，场面一片混乱。张志强本就憋了一肚子火，看到母女俩如此蛮不讲理，他失去理智就动手打了刘丽。可没想到刘丽在他妈刘桂芳的怂恿下竟然报了警。很快警察来到现场，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也摸不准刘丽叫警察来是想吓唬他，还是真想把他抓起来。但眼看着警察要把自己带走，张志强慌了，他连忙找到刘丽，想让他跟警察解释都是家事，不是打架，没必要处理。可刘丽呢却压根儿不搭理张志强，哭喊着跟警察说张志强打他，边说边把自己受伤的地方扒给警察看，要求严肃处理张志强。最终刘丽的伤情鉴定结果是轻微伤，张志强因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处以10天行政拘留。好好的求和结果被拘留，张志强心里啊是憋屈极了。拘留期满，张志强独自回到家中，他心想，刘丽啊，你不理我，我还不理你呢，一个人的日子啊，我照样过。于是张志强就开启了独居生活，两人呢彻底开始了冷战。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到了5月19号这天，张志强下班无聊极了，就在家刷着手机朋友圈啊打发时间，结果他刷到了刘丽的视频，视频里刘丽楚楚可怜，配文写着从此爱情与我不再相关，字里行间透露着孤独与无助。
1: 这下张志强的心被触动了，他认为两人已经冷战了很长时间，刘丽说不定也开始后悔，只是放不下面子来主动求和。于是张志强决定主动跟刘丽好好谈谈，给这段婚姻一个机会。可他没想到这次求和竟然又把警察招来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第二天也就是520，张志强兴高采烈地手捧鲜花去到了岳母家，想跟刘丽好好聊聊，把她接回家。到了门口敲门，发现啊家里没人，张志强就想起岳母曾方便他出入，给过他一把备用钥匙，张志强就想先进屋等，给刘丽一个惊喜。可刚一进门，眼前的景象却让张志强火冒三丈，桌面上摆放的明显是情人节礼物的化妆品跟鲜花，旁边还有几根男士香烟的烟蒂，这说明刘丽在跟他分居期间竟然还找了别的男人。张志强是愤怒至极，他迅速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刘丽，我在你妈家，你给我回来，解释清楚哪儿来的鲜花和礼物。刘丽一听张志强在自己母亲家还发现了鲜花和礼物，顿时尖叫道，张志强，你私闯民宅，你给我等着。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听着电话里的忙音，他心想，做错了事儿，说话还这么硬气，我就在这等你，看你怎么解释。于是张志强便坐在沙发上等刘丽回来，可等了10多分钟也不见刘丽的身影，张志强起身呢便准备离开，可没想到却被警察堵在了门口。你叫张志强吗？我们接到报案说你私闯民宅，请你配合调查。张志强一听恍然大悟，原来是刘丽又报了警。张志强连忙解释，警察同志，我是来给我老婆送礼物的，钥匙是岳母给的，我又不是小偷，怎么就私闯民宅了呢？那么张志强在跟妻子发生矛盾后，在妻子和岳母都不在家的情况下，用岳母给的备用钥匙进到了岳母家，这到底算不算是私闯民宅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非法侵入住宅罪。私闯民宅是民间说法，法律上是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例如

0: 未经住宅主人许可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又或者经住宅主人要求其退出而拒不退出的行为，构成犯罪，需要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回到本案，张志强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需要我们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主观上，张志强并非意图侵害岳母家的住宅安宁，而是去和妻子刘丽求和。客观上，张志强未与妻子和好，挽回婚姻，进到岳母家，使用的是岳母给的备用钥匙，他用钥匙进门而非强行闯入，并且没有破坏财物和使用暴力，这与砸窗撬门等典型侵入行为具有本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张志强曾在此照顾生病的岳母，该房屋是他与刘丽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活的居所之一，张志强作为女婿享有一定的进入权，如果岳母或妻子要求其退出，张志强仍滞留才可能涉嫌犯罪。但本案当中并不存在要求退出以及拒不退出的情形，因此张志强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侵入住宅罪。
1: 张志强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两次真心去求和，却两次惊动了警察，他的心里很憋屈。既然刘丽的心这么狠，自己还有必要挽回吗？那么他们的婚姻又将何去何从呢？
0: 回到家中，张志强是越想越气，他愤怒地拨通了刘丽的手机质问道，那天跟你视频裸照的人是谁？情人节给你送花的人又是谁？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刘丽听闻当即大骂，张志强，你就是个骗子，当初我看中你有点钱，结果呢，你现在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离婚。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张志强再打，刘丽就是不接。于是张志强决定一定要亲手抓到刘丽出轨的铁证，逼他认错。从那天起，张志强就偷偷地给刘丽的摩托车装了定位，白天蹲点记录她的行踪，晚上守在她常去的 KTV 夜市。在2023年七夕节前夜，经过多日的跟踪，张志强终于等到了刘丽跟一名陌生男子手牵手走向一家酒店。张志强心跳加速，差点当场冲了过去，但他突然想起自己曾因冲动打了刘丽被拘留的事儿。他真害怕自己亲眼见到妻子和别的男人亲密的画面，会失去控制，做出无法挽回的事儿。于是张志强用手机拍下了两人进入酒店的照片后，强忍怒火地回到家中，把照片发给了刘丽，想啊让他认错。可刘丽却一直没有回信，打电话也不接。张志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一宿没睡。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关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

0: 黏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张志强拿到刘丽出轨的铁证，可刘丽不仅不在意，反而提出离婚。
1: 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
0: 张志强一怒之下持刀上门教训刘丽，却遭到对方言语嘲讽。
1: 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
0: 遭到妻子的一再背叛与羞辱，张志强彻底崩溃爆发，他挥刀刺向刘丽一家。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遭妻背叛要妻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第二天一早，张志强收到了刘丽的回信。张志强，你神经病啊，竟然跟踪我，我们结束了。没过一会儿，刘丽就又发来了一张民政局离婚预约截图。张志强呆呆地望着手机屏幕，他意识到两人已再无和好的可能。那么面对决绝的刘丽，张志强该何去何从呢？七夕节当天，满大街都是卖玫瑰的小贩。张志强看着街道上成双成对的情侣，他不禁想起妻子刘丽对自己一次次的狠心，想起岳母的添油加醋和冷嘲热讽，想起自己一次次的退让，却都没换回刘丽的心。张志强的委屈与愤怒是彻底爆发了。当天下午，张志强通过摩托车定位发现了刘丽已经回到了岳母家，于是他从家中找出一把匕首揣进怀里，径直地向岳母家奔去。由于天气炎热，岳母家大门正扮演着通风，他刚准备推门而入，却隐约听到了客厅里刘丽母女俩的有说有笑。丽丽，你跟那土豪聊得咋样了？刘丽开心地说道。妈，聊得挺好的，他名下有三套房，收入又高，昨天我俩在一起他还说要给我买车呢。岳母刘桂芳听闻开心地说道。哎呦，这个好，等你离婚了跟土豪在一起，就再也不用开美甲店辛苦了，一定能过上舒服日子。这番话像火星子点燃了炸药桶，张志强猛地冲进屋，狠狠地把门一关，大骂道，你们两个王八蛋，刚说的我都听到了，对得起我吗？刘丽抬头看来人是张志强，瞬间转喜为怒，大骂道，你才王八蛋，你来干嘛？你神经病啊。岳母刘桂芳见此，也蹭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张志强一顿臭骂，你发什么疯，这是我家，滚出去。张志强被气的是耳边嗡嗡作响，彻底失去了理智，他大吼的扑上去，抽出匕首捅刺刘丽胸口，刘丽瞬间倒地不起。岳母刘桂芳见此，一边尖叫杀人了救命啊，一边又扑过去撕打张志强。张志强反手一推，就把刘桂芳的头狠狠地撞在玻璃茶几的尖角上，瞬间鲜血直流。张志强借机又用匕首捅刺刘桂芳胸口。此时刘丽的儿子小智正在客厅里玩耍，看到眼前这血腥的一幕，被吓得是哇哇大叫。张志强害怕被邻居听到，一边大喊不许哭，一边又挥刀捅向小智。短短几分钟，三人身中数刀，都倒地没了动静。此时冷静下来的张志强看着眼前的一切，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

0: 志强知道自己杀人了，便想回到家中跟父母做好嘱托后就去自首。可他刚准备出门，就隐约听到了警笛声，他误以为是邻居报了警，再加上自己浑身是血，出去就可能被抓，自己啊没机会回家了。他马上掏出手机给父母打去电话，但都没有人接听。他猜测是父母出去遛弯没带手机，来不及等待，他马上用手机微信给父母留了言：“爸妈，刘丽被我杀了，都是他逼我的，我还杀了他妈和儿子，我杀人偿命，不去自首的话警察很快会来抓我的，我车卖了，房子抵押了，手里只有20000块钱，给你们转过去，原谅儿子不孝，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这之后，张志强将匕首用方便袋包好，揣进怀里，径直地向派出所走去。
1: 警方听到张志强杀人后，立即将他控制，并对他进行调查。通过讯问、现场勘查、死亡原因鉴定、邻居调查等多组证据，警察确定是张志强杀死了刘丽等三人。那么张志强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刑罚呢？
0: 很快，公安机关将案卷材料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张志强提起了公诉。在庭审当中，张志强反复辩解，他没想杀人，他就是想去教训下刘丽，让他知道出轨是错的，刘丽母女俩刺激他，才导致了三人的死亡，因此他们的死是个意外，自己最多是故意伤害，没有故意杀人。那么张志强的行为到底是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伤害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区别。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都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轻微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犯前款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其结果都是造成他人的死亡，两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死亡，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无所谓他人是否死亡。而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想伤害他人的身体，不追求他人死亡的结果。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会根据客观证据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比如用的是什么工具，打击的是什么部位，打了多少下，下手多狠，事后是否有救助行为等等。回到本案，张志强因妻子刘丽出轨引发矛盾，三次上门求和被拒后，七夕节携匕首闯入刘丽母亲家，在争吵当中，张志强失去理智，持刀捅向刘丽，之后为阻止岳母和孩子的激烈反抗与呼救，也对他们痛下杀手。张志强使用的匕首是致命凶器，打击的是胸口这样的要害部位，对岳母和孩子动手，其目的是为了灭口与阻止呼救，并且捅刺数刀，连杀三人，事后也没有救人。所以张志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其辩解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依法不能成立。张志强虽有自首，但犯罪情节恶劣，依法从重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志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面对自己亲手造成的惨剧，面对逝去的三个生命，张志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观众朋友，本案的悲剧令人痛心，张志强酗酒家暴，2次离婚，在第3次婚姻中原本可以冷静沟通，却因自己的冲动

0: 与极端行为导致了三个鲜活的生命逝去，他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刘丽过度追求物质，不仅不用心经营婚姻，反而期待坐享其成，背叛婚姻，最终走上了不归路。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好的婚姻要用心经营，激化矛盾都只会害人害己。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男子在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正对着邻居家的私密空间，被邻居起诉。另一男子也在家安装摄像头，导致邻居的妻子得了抑郁症，邻居将男子告上法庭。家庭安装摄像头，什么情况下会侵犯邻居的权益？被起诉的摄像头，下期播出。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3: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4: 真好。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的苦。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买？
4: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0: 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
6: 时间宝贵。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6: 先爱够了再说。

0: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1: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剧懂人心。我们今天来继续追剧，来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汤洛燕。
3: 大家好，我是钱伟，很高兴又见面了。
2: 大家好，我叫孙舒月，你们也可以叫我小美。
4: 欢迎小美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小帅。
1: 你是短视频刷多了是吧？
4: 好，大家好，我是小昌，我又回来啦。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玫瑰的故事》，你猜猜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4: 今天你看小美也在了，小帅也在了，这不得来个爱情元素？
1: 你要再这么说，小美马上拍桌子要走。放什么剧我也不清楚，来吧，我们一块儿看吧。
5: 作为女主角的黄一美是一个性格独立又感性的职业女性，而男主角庄国栋则是事业有成却颇为内敛的精英青年。两人因为工作产生交集并相知相恋，在甜蜜中碰撞出无数矛盾与挑战。这天，黄一梅和庄国栋如约共进餐，却不料迎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情感考验。
6: 有通心粉，想吃哪个？笑什么？
7: 你选
6: 啊。我们就来一个
8: 这个项目啊，咱们会有很大的空间啊。
9: 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多合作一些项目。
5: 就在两人你侬我侬之时，一位优雅的中年女士走进餐厅，她紧盯着黄一梅和庄国栋，而庄国栋似乎也发现了她。
6: 你今儿看我去一下。
1: 这是庄国栋的妈妈。
2: 妈妈哦。
9: 那女孩是谁？
6: 啊，没谁，就跟同事随便吃个饭。
10: 啊，你跟同事牵手？
1: 他没承认，
4: 这就不像是他妈妈，感觉是。
7: 谁呀、啊？
6: 我妈。
7: 你妈？嗯。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6: 不用，你就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接着点菜。
7: 不是。
6: 啊，不是。
7: 朋友。
6: 也不是。
7: 情人呗。
6: 当然不是。
5: 听到庄国栋没有向母亲承认恋爱关系，黄一梅大为光火，她甩开庄国栋的手转身离开。
11: 我觉得这是特别健康的反应，这个时候就应该离开。
5: 黄一梅气冲冲赶回家，在自家楼下碰到了哥哥黄振华，言语间她难掩自己的失落。就在哥哥安慰她的时候，另一边庄国栋也在急切地尝试拨通玫瑰的电话。

0: 别接啊，别接，不能接。
1: 不接啊？
2: 是不是那个人？你告诉我问清楚，我帮你问。来，
3: 别管闲事。
4: 哦，这是手机。哎，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3: 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
0: 怼得好，
5: 好洒脱啊！
0: 怼得好，嗯，
3: 不是，
4: 哎，这好几千块。
6: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7: 与此同时，庄国栋屡次尝试联络黄奕没未果，独自在家陷入苦闷之中。Sorry。庄国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两人的情侣关系呢？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呢？两人的关系又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5: 哎呦我天哪，你说就这种人，就是你压根儿不承认你跟人家谈恋爱，你不耍流氓吗？你不是？
8: 对，在父母面前我感觉这种反应还蛮奇怪的。
0: 对，其实一种是我感觉生活里好像挺常见的这种情况啊，
5: 挺常见的。
0: 对呀，就是不愿意承认对方，比如说朋友圈分组可见啊。

0: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1: 这么复杂的吗？啊，
0: 我觉得是，这种人真的就应该下地狱。
2: 我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从来都没有学会如何分组。
0: 所以这是你敞亮的地方嘛？你看他那个细节，就他本来两个人是在牵着手，
2: 分手了，
0: 在牵着手点菜，然后完了，忽然看见那一瞬间，他就手抽回来，我就说一定是。
2: 但是我觉得呀，所有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但凡你不在公开场合或者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你的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另一半，我认为在你的内心都不足够爱他的表现。这是你如果足够爱他，你会想把自己的幸福就是分享给身边的所有人，让大家觉得啊，这个你看他俩都般配，就是你会有那种愉悦和幸福感。
0: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觉得不愿意承认的那一方是因为不够爱对方，但是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是他自己自卑呢？就是他不够爱自己，就是他不够有自信嘛？
2: 不，我不认同这个说法，是为什么呢？如果说现在见到的这位长辈是黄一梅的母亲，这说法就可以说得通，但是见他自己亲妈呀，就你比如说，
0: 对呀，正是因为是这样啊。
1: 那为啥不自信呢？
0: 我们好像一个辩论节目。
1: 妈，为什么不自信呢？
3: 拉都干了，在这边。
0: 没有，对，给你。没有，我是感觉，他的不自信是说，我父母也许不接受我的这个伴侣。这也是一种不自信。
2: 那就说明他还是爱的不够坚定。
4: 但我也很好奇，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会这样？
5: 其实无非就三种可能性，你看这个场景里有谁，有我，有你，有我可能的那个外部评价。因为公开意味着什么？公开就意味着把我们俩的私事儿带入到了一个可能会被评价评估的一个公众的体系里。那如果我已经预期我的家庭里面会有阻力，而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了，那我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个压力？然后我一评估发现，哇，其实我很在意别人的目光，我可能也搞不定我父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心力不足。你看庄国栋最后那个动作，他是抱头，然后仰面开始进行无奈的长考，其实他里面有蛮多的纠结。我们刚看那个小片，其实你看庄国栋好多的那个细微的那个动作，你都不觉得他像个成年男人，他像是一个被母亲抓住了，
4: 对，
5: 有没有那感觉？
0: 在做母亲不喜欢做的那些事情的那个小孩，
5: 对，
0: 他就慌了阵脚了，
5: 他完全没有那个风度翩翩社交场上的那个气度了。在母亲面前，其实是我们考验我们自己成熟度的试金石，因为很容易在父母的关系里面退行的，因为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所以当他一瞪眼，当他一拍桌子，对他从小到大所有的那些经验系统都会被激活，所以那个时候他妈妈可能就这么一看，你看庄国栋抽手，
0: 对，
5: 然后推菜单站起来，首先都不是跟黄一梅去安顿，首先冲过去去干嘛？跟他妈去解释。
2: 而且当时他妈妈跟他说的就一句话，那谁呀？
6: 那女孩是谁？
2: 就是那种语气间就是不屑，
5: 他是一个审视的一个感觉。
2: 不对的。
5: 而庄国栋知不知道他妈妈有可能会审视或者是反对？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他可能有几重压力，对自己的我可能应付不来，对母亲的他可能会评估或者是反对这件事，第三就是让妈妈和黄一梅见面，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反馈？
0: 他应该 hold 不住这个场面。
5: 他其实是蛮慌张的，就是这是我解读的庄国栋，但生活里面这样的可能性就很多了，对吧？还有什么姐弟恋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想公开，是觉得这个感情多半无疾而终，那不如就不要讲了。还有就是我公开了之后，有可能父母就赶紧呐，好容易谈恋爱了，赶快结婚呐，开始催婚，就过度介入，这都是有可能的哈。
0: 那有没有可能就像他说的，就是说对方
2: 不够爱
0: 不够重要，就比如说我不愿意公开承认这是我男朋友或者是我女朋友，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还不是那个最好的那个选择，可能会有更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是内心是没有主心骨的，如果说我很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我要选的那个人，他可能就不会被这个事情带跑，对吧？他就没有那么在意，是这样吗？
5: 其实也是一个自我保护，
0: 给自己留个退路。
7: 对，
8: 小美刚才说的那个主心骨我觉得特别好，就他们两个之间大家可能很明显能感觉到黄一梅是那个很有主心骨的人，很有这个想法，很有主见。但是呢庄国栋，其实我们会想到，其实为什么一个男生长大之后，尤其是在青

0: 密关系上缺乏这种决断力和像主心骨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亲密关系最早就是跟父母的，所以当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母亲的时候，作为这个儿子来讲，他是一个很容易就会变成那种没有主心骨的状态啊，他所有的这个能量都在要么跟妈妈对抗上，要么跟妈妈那种顺从上，要么那种又爱又恨的纠葛，他有太多太多的，
1: 就是他没有办法说他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那个东西。
2: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可能这个男生啊，我首先不是这样的人，
3: 你是不是就这样了？
2: 我先澄清一下啊，
1: 你可以说小帅，
2: 对啊，小帅啊。我有个朋友小帅啊，首先跟女朋友是属于那种其实大家朋友圈里啊或者什么样都是彼此知道的一个情况的，就我经常也会带他去看我演出啥的，然后演出结束完之后不是散场，观众都在外面，然后这时候我跟他一起走出去，他就会要很牵我的手，这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有一点尴尬，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着我，然后这时候我就会牵起我旁边另外一个男演员的手。
1: 你这个行为也更怪异了。
2: 因为我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尴尬，我不知道是我心里面有什么心理问题还是。
4: 明白。其实刚才呢，钱老师讲的那个呢，就是有些人选择不公开自己的恋情，就会有这么几种情况出现，因为他觉得这是俩人的事儿，我一旦把它公开了，所有人知道了，那我就得接受评判，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都得接受。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一公开就下头。
2: 啊，下头，
4: 比如说所谓的下头，就是说你在你眼中他是这样的，你是自带滤镜的，好像比如说你周边有人曾经认识他，或者会告诉你一些好像他不太好的一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哦，他不是我认识的他。另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父母过度的干预，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好事。嗯，
5: 就像刚才落雁说的，要看他的成长经历中跟母亲的那个关系，一定会带着这个烙印进入到他的亲密关系里面来。
0: 是的。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7: 庄国栋在自己母亲面前对这段恋爱下意识的否认，引发了庄国栋和黄一梅二人之间的不愉快。原本甜蜜的约会却以黄一梅愤然离席而告终。事后，就在庄国栋为联络不上黄一梅而心神不宁时，有人敲响了他的房门。
5: 他可能是以为是玫瑰。
2: 嗯，他心里还是很着急。哎呦，
8: 妈妈
5: 来了。
9: 你以为是谁啊？
4: 你看很犀利啊，他妈妈，你以为是谁啊？
10: 你怎么来了？
9: 我明天回巴黎来看一看你。
10: 哦，明天一路平安。
9: 不给我倒杯水啊？
4: 你看他妈妈就是扫了一遍，满眼看不上。
5: 对，打量一下。
9: 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哎呦，
5: 哦，这句话。
11: 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哼。
9: 哎呀。你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有什么不同？
11: 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索性就别问。
9: 我也懒得问，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别像你爸那样。
12: 他父母关系听着就不太好。
11: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9: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7: 庄国栋母亲企图干预儿子的恋情，却并未被买账。事后，庄国栋与黄一梅和好如初，并共同出席一场酒会。但这次，庄母用行动再次直截了当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13: 这是我妈妈，
9: 欢迎
13: Rosie， 我女朋友黄一梅，之前给你提过
9: 啊。你好，你好。
14: 阿姨你好，
9: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

0: 去跟他打个招呼。
1: 好。
0: 随意。
2: 谢谢。
3: 非常的高高在上。
2: 露露谁呀？
1: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4: 你妈知道你带男朋友来，特意让你结婚前就要打招呼啊？
5: 哎呦，
1: 他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
3: 哦，这句话。
6: 庄某的举措和庄国栋的反应让黄一梅心里五味杂陈。回看这段恋情的种种，她发现庄国栋未曾在乎过自己。
2: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爸妈都可以想见你。
7: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1: 异地恋不都这样吗？
4: 不是异地，是异国。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4: 隔着10000公里，6小时的时差，天哪！
1: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吧？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好事吗？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个跟我分手吗？
8: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地向你报告吗？
9: 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种种过往浮现眼前。可当时沉浸在甜蜜之中，黄一梅浑然不知这段感情早就种下了分别的种子。远远看着庄某和庄国栋的前任有说有笑，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却没那么友好。黄一梅不得不重新审视起这段关系。

0: 张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0: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哎呦天哪！
2: 突然之间有点同情他了，这种人真的就应该下地狱。我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观察，就是我刚看到那个庄国栋的妈妈去找他的时候，就他们的对话里面，我觉得这个妈妈一定也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她一直在说反问句。
3: 你以为是谁啊？
2: 你以为来的是谁啊？
3: 不给我倒杯水啊？
1: 不给我倒杯水吗？
2: 不给我，对，就是我感觉这个其实是人跟人沟通里面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可以正面的说你的需求和表达，但是反问句就好像给人带来非常大的那种敌意
4: 指责。
2: 为什么庄国栋上一场看见他妈妈的时候不敢说这个女孩是他女朋友，对吧？他就是
1: 所有沟通当中经常用反问句的人，就是他真的浑身都带刺儿。
4: 我现在真的就会更加理解为什么在那一刻他不会把
2: 他解释通了，那个前上一场戏就解释通了，
4: 就是为什么不敢介绍给家长，就是因为我的家长完全是非典型的，或者是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家长，所以有可能当你们相遇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会受破坏，有没有可能？
5: 但是我又同时又挺那个同情女主叫啥来着，
6: 黄玉梅，
5: 黄姐，特别同情黄姐。怎么说呢，我以前也经历过一段那种不能够公开的恋情。
7: 对，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
5: 我知道，所以我自己说
4: 了。这是能聊的吗？
5: 对，就你没有谈过办公室恋情吗？
7: 好，
5: 我上一段恋情就是这种办公室恋情。
1: 但这一段女朋友会介意吗？
5: 我不给她看了，我回去把那个电视，喂，还是得看，我们这个节目这么好，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段女朋友她已经不介意，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也经常把这当笑料出来讲了。反正我当时
1: 千万别这么说啊，女孩子说不在意就是介意。
5: 啊是吗？
1: 弟弟你还年轻啊！
5: 哎呀，又踩雷了，我又踩雷了。那我能不能分享一下的？
1: 可以
2: 啊，你可以说是你朋友。
5: 对，是小帅的吗？
4: 小帅的。
5: 我有个小帅的朋友呢，他以前呢谈过一次那个办公室恋情，前一段恋情就挺痛苦的，就不能公开嘛，真的很搞笑，就在家就老公老公，一到公司里面就老师老师这样子的，很奇怪的，真的。而且打车什么的都不，我都
7: 不能同趟车。
5: 你知道我不是，你知道那个小帅平时有多惨吗？就是打车不敢直接打到家的，就差不多到小区就下车，然后走个5分钟回家。就他这段恋情，我就觉得就走了很多冤枉路，你知道吗？
7: 后来就因为这个分手了吗？
5: 但这个也不是主因，但它是一个非常影响感情的一件事情。我是想说，
1: 主因是什么？
5: 把我干崩了，哥，你
7: 那个就真的就后来分手了。
5: 主因啊，但主因他不是因为这种事情，
1: 他是因为什么呢？
5: 他主因就因为两个人不和嘛。
1: 为什么不和？是哪方面？是你父母不同意？
8: 在一起的时候性格互补，然后分手的时候就性格不合了，是吧？
1: 这是你父母不同意吗？
5: 是。
1: 你父母现在对于你的这个现任的女朋友满意吗？
5: 有公开，
7: 已经公开了。
5: 因为我现在我女朋友的关系是属于我父母其实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我回去经常跟他们看，但没有见过面。
2: 还没有见过。
5: 但是因为我女朋友不太想这个阶段见面，但我女朋友的家庭可是不知道我的哦，我们两个是在搞地下情的哦。
1: 那你心里会不舒服吗？
5: 我这个倒还好啊，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因为不爱我的原因。
1: 你怎么确定她爱你呢？
5: 你被你问的我有点不确定了，现在我本来还挺确定的。
1: 就是我想问的就是你现在的这段感情，你们俩彼此是对朋友公开的，
5: 以及我是对父母这边公开的，但他那边是暂时没有对父母公开。
1: 你能理解？
5: 我能理解，因为他跟我说的是他可能怕他父母知道我，比如说职业各方面就不太稳定。
1: 你相信吗？
2: 你觉得他父母会反对啊？
1: 你觉得这是理由还是借口？
5: 我觉得
2: 他信了，反正他信了。
5: 我今天没碰到你之前我都挺信的，我跟你说。
7: 不委屈吗？
5: 还可以啊。
7: 不难过吗？
5: 你别问，我要哭了。
2: 那两位老师，我想问问，如果说像小帅这样，就是当他经历一段恋情父母是反对的时候，这种时候该怎么办？
1: 小帅也没有

0: 反对啊，因为父母不知道他的存在。
1: 对对对，就是说假设说如果你谈了一段父母反对的恋情，
0: 对，
1: 这个其实还蛮难的，我觉得。
2: 哎，我觉得还真是好问题。其实我之前其实会有来访哈，就是也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提炼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做好准备去公开，那个准备是最重要的，就是心理准备，你要准备好自己去面对这个压力。那接着这个面压力来的时候是很具体的，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情绪。第一个，小美第一件事情要一定要稳定自己，他一定要学会就是他的情绪要怎么样可以保持得住，否则他崩了两头都崩。
1: 是，
2: 所以小美很关键，他需要稳定好自己，然后再去做这样的公开。如果他公开，就意味着他对这段感情是很认真的。
3: 对，
2: 他要把这段感情要带入到我们共同去畅游深水区了。嗯，就是第二步，如果父母反对了，那小美他可以有两件事情来帮忙他自己。哦，第一件事情，小美可能在跟父母沟通之前要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他要准备好耳朵，就是他要准备好去听，让父母可能会有情绪的宣泄，你能听了还能兜得住。第二个，他要有嘴，他得能说，他得把小帅那些父母看不到的好能够去表达过去。再有一样，他可能提前要搞定他的支持系统。啊，如果我是小美，我就要引入第三方的力量了，我肯定要去找一个支持我的长辈。哎，我的长辈里面有没有谁比较能够理解我的情况，提前对吧，建立好战略同盟。
1: 哦，这个看来还是要找一些方式方法的，就不能说直接上。
2: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小美她的父母给她的建议到底是偏见还是智慧。这件事情是可以根据小美跟她父母的关系里面来判断的。如果过往人生里面给她大部分都是经验或者是智慧，那可能大概率要好好去看。那如果父母两个就是打得不亦乐乎的，那大概率他们两个对于亲密关系有很多的偏见。
1: 所以就是中间这个人就像是小美这个角色就很重要，
2: 枢纽，
1: 对吧？反之如果是男生带女生也是
2: 一样的，
1: 中间的这个男性一样，对吧？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人。
2: 没错，
4: 把父母的建议当成是一种参考，这个很好。当然很多时候那是一种偏见，所以我们要做好让父母失望的准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失望，我们没有义务去按任何一个人的想象去活，我们只能活成我们自己。所以不要去为了满足父母而去做什么样的决定，这个你也担不起，最终还是你自己要为自己的人生去负责。
3: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多半是不会幸福的。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不认同或者是父母的手伸得太长。
4: 刚才尹颂老师说的那个归因特别好，就是因为父母不认同，所以他反复去插手，导致了他们的分开。
3: 是的。
4: 然后我也不认为说不被父母祝福的爱情它就一定不长久的问题。
3: 你认可什么？你都没有走入过婚姻的人。
4: 所以当你分开的时候，哦，好像又给了你一个借口，叫做你看都是父母的原因。其实婚姻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你需要很多很多的付出努力去经营它。所以当你每一次遇到问题就说，哎，是因为父母反对，每一次遇到问题又说，啊，是父母介入，那你其实你一直在把你的责任往外推。不论父母怎么说，是反对也好赞成也好，最终为这段婚姻为你们两个的关系承担责任的还是你自己。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4: 生活中哪些情形容易导致中风？
5: 你说的这个海鲜加啤酒啊，我觉得应该不是中风，是痛风。
4: 如何通过自测判断是否有早期中风症状？
6: 妞妞骑牛，牛拧，妞妞拧牛。
7: 哎呀，这说的比我还溜啊。
5: 难道自己能找不到自己的鼻子在哪儿吗？
4: 专家将带来哪些可以预防中风的小妙招？
7: 舒服
5: 舒服
7: 有大师给我按摩。
4: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夕阳红节目，我是张亮静。
1: 大家好，我是贺一坤。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胖姐。今天我找你们俩来还真有点闹心呢。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是这样的，我最近有点血压低，血压低是可以引起中风的，所以我也有点害怕了。
1: 等等等等，这有点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平常咱们不都说高血压容易中风吗？怎么到您这儿低血压也容易中风呢？
2: 开始我也这么想，没想到那天呢，就是我们舞蹈队里头有一个张阿姨，平常人家呢比较注重于身材的管理，节食方面人家做得特别好，就有点血压低。那天跳着跳的，咕咚一下一头栽到哪儿，就赶快把张阿姨送到医院。人家医生简单说中风。
1: 哦，这怎么回事啊？
0: 哎，我猜啊，有没有可能是张阿姨血压比较低了，然后脑供血不足了，就突然晕了，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1: 情况。我觉得有可能不一定是因为低血压，有可能张阿姨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导致了她的中风。
2: 还真的不像你们所说的，我们也不相信，但是人家医生明确地说是因为低血压引发的中风，所以我才害怕找你们俩呢。
1: 这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0: 但我觉得咱们俩可能解决不了，我们请上权威专家给咱们答疑解惑好不好？
1: 好，咱们今天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谢新才主任医师为我们答疑解惑。谢新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针灸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2003年国家中医药学术传承人。
0: 谢主任，欢迎您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您可算来了。
0: 是的，刚才我们三个讨论了半天，像张阿姨这个情况，您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低血压可能会导致中风呢？
3: 其实低血压也会导致中风，但是在很多人这个观念里啊，认为高血压才是导致这个中风的主要因素。根据我这几十年这个临床来看啊，实际上低血压也会导致中风，因为这个血压低嘛，实际上它也会引起这个脑供血不足导致这个中风。
2: 主任，我也想问一下，因为高血压的人多，但是低血压人也有很大的一部分，那么血压低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到什么样的数值，它就有这种中风的潜在危险呢？
3: 这个实际上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数值，但是从我们这个临床看啊，现在普遍认为啊，就是血压如果低压它低于了这个50，或者高压低

0: 低于了这个80，它还是有中风的这个风险。
1: 其实导致中风的因素除了低血压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高血脂，还有这个糖尿病啊等等。那谢主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常见的情形是会导致中风的呢？
0: 这个引起中风的因素实际上也很多，但是我总结了一般有这个三大夺命时刻，也就是说比较有风险引起这个中风。
2: 哎，这样在您开始之前咱们俩玩个小游戏好不好？就凭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来写写看自己觉得可能导致中风的原因。
1: 好了，
2: 我写好了。
3: 好，
2: 3、2、1，亮题板。
1: 咱们写的还都不一样哈，
2: 我说的是猛的移动和海鲜加啤酒，因为猛的移动这个我真是有亲身感触。我外婆她就是因为在有基础性疾病糖尿病的基础之上，她有一天早晨去割杂草，猛的一用力，结果就中风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有原因的，对吧？
0: 也是可以的引起这个。
1: 你说的这个海鲜加啤酒啊，我觉得应该不是中风，是痛风。是吧？
3: 尿酸高。
2: 痛风和中风有关系吗？
0: 痛风跟中风还是不一样的，
1: 没什么关系。
0: 这个痛风它属于这种代谢性疾病。
2: 行，
1: 是的。我来说说我的吧。你看我的第一个点是没关好窗睡觉，因为从字面意思理解，中风就是风侵入自己身体了嘛。那我就在想，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没有关好窗，有一些电视剧里面就写说一觉醒来口眼歪斜，突然之间中风了。
2: 这也是太字面了吧？这对吗？
1: 太字面了。
0: 也属于这个，
1: 也属于
0: 这个受风寒嘛。
1: 对，还有就是醉酒啊，包括激动啊，我觉得可能都会引起中风。
3: 是。
1: 我们来看看胖姐的吧，您是什么？
3: 我这也是饮酒过量。
1: 咱俩说的一样。
3: 对，还有一个失眠。
1: 失眠，
3: 如果你要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话，我们无论你的精力还是你的这个体力，都像熬一锅粥，越熬越稠。所以呢容易引起中风。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动作过猛，就是像刚才小贺说的那样。确实我们上了年岁以后，专家们一直提醒我们起床以后坐一会儿再做下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动作这个过猛也会引起中风。
1: 我们请谢主任给我们来好好说一说吧，我们说的这些对吗？
0: 你们这个说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不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失眠，说起来的不一定是这个引起中风的。因为很多这个失眠患者，他也没有出现这个中风的这个症状。
2: 这儿有谢主任的标准答案啊，我们来开始揭晓一下啊。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3: 情绪激动。
0: 情绪激动。
1: 我写到了。
0: 像我们平时啊，一旦生气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哎呦，气死我了！”他同样也会引起这个中风。像我们这个《黄帝内经》啊，就这个经典著作里面，他的也都有一句话，最早对这个中风的描述：大怒，则行气绝，而血郁于上，死人伯爵。这伯爵就是对中风的这个描述，就是突然昏倒在地。这个血郁于上来，就是我们生气的时候，是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满脸通红啊，
2: 怒发冲冠
0: 、这个气的这个脖子粗啊，是吧？这个就是气血上冲上涌，这个就导致我们这个脑血管里面它就容易这个淤堵，这样子损害了这个脑神经之后啊，它就出现这个中风的症状。
3: 我们平常也会说急吧，急瘫了你就不急了，还真是这样。
2: 我突然想起来，我妈曾经对我和妹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哎，你们俩上大学之后，我高血压都平稳好多。
3: 对，
2: 原来原因在这儿。
0: 所以我们平时啊，确实我们要调节自己的情绪，比如不要大喜大怒啊。这都要调好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的这个心态。
2: 是的，
1: 第一种夺命时刻就是情绪激动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3: 是。
1: 那么第二大夺命时刻，我们也想看一看。错误用药，哎，这个咱们都没有想到，哎。
0: 错误用药啊，是现在也是引起这个中风的这个一大诱因。比如我们平时有的病人啊，他这个高血压是吧？他吃这个降压药，他可能突然忘了。他就突然之间又加量了，这个加量呢，有的时候你也会引起这个血压，比如突然下降，这个也会引起中风。再有一个呢，比如我们平时啊发汗药啊或者利尿药啊，是吧？就是长期使用之后，它也同样导致这个血液粘稠度啊它增高，这个也是 引起

0: 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或者这个血管拥堵啊，就是导致这个中风。
1: 嗯，哎呦，我还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向来就觉得吧，有什么发烧感冒了，你就得吃点发汗药。但我们就觉得那就退烧呗，那就自己找点药呗，就别上医院了，或者上药铺买点药。但是我们永远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来没想过它会有什么副作用。因为我们上岁数人都会有一些基础病嘛，就没有想到它会对我们这些基础病有什么影响。
2: 而且错误用药，我理解的是还有什么吧，我们经常凭借自己的经验用药，比如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药到底是不是，但是印象中好像吃这个就能退烧，吃这个就能治感冒，就瞎吃。
3: 对对对，
2: 有时候这个量也把握不准，有时候想起来吃一顿，哎，今天好点了就不吃了。其实很多这种错误用药都会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
3: 对对对，
1: 所以这还真是给我们那些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提个醒。
0: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是吧，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用药。
3: 是的，
2: 是的。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夺命时刻。冷风受寒，哎，这个好像我也猜到
4: 了，
2: 没关好窗户睡觉，这个也挺重要的。因为我特别怕冷，我就特别担心哪天要是没盖好这个被子，第二天早上起来万一中风了怎么办。
0: 你这个说得很正确，没关好这个窗户睡觉就是受了风寒。所以这个受风寒啊，它这个引起中风哎，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因素。比如就像我们这个河流一样是吧，其实我们这个血管嘛是吧，就相当于隔离一样，它也就是个液体或者是循环系统一样。比如我们平时这个气温急剧下降，它也同样会导致这个血流冻结嘛，这个也就造成这个中风的一个因素。再一个呢，比如这个河水减少，天寒了嘛，是大江大河你变成了一个涓涓细流，我们这个脑血管可能这个供血就不足了，它自然也就会引起这个中风的这个诱发。再有呢，这个河流这个污染，有的比如这个饮食不当啊，比如暴饮暴食啊，还有这个用药啊，也造成这个伤害啊，它就出现这个中风的症状。
2: 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好，你看河流结冰啊，其实就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的收缩，河流减少就代表着我们血管的这个粘稠了，粘稠程度比较高，包括河流的污染，就比如说高血脂高血糖啊，都会引起这个血管的一些病变。
3: 我还想特别问一问老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有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预先判断中风的一些症状的妙招呢？好让我们自己回家也给老人试一试。
2: 对，因为等到夺命时刻的时候就来不及
1: 了。
0: 所以一般就是这个五大症状，我们可以用五种方法自测一下。比如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个眼神。常说嘛，是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你这个眼神好，就说明你精神啊各个方面也比较正常。比如你哪一个手指出来？
2: 哪一个手指？
0: 比如你的眼睛能不能就四周转一圈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如果你这个检测过关了就没有问题。
1: 如果我控制不了我的眼睛，就是它没有动或者就是动的少，那就证明它已经开始不受支配了，有可能就是
0: 这个就是动眼神经出问题了。自己得注意一下子。
2: 那指鼻尖呢？指鼻尖是指什么？
0: 指鼻尖呢，就是我们一般这个闭上眼睛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中医这个西医它也叫这个指鼻试验，就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要这个手指，比如用食指，正确的指到自己的鼻尖。两个手，你看我就这样子示意做一下。
2: 这个没有任何难度吧？难道自己能找不到自己的鼻子在哪儿吗？
1: 这个就是你们不能感同身受，因为真的是年龄是硬核，到我们这岁数的时候，往往就是脑袋达到了嘴达不到，嘴达到了手达不到，不是那么种支配的就那么协调了。所以我也知道在这儿有可能就不知道指到哪儿去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放一个杯子，我知道这是桌子，但是我觉得我眼睛可能就在这儿啪放下就掉了。所以主任说的这个我能明白，但是我好像
0: 没有问题，
1: 还凑合吧。主任
0: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1: 这不能太掉以轻心，笑到最后才能笑到最好。
2: 对，说太好。而且胖姐刚才说了一个词感同身受，我觉得我也挺感动的。其实我们年轻有时候真的是感受不到，觉得怎么就站不稳了呢，怎么回事就不能好好走呢。其实作为老人来讲，他自己确实不受控制，所以我们也应该多关心我们身边的老人啊什么的。
0: 得了这个病才知道这个味道
2: 哦，真是。那还有呢，比如说抓手指，
0: 比如一般这个就是测这个

0: 手指的握力，比如我们握个手，哎呦你看挺有劲啊，或者我比如说你抓我的手指，我得能抽出来。
1: 对，
0: 有的人真得了病的话，或者早期的话，他是抽不出来的。
1: 啊，
2: 所以中风患者往往都有软弱无力的症状，对吧？
0: 是啊。再一个，比如看这个舌头，伸个舌头出来灵活不灵活？
1: 哦，
0: 他有的呢，他就会这个有点歪。
2: 啊，对对对，有些中风患者就是口齿不清。
1: 老人说绕口令。

0: 你也是学播音的是吧？
1: 那我明白了，就是有的时候您要是舌头不听使唤了，肢体不听使唤，他就
0: 说不清楚了。还有一项抬大腿啊，
2: 就是我们平时比如你平躺的时候有了用力按压他这个大腿啊，如果他这个大腿啊不能很好的比如支撑起来，比如抵抗你这个手的压力啊，就说明他这个下肢力量也不够啊。
0: 对，
2: 有的时候两个腿也可以对比，有一个腿有异常也要考虑有没有早期的中风的这个症状。
1: 刚才主任说这抬大腿这事儿，我还真得给你们俩提个小建议。平常啊我们辛苦一天了，你们回家呢，帮我们捶捶，帮我们捏捏这腿。捏的时候其实你们也是一个测试的过程，有的时候你可能太直白了，说妈我给你看您中风没有，那也刺激我们。你就说来我给您点阻力，您使劲抬着腿，您这就属于负重练习。但是你们在按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我们这腿有没有劲儿，对吧？
0: 对，
1: 你们又关心了父母了，我们又得到一满足，这快乐也是健康的一味良药。对吧主任？
2: 对啊，
0: 说得太好了，包括握握手啊，
1: 是啊，
0: 包括这个教父母说说绕口令啊，都是好办法。
3: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避免情绪过度激动、错误用药和冷风受寒这三大容易导致中风的危险情形。如果想要判断自己或家人是否有中风症状，可以通过看眼神、指鼻尖、看舌头、抓手指和抬大腿这五大方面进行测试。
4: 我知道您是研究针灸的，所以对这个穴位特别了解，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按哪些穴位来预防中风呢？
2: 给你们就是推荐这个三个穴。
1: 我明白了，让你的血管里的血冲起来，就跟洪水一样，能洗涤一切，你那栓不就没了吗？是吧，主任？
2: 这就强身健体，把你全身都激活了。
1: 对对对。

0: 主任刚刚给我们教了这几招自测的小方法，那有没有一些预防中风的小妙招能够教给我们的呢？
1: 比如运动方面，我一般比较推荐的，比如太极拳，或者像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八段锦都可以。
0: 那您能带我们来一段吗？就
1: 是，可以啊。
0: 好，
2: 我们试试。
1: 像太极拳，它就是这个慢练，快打。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慢腾腾，真是这个打起来的时候，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啊！比如你看，这个多快啊！
2: 哦，
0: 您照顾照顾我们初学者，你先慢慢来。
2: 我们来个基础款的，
1: 这个就是起势。两手抬举。
2: 然后呼吸是吗？呼气
1: 是就开始的时候，他这个呼吸不可能又那么快就能配套上。这个呢就是这个金刚倒对，就是第二式。这几次下来我觉得都会有感觉，你们都会觉得自己这个全身这个气血你看都接活了，
2: 发热。
1: 这个第三是懒杂衣啊，有点类似这个伸懒腰的感觉其实它就让你全身放松了。所以整个太极拳它都是慢练快打
2: 对，
1: 强身健体这几招下来是吧，
2: 还挺酸的。
1: 你说全身是吧，
3: 你还酸，你看我鼻子都冒汗了。其实我感觉啊，越慢越难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岁数大了，就是你让我站稳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有什么骨骼啊肌肉的支撑，
2: 是。
3: 而这种慢呢，看似呢没有多大的强度，比较适合于我们，但是也锻炼了我们的筋骨肉，同时你看这鼻尖一出汗，这血液肯定循环快。
2: 对，
3: 所以我明白了，让你的血管里的血冲起来，就跟洪水一样，能洗涤一切，你那栓不就没了吗？是吧，主任？
1: 就强身健体，把你全身都接活了。
3: 对。
0: 哎呀，练完这道太极，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强得可怕。但是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工作啊，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打太极，所以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我知道您是研究针灸的，所以对这个学。

0: 位特别了解，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按哪些穴位来预防中风呢？
1: 给你们就是推荐这个三个穴。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其实也比较好取，它一般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手啊，那它就跟这个眼似的一样，就是一般三个手指里面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0: 啊
1: 啊，就是一般来说按揉它，就是按着再揉一揉，我们尽量不要去掐它啊。如果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来，它多少还是会有点反应的，比如酸啊，比较疼啊啊。如果你没有，它就反应就不大。
2: 您给我演示一下，
1: 就一个凹陷的地方，
2: 疼吗？
1: 有问题吗？
2: 哦，很酸。
1: 内关穴呢，它是我们这个手足阴心包经的一个穴。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内在的开关。就我们人体内这个五脏六腑可以给你开通一样，所以有什么淤堵啊，包括心梗、脑梗，其实它都可以救治的。
0: 哦
1: 啊，
0: 来，我们看看第二个穴位，
1: 三阴交。
3: 三阴交，这是脚上的穴位。
1: 一般就是这个内踝。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四个手指就贴着胫骨后缘
0: 啊，
1: 其实像他那里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凹陷。
0: 来，我来当一下模特啊，别嫌弃我的腿毛就行。
1: 按照这个上缘，我们一般就四个手，他的可能手要比我粗一点，我们就一般在上面一点。应该就这个部位，就是这个三阴交穴。
0: 舒服
2: 舒服。
0: 有大师给我按摩。这个三阴交主要是疏通一个什么脉络，起到什么作用？
1: 三阴交的它就根据这个穴位命名啊，它就是三条阴经，也是肝经、脾经、肾经，就是三个经脉交汇的一个穴位。
2: 这么重要。
1: 是啊，它可以调理整个三条经脉的这个机能，促进这个气血的运行。
3: 是的。
1: 第三个穴位呢，就是这个涌泉穴，足少阴肾经的一个穴位。它实际上就是在足底，就是前面这个三分之一，大概三分之一有一个最典型的凹陷。平时呢，我们也可以用手指啊，比如点按，像我们刚才说的嘛，我们中风有时候因为比如生气是吧，这个气血往上涌，像它这个涌泉穴呢，它就可以引血下行。所以它对高血压、肾虚啊，它都有比较好的调理作用。
3: 这个回去可以跟自己家里老人多说一说，泡脚的时候，
0: 哎，对对对，
3: 是吧？趁这个脚热乎乎的，
1: 也可以
3: 摁一摁，我觉得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这个你看，你这个说的挺好哈，泡脚的时候也可以。
4: 谢主人的意思就是，你们做儿女的给我买个洗脚盆，
3: 好说
4: 泡的时候我们就按摩这足底了，
3: 对，
4: 是吧？效果会更棒。
1: 是是，所以这三个穴位啊，就合起来。就是有病也同样可以救治，就是没病也可以预防，还有一个健身的作用。
3: 其实说到穴位哈，我们经常会知道一个穴位，就是人中穴，是吧？有时候说谁晕倒了，快掐人中，
0: 掐人中，
3: 掐人中啊，掐人中，
4: 头一个反应就掐人中。
3: 对，
4: 人家那个张阿姨就让我们掐的嘴都肿了。但是就真的是想问一下谢主任，就像中风掐人中管用吗？
3: 那么到底掐人中穴位能不能对中风产生作用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就会找到答案了。哎，我发现中医的穴位真的很神奇啊，那是不是我们的病友在中风之后呢，越早开始针灸治疗越好呢？
1: 这个治病来说肯定是越早越好。因为我们这个一般啊，就是三个月之内它是这个急性期，这个针灸的效果还是相当可以的。如果过了这个半年之后呢，它就是这个恢复期了。当然这个针灸疗效它是可以的，甚至我们真是治过，有的都五年十年这个后遗症有一定的疗效。
4: 哎，所以呢主任，这次我去看那个张姐，几乎这病房里头都是这样，就是中风的病人，而且他们采取的就是这种得病以后的康复都是用针灸和按摩。我也赞同这方法，但是我真的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方法好在哪儿了。主任，
1: 针灸啊，它一个可以就现在说吧，就激活这个神经系统，因为我们针灸嘛，一般你一扎针它就有感觉嘛，是吧？我们穴位有针感，所以它就促进脑神经里面这个改善比较好。
3: 明白了。我还想问问谢主任哈，那比如说我们用中医去治疗中风，最近有哪些新的研究成果吗？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这个有啊，就是最新发布的高血压这个防治指南里面，它就首次纳入了中医药这个防治。像它推荐的药呢，有这个，它有这个平肝潜阳就是疏通血管，就是改善脑供血这个作用。它主要这个药物组

0: 成了松叶、葛根、珍珠、橙粉啊，它就这三个药为主组成。所以一般情况下，比如有这个头痛、头晕或者焦虑，有这些症状，我们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来防治这个中风。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中风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学到的中风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老年朋友，
2: 太重要了。
1: 是的，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网友乐乐提出，说梦话跟脑梗有关系吗？
1: 总是说梦话跟脑梗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啊。
0: 网友玫瑰提出，脑梗之后什么时候进行康复合适？
1: 脑梗以后目前就是说，如果生命体征平稳，提倡的还是越早康复越好。梗死的患者只要他的生命体征平稳，48小时之内就可以开始康复的训练，其实他是越早越好的。
0: 网友花开富贵提出，吃他汀类药物把血脂降到正常后可停用吗？
2: 是因为肥胖或者饮食不健康导致的血脂升高，血脂恢复到正常了可以停这个他汀类药物。但是有些患者呢，他有血脂升高，同时呢又合并于高血压或者糖尿病一些其他的脑中风的高危因素，血脂降到正常之后呢，还需要口服他汀类，防止这个其他的高危因素呢叠加导致这种脑中风的发生。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3: 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小卒中？
4: 我觉得小卒中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5: 远端我们的供血呢就没有了。
3: 哪些方法可以用来

0: 判断是否出众。
1: 那我们看一看持续呢10秒钟、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多数可能都会考虑到脑子的问题了。
2: 对，
0: 身边人发生猝重时有哪些不容忽视的急救注意事项？
1: 盲目的喂一些药物的话绝对是不好的。
0: 夕阳红近期播出。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纯植物主料
8: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3: 快转移，往高处走。
12: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14: 在这里，
15: 把手给我。
12: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9: 现在开始，
1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3: 阿姨你好。
2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6: 更快速，
2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文文，她有可能就是贝贝贝。
1: 爸，不是你爸，贝贝，爸，
2: 是你爸。
3: 当初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安排工作，你忘恩负义。
4: 残酷真相，颠覆他的情感世界。
1: 你不是说我刚才是你捡回来的孩子吗？
4: 如梦初醒，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1: 以后爸爸妈妈会。

普法剧场《私心谎言》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你和你哥的婚事，那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1: 你这话说出去啊，都让人笑话。
2: 干脆我偷偷带你进城去，这样他们就管不着你了。
3: 你既然不愿意，我就帮你离开。
4: 以后不叫他贝贝了，咱们叫他文文。
5: 重庆这么大，我们去哪儿找啊？
6: 那边说有咱小贝贝的消息，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3: 咱真准备在这常住了？
7: 我铁了心要找回文文。
3: 文文，
1: 哥，你让爸回去吧。
3: 你要是真的关心我，你就放他走吧。
7: 你一定要带我去见文文，我有话跟他说。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叫什么名字？
2: 叫孟生，孟老板啊。你认识他呀？
3: 那个地方你绝不能再回去了。
2: 不是爸，为什么呀？
4: 文文，其实是因为
1: 爸，
4: 就告诉他吧，文文已经长大了，他有权利知道，也有权利去选择。
3: 大爷，你别说了，你别说好不好？
2: 爸，哥，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3: 文文，算爸爸求你，跟我回去吧，咱们回家好好的过日子。
2: 爸，我不知道你们又在搞什么。总之，我不想再回去了。
3: 我说过，你不能。

再回去了，爸，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厂里面还有事儿呢，我得去工作了啊！你滚吧！爸，爸，你让我回去吧，爸，我还要工作呢，爸，你要回去，爸，你工作，你别闹了，爸，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放开我！爸，你
如果你接受治疗，控制癌细胞，应该还有一到两个月。

0: 妈，你别这样好不好？
1: 他没事。
0: 爸，我以后再也不气你了，我什么都听你的。
1: 爸爸这辈子最开心的就是有了你们陈一儿一女。我做了不少的错事，所以现在我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最有应得的。我想回老家去，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
0: 爸，咱们回家，回家。
2: 回去。

0: 慢点啊。这次回来啊，你就躺着好好休息，其他的呀都让我跟哥来做啊。
1: 妈妈，水果打来了啊。
0: 你放那儿吧。
2: 行，那我去看看爸的药好了没有。
0: 好。

0: 稀罕了。
1: 来，爸，我给你擦擦背。爸，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哥呀，都会在身边陪着你的。

0: 你把钱全交，把女人还给我！这是我的女人，你犯什么？那是我的女儿，你犯什么？来，给我们快走！
1: 老公，
0: 让住她！
1: 站住！把女儿还给我！
0: 是我女儿，不是你！
2: 我的女儿，
0: 不是我的女儿！
1: 你犯什么？我的女儿，
0: 我的女儿，
1: 我的女儿，
0: 还给我！你去死！

0: 没什么，别心不在焉的啊，出了问题可就麻烦了。
1: 哎，对了，周叔，你有没有文文的消息啊？
0: 你没跟他联系过吗？他要是再不回来上班了，孟老板呢，可得让他走人了。
1: 我估计啊，他现在也不怎么想见到我。
0: 啊，原来是你们俩吵架了。不过那天我在门口啊，看见他和两个男的走了。
1: 两个男的？
0: 那这样吧啊，你跟我出去，你给他打个电话，他到底还回不回来上班？我呢，也好向孟老板交代。
1: 我先去给他打个电话。
2: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3: 我问你去哪儿了，是不是你爸跟你哥把你给带走了？
2: 是又怎么了，我已经跟他们回来了，咱们以后别再联系了。
3: 哎，我问，还真是
4: 找到了。怎么说？
3: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说的气话，他说他回老家了，估计不会回来了。
4: 我总觉得他爸有点脸熟。你认识吗？你知道他爸叫什么名字吗？
5: 他爸叫王庆，我跟他一个村的，就那么几个人，也还蛮熟的。
4: 王庆，他家是不是还有一个瘸腿的哥哥？
5: 对呀，怎么了？
6: 哎，有这谈生意呢，就活起活来干什么呀？我见到王庆了。
7: 王庆？哪个王庆？
6: 就是十几年前啊，那个老厂你把他安排到门口当保安的那个王庆啊。
7: 哦，怎么了？
6: 就是他把文文接走了。
7: 他接走文文，文文，他为什么接走文文？哎
6: 呀，王老板，你怎么还是想不明白呀？这文文，他有可能就是……
8: 你看，他们好可怜。
9: 贝贝，
10: 贝贝。
9: 一块玩没？
10: 啊，没有。
11: 没。
10: 张龙，张龙，
3: 孟老板，你怎么来了？
10: 我问你，我们的父亲是不是叫王庆？
3: 是啊，怎么了？
10: 他是不是有个瘸腿的哥哥？
3: 孟老板，你怎么知道？
10: 带我去救他！
3: 哎，孟老板。

0: 儿的衣服呀，
1: 真好看。
2: 老板，到了，就在。
1: 怎么回事啊？

0: 是你爸。
1: 你胡说！
0: 他是个人贩子。
1: 你胡说！
0: 我想，你到现在都还没说出真相，啊？你说呀，
2: 爹。
1: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起来呀！你起来呀！
0: 木工，对不起。
1: 爸，爸，爸，爸，你起来呀！爸，爸，
0: 我欺你们，对不起，
2: 对不起，
0: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2: 对不起，我对不起。
0: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当初我们怎么对你？给你吃，给你住，给你安排工作，你忘恩负义！
1: 当
0: 然，当
3: 麦叔叔，当年不是你们自己为了要儿子，所以才把妈妈抛弃的？
1: 你胡说！当年明明是他，是他偷走了我的孩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你口口声声叫他爸的畜生，当初是他把你偷走的。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在找你，爸爸妈妈一天都没放弃。你怎么回家？跟爸爸妈妈回家。

0: 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不是说我刚才是你捡回来的孩子吗？啊，你告诉我呀。
1: 爹，爹，
0: 你装，你继续装，你别以为你装的要死不活的，我们就会放过你。我告诉你，我不会的，我要报警，我让警察抓这个人贩子去坐牢。
1: 别说话了，我爹他得了癌症。先送他去医院行不行？行不行啊？
0: 是这样。
1: 都别走！
0: 不敢。
1: 妈妈。
0: 妹妹。妹妹。
1: 爹！爹！
0: 妹妹，你留等我！妹妹，你等我！妹妹，妹妹。对不起，当初是妈妈把你搞丢了。
2: 对不起，我也搞丢了。
0: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老爸。
2: 是吗？偏偏是我哥才是捡来的。
0: 是吗？为什么？
2: 他是人贩子，他骗你的，他的话怎么能信呢？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在找你，以后爸爸妈妈会一直背着，我们会保护你。对不起，孩子，爸爸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啊啊！你醒了？怎么样？感觉舒服点没？啊。

0: 咱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在医院好好治疗。
1: 欢欢呢？
0: 问问他。问问他，在他爸妈家里。爸爸爸爸爸爸，你别激动，爸。文文。

0: 要拐走。你说话呀，说话呀。
1: 我去叫医生。